0: 到场之后未有发现疑犯或者任何伤者。同日大约下午四点，骑警再接报前往 Kingsway 4700路段，距离枪击案案发地点一个路段以外的一栋柏文，并在大楼一个单位内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随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遭到先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艾歇确认死者是逆阴性召的亚裔男子曾用措。警方发言人 Fredder Fong 形容今次是一宗令人心碎的悲剧。目前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一班涉嫌参与或者知道枪击案内情的青少年，敦促这班青少年主动联络调查人员，亦都呼吁这些青少年的家长，如果知道子女掌握同案相关信息，应该鼓励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主动联络警方，因为受害人一家理应得到答案。当局呼吁任何拥有在案发时相关地带的行车记录仪或闭路电视录像的人士，或者任何知情人士，拨打 IHIT 热线 1-877-551-IHIT-4448，或者透过电邮和调查人员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本国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今日凌晨起正式生效。总理卡尼今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不希望升级贸易冲突，但是反制关税是保护本国的工人、企业和社区。黄良润报道。
0: 加拿大针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措施的反制关税经已正式生效。总理卡尼今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加拿大将会透过和其他国家签订更多贸易协议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卡尼说，加拿大具备所需条件可以转向其他市场来实现繁荣，但这个转变必然有成本，采取行动总会有代价，但远远低于原地踏步的代价。卡尼又说，美国关税对加拿大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影响并不平均，钢铁、铝材、汽车和木材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主要影响安省、灰省和 BC 省工人。卡尼表示，加拿大并不希望升级贸易冲突，但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加拿大工人、企业和社区，不能够在被美国货品免关税进入加拿大的同时，要加拿大企业的货品在出口美国的时候支付关税。卡尼又在演讲入面感谢国民在加美贸易争端进入新阶段之际团结一致。
2: Every time we choose to buy Canadian, travel in Canada, we're sending a message that nobody in this country is in the stands. 40 million of us are on the ice.And I thank you for that.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而 BC 省省长尹大伟就再次呼吁省府支持省民支持本地货。梁俊荣报道。
3: BC 省长尹大伟再次呼吁大家支持 BC 省本地货品，尽量向本地公司消费，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本国加征关税，而且多次表示希望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重申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
4: Given the success of buy BC and its success in encouraging people to buy local, we're exploring ways to strengthen the program by expanding it to more products.And never the 51st state.
3: 省府下个月开始就会扩大省销售税税基，将专业服务纳入征税范围。有政商界人士都呼吁取消。被问到与其叫大家向本地企业消费，取消税收措施会不会更加帮助到本地企业？尹大伟就话，税收增加是帮助省府有资源改善公共服务，而购买本地货品，例如农产品，是直接帮助到农夫。支援的层面不同，未有回应会否取消扩大税基。
4: I think that in terms of the provincial tax base,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economy. That's the nature of a province that's shifting from direct products to services. In terms of the tax base, is a necessary step that had to be taken. When they buy BC, that includes products that they might not have initially thought about.
3: 另外，统计局上星期公布，BC省八月失去了26000份全职职位。尹大伟承认，八月的劳动力市场是减弱了。而未来加美贸易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挑战，他会尽力在不同阶段协助大小的企业。多名记者都有问到，除了呼吁民众购买本地

0: 貨品。省府有冇具體措施應對貿易戰？尹大偉表示，當局仲計劃當中，但強調一定會保護省民免受太大衝擊，並且會繼續同聯邦政府合作。同時，省府又同部分美國傳媒做廣告宣傳，等一啲反對特朗普嘅美國人知道，加拿大都會歡迎佢哋。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仲永報導。
1: 新學年今日展開 ，PC 省教育廳推出全新嘅網站，俾學生、家長同埋教育工作者更易獲得所需嘅資訊。網上工具同時可以舉報危及校園安全嘅事故。再由梁俊永報導。
0: 新學年開學日 ，BC 省教育及兒童補助廳長畢麗莎表示，省府推出名為 BC 省友善共融學校嘅全新資訊網站，學生可以瀏覽期望尊重與安全教育網頁，使用網上工具舉報可能危及校園安全同學生福祉嘅事件，並獲取有關精神健康、反種族主義同共融嘅資訊。家長可以透過網站取得有關學校教學內容同埋保障小孩網上安全嘅資訊。而教育工作者亦都可以查阅有关选取学习资源同在课堂使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指引。布莱莎又提到，自2025年以来，卑诗省教师已经为超过36,000名幼稚园学生进行早期学习能力评估。今个学年评估将会扩展至3年级，等每名学生可以及早获得所需支援。而省府为喂养未来一代计划提供的拨款，继续支援全省近90%的公立学校为学生提供食物。省府亦都將會在幼稚園至12年級的公立及私立學校周邊，重新設立受保護的安全進入區，禁止在學校進行抗議活動。省府亦透過省級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每個校區都必須個別制定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和行為守則，確保每個學生免受任何歧視和偏見影響。布莱莎又话，卑诗省各地的学生可以透过双学分课程及早了解技术行业、医疗护理和托儿服务等需求殷切的行业，为日后投身相关工作做好准备。今个学年，更多中学生将会可以获得宝贵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同时取得专上教育学分。布莱莎特别感谢教育工作者、支援人员、学校与校区领导人员以及學務委員所作出的貢獻，祝願各位新學年一切順利。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中永報導。
1: 另外，由於未成年人士使用電動單車和電動滑板車受傷個案大幅增加，新學年開始 ，BC 省多個校區將會禁止學生在校園範圍內使用電動單車和電動滑板車。汪耀明報導。
2: Langley 校区今日宣布推出新规定，规管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在校园范围内的使用及存放。由新学年开始，校区内的小学、初中及高中校舍将禁止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进入。校方表示，措施主要基于健康及安全考虑，因为低陆平原地区近年涉及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事故增加，部分更造成严重伤势。新政策下，高中仍容许使用电动单车，14和15岁学生可以使用轻型电动单车，16岁或以上学生就可以使用标准电动单车，成年人在所有学校都可以使用电动单车。校区表示，新学年开始会向学生讲解新规定，并呼吁家长同子女讨论相关改动。校区亦会联同教育及儿童保育厅、运输厅、BC 汽车保险局、ICBC 及 Langley 骑警推广安全使用规则。Nanaimo Lady Smith 校区上个星期表示，小学生如果使用电动单车或电动滑板车翻学，将会被要求回家。校区表示，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单车或滑板车后受伤个案增加，促使校区决定在校园内实施禁令。BC 儿童医院创伤医疗主任 Jenny Ernest 医生表示，院方近期发现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而需要到急症室求诊的儿童明显增加，当中有患者出现严重脑部创伤。加拿大医院伤害报告及预防监测数据就显示，因电动滑板车意外而到急症室求诊的个案中，比例最高的是13和15岁儿童。根据现行法例，轻型电动单车使用者最低年龄是14岁，而电动单车或电动滑板车就必须年满16岁。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今集翻嚟嘅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俄美总统讨论解决乌克兰嘅问题。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

0: 8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2: 翻嚟新闻时间，俄比总统通电话讨论解决乌克兰嘅问题，俄方就话通话对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两国关系创造广阔嘅前景。罗宇光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话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
2: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重点将会针对伊朗航空和相关企业。周浩辉报道。
4: 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合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有关企业。今次是美国进一步增加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目的是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运作，并且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伊朗其他的航空公司。制裁亦都涉及多间被指为支持伊朗提供支持的影子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国当局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得到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的技术。
2: 等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
5: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陈正仪报道。
6: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话，董建华星期二在养和医院逝世，家人陪伴在侧。董建华是船王董浩云之子，接手家族生意时曾遇到严重财务危机，之后获得霍英东拯救。他在香港97回归前涉足政界，1996年获80%得票率当选首任行政长官。他任内爆发亚洲金融风暴，其推行的85,000房屋政策导致楼市大跌，负资产激增，加上母语教学、数码港争议和居港权释法，社会怨声再度。2003年 SARS 疫情造成近300人死亡，政府随后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触发500,000人七一大游行。2005年3月，董建华以脚痛等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 董建华近年身体抱恙，自2021年出席公开活动之后，没再公开露面，连续6年来

0: 冇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同埋酒会。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有报道指，香港过去两个星期累计有八宗疑学童自杀同埋企图自杀个案，其中四人死亡，年纪最细只有十岁。陈静怡再报道。
0: 香港在开学前后两星期内累计录得八宗学童自杀及企图自杀个案，造成四名学生离世，年纪最细的只有十岁，宗数和死者年龄都创近五年同期新高。追光者报道，单是昨日星期一就已经出现五宗寻短个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回应说，九月是适应期，学生可能因假期时差未适应而影响睡眠，并强调当局推行的三层应急机制大有帮助。不过有前线教师和防止自杀团体质疑机制的成效，批评制度缺乏预防功能，促请政府正视整个社会状态对学童构成的精神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跟住有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九月八号的体坛消息，先看看就是轮椅篮球世界锦标赛，听日将会向加拿大的渥太华展开的。加拿大男女队都会主场出击。2026的轮椅篮球世界锦标赛9月9号听日去到19号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共有336名运动员 ,28 支国家的队伍参加，亦都是今年全球最高规格的轮椅篮球赛事来的。加拿大女子队2024年巴黎的柏奥取得第四，今届阵中保留了 Cindy Ouellette、KD Dandenau 等多名的老将。男子队在2022世界赛排第六，而加拿大女子队过去曾经在2014年主场夺得过世界冠军，而男子就在2006的时候就是登上王座的。好，转下就是加拿大的冰球赛事，女子冰球的大战将会移先安省温莎举行的。今次将会同美国进行世界锦标赛前的热身，美国同加拿大将会打返场赛事的。而今届的世锦赛将会11月6号到16号在丹麦就是举行。今次值得留意的就是加拿大今年米兰的冬奥金牌的决战输了给美国，现在国家队就是处于更朝换代的时间，教练亦都换了人选，球员有不少亦都退役的，有新秀球员主教练 Troy Ryan 就是离任的，而队长 Marie Philippe Poulin 因为十字韧带和半月板手术亦都可能缺席世界赛，亦都令到加拿大将会派遣多位的新秀就是上阵。北美冰联的消息，2027选秀会将会在来年6月25和26号举行，32支球队的管理层将会连续3年都无需要集中在一个的场地，不过地点暂时未公布的。以往叫做去中心化，亦都有机会就是将整个的选秀会就是摆向拉斯维加斯举行，不过今次有机会就是更改这个主办和就是各个的主办城市的部分，稍后时间北美冰联将会有所公布啦。不过讲下球王之一的 Sidney Crosby 39岁仍然想继续打多几年。讲紧 Crosby 现有的合约将会在嚟紧呢一届就会届满，到时他的薪酬上限870万就将会有所改变啦。究竟会不会继续和匹兹堡企鹅就续约呢，都要拭目以待。不过他自己就说，若果有能力希望不止打一年，而是打多几年的。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6: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5: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6: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5: 真系噶？
6: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5: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6: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5: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 落雨机会20%。听日有阳，朝早先有阳光，到下昼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四。

0: 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5%。
1: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2: 即日起至10月15日，凡为固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多车，麦桥北行方向塞喺 Canby Road。另外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S Curv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NX 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7: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Stacy，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8: 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
2: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8: 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2: 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9: 好聲好聽
10: 961
1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2: 山虱通常匿在衣服，头虱就潜在头发和头皮。头虱灰色扁平，体积约2到4毫米，头虱率一般是白色或者黄褐色，椭圆形，好像一粒小的芝麻，紧紧黏在头发上面，头皮丝是薄片状，亦都依在头发，就会容易脱落。头皮或者头发上面带活的头虱或者虱卵的患者，就会有传播头虱的机会。头虱即是会爬行，所以传播途径通常是头部和头部的接触。少数因为共用梳刷、帽、头饰、毛巾、枕头或者其他的个人物品。儿童经常日托中心或者花落的时候受到感染。头虱的症状包括头皮痕痒，头皮上会有因为被咬过突出的红点。头虱很难辨别，但黏在头发上面的虱卵通常在近头皮的下端，两边头发比较上稀疏，较容易发现。因为头虱容易传播，所有家庭的成员都要检查确定是否受到感染。发现有头虱的患者都要同时接受治疗。清除头虱通常需要使用滅虱的洗发液或者乳霜，在洗头发之后擦遍头发和头皮，保留10分钟之后冲洗，用麦子的梳来梳理湿的头发，去除虱卵。7到10日之后重复一次。2岁以下的幼年儿童要选用适当的产品，避免接触眼和黏膜，用热水清洗所有的寝具、帽、围巾和最近着过的衣服，高温焙干。不能够清洗的物品可以放入密封的胶袋里面2个星期。头虱在没有血液供应之下，通常2日就会死亡。预防再度受到感染，通知学校和日托中心，等所有受到感染的孩子都接受治疗。我是施明医生。

0: 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1: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2: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3: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2: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4: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1: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4: 咁方便，点整啊？
1: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6-1。
7: 时事百科。
8: 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同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爸爸是南斯拉夫游击队成员，在二次大战期间阵亡。姆拉迪奇之后接受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军事教育，逐步成为职业军人，先后担任不同军事职务，并逐步晋升到高级军官。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各民族之间爆发血腥战争，他成为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司令，率军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围城，由1992年到1996年与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艾西亚人交战，造成食物、燃料和医疗物资严重短缺。在整场战争中大约10万人死亡，超过250万人流离失所。而最令世人震惊的是1995年7月发生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姆拉迪奇部队攻占原本被联合国定为安全区的斯雷布雷尼察后，在短短10日内追捕俘虏、处决大批波斯尼亚穆斯林男性和男童，不少人双手被反绑后遭集体枪决，造成大约8000人死亡。国际刑事法庭后来裁定这场屠杀构成种族灭绝。塞族部队事后为了掩盖证据，将被处决的遗体埋入集体坟墓，之后又挖出尸体分散到其他地点掩埋。姆拉迪奇又被指犯下长达近4年的塞拉耶佛围城暴行，期间约10000人死亡，包括1500名儿童。战争结束后，姆拉迪奇1995年被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但他在塞尔维亚境内躲藏多年，一度受到军方和情报系统盟友庇护，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战犯逃犯。直到2011年5月26号，姆拉迪奇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以北一座农村落网，结束近16年逃亡。当时他匿埋在亲戚屋企，姆拉迪奇随后被引渡到海牙受审。2017年，国际法庭认定他犯下种族灭绝、危害人类和战争罪，判处终身监禁。
9: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1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2: 加拿大新闻。
11: 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加拿大针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措施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BC 省长 David 比银大卫再次呼吁大家支持 BC 省本地货品，尽量向本地公司消费，又批评美国总统川普针对本国加征关税，而且多次表示希望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重申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省府下个月起就会扩大省销售税 PST 的税基，把专业服务纳入征税范围，有政商界人士都呼吁取消。被问到与其叫大家向本地企业消费，取消税收措施会否更能帮助

0: 助本地企业。因大卫指税收增加是帮助省府有资源改善公共服务，而购买本地货品，例如农产品，是直接帮助农夫，支援的层面不同，但他没有回应会否取消扩大税基。另外，统计局上周公布 BC 省在八月失去了26000份全职职位，因大卫承认八月劳动力市场减弱，而未来加美贸易战会带来更严峻挑战，他会尽力在不同阶段协助大小企业。多名记者都有问到，除了呼吁民众购买本地货，省府是否有具体措施应对贸易战？尹大卫表示，当局仍在计划当中，但强调一定会保护省民免受太大冲击，并会继续与联邦政府合作。同时，省府也有在部分美国传媒做广告宣传，让一些反对川普的美国人知道加拿大欢迎他们。而总理麦卡尼卡尼今天就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加拿大将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更多贸易协议，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卡尼说，加拿大具备所需条件，可以转向其他市场并实现繁荣，但这个转变必然有成本，采取行动总会有代价，但远远低于原地踏步的代价。卡尼又指出，美国关税对加拿大不同地区及行业的影响并不平均，钢铁、铝材、汽车及木材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主要影响安省、魁省及 BC 省工人。卡尼表示，加拿大并不希望升级贸易冲突，但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加拿大工人、企业和社区，不能让美国货品免关税进入加拿大。同时，加拿大企业出口美国却要支付关税。卡尼在视讯演讲中也回顾了一段历史，提到1890年美国时任总统哈里森政府以及后来成为总统的俄亥俄州众议员麦金莱推动对加拿大征收 50% 关税的行动，形容当时美方的关税意在迫使加拿大依赖美国，最终被美国吞并，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当年加拿大非但没有衰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他又在演讲中感谢国民在加美贸易争端进入新阶段之际团结一致。
1: Every time we choose to buy Canadian, travel in Canada, we're sending a message that nobody in this country is in the stands. 40 million of us are on the ice, and I thank you for that.
0: 而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就继续要求政府公开加拿大放弃的协议完整内容，并要求国会提早复会。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利耶夫·伯利兹认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政府究竟在争取什么以及放弃了什么。联邦政府宣布延长暂停汽油、柴油及航空燃油的联邦燃油税，直到明年1月31号。财政部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表示，措施可以协助全国家庭及企业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移民、难民及公民事务部长迪亚布在哈利法克斯出席活动时表示，渥太华将于明年2月1号至3月31号将燃油税维持在正常税率的一半，直到4月1号起恢复原有税率。政府表示，措施延长后预计额外提供约29亿税务减免，令今明两年的燃油税减免总额达到53亿。联邦燃油税自今年4月20号起暂停，汽油价格每公升下降10分，柴油及航空燃油下降4分。政府表示，延长减税有助运输、食品、农业、房屋及建筑等行业降低成本。本地消息方面，奇警联合凶案组 IHIT 正在调查本拿比一起无辜男长者中流弹身亡的案件。警方表示，事发在8月30号星期天凌晨1点30分。本拿比奇警一线警员接报称，18 Avenue 和 Humvees Avenue 交界处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没有发现疑犯和任何伤者。同一天大约下午4点，奇警在接报前往 Kingsway 7400号路段，距离枪击案发当地一个街区以外的一栋公寓大楼，并在大楼一个单位内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随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被之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IHIT 确认，死者姓名译音，姓赵，亚裔男子，昌庸臭。发言人 Fred Fong 形容，这是一起令人心碎的悲剧。目前调查人员已锁定一群涉嫌参与或知道枪击案的青少年，敦促这些青少年主动联系调查人员。警方也呼吁这些青少年的父母，如果知道子女掌握同案相关信息，应鼓励他们做出正确选择，主动联系警方，因为受害人一家理应得到答案。 当局呼吁任何拥有2026年8月30号凌晨12点半至2点之间位于18 Avenue 和 Hampshire Avenue 交界一带行车记录仪或保安

0: 安摄像录影的人士以及任何知情者都可以拨打 iHeat 热线18775514448与调查人员联络。昆仑理工大学及西门菲沙大学面临国际学生收入下降导致严峻财政挑战，两者都没有获得省政府增加营运拨款。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在七月向所有专上院校发放预算信件，列明各院校会获得的拨款金额以及学生全日制当量 FTE 目标，修读全日制课程的学生计算为一名 FTE， 而修读非全日制课程的学生就不足一名 FTE。 专上教育领域长期资金不足，不得不依赖国际学生支付高昂的学费弥补资金缺口，如今整个专上教育领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大学的收入来源还包括捐款、捐赠基金、投资以及研究经费。在2000年，省府对院校的拨款比例是68%，现在降至40%。联邦政府2024年开始限制各省接收国际学生人数，院校对国际学生的依赖随即失去。昆仑理工大学2026至27年度的省府营运拨款1.727亿，比上一年轻微减少大约10万。同期全日制学生人数目标降至9460人，减少52人。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下降导致预计到2028年3月，大学会面临大约3500万结构性赤字。西门菲沙大学今年营运拨款是3.5396亿，比上一年减少接近40万。省政府同时维持20534名全日制学生人数目标不变。
1: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2: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国际新闻。
0: 亚马逊货机上周末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坠毁，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情况危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飞行资料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也就是俗称的黑匣子，已经寻获，将送交分析。中广记者报道。
4: 这架由 21 Air 营运的波音767货机直飞7598航班，当时载有2名机组员，从波多黎各圣胡安飞往迈阿密，也是这架飞机当天执行的第3趟航班。飞机冲出跑道之后，先撞上导航设施和设备，再撞上一辆载有7个人的白色福特箱型车，接着冲破机场围篱，撞上在67大道行驶的一辆丰田 Corolla Cross， 最后停在距离跑道末端大约396公尺的位置。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形容事故现场令人痛心，到处都是残骸。最新资讯显示，5名罹难者都在遭到撞击的箱型车内。调查人员将检视航班记录、机组员经验和训练、雷达资料、飞机和引擎性能以及降落时的天候，也将调查跑道末端的工程材料拦阻系统以及亚马逊和承揽货运业务的 21 Air 之间的合作和安全规范。事故之后，迈阿密国际机场4条跑道中仍然有2条关闭，航班持续受到影响。记者戚海伦报道。
0: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多个机场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受影响的包括希斯路、盖特威克、卢顿、爱丁堡、布里斯托尔以及伦敦城市等6个机场。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最少有490个出发航班延误，另有520多班抵达的航班取消或延误。营运系统的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正修复问题，航班系统正逐步恢复，并与航空公司 及机场密切合作。英国民航局已要求公司就事件提交

0: 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指有关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2025年交付美军，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方就暂时没有回应。以色列不满英国、法国及加拿大等12个国家禁止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进口商品，向英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外长萨尔宣布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英方要从美国驻岛的国际加沙支援中心撤走英方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英国外相表示，英方禁止进口犹太人定居点的商品，是因为不能再单单谴责不公正及苦难，而是必须采取行动反对扩建定居点，指以方的做法危害巴勒斯坦建国。加拿大外长 Anita Anand 阿南德表示，历届加国政府都认为两国方案是实现长久和平的途径，也能解决以色列合理的安全关切，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严重破坏这些目标。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历时一个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通话后向记者表示，通话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普京向川普介绍乌克兰战事的状况，以及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进展并实现军事目标的计划。而川普在通话中表达了有必要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想法，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调解取得突破。乌沙科夫指出，莫斯科对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日前到访莫斯科的成果持正面态度。乌沙科夫又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向川普保证莫斯科没有侵略欧洲的意图。他说，外界存在猜测，认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怀有敌意，但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侵略计划。其他国际消息方面，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联邦刑事调查局和检方正调查最少32名中国移民涉嫌冒充纳粹德国期间受害犹太人的后裔，骗取德国国籍和护照。德国基本法规定，在纳粹德国期间被剥夺德国国籍的人士及后代都可以申请恢复国籍，只需提交文件证明身份以及与剥夺国籍的祖先有血缘关系。报道引述调查人员指，涉案犯罪集团主要在中文社交媒体兜售服务，利用真实的纳粹受害人资料为客户伪造文件，宣称他们是后代。不过犯案手法相当粗糙，多名移民被挂名到同一名祖先，更有两名被挂名到相同的母亲，伪造出生日期只相隔九个月，但仍能蒙混过关。报道又指，疑犯怀疑利用德国人的历史罪恶感犯案，指纳粹受害者后代的入籍申请审批通常都会很快。也有疑犯向其他同伙表明，即使身份被边境检察官员怀疑，只需要表明护照是依照基本法相关条文办理，涉及二战受害犹太人的隐私就能过关。报道指，目前32名涉案中国移民全部都不是住在德国，有一半已获发德国护照。又指有部分移民是通缉犯，其中一人涉嫌绑架和谋杀被通缉。当局相信这次案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白莲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2: 中国新闻。
0: 中国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将他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王祥喜今年初接受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公布至调查发现王祥喜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

0: 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在干部职务晋升过程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影响力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另外，山西省原省长金湘军由于受贿，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审理查明，金湘军在2004年上半年到去年4月，利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市长、天津市副市长、山西省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和职权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并1.4亿元人民币的财物。北京市消委日前约谈20家涉及儿童床重金属超标、警示标志缺失等儿童寝具暗藏安全隐患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8月17号通报，近期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的部分产品存在警示标识缺失、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要求企业限期整改。9月4号，记者来到位于西四环的红星美凯龙家居广场，在商场三楼儿童家具专区聚集了大约10几个品牌的儿童家具。这次被约谈的松宝王国 ABC 在这里也有销售。对于这次抽检曝光的问题，松宝王国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完成整改。
2: 卖的是一个样品，没有产品说明书，只是没有这一项而已，没有是说任何的安全隐患。
1: 比较试验中，金多喜品牌的儿童寝具问题尤为突出，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如果啃咬或触摸床体，重金属可能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会危害健康。比较试验中，还有品牌绳带过长、孔洞尺寸不当，有缠绕儿童脖颈或卡手指的风险。就此，记者联系了哈妙、爱果乐、喜满屋等品牌的线上门店，客服表示已经整改，在售都是新款，符合国家标准。那么如果消费者买到了存在安全隐患、健康风险的儿童寝具，该如何维权呢？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提示，
3: 如果说是维权的话，诉讼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其实优先还是推荐可以找销售的商家或者是生产企业来退款退货。还有一个途径呢，就是向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第三个呢，就是行政投诉举报，打12315，如果说是前几个都没有效的话，再进行仲裁或者是起诉。
4: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5: 一封侨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6: 上海望你心动两路，
5: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蓝宏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7: 台湾新闻。
0: 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地8号率市府相关局处视察台中电厂，多名立委和市议员也到场。中广记者报道。
8: 台中市长卢秀燕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立委黄建豪、罗廷伟、廖伟祥、严宽恒以及副议长严立敏、李忠、黄新惠、邱爱山等多名议员都出席。台电总经理郭天和说明，未来规划为6燃气6备煤，原10部燃煤机组中仅拆除4部，其余6部转为紧急备用机组，非正常运转，仅在备转容量低于8%、国安需求等条件下才会启用发电，且需经过环评跟地方政府监督，非台电片面可决定。6燃气6备煤说法引发在场民代不满，纷纷提出质疑。郭天和一再说明，但无法消除民代的疑虑。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说，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状况。
9: 增加一部燃气机组，就要拆一部煤；增加一支烟囱，就要拆一部烟囱。我们要确保中央一定要依约而行， 一定要讲对中部

0: 人的诚信，不能够骗人民。你可以骗地方政府，你不可以骗人民啊！尤其中部几个县市加起来700万的民众啊，不能骗人民。
1: 卢秀燕说，台中市政府发放燃气许可的时间点将与台电取得拆煤许可绑在一起配套发放，确保增气跟拆煤同步兑现，不会被中央先拿气不拆煤。中央要能够保证对中部人的承诺，只要他们不骗我们，只要他们依约而行，他们做到他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也会履行我们的承诺。记者张文路在台中报道。
2: 台湾总统赖清德当地8号南下高雄左营国训中心，为2026年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超越自我，放心去拼。中广记者报道。
3: 总统赖清德8号南下高雄左营国训中心，出席我国参加2026年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代表团授旗仪式。总统致辞表示，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即将在9月19号开始。今年国家代表队总共有482位选手，将竞逐34个竞赛种类。他期许选手相信自己。
4: 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所以你们要站上你们的舞台，放心去拼，相信自己，然后去跑，去跳，去尽情的表现呢，使出浑身解数，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
3: 第三度征战亚运的王麒麟受访时表示，很开心能够跟李阳在台上合体，虽然这次的搭档不同，但看到李阳在旁边依然有并肩作战的熟悉感。这次李阳在后勤做大家最强的后盾，他在前线作战，希望能够帮李阳跟台湾赢得好成绩。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5: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4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6: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5: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6: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5: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
7: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90.75，以36123.05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5.76，以959.64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626.72，以52787.53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85.58，以26421.41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44.95，以7673.65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0.47，以10811.66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10，以26007.63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11.83，以8317.98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253，对人民币4.8668，对港币5.6875，对新台币22.8643。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9: The Break 帐篷大倾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多租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0: 961气象站，
2: 当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3%。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961交通站，
2: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奈桥的南行方向有交通意外，现场行车拥堵。另外，1号公路东行方向从喜士町东街开始车都缓慢，还有狮门桥南行方向已经堵到了 Taylorway。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7: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1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7: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2: 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13: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12: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13: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4: 现在时间6点整。
1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1: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0: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 Canby 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二十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3: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五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5: 好听。

0: 好声音 FM961。
1: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2: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3: 家居生活 Q&A。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适应这样重新回到学校的生活，还有爸爸妈妈要开始起来照顾小朋友的这个生活呢？但是今天第一天上学通常都是点到为止，后面就是可能提早下课，明天才是真正的开始了。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呢，就要来谈一个小朋友的牙齿是不是有好好的保健，是不是有做到牙齿健康呢？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根管治疗专科医师王丽莹王医师在节目中。王医师你好。好，王医师好像也没开麦克风哦。好，谢谢。那么我们今天还是为大家邀请到王医师在我们节目中。王医师您好。还是听不见哦，不知道为什么。
5: 你现在可以听到我了吗？
4: 现在听到了。
5: 嗨，康文你好。
4: 你好，那么谢谢王医师今天上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我们上一周跟大家谈到很多关于牙髓的问题哦，讲到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说，哇，牙齿里面其实还包含的东西蛮多的。那大家也不要等到牙齿痛到不行了才去找王医师哈。那么再早一点就要做一点预防治疗，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也讲到说很多人会磨牙根嘛，就是晚上睡觉可能压力太大。那这个压力现在来讲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啊。那还有王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要戴牙套的话呢，就要好好的请牙医帮你按照你的这个里面的牙齿的形去做模子，然后做你的牙套。千万不要到随便到一些这个房间的药房就买一个什么现成的牙套，因为这个对你绝对没有帮助，可能搞不好还有害处哦。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东西没有想到说它的后果会这么严重啊，这样讲是。所以牙齿健康呢确实是大家要注意的。那么但是有很多朋友就会讲说，我什么时候该去搞找根管治疗师，我是不是找我的牙医师就可以哦？那这个分界点来讲是不是这个也请王医师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5: 哦，当然可以。大部分的话大部分的病人找到我大部分都是由他的牙医介绍到我这边来。那大概有几个状况，有时候是太难处理，然后他们处理不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原因他们才会转诊过来。那他们有时候如果他们觉得他可以做的话，他们也会跟病人讲说他们可以试看看做看看。那如果可以当然就不用转诊，如果不行的话他们就需要转诊。所以这另外一件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这是我每天都会听到的几乎抱怨吧，病人的抱怨都跟我讲说，那有可能是不成功了嘛，那找到我了。那他们都会说，那当初他们都没有人家都没有跟他讲说有专科医师这一套这一件事所以他们就让他试了。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有可能是病人跟牙医之间他们可能沟通可能不良吧才会说哦，病人没有这个选择。大部分应该会是有选择的。
4: 是是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节目要请王医师上节目。我们这次也是一种宣传，你知道确实有很多人可能他真是不晓得，就是说
5: 真的有专科医师这件事情。
4: 对，他就想说哦，那我牙痛去找我的牙医就好他好像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当然我们讲说比较简单一点，或者是说我讲这个绝对没有对于家庭牙医有什么的不敬哦，而是说家庭牙医他对一些这个比方说这个很基本的检查啦，还有这洗牙啦，还有蛀牙的治疗啦都没有问题。可是

0: 比方说，你今天要植牙，当然家庭牙医也可以。可是它有一些，比方像上周你提到的 3D 摄影的这种，对，未必每个牙医师都有。那他
1: 没
0: 可
1: 有
0: 能就
1: 错。
0: 要转介到专科去照这个片子啦，等等。所以，只是很多人不晓得说，哦，原来他们就以为说我牙齿有问题就是找牙医，没有想到说牙医里面还细分这么多种类，包括牙周的专科医师，包括像王医师是根管治疗的专科医师。那我们如果对症下药，这样讲好了，就你是牙周问题，你就找牙周的专科医师，那他当然更专精一点。然后我们讲专精，包括他的仪器也比较多。哦，那么可能设备也比较能够针对你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可能在他们的家庭牙医师那边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还有就是没有听我的节目了，我没有开玩笑，好，OK，
1: 没
0: 好，
1: 有，
0: 所以
1: 所以 Carmen 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子，
0: 是。
1: 因为大部分他应该，大部分的病人以为牙痛，那牙痛有很多情况会让他牙痛嘛。我上期有讲到，有牙周炎的话，也可能会有流脓的状况。那上一周也谈的提到说，长个脓包有可能是牙周发炎，也有可能是根管发炎，所以这个到时候当然，病人是根本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当然是最容易的就是先找到你的牙医，跟他讲说，哦，这边长个脓包，那看看他们觉得是什么原因，他们如果不确定的话，大部分应该是会给我，因为，我就可以诊断说。到底是哪个原因会让这个牙齿出了问题？那很少病人自己知道说哦，这是除非你早就知道说你牙周不好，所以有这个问题。所以可能病人很难说要怎么对症下药，大部分还是需要你的牙
0: 牙
1: 医有
0: 医
1: 跟，
0: 的转介。
1: 不然的话，因为我在温哥华也做了蛮久了，所以很多也不少。现在越来越多的病人是听我，像上次我去年上 Common 节目呀，就有几个病人找到我。那或者是说，他牙痛，然后他朋友听说来我这边做，然后他喜欢我，然后他就是这样介绍。也有这样越来越多这样的病人了。不过，大部分90%、80%的病人应该都是从，他们自己的牙医那边转介出来的。不过，如果现在观众朋友有这个知识的话，那其实你也可以慢慢的可以跟着哦，这样我是不是可以有second opinion？你懂意思吗？
0: 可以直接问牙医师是吧？
1: 对对对，他就说，就是说，那他觉得说要做根管，那你如果你觉得，你想要问一下专科医师的意见，那你当然是可以提醒你的牙医说，那我可不可以去看，根管专科医师？这都你都可以，病人是有这个权利去跟他的牙医
0: 要
1: 讲
0: 求的，
1: 说，要求说我要看专科医师的。
0: 那好，所以这个大家就知道你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我们这样讲。那而且你可以跟你的牙医师要求的哦。那我相信这个牙医师也绝对不会觉得你是冒犯或者什么，而是觉得说，哎，也很好啊，因为就像我们讲说设备的不同，还有这个大家可以有多一点不同的这个方向来看，因为真的牙痛不是病，是看痛起来是要人命的哦。所以上一周我就记得王医师说，有的医生不，有的病人去找到你的时候，就说请你救命，真的是要救命的痛啊！那真的，而且很多问题它确实是需要一些精密的仪器，现在所以仪器上面也很多可以帮助诊断，是吗？
1: 是的，是的，当然很多，就像我刚刚讲的 3D 扫描，这个是最最，这是就应该是近10年来最大的一个改变吧，因为差太多了。我从20年前到10年前有，那我的诊断的速度，我能找出原因，是快很多了。
0: 请问这个牙齿痛哦，就是说，如果它真的有问题， 是真的就会说，比方我先开始觉得酸，然后喝水会，比方冷热。

0: 热的这种不适应，还是说有的牙齿会不会已经有病变，可是你完全没有感受，然后它有一天你忽然觉得痛，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1: 有，可是
0: 哦
1: 大部分不是这样子，
0: ，OK，
1: 所以大部分的话都是说开始，然后酸酸的了，OK，
0: 嗯。
1: 然后开始对冷敏感，那敏感你就觉得还好，那就大部分的病人都说，那如果是右下的牙齿敏感，那就喝水就小心一点，就不要吃那么冰的，就开始在。避免去用它了。OK，那慢慢的，这个如果那所以这个状况持续一段时间后，那下一个部分就是对热的开始敏感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了。
0: 所
1: 那
0: 以就
1: 热的
0: 先
1: 开
0: 是
1: 始，
0: 冷过敏，然后再
1: 对，
0: 来热过敏。哦，
1: 大
0: 大
1: 部
0: 部
1: 分都
0: 分
1: 是冷过
0: ，OK，
1: 敏，然后开始，然
0: 热。
1: 后这个状况的话，这个牙髓牙神经已经快要死掉了。所以，当你那一刻晚上睡不着觉，你吃了泰诺跟 Advil 都没有用的那一刻，那是真的是要人命那一刻。那可能这其实是一天24小时、48小时，很痛很痛。那病人都说痛死了，那痛到说他都想要拿个钳子去把那个牙齿拔掉，那种痛的话，那一刹那就是牙髓坏死掉了。那坏死掉后，这个过后，那你就觉得说，又没事了。那你又觉得说，又好了。所以这个过程，如果你都还觉得说不去看牙的话，下一个过程就是你牙龈上面长个脓包了，因为坏死的牙髓、牙神经已经。坏死、败坏的组织已经到牙骨头里面。那牙骨头是个封闭的嘛？那两个状况，除了你像个肿的像个猪头一样，或者是牙就长个像一个脓疮。那脓疮的话，就会有流脓出来。那病人都一直像上次讲的，以为一直是上火了。所以这个过程其实病人都有经过的，他只是。毕竟不是，当然，毕竟不是很多人喜欢看牙的。他能避免就避免，避免就避免。所以这个痛，它酸了，那就忘了，忘了，忘了，忘到某个程度后，那突然有一天要去洗牙了，那是6个月后了，所以要去洗牙。然后突然跟牙医讲说：“我这边有一个长个脓包。”那医生就说：“让我照个 X-ray 看看。”那照完后，那牙医会跟他讲。你的 X-ray 上面有个阴影，这个是每个牙医都会跟他讲的，有一个 shadow，一个阴影在那边，表示是发炎了。那发炎的话，他会告诉你说可以做什么处理啦。那这时候就会他们会自己处理，或者是转诊，让我再诊断一次，确定那个阴影是什么原因。那除了牙髓坏死，那一定是牙髓坏死。那可是别忘了，我们上次讲的，牙裂。到某个程度，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要诊断啊，因为裂到某个程度也是救不了了。所以变成说，在这个状况中如果牙医不知道它裂了，因为不是他的错，一样他看不到，他就是不知道是裂了。他的设备没有到齐的话，他也不知道他裂了，但他就以为做了就没事。那这个。如果因为裂了，让你有炎症的话，再怎么做都会做不好的，所以就又那就会有纠纷了啊！为什么做这么久后都做不好？所以我也常常看到有这种纠纷的状况。那一样，那我都跟病人说，不是牙医的错，他以为他可以做得了，那在他能有的设备中，他没有看到有这个裂痕。因为大部分病人就说：“为什么牙医看不到，我都可以看得到？那不一样啊！我有显微镜，我有很多不同的设备，我可以知道。那当然，另外一个是经验哦，你看多了就知道。那这个都是种种很不同的原因 哇，讲到这么远，讲到那那就牙齿会、嗯、为什么会坏死掉？
0: 专科医师，
1: 对对对，那牙齿为什么会坏死掉？嗯、那通常到长个脓包之前，其实病人都知道。

0: 如果再问加多吃一点，都会跟我讲说，哦，好像上去年或者6个月前，其实有痛过一次。你明白吗？这个痛
1: 是。
0: 过一次，下一次看到我就是发炎了。这个状况都是听了20几年都完全没有变过。所以这个是当然我也很高兴他们能让我来节目上讲，因为我听了20年后都是同样的问题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当然是早一点治疗会
1: 对，
0: 好很多，
1: 没错，
0: 因为那
1: 金
0: 个阴
1: 钱
0: 影
1: 还
0: 越
1: 有
0: 来，
1: 痛苦都会减少。
0: 对，因为阴影到某个程就大到某个程度，就是炎症大到某个程度后，有可能救不了啦。
1: 我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牙裂嘛，哦，那这让我想到一个年纪上面相关问题，比方说像我这样老人家了哦，那这个很多人是不是到了老了牙齿都容易裂呢？那是不是都有一些的什么症状会反映出来？
0: 不是说老的时候容易裂，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后，你想看看第一颗大牙是6岁的时候我们就有那颗大牙了，所以在我的诊所有60% 到70% 都是治那一颗牙，因为那是最早的一颗牙，也是最容易那
1: 用最久了。
0: 用最久，所以不是说老了容易裂，是因为用久了东西一定会出问题。那表面上啊，我上次也讲到说，你如果
1: 坚
0: 牙
1: 果，
0: 齿上，
1: 我就最记得叫我小吃坚果。我真的开始把这个。哦，杏仁哦，我现在讲一个题外话，我真的就把杏仁把它放在旁边不敢吃，我只敢吃腰果，腰果比较软一点，所以好就是所以，
0: 康文一定会感激我。你这样越早吃它，你就越机会就不容易看到我。第二个就是有可能说，你小时候十几岁、20岁的时候，我不是讲说补银粉吗？
1: 对对对，
0: 那一直都没有问题嘛？那就是一直在那边，那到我们60、70岁了还在那边。那最近我也看到好几个病人都是在60出头的时候，就开始有裂痕了，这常常发生的事情。那一样嘛，已经用了50年了。那又有一个补个一个银粉在那边，这个是更容易裂了。
1: 补银粉会更容易裂哦。
0: 呀，这个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我是，
1: 上周我
0: 我
1: 记得
0: 是。
1: 陈先生打电话进来，讲到这个他的牙也是补的这个银粉的时候，我记得你
0: 对，
1: 也有特别讲到。
0: 我也是特别讲到这件事情。那因为这是我常常看到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一样，病人来找我的时候，我在看病人的牙齿的时候，都是在显微镜下面看，所以我看到的东西是跟普通牙医看到很不一样，因为我是放大的东西在看，所以被一颗牙齿我放大很多后，很多裂痕我很容易就看得到了。那也有可能早就在那边，你没有症状，没有人会告诉你说要怎么做。那大部分一样，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人，很少牙医会的。现在慢慢的牙医说，哦，有个裂痕在，可能要做什么事情。那这当然，这做的中间也会有可能出状况的话，这些都是要跟病人的沟通啊，因为很多事情要跟人沟通清楚，这样你就病人就不会生气了。
1: 是，所以我刚第一个问题就讲到这个牙裂，好，所以这个王医师是很慈善的说，跟年纪未必有全然的关系哈，但是当然就是话就讲话，用的久了，当然它损耗率就高了嘛，那还是跟年纪有关系，好，没关系，我们要面对这样的，所以其实就是当你牙齿还好的时候，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就好好的善待你的牙齿哦。那另外你有讲到，就是说牙齿有问题，先会对冷过敏，然后对热过敏，那你也讲到就是说牙齿可能再来就会发炎，请问在发炎的时候，我们除了会痛、会红肿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已经知道发炎，比方我没有办法马上去看到牙医，可能在 weekend 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自己可以注意一点什么？比方说吃也好，或者是刷牙啦等等，有没有什么办法注意一下？
0: 没有了，
1: 没有
0: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了，你

0: 除了你如果肿痛的话，肿起来，那你就必须要吃消炎药了。很多时候在你肿跟痛的时候，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你在肿，你肿得像个猪头来看我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个 infection 我们叫 active infection，所以正在发
1: 正
0: 炎
1: 在
0: 中，
1: 发言中。
0: 对，正在发炎中牙齿。其实我们如果想要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打麻药嘛。这时候的牙齿呢，其实是很难麻的，所以我都会跟病人讲，你真的要撑一下止痛药。那病观众朋友要知道的是，你吃止痛药的时候，不是吃止痛药，是消
1: 消
0: 炎
1: 炎
0: 药的时
1: 药，
0: 候，消炎药要记得不是第一颗就有效，一定要吃到第三天后，你才会有效。
1: 这样子，
0: 所以你看到我是肿起来的时候，痛得要人命的时候，那王医师会跟你讲说吃药先，那你会觉得很讶异，为什么我不能帮你？因为我今天下午才看到一个病人，我跟他讲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一定要吃完药3天后才能看到我。他真的快要哭出来说，他现在就要做，因为痛死
1: 痛
0: 了。
1: 的，
0: 那今天来看我的时候，他就笑着来看我，我就说是不是听我的话？因为当初要做，他求着我帮他做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做不了，因为照那时候在打开牙舌的时候，真的是痛，更痛。那这个是一个过程啦，那当然不要等到那时候才来找我啦。
1: 所
0: 那
1: 以
0: 这
1: 很
0: 个
1: 多
0: 是。
1: 人可能不晓得，说你刚刚提到这个在发炎当中，第一个止痛药或者是那个麻醉针下去，它是不太有作用的
0: 没有太
1: 哦。
0: 作用的，所以你想看，如果你在痛，然后我要打开来它，那可是你麻醉一直不能有效的话，那
1: 更
0: 很
1: 痛，
0: 痛啊，更痛啊，那真的我根本下不了手的那种痛，我看了我自己都觉得很痛，所以这时候我都跟病人讲，一定要相信我。那每个都说看来吃完药来看我的时候，都想说。谢谢，我没有帮他做这件事情。那当初呀，你要这个，这是要靠经验了，因为这打那时候打开来会出了很多问题了。
1: 那消炎药啊，你刚刚讲说第三天才会有用嘛？那一般这像你开药的时候，不止开3天份，还是说
0: 七天
1: 七
0: 份，
1: 天就一
0: 大
1: 定
0: 部分
1: 都
0: 是
1: 要
0: 七，
1: 吃完，是不是？
0: 一定要吃到完，一定要吃到完。
1: 那这个消炎药下去之后。可能很多人也会说，哦，那我有没有什么其他副作用啊？我吃东西有没有什么要小心啊？这样子，
0: 没有啊，这时候你就是只要能控制它不太肿，所以我也有不少病人消炎药是每年在吃的，因为吃完后就不痛了，
1: 他
0: 不
1: 就不
0: 痛了
1: 看
0: 他就
1: 了，
0: 觉得哎，对哦，是的，
1: 那可
0: 可
1: 是
0: 是这个
1: 没
0: 问
1: 有
0: 题，
1: 把问题根本解决呀。
0: 可是很多很看我 common 很多人很怕看牙，这个我都知道。
1: 这个包括我在内，我
0: 因为他想说不痛，好啦，那就药有用吗？那就不看了啊。那我几个月前看到有个病人吃了第3年后，他真的来看我了，3年后咯，他的那一张介绍信是3年前牙医给他的，到3年后他吃的不少次的止痛消炎来看到我后，那一颗牙我已经救不了他了。那他就我哇，
1: 那要
0: 他
1: 拔
0: 就是
1: 除了吧，对不对？
0: 要拔了，对啊，那早知当初是不是？那另外一个病人不呃，病人很多病人不知道的是，这种炎症在那边不是他就是一直长着就不有的会变大嘛？那他如果开始扩张的话，我也看到不少的牙从一颗扩张到2颗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本来是一颗牙有问题，这个东西它细菌不是就是乖乖的待在那边啊？这几年后，它一定是越来越大，然后大到感染到后面的牙齿或前面的牙齿，这个也是常常发生的。所以你从第一个要做一颗根管，到要做2颗根管，这个我也
1: 百思
0: 常
1: 不
0: 常会
1: 得
0: 看
1: 其
0: 到。
1: 解 但是
0: 呀，
1: 其
0: 这
1: 实。
0: 是这这事情都是这样。

0: 样子。那早，我就跟病人说，希望看到我的时候都不要说早知当初，因为事情就，早知当初。
1: 可是，其实我们当然能够绝对的理解，就像王医师刚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很怕看牙医的，
0: 我可
1: 所
0: 以
1: 以
0: 理解的。
1: 呢，他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当消炎药一下去不痛了，他就忘了，
0: 啊，忘了。
1: 忘了，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哎，没事啊，那
0: 对
1: 看
0: 呀、啊。
1: 牙医又那么贵，我干什么要去看嘞？很多人有可能这样想法，可是
0: 这不是每个人，不是很多人，是每个人
1: 每
0: 都
1: 个
0: 是这
1: 人。
0: 么想。
1: 不会，我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知道根本的，而且我要知道那原因是什么，然后要把那个原因
0: 希
1: 揪
0: 望
1: 出
0: 是，
1: 来，要把它治疗好。
0: 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病人是这样子。那看牙害怕，以前的经验不好，这都我都可以了解的。那只要跟大家很多观众朋友，其实如果，其实做牙这件事情是可以在不痛中做完它的。那当然就是说，牙医的技术要打麻药要不痛啊，打对地方啊，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是当然不是很舒服，我不能讲说舒服，可是可以在无痛下做完它的。可是很多病人是以前小时候的经验，看到听到牙，那有可能在亚洲有时候是不打麻药，就说忍一下忍一下，那这个忍一下忍一下，这是小时候的阴影了嘛。你看到牙医就是牙齿在酸，那这个阴影很多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忘记的。
1: 是，这我明白。这个看牙医真的是，就算打了麻药，你可能也有的人还怕打麻药嘞。那个打麻药针下去，他也害怕。所以，总而言之，去看牙医绝对不是一件舒服的事。那我们就要讲到根本，你一定要好好的平常善待刷牙、用牙线，然后或者甚至洗牙机等等，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的牙齿哦。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牙齿专科医师，根管治疗师王礼莹王医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牙齿保健项上面的问题或根管治疗的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同时呢，你也可以在6点51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karmashaw@fm961.com。那今天也是王医师在这个月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所以有任何问题的朋友，希望你把握机会，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时间现在差不多来到6点30分，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鸡翅骨原块不设加工服务，2.99元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元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3: 这个周末你去哪了？
4: 带家人去了 Crab Park。
3: 这么勇敢，那里安全吗？
4: 现在安全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了。
3: 真的吗？
4: 真的，Kensing 省关键和 ABC 党采取了行动，现在一家大小又能安。新去游乐场玩了。
3: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嘛。
4: 安全的公园，干净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是最基本的。
3: 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anSim 和 ABC 党。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7: Happy Birthday！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8: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8: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2: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 Canby 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5: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

0: 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那什么时候出发呢？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1: www.china-airlines.com
2: 或各大旅行社。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4: 家居生活 Q&A。
5: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六点到七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根管治疗专科牙医师王丽莹王医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根管治疗的问题，或者是关于牙齿保健的问题，都欢迎打来604-295-9616。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来接听一下 Raymond 的电话。 Raymond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请说。
6: 我是两三周前去看牙医，牙医说我有那个牙周炎，牙齿松动，然后拔掉牙齿，要做假牙。然后他拔牙只有给我开了消炎药，但是我牙齿没有发炎，要不要把需要不要把那药吃完啊？就是也可以。
5: 好，这个问题也很好哦。好，那王医师您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Raymond 你的牙齿了，不过你的牙医帮你诊断是牙周炎，而且牙齿松动，所以要做假牙，所以拔掉。那拔掉以后也要吃消炎药。那么王医师，因为我刚刚也问到说消炎药是不是要吃完啊等等。Raymond 是说我可以不要吃吗？那您的看法如何？
7: 他都已经拔完了对不对？那你但如果没有吃就没有吃了。很多牙周病，所以你可能只觉得说牙齿松动，可是也有不少的时候是里面是有发炎的。然后你拔掉这个牙齿后，牙医下一步要做的不是只把牙齿拔掉，要把那个炎症清干净。然后这个炎症清干净表示说，那个骨头那边他要把东西要刮干净，那个里面发炎那个
5: 部分
7: 部分要刮干净。那当然有时候伤口大的话他会被感染嘛，
5: 对，
7: 那就会想说
5: 还是有消炎药比较安全，对不
7: 对？对，避免以后有感染的话，那很多医生就会开消炎药给他。那一样他大部分都是七天的时间，那七天你一天三次吃完后，就是吃完七天后应该要吃完它，不然的话你如果每次都是吃一两天一两颗，然后每一次就没吃的话，以后久而久之对你身体会对这个药会没有起不了作用了。
5: 嗯，有个抗药性。
7: 对，会抗药性。可是这个药因为是很普通的一个消炎药，如果你连这个都抗药的话，那以后就你药能要给你的药就越来越少了。
5: 嗯，好， Raymond 这样了解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能够按照医生的指示把它吃了，免得伤口有这个感染，这是担心。另外一个就是你吃两天就停了不吃了，那你的身体就可能以后对这个药会有抗药。那这样的很简单的消炎药，如果你有抗药性，万一以后有需要真的大的一些的消炎药的时候，就变成药要下得很重啦，或者是怎么样。所以王医师会建议还是按照医生指示来吃好不好？
6: 好，谢谢。
5: 好，谢谢你的电话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8: 嗨，两位好，有三个问题请教王医师。说到那个牙周病的话，那是不是跟那个牙缝塞东西啊，或者是有东西脏啊在里边拔不出来有关系？那这个是不是要不疼的时候也要用牙线，是不是说疼的时候才用？
5: 好，王医生。

0: 实这个牙线是
1: 对。
0: 治这个牙齿不痛就不用用，还是怎么样？
1: OK，我在等第三个问题啊。OK，两个问题。牙线的话是最好是每吃完饭就要用了，不是等痛的时候再用，来不及了，因为已经塞太多在里面了。所以那时候你塞的东西已经变成牙结石了，因为塞在里面，你东西几个月都会钙化，所以叫牙结石。所以吃完饭应该就是要用牙线，牙签跟牙线是很不一样的哦。所以另外一个误解是，很多病人说，会不会东西牙线用完后，缝隙越来越大？
0: 越
1: 没
0: 大，
1: 这回事，
0: 没有这回
1: 但是
0: 事
1: 没
0: 啊。
1: 这回事。第二点是说，牙线你要用，可是力道也要用对啊。有时候很多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用太大力了，所以牙龈会受伤的。所以是说，这个不是说牙痛在用牙线，那一定是每吃完饭刷牙前是要用牙线的。这位先生第一个问题是说，哦，塞东西对不对？塞东西越塞越久的话，是的，那个就是你东西跳不出来，然后牙结石在那边很久，就是有几个月有牙结石的话，一个东西卡在那边，在牙龈下卡着，拿不出来，你的身体第一个状况就是把你的牙骨头萎缩了。因为它的东西卡在那边，它是不健康的东西，所以像上次讲的，你有的我跟康门姐讲说过，那牙龈萎缩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骨头萎缩了。那骨头萎缩当然年纪有一点关系，大部分那很多很多四五十岁的病人都是因为牙齿清不干净，那牙结石都卡在那边，那就是骨头就萎缩啦，因为他不喜欢有这个东西卡在那边，那萎缩完后，那就是牙周病的开始了。那牙周病的开始，所以最总而言之，牙周病的开始都是自己没有清干净吧。那当然，每6个月要去看牙喽。这个牙医要
0: 洗
1: 看
0: 牙
1: 着
0: 是
1: 啦。
0: 一定要的哦。好，
1: 是，这个不要被人讲说哦，越洗越痛，越洗越怎么样，越洗越怎么样。每这越洗就是对你的牙齿越来越好而已。
2: 第
1: 因为
2: 二
1: 我
2: 问
1: 会
2: 题
1: 做一
2: 就
1: 个上。
2: 是，第二问题就是那个程序是先用牙线后刷牙，是不是这个程序？
1: 我是喜欢这样子，因为挑完牙后，有时候你挑完牙东西，如果不是卡在有时候会露在表面上的话，就比较容易刷掉。
2: OK，就想谈一下，刚才你们也谈到那个牙，就用个龈拱来补牙。那你说为什么下面会裂缝？我觉得是不是那个牙那龈拱是它承受的强度是强的，所以是它把下面那个牙也压裂缝了，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是不是？
1: 应该不是那个原因，因为现在白色的我们补的东西的话，跟龈粉的强度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不是应该是补的，我们的牙医的动作是不太一样。上次有提过说，补龈粉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种力道去压它，压到一个我们一个你的那个你蛀牙那个地方，那个是古，就是就以前的做法嘛。那龈粉就是这样子补。那现在我们用白色的那个树脂的话，我们不是用压的了，现在都是用这个叫做化学，不是叫 chemical bonding，所以是 common 要怎么讲，
0: 也算是这种化学做的一种 bonding， 就是让它这个粘合剂
1: 粘在一起，对对，
0: 粘合剂
1: 现在用的是粘的剂。

0: 是。好，可以呈现做一个参考哦。所以，牙周病呢，其实是也，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好好照顾牙、清洁牙，其实它的这个发病率就会减低了哦。所以
1: 对。
0: 就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牙齿。那如果已经有了，那就要可能3个月就要去洗牙了，就比我们一般人可能洗牙的次数要密集，然后更是要小心清洁，是吧？
1: 对，完全正确。
0: 是啊。好，那这个给陈先生参考。那我们这边呢有2封 email 啊，其中一封听众朋友徐先生，我会待会儿把王医师的联络电话给你。另外一位我不知道你这个字有没有打错的部分，但是我的解读是，他说牙齿松动的时候，如果和邻牙可能就隔壁的牙齿绑在一起，请问这样可不可以？这样的好处跟坏处是什么？他并没有讲是怎么个绑法，这样子。所以这个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个绑法，他只说牙齿松动的时候，如果和邻牙绑定，可以吗？那么邻牙
1: OK，所以我在想，大部分我看到这样的状况都是前面的牙齿，前面下面的牙齿或上面的牙齿。那因为有一颗牙松动，这不是根本的做法嘛，对不对？因为它只是让它不动，可是下面出了什么状况，你如果不去处理它的话，还是越来越恶化的。它只让你粘在，就是大家都承担那个力量。如果没有解一样，如果
0: 基
1: 是什
0: 本
1: 么
0: 问
1: 原
0: 题
1: 因，
0: 没解决。
1: 对对，那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是它没有动而已，可是下面出了什么状况，你没有去处理它，一样东西一定会恶化的，不会这样子就不恶化了。那另外一个做法是，很多人很有严重的牙周病的话，会有牙医会喜欢把上面下面6颗牙连在一起。那这是很常看到的。那这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变成说不是只有一颗牙齿动，是每一颗牙都在动。那它如果连在一起，就把它绑在一起的话，它可能会延长它的寿命啊。可是这不是也是一样，也不是根本的做法。它只是希望它能再用久一点而已。
0: 那它的这样有什么样的坏处吗？
1: 这个都是不得已就这么做了，所以没有什么坏处了。你只能往好处方吧，只能再保，能把你的牙齿再用个几年
0: 使用
1: 吧。
0: 久一点，
1: 对。
0: 是好，那么这个是给丁先生做参考哦。好，那我们再回来，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牙齿啊，真的是要好好的爱护哦。这个牙龈发炎、牙齿发炎，如果医生有叫你吃消炎药，也要按照医生指示把它吃完。那消炎药吃的时候也是一定要跟食物一起嘛，是不是？
1: 我希望是这样子，很多我是都跟病人讲，容易一点的话，因为3次嘛，那就3餐饭后吃
0: 饭
1: 是
0: 后
1: 最
0: 吃，
1: 容易的。因为如果你说8个小时，很多时候就半夜起来要吃药，可是又半夜起来就空着肚子，那个又比较伤胃，所以我都跟病人讲，最容易记得就是3餐吃完
0: 饭
1: 后
0: 后
1: 就
0: 吃，
1: 对。
0: 好，所以跟着食物是比较安全哦。那另外我想问一个，就是你知道现代人，比方说喝茶、喝咖啡、喝酒，这个都不可避免的。请问这些饮料，当然我们知道可乐是绝对不好了啊。那么它除了是甜的之外，它里面有些成分也会伤牙齿。但是我们讲说，比方茶啦、酒啦、咖啡这种，会不会伤牙齿？
1: 照讲应该不会，可是胃不好的，这不是不好啦。你会总会很多会
0: 比方胃食道逆流的人，可能就要注意。
1: 对，
0: 是。
1: 大部分喝茶的人会有很多，
0: 茶垢，
1: 对对，stain。牙齿会有黑黑的一点，
0: 对，
1: 那这是那唯一那也就只有洗牙才能洗掉嘛，或者是说你喝完茶以后用白开水漱漱口，不要因为是含在那个东西在表面久的话，如果你怕有茶垢，因为有的人很容易有就有茶垢的话，
0: 对，
1: 那就会牙齿就会看
0: 也
1: 起来
0: 破
1: 就
0: 坏
1: 是，
0: 美观嘛，也
1: 对
0: 是。
1: 对。
0: 所以他因为有一些的报道说绿茶对这个牙齿是好的，你的看法怎么样？
1: 这个报告我倒是没有看到，所以
0: 有一些坊间的说法，所以我们常常

0: 道听途说啦，就
1: 呵
0: 这边听听那边听的，当然就要求证专家的意见，但专家当然都很谨慎，没有研究，没有做报告，一个 research，我们不能随
1: 对
0: 便的哦，
1: 对，
0: 是。
1: 所以很，我想说，为这个 research 可能要找一下，他到底是谁在做这个，在做这个研
0: 是
1: 究
0: 不用
1: 报
0: 是
1: 告。
0: 茶厂在后面做，
1: 哦，对，
0: 没有开玩笑了啊、哦。
1: 他
0: 好，
1: sponsor。
0: 是我在想问一个，就是说，随着年纪大了啊、哦，有的时候可能比方说口水分泌不够多，这种会不会对牙齿有影响？
1: 会比较容
0: 哦，
1: 易
0: 会
1: 蛀
0: 哦，
1: 牙，会。
0: 比较容易会有蛀牙哦，所以要保持口腔的湿润，是吗？
1: 是的，
0: 那我
1: 对，
0: 们就多喝水了。
1: 对，可是有些这个是一种病，这叫 dry mouth，就是
0: 哦，是，口干
1: 干
0: 症呢。
1: 口干症，这个是可以有药，可以有一种东西是可以含着，让它有帮助。这个你可以去问牙医，可以帮助唾
0: OK，
1: 液的分泌，
0: 分
1: 所以
0: 泌。
1: 很多癌症的病人需要这个东
0: 哦，
1: 西帮助。因为
0: 是，
1: 他
0: 他做化
1: 做
0: 疗。
1: 化，对，然后第一个就是口水那个唾液分泌不够了，那下一个就是牙齿又出问题了。另外一件事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牙线这件事情。OK，有的人是不会用，
0: 用错
1: 那
0: 了力道反而糟糕。
1: 第二个是太节省了。所以很多人不会用，那就告诉我说他用牙线棒，这个应该有看过，有没有一种牙线
0: 是
1: 棒那个
0: 牙
1: 东
0: 线
1: 西，
0: 棒，对。
1: 好，这总比没有用好。可是别忘了，你牙线棒一颗牙放进去后，跟牙线一样哦。所以 Common，我跟病人讲，你牙线的话，你要拉多长？我大部分都是用这手臂这么长。这么长，只是用上面的牙齿，所以你真的要用干干净净的话，你其实要2条你手臂那么长的牙线，
0: 上
1: 去把
0: 下牙
1: 一，
0: 分开做，
1: 对，而且你用完后就不能再重用了，不然都是白用。很多人就是用错了，用了半天后还出了问题。第一个就是牙线用了小小段，然后一颗牙，然后挑出东西来。你没有把它清干净，然后就到另外一颗牙去，所以你弄了半天，从左边左上
0: 了
1: 弄到
0: 解，
1: 右上去而已。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只是
0: 我
1: 把
0: 知道，
1: 脏东西从左边移到右边，那如果不
0: 这
1: 好的话，
0: 细
1: 从
0: 菌
1: 下
0: 也
1: 面。
0: 细菌也移过去，
1: 哦，对，到处都，那移了半天，你根本都是没有用的嘛，你懂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是用错了，因为很多病人说我有用，那我问再问清楚的话，都是用错了，那。这个，下次要问牙医一下，那给跟
0: 要
1: 他
0: 正
1: 们要，
0: 确使用牙线的方
1: 对，
0: 式
1: 要正确使用。这个是我常常看到，都说我有用牙线啊，那有用牙线棒啊，那我说那牙线棒你是不是用完一颗，是不是就用
0: 要
1: 卫
0: 换
1: 生纸
0: 另
1: 或者
0: 外一
1: 是，
0: 个，
1: 哇，你就卫生纸清掉或者清水清掉，你懂我意思吗？东西拿出来后要清掉它，才能到第二个位置去，不是
0: 对，
1: 就这样，就这样就过过过过，就是这样。这样子的
0: 没
1: 话，
0: 错。
1: 白做了，白做了，就不要做了。
0: 白做工了啊！所以，
1: 对对，
0: 所以王医师特别在提醒大家，用牙线，也就是说，你上牙可能的长度都已经是你整个手臂那么长了哦。就是换句话，
1: 对，
0: 你弄了一个位置，再换下一个位置，你要换位置，你不要同样的位置再去做。然后这
1: 对。
0: 是一个，如果你用牙线棒的话，王医师说用了总比没用好，所以就知道是牙线还是最好的。但牙线棒你用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这个位置用完，如果你想再清下一颗，也请你要把牙线棒弄干净哦，这个是很
1: 对，
0: 要。
1: 对，
0: 哇，OK，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个部分没有注意到，所以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可能把细菌也带到另外一颗牙去，然后
1: 没有
0: 所以
1: 错，
0: 这个清洁就白做工了，没有做到了啊，等于是
1: 没
0: 这
1: 有，
0: 样子，
1: 完
0: 所
1: 全
0: 以
1: 没
0: 这
1: 有。
0: 个部分大家也要注意，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是没有想到那么严重啊，或者是没有想到那么，就像我们讲说，其实这个最近这个是有 research 有讲的，就是说你的牙齿有细菌可能会跑到你的心。脏去，所以也会影响。
1: 这个 research 早就有了，
0: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以前可能没有想到过说，说这个是跟身体的健康也有关系。所以为什么牙齿？

0: 健康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本，那么也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哦。所以对于老人家来讲，刚刚讲了口干，或者你有这个一些的病需要，这个也是口干的时候需要这个多一点唾液，可以跟你的牙医商量，是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你哦，因为口干会增加蛀牙的风险哦，这是我们今天又学到的一个。那很多朋友也常常会说啊，反正我牙齿也，尤其我年纪也许大啦，我牙齿也没有什么痛的感觉，我就不去看牙医就算了。其实还是要每6个月，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要去洗牙的啦。我不能说你觉得没事就没就不看了，是吧？
1: 我常常跟病人讲说，你开一辆车子，那为什么你要去换机油，去换这个东西？那你的车子都需要换机油的话，那也没有事啊，你到不会到有事的时候再去换机油嘛，对不对？那牙齿也是一样，你不要等到有事后再去做，你就是保养它，该6个月要清一
0: 哎呀，
1: 下，去给去洗牙，那就去洗牙，就好像你的车子要1年2年，我不知道，一年要换一次机油怎么样的？那这个你都会去做的话，你自己的牙齿也应该要保养它吧。
0: 对，可是你知道，王医生，我们在讲到车子的维修保养，也常常在讲，很多人也是觉得我车子没事，他也忘记换机油这件事，也是很多人真的，
1: OK，好
0: 对，
1: 吧，糟了，
0: 那就很
1: 这个
0: 像
1: 比
0: 牙
1: 例又不
0: 齿一样，对。
1: 哦，OK，
0: 所以我们就
1: 就。
0: 说，这个定期保养的观念，不论在车辆，不论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牙齿都应该要有的哦。那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您，就是说现在当然都知道，很多时候植牙的技术也越来越先进啊，然后常常会说啊，你不一定要做牙桥啊什么的，可以植牙。那但是很多人又觉得说啊，我植牙可能医生要我拔掉旁边一颗或怎么，然后就会说，我还是用我自己牙齿是不是比较好？我一定要植牙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常常我被问到。如果你来看我的时候，我觉得还有救你自己的牙的机会的话，我通常会跟病人讲说，自己的牙会比植牙好用。这个是完全一定100%，自己的东西一定是比外来的东西好用。
0: 没错，没错。
1: 我如果告诉你说，这颗牙不值得救，要去植牙的话，那真的是不值得救，要去植牙了。因为我不会，我想病人来找到我，他花了一笔钱要救这颗牙，我自己要有一个心理底子，说他可以用多久。如果我觉得说他花了这一笔钱，用的时间我觉得不够，我觉得可以跟你保证的。我当然不能保证什么，可是这有很多状况下，我觉得说，这笔钱搞不好用在植牙上会比较好的话，我就会跟病人讲不要救他，因为毕竟，钱要花在刀口上，要花在一个东西值得用它的时候。不过我也有不少的病人就想说，多用几年就算就可以用几年。如果金钱上不是个问题的话，那我也有看过这样的病人了。那当然了，我也觉得，那这种病人都是因为牙齿裂了啦。最最最最 common 的一个就是牙齿裂了。我跟他
0: 常
1: 讲
0: 见的
1: 说，
0: 就是这个问题。
1: 对，我跟他讲说，我觉得可能用不久。那他说没关系，我能用多久就算多久，那就 OK，那大家有共识就好了。这个我都遇过，因为裂这个东西，有的人有舍不得，那能用多久算多久。可是有的人觉得，大部分如果到某个程度，我就说要拔了啦。那很多病人还是听我的建议。那当然了，我如果建议说要拔的话，那就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治疗他了。
0: 好，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到最后拔牙的这个地步啦，因为拔牙的时候，病人痛苦，其实王医师也很痛苦，王医师要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也是很痛苦，所以当然我们还是一直讲最基本的这个清洁卫生，定期的洗牙，用牙。

0: 线，而且今天王医师也跟我们讲，牙线要用得正确，力量不要太大，牙线不要太省。好，那你省这个钱呢，你将来牙医那边你就省不到了，然后就
1: 没有错。
0: 所以这个部分呢，都要把它做好，然后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因为牙齿好，你才吃得下去，然后
1: 对
0: 才觉得
1: 啊，
0: 人生是多彩美丽的，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
1: 所以我都跟很多年纪大的病人讲说，你只要牙齿好，然后脚骨头好，那就够了，因为你能走能吃，那就很美好了。最后一件事情，就像上一次也是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认为什么东西口腔有一个脓疮都是上火，上火这个我已经听了几十年都在上火，因为大家以为上火，然后都没有去看牙，很多问题就出现了。所以牙龈上长脓包，这是不正常的。你要想看看为什么？如果上火的话，应该是整个牙龈都肿起来了吗？上火的话是整个身体
0: 不
1: 都
0: 会
1: 是
0: 是
1: 上
0: 局
1: 火。
0: 部的，
1: 对，不可能只是一个左上一个脓包在那边，所以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只要有这样的话，应该去看牙医了。
0: 好，所以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哦。那
1: 对，
0: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王医师就到这边。那也希望以后王医师有空再来上我们节目，好吗？谢谢王医
1: 哦，
0: 师。
1: 谢谢。OK，谢谢 comment，
0: 也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观
0: 这
1: 众。
0: 位听众的收听。那么，在明天节目的，我们也继续会要谈到关于忧郁症的问题。明天我会特别谈到如何治疗与预防，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那么，下周二开始我们会谈法律问题，下周我们会谈 AI 跟法律之间的关系。那么，也希望您准时收听。谢谢今天的 Operator Danny，我们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夜晚。明天家居生活 Q&A 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ea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
4: 我不会跳，我不会跳舞。
5: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3: 跟着陈静、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2: 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加拿大针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措施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BC 省长 David 比银大卫再次呼吁大家支持 BC 省本地货品，尽量向本地公司消费，又批评美国总统川普针对本国加征关税，而且多次表示希望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重申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省府下个月起就会扩大省销售税 PST 的税基，把专业服务纳入征税范围，有政商界人士都呼吁取消。被问到与其叫大家向本地企业消费，取消税收措施会否更能帮助本地企业，尹大卫指税收增加是帮助省府有资源改善公共服务，而购买本地货品例如农产品是直接帮助农夫，支援的层面不同，但他没有回应会否取消扩大税基。另外，统计局上周公布 BC 省在八月失去了26000份全职职位，尹大卫承认八月劳动力市场减弱，而未来加美贸易战会带来更严峻挑战，他会尽力在不同阶段协助大小企业。多名记者都有问到，除了呼吁民众购买本地货，省府是否有具体措施应对贸易战？尹大卫表示，当局仍在计划当中，但强调一定会保护省民免受太大冲击，并会继续与联邦政府合作。同时，省府也有在部分美国传媒做广告宣传，让一些反对川普的美国人知道加拿大欢迎他们。

0: 里马卡尼卡尼今天就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加拿大将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更多贸易协议，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卡尼说，加拿大具备所需条件，可以转向其他市场并实现繁荣，但这个转变必然有成本，采取行动总会有代价，但远远低于原地踏步的代价。卡尼又指出，美国关税对加拿大不同地区及行业的影响并不平均，钢铁、铝材、汽车及木材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主要影响安省、魁省及 BC 省工人。卡尼表示，加拿大并不希望升级贸易冲突，但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加拿大工人、企业和社区，不能让美国货品免关税进入加拿大。同时，加拿大企业出口美国却要支付关税。卡尼在视讯演讲中也回顾了一段历史，提到1890年美国时任总统哈里森政府以及后来成为总统的俄亥俄州众议员麦金莱推动对加拿大征收 50% 关税的行动，形容当时美方的关税意在迫使加拿大依赖美国，最终被美国吞并，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当年加拿大非但没有衰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他又在演讲中感谢国民在加美贸易争端进入新阶段之际团结一致。
1: Every time we choose to buy Canadian, travel in Canada, we're sending a message. Nobody in this country is in the stands. 40 million of us are on the ice.And I thank you for that.
0: 而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就继续要求政府公开加拿大放弃的协议完整内容，并要求国会提早复会。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利耶夫·伯利兹认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政府究竟在争取什么，以及放弃了什么。联邦政府宣布延长暂停汽油、柴油及航空燃油的联邦燃油税，直到明年1月31号。财政部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表示，措施可以协助全国家庭及企业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移民、难民及公民事务部长迪亚布在哈利法克斯出席活动时表示，渥太华将于明年2月1号至3月31号将燃油税维持在正常税率的一半，直到4月1号起恢复原有税率。政府表示，措施延长后预计额外提供约29亿税务减免，令今明两年的燃油税减免总额达到53亿。联邦燃油税自今年4月20号起暂停，汽油价格每公升下降10分，柴油及航空燃油下降4分。政府表示，延长减税有助运输、食品、农业、房屋及建筑等行业降低成本。国际消息。以色列不满英国、法国及加拿大等12个国家禁止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进口商品，向英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外长萨尔宣布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英方要从美国驻岛的国际加沙支援中心撤走英方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英国外相表示，英方禁止进口犹太人定居点的商品，是因为不能再单单谴责不公正及苦难，而是必须采取行动反对扩建定居点，指以方的做法危害巴勒斯坦建国。加拿大外长 Anita Anand 阿南德表示，历届加国政府都认为两国方案是实现长久和平的途径，也能解决以色列合理的安全关切，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严重破坏这些目标。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30%。 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10%。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5: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4: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堪比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影音风暴。
2: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十六点一。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星期二，应该也是我们大温地区大部分的这个小学生、中学生还有大学生们开学的日子。我知道有一些不同的学校呢，可能是早一点已经开学了。不知道各位学生们今天感觉如何？我相信呢，对于大部分的小学生们来讲呢，在这里读书呢，肯定还是比较轻松的。应该比较兴奋的事情就是今天又能够跟很多的同学们在一起了。过了一个暑假之后，大家聚在一起，是不是也是热热闹闹的，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而对于在我们温哥华的朋友来说呢，昨天呢，九月七号呢，农历的日子就是7月26，这也就是今年的一个节气，叫白露。白露是我们一年24个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可以说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它真的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季节转折点，代表着仲秋正式开启。所以呢，夏天的暑气呢，基本上是已经彻底消退了，真正凉爽的秋天已经正式展开了。那过了白露之后呢，从今天开始，大家应该就会感受到夜晚的这个气温呢是降低的挺明显的，而且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冷之后就会凝结在这个草木啊枝叶上面，形成好美丽的露珠。那到了清晨，如果有太阳光洒在上面呢，看起来就是晶莹透亮的。所以我们的古人是相当唯美的，把这个节气呢取名为白露。那从今天开始，大家应该也会觉得天气会变得比较的干燥的。白天呢，如果天气还好的话，比如出太阳的话呢，应该还是能够感觉有一点点热，但是早晚呢，真的是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外套呢是要穿起来了。而我们现在人呢都是非常讲究养生的，所以我们就来说一说白露的时候要吃点什么东西。主要呢就是要吃白色的一些蔬菜和水果，不是我开玩笑乱讲哦，是真的。古时候呢，就有人说白露要吃三白，所谓的三白呢，就有百合、白萝卜和白豆腐，还要喝三白。这个喝的三白呢，就有白露汤，也就是银耳雪梨汤，有白露茶，就是桂花乌龙茶，还有白露酒，就是米酒。我们再把它展开来说，在白露呢吃白色的16种食物，就包括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银耳、百合、雪梨，还有呢就是像莲藕、山药、莲子、白萝卜、茯苓、炒的薏米、白芝麻、龙眼、甜杏仁、白果，还有就是豆腐。因为很明显的，像我自己就觉得这两天我的喉咙真的是不太舒服，因为风一吹呢，我们的喉咙啊就会开始觉得有一点干干的。那老古话就说五色入五脏，白色是入肺的，所以呢过了白露之后呢，一定要多注意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还真的巧了，我看到这个介绍说，在中国的福州一带，在白露吃龙眼呢也是很有时令味的一件事，刚好在前天我们去买菜的时候买了一些龙眼。总而言之呢，每一次有这个节气呢，就是代表天气要变化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照顾得细心一点。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也算是应应景了，这是旅行新蜜蜂唱的一首歌，歌名就叫《金风玉露》。
3: Love Dance。

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呢，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金风玉露》，这是旅行新蜜蜂在2023年推出的一首歌。它听上去其实是很复古的，所以呢，常常会给人一个感觉，好像这是一首老歌，但其实还蛮新的，也才三年之前。那在我们每个星期二呢节目里啊，就会跟大家说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呢。我们刚刚一开头呢就说了，在昨天呢是这个白露的这个节气，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啦，还有呢就是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而今天接下来要在节目里讲的这个内容呢，哎呦，我也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因为其实这年头呢，大家能够保住一个工作呢也是挺不容易的。但是工作使人变丑这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看到过，甚至有没有自己感受过呢？我记得蛮早的时候吧，就在网络上面呢有看过好像一两个视频呢，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女生，她们就是发了一些对照的图片，比如说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自己的样子，还有呢就是进入职场也没有很长的时间哦，大概也就是一年半两年左右吧，就整个人好像脱胎换骨了，当然不是变好看了，是整个人的气息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真的是眼神有一点涣散啊，然后头发呢从以前的飘逸潇洒也变得有一点油油的，很贴头皮，好像也不怎么打扮，再加上有一些工作嘛，上班还需要穿制服的，也不是每一套制服都好看的吧，有一些工作的制服呢就是会让人看起来比较死板，所以呢我当时看到的那些对比图呢，我也觉得就是好笑的来，但是又有一点心酸。而最近呢有一个英文词叫做 office air， 就是开始呢让我们了解到这个所谓的办公室的空气呢其实也是有点毒的，上班变丑呢绝对是真实的事件，并不是大家自己的臆想。我相信呢有不少的女生呢在上班前呢都会在家里对着镜子啊，就是稍微化一点淡妆，对吧，因为大部分的工作也不需要你浓妆艳抹嘛，那么化一点妆呢会看起来气色好一点，但是啊过了7个小时8个小时，等到你下班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在电梯里看到诶自己的样子没有早上这么好看了。那有一些人会说啊，我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办公室的冷气太强，空气不流通，那么这个粉底液呢到了下午开始就会变得比较暗沉。我觉得这个理由是正确的，肯定是有一点关系的。但最近呢就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告诉我们大家，上班变丑呢并不是你的错觉，有可能是你的身体对周遭环境发出的一个求救的讯号。比如说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有一些女生哦，做了一份工作半年一年之后，真的觉得自己整个的状态就是没有以前好了，或者很明显的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都会说诶你怎么了，好像气色不是很好。当然啦，会说这样话的人是不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一些就是身边真的是很亲密的好朋友啊，或者是什么话都可以讲的家人，我是不是最近看起来状态真的很糟糕。那还有一个 sign 哦，就是比如每次呢到了星期天的晚上，你就开始对明天开始的整个一个星期的日程感到极度的焦虑，又有点失眠，然后一想到要踏到这个办公室里面去呢，甚至胃部都会有一种紧绷的感觉。那这真的意味着你处于一个比较有害的职场空间了。其实很多人也会说呢，我真的不讨厌上班，我也不讨厌做我的工作，但是我不喜欢一些难相处的同事，或者是不讲理的上司，还有可能是一些不太合理的专案的死线，还有就是公司里那种压迫感十足的管理方式等等。因为这些负面的情绪呢，真的是会把我们的精力一点一滴的榨干的。而在这样一个很消耗你情绪啊，又甚至有一点消耗灵魂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神经系统呢是长期维持在一个高皮质醇的一个警戒的状态，这种不断飙升的内在压力就会直接并且是会剧烈的反映在你的外表上。它当然不一定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周两周就反映出来，通常呢可能都要经过3个月或者是半年呢。那么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引发身体的一些发炎的反应，比如你以前从来没有皮肤瘙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诶为什么最近突然这边痒那边痒的，哦可能是秋天到啦，皮肤变干啦，这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你也要想一想是不是因为你的工作。那有一些人呢就会很明显的这个脸部的线条还有皮肤的光泽都有一些大的改变，那有可能呢就是你的这个坏的情绪哦，它已经是扰乱了你的荷尔蒙，并且是大幅透支你整体的一个能量。当你身体的所有的资源都是用来应付眼前的这个生存焦虑的时候呢，不管你涂再贵的精华液啦、眼霜啦什么的，都很难去抵消这种由内而外的精神的磨损。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吗？或者这份工我一定要 quit 了吗？要辞职了吗？今时今日谈何容易，对吧？我是觉得呢，大家首先要认认真真的给自己做一个评估，然后呢就是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原因哦。就比如说你觉得这份工作很 toxic， 它到底让你觉得最有毒的是哪个部分，你能不能解决它。那如果你说哦，我不可能解决它，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总会有一些讨人厌的同事吧，你的上司不一
定很聪明吧，那怎么办？你也没有资格换掉别人呀，对吧？那如果说你心理上面是扛得过去的，我能够做到不受他们的影响，我就只是专注做自己的事情，哪怕他们今天真的踩到你的线了，你也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绪，一下班就把这些不开心的因素全部都抛到脑后，那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能够继续工作的。但如果说这些负面情绪呢，它一直会非常的 bother 你，比如说你下班也好，周末也好，你时不时的都会想起，一想起心里就觉得很焦虑，那你真的是要好好考虑一下了。虽然说今时今日工作不好找，对吧，保住一份工也不容易，但如果说你的工资本来也不是很高，而且这份工作也没有带给你什么成就感，却只有负面情绪的话呢，好像留下来真的有点不值得。特别是啊，如果当你身边的人都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出你的状态是大不如从前的话，那真的是要考虑为自己的身心按下一个暂停键了。还有一个方法呢，可能也能够多多少少的帮助你哦，就是你看看你能不能先放一个假。如果说在放假两周三周的过程当中，你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调节作用，然后去看看外面不同的世界，去看看其他人的生活，你可能回到你的这个原居地会觉得说，算了，这个工作我克服一下还是能够继续的熬下去的，那你也可以当然再熬一阵子。总而言之呢，千万千万不要太勉强自己，就是说的俗气一点呢、你一直憋着憋着，憋的时间长了，总会有内伤的。我是真心的觉得，在经济状况还能够过得下去的话呢，千万不要为了一份工作牺牲了自己的快乐。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这是薛凯琪在今年夏天推出的一首新歌，也是他新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名叫做《天之外》。这首歌的歌词唱的主题也是不要为了迎合世界而委屈了自己。

乐的是薛凯琪，刚刚这首歌叫做《天之外》，这是他今年八月份发行的专辑《Every Piece of Me》当中的第一波主打。刚刚也说啦，这首歌的歌词呢，唱的就是不要为了迎合世界去委屈了自己哦。歌词里就有写说，天之外、地之外、人之外，还有多少存在？我是我自己最初的称谓，欣然接受我是谁。我想我们只有充分的了解自己，接纳自己，才能够用更加自如的姿态来面对这个世界。那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要讲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跟我们刚刚这个话题有点关系的，也是在职场里面可能大家每一天都会做的一个动作吧，就是假笑。谁上班的时候不假笑呢？但是我昨天呢就看到了这篇文章哦，他说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一直假笑的话也是非常伤身的，因为笑呢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或者说你本来没有那么的热情，但是在工作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友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有一点点添油加醋嘛，对吧？可能你心里并没有想的那么的高兴一定要笑，但是呢至少我不反感你，我看到你还是可以笑。但如果说是相反的，你真的是对着很讨厌的人要假笑的话，久而久之呢，这种情绪劳动就会伤身了。刚才也说啦，很多人都讲呢，其实我并不讨厌上班的工作，我讨厌的就是上班会遇到的人。可是呢，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不管是对客户或者同事，对上司假笑的几率是挺高的。但是同样的道理哦，如果我们长时间的过度的去隐藏自己的情绪，你的身体呢它会先替你受着，但是呢当它累积的东西到了一个高度的时候，你心里的那种不满、焦虑和疲惫，大脑呢都会维持在一个警戒的状态，你的压力荷尔蒙居高不下呢，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啦、你的专注力还有免疫系统。所以如果当你发现自己明明年纪还挺轻的，怎么睡觉总是睡不好，或者呢我以前睡觉睡得挺好的，怎么换了这份工作之后呢，诶，过了一年两年我开始失眠了，还有呢就是你的专注力哦也是一下子下降了，并不是说今天自己已经60、70、80岁了，那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你就要多思考一下，我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身体上的状况。还有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啊，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的长一些带状疱疹，其实医生也会告诉你这个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那你说在职场是不是一定要假笑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呢大家也是可以控制你假笑的这个次数哦。你也要学习情绪的一个调试，不是说自己一定要更会忍，而是要辨认一下哪一些时候你真的很需要假笑，哪一些时候呢是可要可不要的，那我可以尽量保留真实一点，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多次的去表演你的情绪，其实呢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当然不是说因为你上班要假笑所以这份工你也不要做了，我相信这也是做不到的。而且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也是有看到另外的一篇文章，他就在说呢，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好先生，一位好好小姐，就是你身边的人都会喜欢你，其实也不一定的。有些人呢他长时期的就喜欢 play cool， 他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是一副酷酷的样子，但反而有些人也不敢去惹他，你说对吧？在职场也有这种人吧，你太客气了，你太柔弱了，大家反而会觉得很好拿捏你。但是呢这个度真的是要自己掌握好，因为每个人的职场关系都不一样，这也很难就是教，我也不是什么高手。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建议哦，大家可以听一听，然后自己去对应自己的工作环境思考一下，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好了，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继续为你挑选的同样也是今年的一首新歌，这是萧敬腾在今年7月发行的同名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流浪流浪就好》。这首歌为什么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其实歌曲的这个唱的内容哦，也是表达了面对社交疲惫，人应该要向内探索，并且寻求自洽的一种哀人的生存心境。

我是杰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萧敬腾在七月的时候推出的新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名就叫做《流浪流浪就好》。歌词当中有唱到说，看着汲汲营营的人们，热衷交际应酬的场合，我只能躲开每个眼神，没有天分，假装拿起手机逃离了，又划着公开展示的人生。不知道刚才这么形象的一个场景描绘，大家是不是也都遇到过？其实我相信 I 人和 E 人呢，肯定也不是百分百绝对的。我们常常会把自己说成是一个 I 人，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么喜欢跟一些不熟的人去 social， 或者说在一些比较陌生的场景硬是要让自己出头，成为大家的焦点。但是只要你在自己的家人啊好朋友的面前，你还是一个比较活泼外向的个性，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再说了，在外面那些过分活泼各种张牙舞爪的人，他就真的能够抓到很多的好处吗？那继续在今天的节目里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呢，是周兴哲在七月底的时候发行的一首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这部剧集的名字叫做《来金来号》，这是周兴哲自己作曲，葛大为作词。整首歌的创作视角呢，是从爱情的伤痛拉伸到生命挫折和蜕变。我们一起来听听周兴哲的歌声，歌名就只有一个字，壳，躯壳的壳。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1: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
4: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www.intouchchinese.org.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4: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在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提醒所有住在温哥华市的听众哦，一件跟你们非常相关的事情。或许呢，你们也应该都知道了，温哥华市的这个市选呢即将要举行了，所以现在当然已经是时候要认真的计划一下，你到底准备怎么样去投票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到时候呢，你是可以到不同的这个。

再说一次，这个投票的网站就是 vancouver.ca， 然后是 slash， 就是一个斜杠 vote v o t e， 然后就是一个短横 by， 再一个短横 mail， 来申请这个邮寄投票。我相信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也都理解了这个投票权呢，真的是很重要，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权利，千万不要浪费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吧。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9月5号和6号，李宇春的《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呢，在北京举行了收官战，连续两个晚上呢，也是吸引了数十位来自影视、音乐、主持、体育等等领域的知名人士自发到场捧场。比如说在影视演员方面呢，就有辛芷蕾、宋佳、肖战、倪妮、张若楠等等。然后歌手方面就有张碧晨、吴青峰、陈丽、龚琳娜、叶一茜、黄雅莉、曾轶可，还有央视的主持人蓝宇、跳水运动员陈芋汐、前女排的队长惠若琪也都到场支持。而且听说呢，很多的艺人呢都是他们自己私下买的票，还并不是统一的流程或者是营业式的曝光。听说肖战是连续第二年到场支持李宇春的演唱会，还带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看得出他们两个人的交情还真是不错呢。出道这些年，李宇春的圈内好友的确不少，其实他私底下的生活应该算是相当的低调。而这些好朋友们除了来看演唱会呢，其中陈丽还担任了最后一场的表演嘉宾。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李宇春比较早期的一首歌《和你一样》。

来自林宇春的一首《和你一样》，刚刚也说了，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也是在北京完成了他的巡回演唱会的收官战。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接下来要播出这个点播的歌曲了。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选择，他想要听的是许静韵翻唱的这首《岁月如歌》。

0: 唱歌的这位香港的女歌手叫做许静韵，其实也是挺有实力的。那刚刚这首呢，是她翻唱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歌。那如果你有歌曲想听一样的，可以发邮件告诉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当然，你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发消息来点歌的，604-961-2323，604-961-2323。那请你记得要写清楚自己的名字，要听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易烊千玺唱的这首《这条小鱼在乎》。
1: 今天的天空依旧蓝蓝的，和昨天一样完整的。

这是易烊千玺自己主演的电影《小小的我》当中的一首主题歌《这条小鱼在乎》。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 Vivian 的点播，那我们马上来听听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Crystal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一首张芸京的《偏爱》，就送给大家。迎风暴今天就要跟你说再见咯，在这里要祝大家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再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使你认识神更多。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的来思想怎样在逆境中往前行的这个题目。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分享正确的面对和处理逆境的方法。神从来没有应许给予我们一个无灾无难的人生，但是他却清楚地向我们保证，我们是可以在困境之中有忍耐并且得胜的。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在逆境当中往前行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4: 当逆境来临的时候，头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到底我们所信的主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却值得我们再三思考，到底我们所认识的神是谁？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大有能力的，他是全能的神，而这位全能的神又把自己介入我们的生命中，他像牧人一样去牧养自己的小羊。以赛亚书40章11节，经文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原来神对我们的生命很感兴趣，他乐意参与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不论是顺不论是逆。虽然有些人说，我很想找神，很想寻求神，但是神好像太忙了，他哪里有时间会理会我的私事呢？而且我只不过是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诗人告诉我们，耶和华向着

我们的意念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在神来说，我们的事是他最关心的不分大小。事实上，我们就是神计划里的一部分，我们是神的杰作，是神的计划。所以是神参与的，不论是起落好坏顺利，神都亲自介入其中。在我们的压力中，在我们的困境之下，我们感受到疑惑和惧怕的时刻。 我们感受到挫败，感到无助、绝望的时候，神依然在我们身旁陪伴着我们，与我们一起度过。神在我们一切逆境中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我们不必苦苦哀求神啊，你与我同在，因为神就在我们生命中。他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不在于我们怎么样，而是他的应许。他向我们所做出的承诺是真实的。 神是诚信真实的那一位，所以主所应许的是我们绝对可以体验到的。神非人，他断不至于说谎，也绝不后悔。他发言必定要成就，他应许必定要兑现。然而，如果我们的焦点是落在逆境上，而不是落在神自己身上，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如果神没有成为我们生活的焦点，在逆境中，我们就会感到得不着支持和帮助。 我们就容易放弃，就会很想逃避。我们在逆境中会感受不到神，我们会说：“神呐，你到底躲在哪儿？神呐，如果你是神，为什么你不为我做点事呢？”然后我们容易在心里埋怨神。我们在绝望中甚至会责怪神。我们不懂得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逆境。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 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经文这样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察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 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请我们留意第29节所说的：“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原来神的能力是我们可以随时支取和运用的，神乐意把他丰盛的能力赐给那疲乏困倦的人。神有无限的恩典，他是丰富的主，他乐意把能力加给那些感到疲乏的人，不论是身体感到疲乏无力，或者是精神上情感上的困扰，这使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前行。在这个时刻，神会加添力量给我们，领我们继续前行。 以赛亚书40章第30节又说了：“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少年人有用不完的体力，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精力旺盛的人，这是我们一般人都会认同的。少年人是不会感到疲倦的，他们可以熬夜，他们玩一整天都不累，他们可以不眠不休而感到不会疲累。 他们可以日以继夜的做事情，还能撑得下去。当然，这会伤害他们的身体，这也是肯定的。但是，比起老年人或者比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少年人的精力实在是让人羡慕。他们在体力上能够负荷的比我们要多。可是经文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而第31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 这里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讲到等候耶和华的人可以获得的力量是大到难以置信的。如果我们读诗篇，我们会读到很多诗人这样的字句，描述耶和华是他的力量，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成为他的力量，他的帮助。 而保罗也说同样的话。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虽然我们自己没有能力，
但是神的能力

能支撑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使我们感到不疲乏。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像保罗受过那么多的苦。保罗所承受的压力、攻击、痛苦、逼迫、伤害、凌辱都比我们多，可是保罗的生命却是不断的得胜。他一直活在得胜当中，他知道怎么样生活，他知道怎么处顺境，怎么处逆境，怎么处贫贱，怎么处富足，他知道怎么样前行，即使遇到了逆境也不例外。保罗他旅行布道，有些地方他还没有进去，当地的人已经开始谋算要怎么样害他。这让保罗的一生经常活在苦难当中，肉身受到的鞭打和迫害是多得不得了，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打击。可是保罗却能够面对逆境，处之泰然。保罗其实跟你我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却活得那样超然。他跟我们分享的秘诀就是从神那里支取能力。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认识我们所信的主是无所不能的，是至大至荣的，这是一回事。但是怎么样支取在我们里边的能力，怎么样运用在生活中，又是另外一回事。当我们情感受到打击，意志受到摧残，再没有办法面对生活，感到枯竭，感到无力的时候，该怎么走下去呢？有什么方法可以起死回生呢？当你感到人生好像再没什么可依恋了，你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什么可以让你继续前行呢？让我告诉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神依然能够帮助你前行，他能够。我们留意经文在这儿所提到的秘诀，神的指示很简单，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弄得太复杂了。神知道我们所面对和经历的，神了解我们身心灵所受的摧残和打击，他也知道我们的感受和里边的实况，他是晓得的。所以经文也认同了我们的处境，我们会疲乏困倦，我们会全然跌倒，站也站不起来。但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就是一个转机。我们注意到经文里面的但这个字儿，当人生风暴接二连三的向我们袭击的时候，我们会跌到谷底，我们所环顾的这一切当下的处境都是恶劣无比的，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无助，但是神却要我们往上看。经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这个情况有了改变了，他有了出路，他可以在逆境中前行。那么到底等候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算是等候耶和华呢？首先，等候耶和华是与主交谈，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倾诉，把心事把感受向他陈明，他明白这一切，他深知我们感受的。我们跟神能够交谈，能够倾心吐意，并且一直让我们的焦点是在神的身上，认定他是我们困境中的拯救和帮助。第二，等候神是包括在他面前安静。我们可以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跪在他面前，俯伏在他面前，又或者是站立在他面前，这个什么样的姿势是不重要的，要紧的是我们在神面前安静下来，让我们的目光集中在神的身上，聆听神向我们所发的声音。我们不给时间设限，让神在我所经历所切盼的事上有完全的主权。你是我的主，我仰望你，我安静在你面前。第三，等候神是要信靠他，把信心放在神和他的话语上，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值得我一生信赖的。然后第四，就是我们要向神有所期待。等候神是包括一种对神的期待。主啊，在这个时刻我知道你要我学会很多功课，主啊，你不要轻易的放过我，你要让我学会。我们在等候神的过程中是对神有所期待的。很多人的经历都可以见证等候神是多么的奇妙，是怎么样改变的事情，改变了当事人，以及改变了许多人没有办法改变的事。等候神是大有果效的，这是唯一我们在逆境中可以做的事，就是等候。每一个人等候神的经历也各不相同，因为每个人所走的路都不一样，每个人所面对的困境和需要也不一样，但是等候神绝对是有功效的，
这是我。

我们在困境中得着能力的秘诀。我们要支取神的能力，就要等候神，在他面前倾诉，安静在他面前，信靠他，以及对他有所期待。疲累的感觉不是一下子就来到的，是慢慢累积的。那就是说，它是很少很少的，一点一点每天累积下来的，直到有一天我们感到它已经堆积太多了，我们撑不下去了。这个在我们身体上是如此，精神上也一样。其实不管逆境的来源是什么，是由于自己所犯的一些错，做了错误决定而招来的，或是出于魔鬼撒旦的攻击搅扰，或者是神特意的安排许可，都没有分别。不论来源是什么，开始的时候常常是很少很少的在搅扰着我们，但是因为每天不断累积的缘故，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我们感到自己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们枯干了，我们衰竭了。有的时候我们感到身体极度的疲累，一点力气都没有，这不是因为我们生病，不是因为我们感染到什么细菌，我们身体功能没有出现毛病，但是我们感到乏力，无法前行。这特别是我们走出神的旨意之外的时候，我们靠自己力量拼搏，我们用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靠着自己努力，我们希望我的计划可以成功。我们付出了很多，对自己所付出的充满期望，但因为不是依从神的计划和方法，也不是靠神去做的，所以不能成功。当逆境一来到，不如意的事情接二连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自己软弱无力。所以我们需要时刻倚靠主。如果有人是活在罪恶当中，哪怕他的身体状况怎么良好，但是他里边的情况却是让人忧虑的。因为在一个犯罪的人里边所充满的是争斗，是冲突，是让人的身心都感到疲累的，是耗损人的精力的。终有一天他会感到身心疲累，因为他生命的根基被罪所侵蚀，因为他叛逆神，他走在神的旨意之外。而当一个人情感枯竭的时候，也会影响他的身体和健康。神对罪人的第一个呼唤是什么呢？就是呼召人要悔改，要脱离罪恶，从罪中出来。神要罪人先对付自己，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从来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朋友，如果要解决我们里边那种无助和绝望的感觉，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他的情况，他的无助，然后伸出信心的手，接受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人必须先认识自己的无助和需要，才会接受主。像主耶稣所说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一个自以为义，认为自己还可以还不错的人，他不会谦卑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唯有认识到自己是绝望无助，没有办法救自己，才会虚心接受神的拯救，这反而让他获得重生，生命有了转机。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向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边，那等于我们拥有无比的力量和权柄，这种能力是巨大无比的。我们看看使徒彼得，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主耶稣失望。然而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这软弱无力，这叛逆和让耶稣失望的彼得，却整个人变得不一样了，好像脱胎换骨似的。他充满着圣灵的能力，他大胆的、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带领很多人归信主。这不是因为彼得本身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表现出来。当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吐我们内心的软弱和无力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是落在神的身上，我们仰望他的帮助和怜悯，我们停止努力和挣扎，因为一切方法都不再有效了，我们唯一仰望的就是神自己。我们的体力和精神都已然耗尽，但是因为信靠和仰望神，神就可以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凭着信心去相信和接受神的能力是在我身上，我不再凭自己的力量去生活去工作，而是圣灵的能力透过我们活现出来，那就是保罗所经历的。弟兄姊妹，要是我们真的凭信心去支取那在我们里面的能力，

我们的体力和精神必然不会疲乏困倦，而这种经历是人所无法解释得到的。保罗他经历了，保罗也跟我们分享过了。我们今天如果依循着同样的方法，也必然可以经历得到。保罗认识到他和基督是有着合一的关系。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知道基督活在他里面，而如今他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透过信心与主连结的。基督成为保罗的生命，而基督的生命要透过保罗活现出来，这是一个奥秘。然而在信的人却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保罗深知所信的是谁，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些等候神的，那些专心一意倚靠他能力的，那些深信神没有难成的事，这样的圣徒必然有源源不绝的力量临到他身上。他所得着的力量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的，不会越用越残旧，而是历久长新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能力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各种不同的波折和困境，带领我们走过，这是一种超然的能力。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他用如鹰展翅上腾来形容，那是一种冲刺的能力，是力大无比的。神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强而有力，不是颤颤巍巍的，是我们感受到的能力，是强而有力的，是我们经历得到的，而且别人也看得出很不一样了。因此我们要在神面前等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需要，告诉主我们能力用尽了，我们一无所有，我是软弱的，我需要神你的帮助，我需要你加添我力量。我们用信心去支取，就可以经历到神无比的能力，超然的能力。你晓得当一只老鹰展翅上腾的时候，它飞翔的速度快得不得了，它可以捕捉一只跑跳中的动物，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甚至有人说呢，每小时达到几百英里的速度。我们得着神的能力之后，那种改变是人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因为好像是脱胎换骨那样，让人耳目一新。那不是说我们得着神能力之后，环境和困难自然就消失了，不再困扰我们了，不是的，其实环境依旧，逆境甚至可能越来越厉害，但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超然的能力，我们可以应付自如，我们的心态不同了，我们可以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可以向逆境夸胜。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先知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不会再感到疲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超然能力的扶持之下，我们可以活动自如，不会感到疲累，我们可快可慢，可冲刺可以慢下来，我们可以忍耐等候，无论逆境怎么样，我们都是得胜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等候，要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作为，等候主的必不暴愧蒙羞，神要为等候他的人行做大事。神不是应许要把我们的苦难除掉，他也没有应许要把我们从逆境中拯救出来，但是他却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苦难，怎么样去面对逆境，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不经历痛苦的，所以问题不是怎么样逃避，而是怎么样面对，怎么样超越。等候神是唯一的方法和出路，与神交谈，安静在他面前，信靠他，向他倾心吐意，对他满有期待。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主，这些都是很需要的。当我们依着这几个步骤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神无比的能力，我们不再活在谷底了，
我们是飞跃的困难。

0: 难安稳在困境之上，在高处安稳。但愿今天我们就学会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诉说我们的境况，告诉神我们所面对的是多么艰难的道路，我们流了多少眼泪，我们有多少个难以安息的晚上，我们感到自己多么软弱无力，我们多么容易受伤害，而我们也经历到别人的拒绝和离弃，我们内心对神甚至存有疑惑，我们很想放弃，我们甚至想离开，我们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疲乏困倦，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我们可以告诉神我们内心的感受，然后求神按着他的慈爱和能力复辟我，帮助我，赐力量给我，叫我们在这绝境当中有出路。神会看顾也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神慈爱的手乐意牵引着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他会以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要走在其间。神乐意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要加添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即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崎岖，充满难处，但是我们都能够以笑脸去迎接。到底我们今天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的环境怎么样？也许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不要紧，神明白这一切，只要我们向他倾诉，他必定能帮助我们，而神正等着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要领我们前进。有什么比与神同行更重要呢？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多么渴望有人陪伴我们一块儿同行，共赴患难。神就是这样的一位，他乐意陪伴我们走完一生。试问我们是不是愿意伸出手来让他牵引呢？诗篇91篇第4到第10节，诗人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所以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逆境中前进的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当你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请记得以赛亚书40章里的信息，要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上，让神的能力加在你的软弱上，使你获得从上而来的能力。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1800-661-7642，1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加拿大针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措施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BC 省长 David 比尹大卫再次呼吁大家支持 BC 省本地货品，尽量向本地公司消费，又批评美国总统川普针对本国加征关税，而且多次表示希望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重申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省府下个月起就会扩大省销售税 PST 的税基，把专业服务纳入征税范围，有政商界人士都呼吁取消。被问到与其叫大家向本地企业消费，取消税收措施会否更能帮助本地企业，尹大卫指税收增加是帮助省府有资源改善公共服务，而购买本地货品，例如农产品，是直接帮助农夫，支援的层面不同，但他没有回应会否取消扩大税基。另外，统计局上周公布 BC 省在八月失去了26000份全职职位，尹大卫承认八月劳动力市场减弱，而未来加美贸易战会带来更严峻挑战，他会尽力在不同阶段协助大小企业。多名记者都有问到，除了呼吁民众购买本地货，省府是否有具体措施应对贸易战？尹大卫表示，当局仍在计划当中，但强调一定会保护省民免受太大冲击，并会继续与联邦政府合作。同时，省府也有在部分美国传媒做广告宣传，让一些反对川普的美国人知道加拿大欢迎他们。而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就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加拿大将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更多贸易协议，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卡尼说，加拿大具备所需条件，可以转向其他市场并实现繁荣，但这个转变必然有成本，采取行动总会有代价，但远远低于原地踏步的代价。卡尼又指出，美国关税对加拿大不同地区及行业的影响并不平均，钢铁、铝材、汽车及木材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主要影响安省、魁省及 BC 省工人。卡尼表示，加拿大并不希望升级贸易冲突，但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加拿大工人、企业和社区，不能让美国货品免关税进入加拿大，同时加拿大企业出口美国却要支付关税。卡尼在视讯演讲中也回顾了一段历史，提到1890年美国时任总统哈里森政府以及后来成为总统的俄亥俄州众议员麦金莱推动对加拿大征收 50% 关税的行动，形容当时美方的关税意在迫使加拿大依赖美国，最终被美国吞并，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当年加拿大非但没有衰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他又在演讲中感谢国民在加美贸易争端进入新阶段之际团结一致。
2: Every time we choose to buy Canadian, travel in Canada, we're sending a message. Nobody in this country is in the stands. 40 million of us are on the ice.And I thank you for that.
1: 而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就继续要求政府公开加拿大放弃的协议完整内容，并要求国会提早复会。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利耶夫·伯利兹认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政府究竟在争取什么，以及放弃了什么。联邦政府宣布延长暂停汽油、柴油及航空燃油的联邦燃油税，直到明年1月31号。财政部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表示，措施可以协助全国家庭及企业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移民、难民及公民事务部长迪亚布在哈利法克斯出席活动时表示，渥太华将于明年2月1号至3月31号将燃油税维持在正常税。

0: 率的一半，直到4月1号起恢复原有税率。政府表示，措施延长后预计额外提供约29亿税务减免，令今明两年的燃油税减免总额达到53亿。联邦燃油税自今年4月20号起暂停，汽油价格每公升下降10分，柴油及航空燃油下降4分。政府表示，延长减税有助运输、食品、农业、房屋及建筑等行业降低成本。本地消息方面，骑警联合凶案组 IHE 正在调查本拿比一起无辜男长者中流弹身亡的案件。警方表示，事发在8月30号星期天凌晨1点30分。本拿比骑警一线警员接报称，18 Avenue 和 Humvees Avenue 交界处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没有发现疑犯和任何伤者。同一天大约下午4点，骑警在接报前往 Kingsway 7400号路段，距离枪击案发当地一个街区以外的一栋公寓大楼，并在大楼一个单位内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随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被之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IHE 确认，死者姓名译音姓赵，亚裔男子，昌庸臭。发言人 Fred Fong 形容，这是一起令人心碎的悲剧。目前调查人员已锁定一群涉嫌参与或知道枪击案的青少年，敦促这些青少年主动联系调查人员。警方也呼吁这些青少年的父母，如果知道子女掌握同案相关信息，应鼓励他们做出正确选择，主动联系警方，因为受害人一家理应得到答案。当局呼吁任何拥有2026年8月30号凌晨12点半至2点之间位于18 Avenue 和 Humphreys Avenue 交界一带行车记录仪或保安摄像录影的人士，以及任何知情者，都可以拨打 IHE 热线1-877-551-4448与调查人员联络。昆仑理工大学及西门菲沙大学面临国际学生收入下降导致严峻财政挑战，两者都没有获得省政府增加营运拨款。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在七月向所有专上院校发放预算信件，列明各院校会获得的拨款金额以及学生全日制当量 FTE 目标。修读全日制课程的学生计算为一名 FTE， 而修读非全日制课程的学生就不足一名 FTE。专上教育领域长期资金不足，不得不依赖国际学生支付高昂的学费弥补资金缺口。如今整个专上教育领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大学的收入来源还包括捐款、捐赠基金、投资以及研究经费。在2000年，省府对院校的拨款比例是 68%， 现在降至 40%。 联邦政府2024年开始限制各省接收国际学生人数，院校对国际学生的依赖随即失去。昆仑理工大学2026-27年度的省府营运拨款1.727亿，比上一年轻微减少大约10万，同期全日制学生人数目标降至9460人，减少52人。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下降导致预计到2028年3月大学会面临大约3500万结构性赤字。西门菲沙大学今年营运拨款是3.5396亿，比上一年减少接近40万。省政府同时维持20534名全日制学生人数目标不变。亚马逊货机上周末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坠毁，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情况危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飞行资料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也就是俗称的黑匣子，已经寻获，将送交分析。中广记者报道。
1: 这架由 21 Air 营运的波音767货机直飞7598航班，当时载有2名机组员，从波多黎各圣胡安飞往迈阿密，也是这架飞机当天执行的第3趟航班。飞机冲出跑道之后，先撞上导航设施和设备，再撞上一辆载有7个人的白色福特箱型车，接着冲破机场围篱，撞上在67大道行驶的一辆丰田 Corolla Cross， 最后停在距离跑道末端大约396公尺的位置。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形容事故现场令人痛心，到处都是残骸。最新资讯显示，5名罹难者都在遭到撞击的箱型车内。 调查人员将检视航班记录、机组员经验和训练、雷达资料、飞机和引擎性能以及降落时的天候，也将调查跑道末端的工程材料拦阻系统以及亚马逊和承揽货运业务的 21 Air 之间的合作和安全规范。事故之后，迈阿密国际机场

0: 四条跑道中仍然有两条关闭，航班持续受到影响。记者戚海伦报道。
1: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多个机场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受影响的包括希斯路、盖特威克、卢顿、爱丁堡、布里斯托尔以及伦敦城市等六个机场。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最少有490个出发航班延误，另有520多班抵达的航班取消或延误。营运系统的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正修复问题，航班系统正逐步恢复，并与航空公司及机场密切合作。英国民航局已要求公司就事件提交详细报告。中东局势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也涉及多家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幌子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及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及敏感技术。而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指，有关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2025年交付美军，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方就暂时没有回应。以色列不满英国、法国及加拿大等12个国家禁止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进口商品，向英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外长萨尔宣布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英方要从美国驻岛的国际加沙支援中心撤走英方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英国外相表示，英方禁止进口犹太人定居点的商品，是因为不能再单单谴责不公正及苦难，而是必须采取行动反对扩建定居点，指以方的做法危害巴勒斯坦建国。加拿大外长安妮塔·南阿南德表示，历届加国政府都认为两国方案是实现长久和平的途径，也能解决以色列合理的安全关切。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严重破坏这些目标。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历时1个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通话后向记者表示，通话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普京向川普介绍乌克兰战事的状况，以及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进展并实现军事目标的计划。而川普在通话中表达了有必要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想法，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调解取得突破。乌沙科夫指出，莫斯科对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日前到访莫斯科的成果持正面态度。乌沙科夫又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向川普保证莫斯科没有侵略欧洲的意图。他说，外界存在猜测，认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怀有敌意，但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侵略计划。
2: 中国新闻。
1: 中国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将他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王祥喜今年初接受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公布指调查发现王祥喜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在干部职务晋升过程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影响力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另外，山西省原省长金湘军由于受贿，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审理查明，金湘军在2004年上半年到去年4月，利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市长、天津市副市长、山。

0: 山西省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和职权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并1.4亿元人民币的财物。北京市消委日前约谈20家涉及儿童床重金属超标、警示标志缺失等儿童寝具暗藏安全隐患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8月17号通报，近期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的部分产品存在警示标识缺失、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要求企业限期整改。9月4号，记者来到位于西四环的红星美凯龙家居广场，在商场3楼儿童家具专区聚集了大约10几个品牌的儿童家具。这次被约谈的松宝王国 ABC 在这里也有销售。对于这次抽检曝光的问题，松宝王国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完成整改。
2: 卖的是一个样品，没有产品说明书，只是没有这一项而已，没有是说任何的安全隐患。
1: 比较试验中，金多喜品牌的儿童寝具问题尤为突出，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如果啃咬或触摸床体，重金属可能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会危害健康。比较试验中，还有品牌绳带过长、孔洞尺寸不当，有缠绕儿童脖颈或卡手指的风险。就此，记者联系了哈妙、爱果乐、喜满屋等品牌的线上门店，客服表示已经整改，在售都是新款，符合国家标准。那么，如果消费者买到了存在安全隐患、健康风险的儿童寝具，该如何维权呢？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提示，
3: 如果说是维权的话，诉讼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其实优先还是推荐可以找销售的商家或者是生产企业来退款退货。还有一个途径呢，就是向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第三个呢，就是行政投诉举报，打12315，如果说是前几个都没有效的话，再进行仲裁或者是起诉。
4: 台湾新闻。
0: 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地8号率市府相关局处视察台中电厂，多名立委和市议员也到场。中广记者报道。
5: 台中市长卢秀燕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立委黄建豪、罗廷伟、廖伟祥、严宽恒以及副议长严立敏、李忠、黄新惠、邱爱山等多名议员都出席。台电总经理郭天和说明未来规划为6燃气6备煤，原10部燃煤机组中仅拆除4部，其余6部转为紧急备用机组，非正常运转，仅在备转容量低于8%、国安需求等条件下才会启用发电，且需经过环评跟地方政府监督，非台电片面可决定。6燃气6备煤说法引发在场民代不满，纷纷提出质疑。郭天和一再说明，但无法消除民代的疑虑。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说，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状况。
6: 增加一部燃气机组，就要拆一部煤；增加一支烟囱，就要拆一部烟囱。我们要确保中央一定要依约而行，一定要讲对中部人的诚信，不能够骗人民。你可以骗地方政府，你不可以骗人民哈。尤其中部几个县市加起来700万的民众哈，不能骗人民。
5: 卢秀燕说，台中市政府发放燃气许可的时间点将与台电取得拆煤许可绑在一起配套发放，确保增气跟拆煤同步兑现，不会被中央先拿气不拆煤。中央要能够保证对中部人的承诺，只要他们不骗我们，只要他们依约而行，他们做到他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也会履行我们的承诺。记者张文路在台中报道。
0: 台湾总统赖清德当地8号南下高雄左营国训中心，为2026年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超越自我，放心去拼。中广记者报道。
7: 总统赖清德8号南下高雄左营国训中心，出席我国参加2026年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代表团授旗仪式。总统致辞表示，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即将在9月19号开始。今年国家代表队总共有482位选手，将竞逐34个竞赛种类。他期许选手相信自己。
8: 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所以你们要站上你们的舞台，放心去拼。

0: 相信自己，然后去跑去跳去尽情的表现呢，使出浑身解数，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
1: 第三度征战亚运的王麒麟受访时表示，很开心能够跟李阳在台上合体，虽然这次的搭档不同，但看到李阳在旁边依然有并肩作战的熟悉感。这次李阳在后勤做大家最强的后盾，他在前线作战，希望能够帮李阳跟台湾赢得好成绩。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30%。 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1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6: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7: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8: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7: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10: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3: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星星之作，星星之美，心之美月饼。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九月十八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

0: 至 0.9%， 最高 2% 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1: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音乐国道。

这个世界也算是有寿命，不成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

0: 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音乐国道。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then.

Thank you.

0: 唉，一个人捞世界呢，都最紧要醒目，想我大碌木，书又唔曾饱读，揾工大呢，高又唔成，低又唔熟噃，成日两餐劳劳碌碌。哈，后来灵机一触，搞呢样请鬼请神兼问卜，全靠嘴头十足，居然捞到荷包胀卜卜。一个人住二三千尺新屋，出入汽车又路又仆，收入啊仲好过做总督啊。最可惜就寡人一个，仲未享个女人福啫。咦，乜咁早有生意㗎啦？
1: 请入嚟，请入嚟。
2: 先生早晨。
0: 太太早晨，早晨，请坐。
2: 好好好。
0: 太太你想请神呢，抑或问鬼或者占卦呢？
2: 睇过先。占卦30元，问鬼100元，请神200元。哇，乜咁贵㗎，减啲啦。
0: 冇价减嘅，我功夫又靓又准都唔休做，你估自天笃地㗎咩？
2: 咁贵我都係占卦把囉。
0: 随便啦，你想占求财卦，抑或家宅卦、行人卦或者谋望卦呢？
2: 我占心事卦。
0: 心事卦有咩心事啊？你即管讲出嚟，我只笨得神落嘅。
2: 哎呀，讲起咧，我哋一把火连一炸。

0: 咁我同你起支卦先啦。牛牛交交交叉，哎呀，弊弊弊，王太呢支卦湿滞喎，玩下手唔得了添。
1: 哎呀，点解啊，先生？
0: 一字咁前啦，卦内四柱就丙寅丁卯，丙属火，寅属虎，只老虎乸俾火烧，丁姐咧俾人一脚钉出去，卯即系卯气旺咁解，你话惊唔惊呢？
1: 哎呀，咁点算啊，先生？
0: 照我睇咧，你一定要同你开坛作法，请齐啲诸天神佛同你修复嗰只狐狸精。王先生咧就自自然然就冲透你个怀抱噶啦。
1: 咁唔该，你即刻同我开坛啦。
0: 开坛啦，咁就要坛金先威格外漏实噃。
1: 得得得，呢度250蚊，嗱，我俾个你，唔使找啦，快啲啦。

弟子虔诚奉请，皆因王宅出现狐狸精，迷到百万富翁头拧拧，将贤妻冷落不理家庭。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班齐天兵天将，捉只妖精运。

0: 嘿，恭喜你啊，皇太！七七四十九日内，我包嗰只狐狸精无踪无迹，你哋两夫妻咧就重温旧好，百花齐眉噶啦！
1: 哎呀，咁就真系唔该晒你啊，请啊，先生。
0: 好啊！哎呀，又作咗两嚿半水落袋，边个救我喂？哦，又有老陈，请入嚟啦！
2: 哦，大明星乜咁上面啊？
0: 请坐，请坐。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心想嚟请你指点下迷津啫。客气。阿洪星先生想问咩事呢？
2: 冇，我搞咗套戏，所有编剧、导演、主角、宣传、灯光、布景、摄影都系我一个人杀起嘅。呢套戏嘅成败咧，对我非常影响，所以特登嚟请教下时吉时凶啫。
0: 啊，难得难得，你咁好魄力嘅。

0: 哦，木叔，我想名利双收啫，有乜理由要请女祖先师啊？
1: 哦，旧时戏行个痴线灵王啊，全靠听做。

0: 诗话，字捞到风山水起，唔请女祖啊，请边个神仙啊？
1: 系噃，一于照请可也。
0: 好，不过人熟礼生，开坛费咧就计翻个折头啦。诶，钱银唔紧要，照十足嗱，两尺水。
1: 哦，咁就多谢夹圣位啦。
2: 哎呀！

0: 好啦，洪生。哎呀，今回咧你想 call 都几难啦，祖师保证你盘满钵满啦。系就好啦。点会唔系啫？唔通女祖都会车大炮咩？
1: 嘿，多谢多谢，请啊，请请请。
0: 哎，我车大炮嗰度弊咧。
2: 先生早晨。
0: 嗨，阿先太早晨，有咩贵干啊？
2: 冇，我来请贵嘅。
0: 哦，呢度冇长柜噶噃？
2: 点解人家话而塞长是柜嘅？
1: 哦，你嚟问米系嘛？得得得，请交100元啦。
0: 好，啊，师奶，你请边位家先啊？姓名、籍贯、年龄，请讲清楚出嚟，我易请得多噶噃。
2: 哦，我本身姓魏，老公姓砌，原籍广西，佢个名叫做大计。43岁就一命贵世，今年60岁齐。

唉，罢了我好嫌弃呀，阴阳作隔，许伯年长，为丈夫朝夕暮相，叫我好不弃。

0: 哎呀，阿贵，乜嚟转咗把声嘅？
1: 妻啊，你有所不知，为夫在地府，蒙阎王关照，封为妈宝先生，身在官衙，又刚官化了。
0: 哦，你死咗都有官做，
1: 正啊是。妻啊，相亲为夫，有何时间？
0: 唉，问起我都伤。

为父警戒不挑意，再迎你到阴司离苦难。唉，阿贵，劝唔识我识，骨肉亲情，无谓难为佢两个咯，一于大我落去罢咯。

0: 你个斩头鬼，居然裸妾屎，我要通你试过。哎呀！
1: 啊，师奶，师奶，喂，哎呀，晕咗添，快啲叫十字啫。唉，总之呢百银恶赚嚟啦。唉，真湿滞，俾个白野婆搞足两个钟头。哦，小姐，真系对唔住，要你等添。
0: 唔紧要，我想沾支自身卦啫。
1: 哦，好好，贵姓尊更，花女定顺女呢？
0: 小姓李，今年23，旧年结婚。
1: 哦。

0: 弹弹弹，嚓嚓嚓，弊啦！李女士，依卦嚟讲咧，唔恭喜噃，你梗系同丈夫顶颈，个老公就抌脚走。
1: 系啊，先生你真系靓噶啦！
0: 嘿嘿，失礼，唔靓啊，边有咁多生意啦？唔系吓你啊，整整下咧吓，离婚都似啊！
1: 我就帮佢揿，点算呢，先生？
0: 最精咧就问赔杀啦。
1: 我奉教噶噃。
0: 哦，好闲嘅啫，你好多教友都帮衬过我噶啦。我周时都有请天主、耶稣、圣母、耶和华降坛嘅。
1: 哦，咁好啦，你同我请基督啦。
0: 嘿，价目方面你明噶啦。
1: 知道啦，嗱，呢度200银。
2: 多谢晒。

0: 切，乜你请主耶稣，好似请到死人开祭咁声噶？
1: 唉，嚟多神不怪嘅。
2: 我系耶稣，
0: 主啊，你救救我吧！
2: 你嘅事关耶稣知道，你冇做得下老公啊，咩蛋？佢怕怕你。而家就做菲律宾运 money， 好快好快做得翻嚟你身边。你要听主嘅话，对佢死所利，多多祈祷，做得好人呢、
0: 多谢主啊！
3: 好啦，凭主嘅神力呢，一定唔敢犯你丈夫嘅。你耐心啲等佢翻嚟啦。
0: 唔该晒你噃，拜拜。
2: 又困掂一单，
1: 请进。哦，先生降临，蓬勃生辉，请问高姓大名，有何赐教呢？
4: 罗绝梁为王，一向教书在学堂，但生一粒仔，留学在外乡，十年无音讯，想知佢嘅生死存亡者，最好请得孔圣人查出佢行踪最理想。先生开坛门啦，请交二百两。
3: 二百向敬谨奉上。
1: 好啦。

山白鹅是呀、啊，阿信受一百令，别待闷人下摆。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徒损不用多礼。请问阿信，孔信大家何故不见降坛呢？孔圣先师心悲一间，战火狂燃，生灵涂炭，为救万民于刀兵水火，周游列国，倡议世界和平去了。特派孟子见梁惠王，哦，一句孟子见梁惠王，王若寿，不远千里来，亦将有以利吾之苦。唉，教不严就父之过啦，你个仔啊，依翻都晒药费啦。

0: 我睇你呢都係当生小哥啦。唔散去呀。
1: 唉，有子血池宁不相载啊。
0: 咦，梁先生，乜咁凄凉啊。

0: 孟夫子降叹佢话：我个仔坏到极，劝我打输数当生小盖、啊。
1: 切，好闲啫，
0: 乜好闲啊？我十八都系单穿，单翻买税都系子已缺噶咯。
1: 切，冇仔都死得嘅啫。
0: 哼，冇你咁好险。
1: 乱车大炮激到个白虎跳跳震。
2: 喂，木哥仔，
3: 哦，众人契妈，咩风吹你嚟噶？
2: 哎呀，乜你开口啊夹着你噶？你估我系指责嘅咩？咩风吹我嚟？
3: 讲笑啫。咦，乜怪个靓女人乜水咋？阿哥系新上契嘅契女阿珍。一个木哥仔啦，
2: 木哥仔
3: 吓，乖乖乖乖，阿静，你啲肉地又白又实，身材又凹又凸，又圆又大嘅眼核，樱桃口笑得甜如蜜，十字纤纤又够滑，猪胆鼻金贵旧物。芙蓉面又红又白，娶到你呢都几难唔发达咯。
2: 你过奖添木哥仔，
3: 清心直说并无虚言，真系搵搵搵搵搵到运，都几难搵到你呢啲咁嘅靓女啊！
2: 咁你冇讲错噃，佢出名系山观音之你。
1: 哦，众人睇乜？佢食咗边家嘅茶礼啊？
2: 命正式是红花贵女，因为呢大多人追，一心嚟问问你，睇下佢配咩人至啱衬啫。
1: 哦，好多人追咩？
2: 系顶啦，罗罗乱乱，红黄黑白，朱色人等，大概系八百领咁上下啦。
1: 哇，西非你噃，
3: 不过细细卖卖，剩翻三句咋。
1: 三个咩人啊？
2: 第一。

哦，你问我都几难答复你噃，不如请契婆嚟问下啦。边处揾个契婆出嚟啫？月老啊嘛，啊你个姐，菩萨都改话名，你顾住喎你。喂，老老实实啦，免费呢就即管请噶啫噃，若果要钱呢就冇咯。嘿，我同契妈都讲钱失唔失感情啲啦，同你开谈啊。弟子虔诚奉请，请到姻缘圣母月老仙姑驾到道场指点花女阿精。

0: 心啦，契妈，人哋又唔系中意我，赚晒声坏气啦。
1: 诶，乜唔中意啊？我爱你够骨添啊，生冠音。
0: 你爱我？
1: 系咧，使唔使劏开个心出嚟俾你睇啊？
0: 就算系，你都未必肯接纳我嘅条件嘅。
2: 又系噃，都系倾拜噶啦，走吧啦。
0: 拜拜啦，木哥仔。
1: 咪拜拜啊！有条件即管讲出嚟。
2: 阿木哥 L 呢个咪讲啦。
1: 系咯，使唔使怕丑啫？散观音。
0: 第一条，我仲着紧服，仲差50日至到期，我要除咗孝字结婚。
1: 得，我哋可以订婚先，50日后至结婚吓。
0: 第二条，结婚之后你一切嘅行动都要受我管束。
2: 我梗系听晒你话啦。
0: 第三条，我惊你口是心非、贪新忘旧、薄幸无情。
1: 咁你定，我可以当天发誓。
2: 誓愿冇用嘅，契女要保障佢嘅终身幸福，佢要将你所有嘅银子同屋契交晒俾佢揸手，咁至肯嫁你嘅。
3: 哇！

0: 契哥契女，冇钱啊点可以结婚呢？
1: 契妈，讲钱系失感情啲嘅，我一试下佢嘅心事啫，点知即刻演形啦！若果真心爱我嘅，唔讲钱啊，连命都可以俾埋我添啊！走咯！
0: 哦，原来你系试我嘅，我应承你，应承你，
1: 口话无凭。
0: 我同你即刻去银行同藏尸楼搞掂晒转名手续啊！
1: 无谓啦，
0: 咪咁吊条扭铃啦，同鸡娘即刻起程啊！
2: 唔怪得人哋话有阵时呢，真系度日如年噶。我听晚呢。

0: 咦，乜揿钟揿得咁紧要喂？入嚟啦！哦吼，皇太冇见好耐。
1: 皇太，皇太，皇你个死人头啊！你又话七七四十九日只狐狸精无踪无迹，阿王同我重温旧好啦咁。
0: 唔系咩？
1: 阿王同佢住埋啦。
0: 哦，咁就恭喜你喎。

0: 咁啊真係靚喎，阿王收埋嗰隻狐狸精咁啊无踪无迹唔溫夠好啦嘛。
1: 哎呀，原来个四鬼呃人嘅，睇你点衰法。
0: 係最衰呀依家咁好啦。
1: 好，我搵人嚟杀你个档。
0: 你个衰人就笑得落啊，仲话我都起实收钱。啊，咁而家冇钱赚咩？赚赚赚，鸡毛鸭血啦，又话九成几位，又话买飞舞龙。係啊，咁吕祖先师又冇讲错噃，我话九成几系空位咋噃，买飞就冇长龙咁解。哈，你个衰人，你乜仲讲埋晒啲顶心顶肺嘅说话，等我出去同你破招牌就得。啊，今日系破日啦，顶啦，咁多事嘅。
2: 啊，先生真系多得你唔少咯。我入咗医院之后，阿济痛家属对我非常孝顺，我嚟送个礼俾你咯。多谢齐老太，小意思啫，不胜敬意个，请啊。
0: 嘿嘿，好行好行，咁都锯翻啲。
1: 你就锯得过啦，那个死大炮精，扮耶稣降世嚟到乱点一通，话我老公去咗菲律宾吓。
0: 冇，主耶稣话你嘅先生飞奔而走咁解，不过你听错啫嘛。
1: 哼，真系冇你咁好气，佢而家俾个巴女收埋食软饭啊。
0: 切，咁嘅衰鬼老公爱嚟做乜啫？嫁嗰个啦。
1: 我猜过你啊，你个死鬼，你又唔叫你个老母翻头嫁大炮精。
0: 哈，你跳几大碌木呢，有刀呢我就破你两边㗎喇。咁抵死，呃身骗鬼，话我个仔衰。唉，阿梁声唔係我话啵，係孟夫子话啫。哈，你仲得罪圣人，你顾住后尾两年啦。我个仔劝来做咗核主能博士，得到嘅係诺贝尔奖，世界闻名啦。呢个几大老千害人害物，终衰有日咧，你冇可报噶。哼，
2: 我又过关啦。
3: 阿木叔啊，有人叫我送封信俾你。
0: 系，乖乖乖，乖仔，哈哈，嗱，俾个大饼你买糖食吓。
3: 多谢木叔。
0: 木哥仔亲测，咦，睇下先。呃神骗鬼黑人憎，乱车大炮专累人，社会害虫应警戒，业前奉送受观音。哎呀，靓靓靓靓嘢，唉，真系冤枉你瘟疫去。

0: 阿平哥，你而家见点啫吓？
1: 哦，乜小凤你呀、啊？你仲好意思嚟见我咩？
0: 阿平哥，我挂住你噶我。
1: 系呀、啊，咁好心。

料理鬼域全心来陷害呀，今日的托词慰问无非想试探。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项新的季节性预测指出，由于可能出现历史性的厄尔尼诺现象，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会迎来较为温和的秋季。加拿大气象网的预测显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升高，以及会更加干燥。气象网预测 BC 沿岸地区及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气温及降雨量会更接近典型的秋季水平。预计大西洋飓风季节会持续平静，不过非常温暖的海洋温度意味任何向上述地区移动的风暴都可能会保持它的强度。博信巴尔东靠近 Ainslie 缺山火地区有更多建筑物的疏散警告已经解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山火火势受到控制后， Merritt 南部及西部248间屋的疏散警告已经解除。山火火场面积大约677平方公里。山火属于今年夏季较早时在波顺巴附近 Burnswick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BC 山火服务处说，全省各地目前大约有130宗活跃山火。美国贸易代表将华盛顿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蔡慧娴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近尼尔将华盛顿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以报复加拿大昨晚开始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五项将于今个月首号生效的新命令将完全禁止进口某些加拿大的商品，包括了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酒精类饮品。近尼尔说，加拿大歧视美国的出口，而且选择采取无理的报复，而不是去达成已经几乎达成的最终贸易协议。贸易战升级是自然的后果。他又说，特朗普计划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关系中的互惠原则。而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最新情况，并且已经准备就绪，在美国准备好的时候本住诚意去合作。卡尼在昨日发布的预录全国讲话中就表示，加拿大要摆脱美国是会有代价，但不采取行动代价更加大。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9月8号起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2: 尼泊尔上月底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3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说，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多3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家园。在香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4: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

0: 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1: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0: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这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2: 由于97年和98年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0: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2: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0: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也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5: 晨光天气，
6: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稍后会逐渐多云，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今日只是得10%。日出时间会在今早的6:08，而日落的时间就是在晚间的7:39。晚间都会间中是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四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有 至三十，展望星期五咧就转为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星期五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边系吹紧6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

0: 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有12度。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2: 好声好听
3: 九六一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九月九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神光活现温哥华。昨日咧就系开课日啦，咁明显咧有冇发觉到咧路边嘅交通情况咧系繁忙咗噶吓，相比咧系过去嗰一两个月，特别就系啲巴士站啊，或者系交通嘅要点啊，另外咧系去大学区啊，或者咧系呢一啲嘅 SkyTrain 站嘅总站等等咧，都比较咧系繁忙嘅，系因为除咗咧系小学生、中学生咧系回到校园之外咧，大学生亦都咧系要上课啦，咁所以发觉到咧，寻日揸车经过有好多嘅巴士站咧，都排晒长龙嘅，明显咧系繁忙咗好多嘅。咁我知道好多嘅小朋友咧，就寻日咧第一日翻学啦，有啲朋友，有啲小朋友咧就好高兴，因为可以见翻啲系旧同学啦，亦都有一啲嘅小朋友咧，亦可以喺新嘅学期咧认识到咧系新嘅朋友。不过咧或多或少都会有咧系少少嘅压力嘅吓。因为咧，放咗暑假成两个几月啦，咁啊回到学校咧，心情咧都有啲嘅紧张嘅，亦都要开始忙碌咧，准备系新嘅一个学年嘅功课吓。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神光活现温哥华。

当年情唱歌是张国荣哥哥，在嚟嘅呢个星期六咧，就是他七十嘅冥寿。喺香港嗰方面有很多嘅系纪念嘅活动啦，包括咗喺呢个博物馆里边有展览咧，亦都有咧户外嘅演唱会啊等等嘅。唔知道哥哥喺你嘅心底里边有啲乜嘢嘅回忆啦吓？当年情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喺今早一人机小梦中人之后咧，为你准备咗咧系三首嘅英文歌曲，希望你会嘅系喜欢嘅。

You are in my heart， 唱歌可以话系美国嘅摇滚乐坛常青树 Rod Stewart。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三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21啦。接住为你唱歌嘅呢一位美国嘅乐坛歌手，都应该可以话系另外一位嘅常青树啦。咁啊，由咧系乐队嘅组合，至到咧系自己个人嘅发展啦，至到依家咧仍然系活跃咧系舞台，而且仲担任咧。是这个 American Idol 选秀节目的评判添的。不过呢最近在开演唱会的期间曾经是两支因为身体不适是要将演唱会暂停入医院是休息。不过听说呢最近身体已经是无大碍了。亦都在这里祝福 Lionel Richie 为你带来他的作品 Easy。

佢就今年咧已经系77岁嘅 Lionel Richie 咧，都应该要 take it easy 一下吓。佢嘅歌声咧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三嘅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6:26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英文嘅作品，来自 Glenn Frey，《The One You Lov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直接报道新闻。Lions Bay 搜救队在最近两宗救援事件后，提醒行山人士在阴天高海拔地区步行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搜救队说，一名行山者在 West Lion 行山期间，由于龙云迷路而走错方向。几日后，另一名行山者在 ScormsMount Herbert 迷失方向，由山的错误一侧落山，两者最终由搜救人员协助脱险。搜救队发言人说，行山人士出发前应该留意天气预报中的低云层信息，如果路线被厚云遮盖而无法安全通行，应该立即折返。网络伤害首次成为儿童面对的十大威胁名单榜首。蔡慧娴报道。
2: 本国慈善机构 Children First Canada 发表报告，列出加拿大儿童目前面对的十大威胁名单，网络伤害首次成为最大威胁，超越欺凌、贫穷和虐待儿童。报告指出，网络欺凌引诱儿童性勒索以及是人工智能助长的虐待和精神健康所带来的影响风险越来越高。
1: 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大范围地区强降雨会持续到明日。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3: 日本气象厅话，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
1: 东盟秘书长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4: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5: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 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4: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6: So in the futur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an invest in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100% foreign ownership.This upgrade will put more predictability, meaning it will be committed that we will never change the rule on you. ASEAN 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actually be signed by the Economic Minister meeting in Hong Kong this month.
4: 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的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
1: 新闻报道完毕。
0: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7: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8: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7: 星期二，仪态。

0: 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1: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嘅咧，就系你嘅形态、你嘅姿态、你嘅形象啊。
0: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2: 我哋中医入边咧都仲有分温燥啦，定系凉燥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大家应该感受到就系天气转凉啦，咁明显咧就系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3: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昼两点至三点嘅进程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的不同话题，我们尽情谈，你就尽情听。
4: 晨光天气，
5: 早晨早晨，应该说今天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稍后会逐渐多云，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0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至到 10%。 日出时间一阵间的6:40，而日落的时间就会在今晚7:39，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的机会是有 20%。 明日星期四的天气和今天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 30%。 不过去到 Friday 星期五呢就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 40%。 外面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呢现在6摄氏13度，湿度是 100%。 至于卡加里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呢至到 10%。 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2度。
6: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7: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6: 咁方便，点整啊？
7: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在我们加拿大这一方面呢，曱甴呢比较是少见，希望都不要见。但在亚洲方面呢，经常会见到蟑螂的。这些的曱甴呢入侵屋企里面的时候，不知道呢朋友又会怎样去消灭它啦。有很多人呢就希望呢眼不见就为干净啦，会呢选择将这些的曱甴呢好快咁抌入去马桶里面呢冲走的。但有日本专家亦都呼吁，千祈唔好将呢係活嘅蟑螂呢直接呢係冲入马桶啊马桶啊。咁亦都呢讲明呢背后蕴藏住呢重重嘅危机。原来呢曱甴係好可能呢直接係增生啦，组成呢係复仇嘅军队重返你屋企咁话噃。

洪允谦歌曲《报复式浪漫》。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三嘅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6:41啦。嗱，如果捉到咧，曱甴咧就下一秒就将佢抌落去呢一个厕所里边咧。根据日本传媒报道咧，位于日本福冈嘅外科内科诊所嘅理事长阿林先生就话咧，因为啊呢啲嘅曱甴嘅尸体啊、粪便啊或者脱落嘅壳咧，都可能咧成为强烈嘅过敏源，因此就唔建议将呢啲嘅曱甴咧系直接咧系冲入去马桶嘅。亦都提到咧。活的曱甴在水里面仍然能够存活一段的时间，即使冲入去马桶也不会死亡，而且可能在下水道繁殖，将卵孵化并且从排水管重新入侵你家。如果将死了的蟑螂冲入马桶，也都需要留意物体是不是可以溶于水的问题，否则就会造成排水管这个堵塞。而報道亦都提到咧，處理呢啲蟑螂嘅建議方式咧，就話無論咧係從公共嘅衛生或者昆蟲學嘅角度嚟睇咧，活嘅蟑螂咧沖入馬桶咧，絕對係要咧避免咁話。而較為安全可靠嘅方式咧，就係確認咗呢啲蟑螂咧係已經咧死亡之後咧，就將佢咧蜂蜜咧係包好，當作咧係垃圾咁去抌噃。咁啊建議可以用咧係瞬間冷凍嘅噴霧啦，或者咧拍打等呢啲嘅物理方式咧，確認呢啲嘅曱甴咧係已經係停止活動之後咧，再利用衛生紙啊或者係紙杯咧，將佢咧係抌入呢一個密封嘅袋裏邊，之後就再拎去抌啦。

然后听过有冯允谦《报复式的浪漫》，刚才呢首系陈卓妍《伤口上撒辣椒酱》。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汤令山嘅歌曲《用背脊唱情歌》。

机锋冯允谦诶，寻日担任咧时装活动嘅嘉宾，新村品牌新装冷衫系到场嘅冯允谦咧就话，好多人都关心佢热唔热，话唔使担心，再厚啲都得，因为喺香港做男艺人已经咧冇分夏天或者系冬天啦，夏天咧着皮褛或者大褛咧都试过，最重要系着出嚟咧系靓啊嘛，你睇完就话咧，经常都系着西装同大家见面，亦都想咧系转换下形象，但系佢就好听造型师同身边嘅同事讲，佢有啲嘢咧真系唔系好啱自己 carry， 或者系 carry 唔到。曾经系想过咧系戴耳环嘅，但系大家咧都话唔系好啱佢。阿 J 冯允谦咧仲透露曾经咧考虑纹身，咁啊觉得咧好有型。问到系咪想咧纹未婚妻嘅名字上身咧，佢就话佢唔会纹名，有啲咧危险，想纹啲自己咧中意嘅嘢，啊并唔系咧唔中意另一半，而系想纹中意嘅图案，但系都系有好多人话唔啱佢，算啦，佢放弃咗啦。佢笑言话咧，如果未婚妻要求咧纹爱嘅纹身咧，佢亦都会咧系接受嘅，但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怕痛，佢唔系好忍得痛嘅，佢怕痛嘅程度咧，连面部护理做咧系针清都系流眼泪，纹身就未必受到啦。如果真系想试咧，可以买纹身嘅贴纸试下啦，好睇先至咧系再考虑。Jeffy 魏俊生，另外仲有阿正、李尚正同埋麦佩东，今日就拍摄咧何卓天执导嘅开 TV 全景剧《你的保安》，你保安客串演出嘅 Jeffy 魏俊生咧就以黐胡须系呢一个洋化嘅造型嚟到亮相，佢就话扮演咧讲广东话嘅外籍住客，立即嘅联想起咧年少嘅时候睇连续剧《怪奇物语》嘅角色，同埋咧卡通人物啊胡迪，感觉系良好，希望能够同阿正同阿麦冬咧系互相辉映。有话阿 Jeffy 咧就以月租130,000咧系进驻半山复式户啦，佢就多谢大家嘅关注，唔介意私隐被公开。佢之前咧租约咧系期满啦，先至搬到呢一度居住，最紧要就住得舒服啦，享受下每分每秒，做自己咧喜欢嘅事。被问到有冇咧置业嘅计划咧，佢就话未知道，搞笑咧仲大爆话自己有大计。佢话搞紧咧 IP 上市，希望短期内咧系赚到几亿。之后咧就搞上市咧，建立电影帝国。咁啊，终极嘅目标咧系要做老板。咁啊，讲到同阿 Tyson Yoshi 咧系邻居 ，Jeffy 咧就话唔会爆别人嘅私隐，但系咧同对方系好朋友。即使以前咧住马鞍山咧，都会咧搭车去到市区咧约佢系健身。魏俊生主演嘅电影《浪花男女》咧上映超过一个星期啦，票房咧未破100,000。问到票房成绩唔算系突出，会唔会感觉到咧系失落咧？佢好大方嘅话，咁啊唔会噃，人生总有光辉，票房咧唔会影响到大家嘅心理质素。如果大家觉得票房低就系低啦，希望大家咧可以睇多几部戏，多入场嚟到支持。

黄祖蓝日前就接受新城放饭 ICU 的访问，分享了近况和工作的计划。他透露他主持的旅游节目《男朋友女朋友》将会在下个星期无线 TVB 播出。他带领福禄寿训练学院的学员新人一起去到内地和温哥华，我们这边是拍摄旅游饮食的特辑。他虽然说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访各地，此行亦

都順道咧帶同子女咧翻翻去太太李亞男嘅娘家温哥華，並且同啊鐘嘉欣咧、岑麗香、啊鄧佩兒同埋張嘉怡等咧係好朋友一齊嚟聚會嘅。咁除咗幕前演藝工作之外，黃祖藍亦都自資製作總共52集嘅兒童劇，並且已經喺內地央視首播。佢坦言就話靈感係源於兩個女啦，由於發現咧中文兒童選擇有限，因此特意咧邀請心理學家協助咧設計內容，盼能夠教導小朋友點樣咧應對困難。佢更加透露兩名女兒係節目嘅首席測試員啦，影片未完成剪輯就會咧先讓佢哋咧係睇啦。劇中嘅角色亦都融入咗佢哋嘅生活點滴咁話。讲入到同太太李亚男结婚11年嘅相处之道，黄祖蓝咧就话太太咧性格单纯，好容易咧就系、发嬲，但系发嬲咧亦都咧好似咧微笑一样，但系自爆咧曾经因为太太喺上海一次过购买几十万元嘅美甲套票啦，而想咧系动怒，但系李亚男一句你喜欢我单纯啊嘛，咁就令到佢咧顿时无言以对啦，只系能够咧系回答话。得你赢咗，佢直言话咧，婚后脾气已经被太太咧系和平咗唔少啦，并且特别咧系感谢当年咧蔡少芬嘅鼓励，让到咧系自己有勇气表白，否则恐怕已经错失咗良缘。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黄祖蓝嘅。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淑坚报道新闻。一项新的季节性预测指出，由于可能出现历史性的厄尔尼诺现象，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会迎来较为温和的秋季。加拿大气象网的预测显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升高，以及会更加干燥。气象网预测 BC 沿岸地区及大西岸沿岸地区的气温及降雨量会更接近典型的秋季水平。预计大西洋飓风季节会持续平静，不过非常温暖的海洋温度意味任何向上述地区移动的风暴都可能保持它的强度。美国贸易代表将华盛顿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蔡慧娴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近来以将华盛顿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以报复加拿大昨日开始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五项将于今个月稍后生效的新命令将完全禁止进口某些加拿大的商品，包括了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酒精类饮品。近来已说加拿大歧视美国的出口，而且选择采取无理的报复，而不是去达成已经几乎达成的最终贸易协议。贸易战升级是自然的后果。他又说特朗普计划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关系中的互惠原则。而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最新情况，并且已经准备就绪，在美国准备好的时候本着诚意去合作。卡尼在昨日发布的预录全国讲话中就表示，加拿大要摆脱美国是会有代价，但不采取行动代价更加大。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9月8号起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2: 根据特朗普最新签署的行政命令，9月29日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包括乳清产品，包括浓缩乳清蛋白、液态乳清蛋白以及改质乳清蛋白。糖蜜产品包括转化糖蜜及甘蔗糖蜜、无醇啤酒、麦皮啤酒、葡萄酒及苹果酒、烈酒、电单车。另外更多加拿大产品9月10号起加征 50% 关税，包括铝棒及铝杆、竹制家具、部分纸制品、书台灯具、高尔夫球车、钢铁柱钢管以及铜毡。而部分商品的关税就下调，包括床单、钓鱼竿、波特尼水泥食盐及纯氯化钠、糖、卫生纸、毛巾以及餐巾纸。在香港，太空服售货活动早上举行。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吴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5: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向学生介绍他休息的地方。
6: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里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在哪里，更可能会撞伤自己。
5: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7: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天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6: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

0: 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家莹天地对话。
2: 家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0: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1: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专题热线
5: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5: 604-295-9616。
7: 香港股市行情。
8: 9月9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274.96，跌42.22。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6蚊，升个一；新世界发展6.19，跌3.1；中电79.05，升个八；新鸿基地产118.3，跌个半；恒地26.48，跌毫八；电能10月61.15，升1.2。中移动78.95，升5仙；电信盈科5.48，升1毫；长和70.35，升1蚊。
9: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嘅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哋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哋的新闻主播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10: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三早上7: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稍后会逐渐多云，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只得10%。日落时间晚上的7:39，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四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不过 Friday 星期五就主要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40%。一边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
11: 纪安，我哋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个名竟然用咗400多年咁耐，而家你话改名就改名，真系好有娱乐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鍾意指住隻鹿，然之后话佢係
12: 马，
11: 明明係鹿嚟㗎你都话係
13: 马，
11: 混乱就係你嘅定律㗎嘛，
13: 马。
11: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㗎，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宴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囉。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1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1: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早晨，在 Highway 1西行方向 Portman 桥以西的多人共用行车线上面出现了一架坏车的，大家使用 Portman 桥的时候需要留意了。其余一些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由72 Avenue 为行车缓慢的，至于 Star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而家 Scott 路是有严的，看看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99号公路由17号 A 公路之前你需要减速嘅。南门波因为单线能车嘅原因咧，就差唔多塞到高球场。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演温哥华 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 9月9号星期三， 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回应温哥华。寻超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提及过，还有刚才听到这个新闻也报道说，今年的秋季环境部的预测会比较没那么冷的，和暖的，也不会很多暴风雨等等，希望但愿如是，有时很难说，天气突然去到某个时段又会有些转变的，但是明显过了这个
2: 气温是凉了很多，特别在早上晚间大家要穿件风褛，稳定一点，不要想着可以穿件T恤、短裤，因为就算好像昨天和接下来今天都有阳光的好天气，但仍然都是比较清凉，特别在树荫下，所以大家要补充身体。我自己上个礼拜都已经是有感冒有咳，今次的感冒都是延长了几耐，差不多整个星期 才叫做是说好翻晒，特别是咳咧，有时都比较系难断尾一啲嘅，咁亦都开始咧系踏入呢一个嘅流感季节啦。咁希望咧流感针好快脆咧就可以咧有得打，咁就可以为我哋今年嘅秋冬季系可以咧系保护到自己嘅健康，咁就系最重要啦。

0: 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粤语版，有袁凤英的这一首《追梦人》，开始了第二个钟头《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早上八点钟。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笑过才真正知道自己原来很幸福，哭过才真正知道心痛是什么的感觉。三日的长周末过后呢，这个星期的工作天啊，翻学都是四日，又很快有个周末，而且呢不要想着已经开学之后呢，周末呢就没什么太多的活动了。其实呢在这个周末呢，仍然在不同的社区有很多的活动呢是推出的。咁啊，寻朝嘅节目时间呢已经同大家呢系率先系介绍咗呢系Carousel。喺呢个礼拜五、礼拜六呢就有呢个 Carousel Day 啦，两日都有唔同嘅活动啊，坐下马车啊，睇下电影啊等等啦。咁而另外呢，喺呢个星期六喺北温嘅 The Ship Yachts 亦都举行一年一度嘅 Polish Festival Vancouver 温哥华嘅波兰文化节啦，将喺9月12号星期六由晏昼1点钟去到晚上9点钟喺北温 The Ship Yachts 嘅地方嗰度举行嘅。当然大家可以呢系欣赏到波兰嘅舞蹈啊、音乐啊、佢哋嘅文化，当然都唔少得美食啦。佢哋嘅 pierogi 咧都系非常之出名嘅。另外仲有佢哋嘅音乐同埋好多精彩嘅活动咧，都会喺呢一个温哥华嘅波兰文化节嗰度咧，就可以俾大家咧系可以交流一下啦。将会喺呢个星期六晏昼1点至9点喺北温嘅 The Ship Yacht 嗰度举行嘅。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一首系 Beyond 嘅《情人》。而另外咧，除咗喺呢个周末星期六咧，有温哥华波兰文化节啦，喺列治文呢一方面咧，亦都喺 Lansing Center， 亦都有第一届嘅爱心嘉年华 Carnival of Giving 啊，系一项咧适合咧全家参与嘅筹款活动。到时将会有咧当地嘅系商家啦、嘉年华嘅游戏啦，同埋现场嘅娱乐表演啦，亦都有咧来自香港嘅歌手艺人咧，会喺台上边咧同大家咧见面咧系表演嘅。呢、這个活动咧将会喺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九月嘅十二号同埋十三号喺 Lansing Center 里边咧举行啦。今次咧亦都系支持列治文医院嘅基金会筹款嘅，希望咧大家都会喺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去到 Lansing Center 嚟到参与呢一个系今年咧第一届举行嘅爱心嘉年华 Carnival of a Giving 呢。

陈百强歌曲《天生不是情人》。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的，稍后会逐渐是多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有 1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39分。晚间的间中是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 20%。听日星期四天气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落雨机会就有30%。不过去到 Friday 星期五主要就是密云有雨啦，星期五的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 40%。而展望咧，嚟紧嘅周末咧，

0: 同埋星期星期日咧都会咧系有阳光。现时出边吹紧六公里北风，室外气温6.13度，湿度系100%。星期三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黎兆坚报道新闻。波士顿巴尔东靠近 Anslake 山火地区，有更多建筑物的疏散警告已经解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话，山火火势受到控制后 ，Mary 南部及西部248间屋的疏散警告已经解除。山火火场面积大约677平方公里，山火属于今年夏季较早时在波士顿巴附近 Burnswick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BC 山火服务处说，全省各地目前大约有130宗活跃山火。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当地星期二摧毁五艘伊朗运油轮，报复伊朗过去两日两度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外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军在行动中打击伊朗南部哈尔克岛对出多艘同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运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遇到美国导弹袭击，无人伤亡，船员正在撤离。另一艘运油轮亦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即反击，革命卫队说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两艘搭载巡航导弹和神筒系统的驱逐舰，包括布莱克号和琼斯号，导致美军军舰严重受损。革命卫队说打击目标亦包括八艘运油轮和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的船隻，同时警告会攻击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呼吁船员撤离。伊朗革命卫队又说，对于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猛烈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机库以及掩体，重创敌人。约旦就说伊朗向当地发射20枚弹道导弹，其中18枚被防空部队拦截，两枚坠落位置远离市区，未有造成伤亡。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有驱逐舰遇袭，或革命卫队所有攻击都失败告终，又说伊朗没有能力保护革命卫队影子网络下的运油轮，单计过去一星期已经有十艘伊朗运油轮被美军摧毁。南韩军方说，过去一个月北韩士兵超过20次越过军事分界线。韩联社引述军方说，上月中旬东部战线发生今年首宗北韩士兵越界事件，之后类似情况持续发生，军方多数采取开枪示警的方式驱离。报道又说，去年北韩军共17次侵犯军事分界线，过去一个月的次数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数。南韩军方考虑加强监视戒备，同时请求联合国军司令部调查北韩军方越界是否违反两韩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司令部回应说，一直有同南韩政府保持密切的沟通。新闻报道完毕。
3: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4: 晨光天气，
0: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来到7:34，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稍后逐渐多云，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有10%。晚间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39。听日星期四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不过去到 Friday 星期五主要就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

0: 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2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又话车咧，现在 Alex Fraser 叫南行方向影响住咧系桥面上面嘅油线嘅，咁翻北行方向 Alex Fraser 桥咧，而家91号公路就塞到去64 Avenue 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 桥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Boundary Road Stewartson Way 咯，都有车龙龙尾接近5 Avenue 嘅，跟住咧都有 Massey 隧道啦，北行方向而家需要由 Work 先啊之前咧系减速嘅，南行咧就塞到去高桥场，咁至于屋桥出温哥华咧。都有车龙龙尾接近 East West Connector 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5: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0: 咁啊，连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嚟到7:37啦。咁啊，过去嘅长周末咧，睇咗一套好感人嘅潮州话嘅电影，叫《Dear You》，给阿嫲的情书，或者系给阿妈的情书。因为咧，潮州话咧就叫阿嫲咧叫阿妈嘅，咁所以咧，给阿妈的情书又得。给阿嫲的情书又得，主要咧都系讲阿嫲嫲嘅。咁啊，电影咧就以乔批为线索啦，咁连串住咧系潮汕同泰国，咁啊讲上一段咧系跨越咗几十年嘅夫妻情啦、亲情啦同埋家庭嘅往事噶。不过唔想咧剧透太多，入戏院睇你就会知道吓。咁啊，但系讲明咧呢一个系全部潮州话对白，不过有中英文字幕嘅。咁啊，故事咧铺排得好细腻啦，人物亦都好亲切自然啦，尤其是大部分嘅演员咧都系素人嚟嘅。演出反而更加真挚，令人有共鸣的。而最欣赏就是片里面穿插了一些潮州的歌曲，也非常入心，看完有一种淡淡的感动，好落来都未能够忘怀的。特别就是这一首的主题曲，陈佳的《月下煮茶》。

这套电影给妈妈的情书主题曲有陈佳的月下煮茶，原来呢这一首歌呢几年前已经是作落的了，而呢是由作曲填词呢就是俾陈佳呢，陈佳是一位中国内地的歌手，他擅长是演绎邓丽君的歌声，大家如果听这首歌都觉得有少少有邓丽君的影子在这里，而陈佳亦都是获得呢是台湾的邓丽君文化呢文教的基金会呢是邀请成为邓丽君的传唱人的，所以一路都在台湾和不同的地方呢是演绎邓丽君的歌曲。几年前呢他收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他自己不识是这个是潮州话，所以一路都没有将他录低，在这个疫情之后呢就开始有多些的时间呢他就将他是录成歌曲。在这套电影的导演呢找配乐啊主题曲啊，系同埋咧系呢一个歌曲，系想融入喺呢一套电影嘅时候咧，就俾佢咧系听到呢一首陈佳喺几年前咧系演绎过嘅《月下煮茶》，就即刻认为呢一首咧系非呢套电影嘅主题曲咧系莫属噶。咁其实呢一套电影里边咧，亦都有一啲咧系印尼嘅民歌啦，同埋咧系潮州嘅民歌咧，都系收录喺呢一套电影里边嘅。咁啊，其中一首咧就系呢一首嘅印尼民歌咧，我当时喺电影院里边咧听嘅时候，仲以为系邓丽君嘅版本，其实都系陈佳演绎嘅《南海姑娘》。

但呢一套咧潮州话嘅电影咧，《给妈妈的情书》嘅温哥华咧系同埋北美系上映嘅。听讲咧，中国将会咧系用呢一套电影咧系去嚟紧提名咧系奥斯卡嘅最佳外语片嘅。希望你都会咧喜欢呢一套电影，真系非常之感人噶。咁啊，听过咧系两首歌曲咧系音色都好似邓丽君，不如嚟翻一首真正邓丽君演绎嘅歌曲，又以下呢一首《但愿人长久》。

0: 专属英语学习课程啦。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Hello， 而家由李志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系塞对 Canby Road， 屋桥咧就差唔多塞对 Westminster Highway， Upland 嘅 Rusby 嗰位咧都有 Gilbert 路咧系缓慢嘅。睇睇 Alex Fraser 桥喺南盟方向咧出现咗个坏车，嗰度差唔多塞对 Westminster Highway。咁至于北行方向91号公路，仍然有64 Avenue 系车多繁忙嘅。咁睇埋 Highway 运啦，西行方向而家基本上吓由苏里嘅156街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嘅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试食。
1: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夹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4: 娱乐即日先，
0: 陈展鹏、张振朗、袁伟豪、黄之文、郑则仕、夏雨坤、保卫、陈欣然，另外仲有黄长兴咧，同埋马来西亚演员郑金发，另外仲有黄杰奇咧，日前就出席香港同马来西亚联合制作嘅2027年贺岁电影《黄金喜事》喺马来西亚举行发布会嘅。电影就以五星级酒店为故事嘅舞台，融合咗寻宝、爱情、家庭同埋喜剧嘅元素。一班咧背景同埋处境咧自然不同嘅人啦，因为一张神秘嘅藏宝图咧，意外咧系聚首，亦都组成咗咧系寻宝队啊，试图咧系潜入去酒店咧系寻。一班人在过程之中呢是接连呢是发生了呢误会和冲突啦，闹出了连场的笑话之余，亦都呢是牵扯出是各自的人生故事。发布会上面，陈展鹏、张振朗、袁伟豪和黄志文呢带着行李箱上台登记入住酒店，主持搞笑的检查行李的时候呢，就除了发现有人的携带榴莲和鲍鱼刷之外呢，黄志文的行李箱更加出现是皮鞭，他即场重演戏里面是挥鞭击落拍档头上的水瓶的一幕，笑翻是全场的。讲到咧系贺岁片咧，英皇电影日前就喺社交平台咧公布咗贺岁片正式开工，由女主角阿 Sa 蔡卓妍咧系揭开序幕。照片里边阿 Sa 喺厨房攞住咧写上2027贺岁片嘅拍板，咁啊贴文咧就咁写嘅2027贺岁片正式开机啦。阿 Sa 已经咧火热投入拍摄，咁啊唔知道今次佢会以咩角色同大家拜年啦？好戏咧先啱啱开始，有更多嘅演员阵容、幕后花絮和电影的消息即将会逐一揭晓，咁话敬请密切期待。据称英皇贺岁戏是由破地狱的导演陈茂贤担任监制，罗耀辉是执导的。至于男主角就是林峰，消息就说电影题材围绕住食的元素，配合新年的气氛一定是非常之热闹。讲到热闹呢， Mira 嘅成员邱士俊 Stanley 呢将会同女朋友 Alina 呢今年拉埋天窗，两个人正系筹备婚礼。咁今日呢 Alina 喺社交平台分享过大礼嘅照片啊，相中里面可以见到呢过大礼嘅现场呢放满咗各类嘅聘礼啦，亦都摆满呢整个现场，排场嘅夸张又震撼，当中包括咗传统嘅喜饼啦，名贵嘅山珍海味嘅礼物篮，当然最吸引目光嘅就是琳琅满目的金器，包括了巨型的金珠牌、流星锤的龙凤手镯，同埋多套的金手链、颈链同埋茶具等等嘅。准人夫 Stanley 同准人妻 Alina 咧喺过大礼嘅现场咧甜蜜系对望啦。Alina 咧仲搞笑喂 Stanley 食喜饼，幸福又恩爱。光影浪潮香港电影新动力的影展成都站早前就在成都的百丽宫影城揭幕的。影展作为香港州的重要项目，邀请到逆流大叔的吴镇宇、烈火战车的钱嘉乐、浪花男女的导演冯志强和男女主角是俊生和杨思颖，另外还有妈样年华的导演胡翠儿和演员

0: 演员周嘉怡咧，同埋逆转上半场嘅导演黄柏基等系出席噶，同现场嘅观众同埋媒体咧面对面交流。吴镇宇就话能够拍摄代表香港运动题材嘅电影，并且被世界嘅观众睇到，感觉到荣幸。佢亦都分享《逆流大叔》里边咧系爬龙船嘅背后嗰份嘅坚持，充分咧展现运动嘅精神啦。佢就话运动比赛之中咧需要系专注力噶，系会让人咧觉得好开心嘅比赛里。不能够去偷懒，只能够咧专注。特别就系现代人有好多需要咧系想嘅问题，让呢一种嘅专注又变得更加难得。而钱嘉乐咧就话《烈火战车》呢一部嘅电影咧对佢系好重要噶，亦都分享咗咧拍摄时候嘅日事。而系晋生同阿杨思颖就讲及到成都参展嘅感受，认为咧呢一个系向内地观众展示香港年轻演员风貌嘅宝贵机会。今次嘅影展咧，精选咗九部系贯穿体育竞技啦、青春成长同埋自我突破嘅优秀作品，题材咧系横跨传统嘅武术、水上嘅运动，至到咧新兴嘅电竞，咁啊立体咧展现出咧香港电影嘅崭新创作。好耐都冇现身商台嘅 Sammy 郑秀文咧，寻日就杀入商台咧接受叱咤乐坛直播访问嘅，宣传咧系歌曲《陨石与地球》，同时都分享佢咧晨早嘅养生仪式噃。咁啊咁啱咧，寻日商台非常热闹啊，唔少嘅歌手同埋组合亦都宣传自己嘅作品，包括咗女团 Cola 啦、文浩影啊、Cloud 同埋啊 YT 周恩婷。Sammy 同一班嘅后辈咧分别咧合照，由于 Cola 嘅成员啊心灵咧同阿 Sammy 拍摄电影《夜王》而认识 ，Sammy 留言咧就话：佢加入女团 Cola 咧有冇违和感咧？应该肯定咧系有嘅，有自知之明。如果佢加入咧，不如改名咧叫做 Mira 啦。咁啊，咁佢同阿 Cloud 咧又应该咧系咩嘅关系咧？大家建议一下。咁啊，仲有啊，佢咁兴奋咧，似唔似系 YT 嘅头号粉丝咧？吓咁啊，今日咧商台咧好热闹 ，I can't believe it, 我竟然仍然喺乐坛咧系努力住嘅。咁啊，佢哋咧都系好年轻。咁啊，而阿咪咧就咁啊，心灵咧亦都喺郑秀文嘅 IG 咧嚟到留言嘅表示啊，或者 Villa 啦 ，Sammy 嘅回复话，咁就要 V 姐出场啦。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嗱，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望出窗外有蓝天同埋有阳光嘅出现啦。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晚间系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20%。咁现时咧系出边系吹紧呢一个北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3度，湿度系100%。多谢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9月9日星期三，农历咧7月28丙戌日，今日一个平日，同时系太阴日，亦都系金老日。吉神方面咧有武仓、首日、吉其足势，系适宜咧祭祀出行、动土安床。今日冲浪嘅忌羞耻成福，空神方面咧有月亥血忌，吉时咧就上昼11点到9点，再来下昼嘅3点到晚上嘅11点。
2: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项新的季节性预测指出，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会迎来较为温和的秋季。挪威已故国王举殡，多个领袖出席。在香港，太空售货活动在早上举行。
3: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

0: 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1: 在本地新闻方面，一项新的季节性预测指出，由于可能出现历史性的厄尔尼诺现象，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会迎来较为温和的秋季。加拿大气象网的预测显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升高，以及会更加干燥。气象网预测 BC 沿岸地区及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气温以及降雨量会更为接近典型的秋季水平。预计大西洋飓风季节会持续平静，不过非常温暖的海洋温度意味任何向上述地区移动的风暴都可能保持它的强度。Lions Bay 搜救队在最近两宗救援事件后，提醒行山人士在阴天高海拔地区步行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搜救队说，一名行山者在 West Lion 行山期间，由于浓云迷路而走错方向。几日后，另一名行山者在 Scrums Mount Helbert迷失方向，由山的错误一侧落山，两者最终都要由搜救人员协助脱险。搜救队发言人说，行山人士在出发前应该留意天气预报中的低云层信息，如果路线被厚云遮盖而无法安全通行，应该立即折返。波信巴尔东靠近 Els Creek 山火地区，有更多建筑物的疏散警告已经解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山火火势受到控制后， Merritt 南部及西部248间屋的疏散警告已经解除。山火火场面积大约677平方公里。山火属于今年夏季较早时在波信巴附近 Burnswick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BC 山火服务处说，全省各地目前大约有130宗活跃山火。全国上月平均出租屋要求价2035元，按年计跌 4.8%。 Rentals.ca 和 Urban Nation 联合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上月出租屋要求价录得自3月以来最大跌幅，平均要求价租金已经连续23个月下跌，同2024年相比跌 7%。 租金环比就基本持平，在经历春季和初夏连续4个月上升之后，比7月份跌 0.1%。 Urban Nation 总裁说，加美贸易战升级正成为出租屋市场新的不确定因素。他警告，由于就业率和消费者信心下降，短期内需求可能放缓，而建筑成本可能上升，就威胁到供应。上个月新建百文平均租金按年减 3.3%， 跌至2038元。 Condos 平均租金跌 7.7%， 跌至205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签署的行政命令，自9月29日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包括乳清产品、糖蜜产品、无醇啤酒、麦芽啤酒、葡萄酒、苹果酒、烈酒、电单车。另外，更多加拿大产品9月15号起被加征 50% 关税，包括铝棒及铝杆、竹制家具、部分纸制品、书台灯具、高尔夫球车、钢铁柱、钢管以及床垫。而美国亦下调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床单、钓鱼竿、波特兰水泥、食盐及纯氧化钠、糖、卫生纸、毛巾以及餐巾纸。美国贸易代表就将华盛顿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蔡慧娴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更利尔将华盛顿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以报复加拿大昨日开始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五项将于今个月首号生效的新命令，将完全禁止进口某些加拿大的商品，包括了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酒精类饮品。近利尔说，加拿大歧视美国的出口，而且选择采取无理的报复，而不是去达成已经几乎达成的最终贸易协议。贸易战升级是自然的后果。他又说，特朗普计划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关系中的互惠原则。

0: 而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最新情况，并且已经准备就绪，在美国准备好的时候本住诚意去合作。卡尼在昨日发布的预录全国讲话中就表示，加拿大要摆脱美国是会有代价，但不采取行动代价更加大。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9月8号起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挪威已故国王举殡，多个领袖出席。
2: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元 ，Supercar 特价33.5元。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国际新闻方面，挪威已故国王举殡，多个领袖及皇室成员出席葬礼。张子欣报道。
4: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1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1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过去一个礼拜，有超过46000名民众去到皇宫瞻仰灵柩。据报在周末期间，排队时间一度达到7个钟头。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继承皇位。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哈拉尔五世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到上个月28号去世，享年89岁。
1: 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持续强降雨。张子欣报道。
4: 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1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太空售货活动在早上举行。
5: 欠上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6: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7: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8: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7: 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1: 香港新闻方面，太空售货活动。

0: 在早上举行。崔维恩报道。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2: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哲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向学生介绍她休息的地方。
1: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里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了去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2: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3: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天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1: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4: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1: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2: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
0: 东盟秘书长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赵家俊报道。
5: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6: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 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 But of course, there'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5: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嚟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7: So in the futur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an invest in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100% foreign ownership.This upgrade will put more predictability, meaning it will be committed that we will never change the rule on you. ASEAN 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actually be signed by the Economic Minister meeting in Hong Kong this month.
5: 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協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
0: 新闻报道完毕。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喂，有冇 feel 啊
10: ？OK 啊，
9: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10: 直头正啊！
9: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11: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和 B2 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12: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尽情 vibe 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

0: 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6004.1跌118.9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384.03跌420.04，纳斯达克指数26293.48跌127.93 ，S&P 500指数7644.03跌29.49。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274.96跌42.22。纽约期油每桶96.18美元升3.15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58.1美元升19.1美元。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1.05，对人民币5.48仙6，对港元5.68，对台币22.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换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西施骨原块不切加工服务2.99元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元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4: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北风，湿度100%。
5: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6: Hello， Port Mankill 西行方仍然有扫你的160街咧系缓慢嘅。咁至于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都依然由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Queensborough 桥91A 公路咧，差唔多塞到上去91号公路。而 Mass 隧道北行方向咧，就由 Works Yard 咧系繁忙，南行继续系塞到去高球场嘅。即系咧，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1毫2仙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0: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想出发布全新 Lexus， 不要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的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的是你不一定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这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下制。
9: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Steve。

0: 试音，欢迎大家来到我哋 Open Rela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1: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
3: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润，今日系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聯合國話2025年全球針對學校的襲擊事件大幅增加，敦促國際社會進一步加強對教育的保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聲明說，經過聯合國核實，2025年全球一共發生1680宗針對學校的襲擊，較2024年增加 33%。另外，全球大約有2億5800萬兒童和青少年因為危機而教育中斷，其中9300萬人完全失學。報告又指，全球近80%受危機影響的失學兒童生活在20個危機最嚴重的國家。跟住我哋一齊睇下各大報章嘅頭版新聞，一齊睇下政狀快報啊！
4: 每天

0: 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
1: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3: FM 九六一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4: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叶薇 Brenda 点唱机，
5: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6: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7: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8: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9: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所有的靓歌都会在这里出现。
6: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10: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11: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九六一，
12: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3: 精装快报。
14: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项全面禁令，禁止进口加拿大酒精饮品、摩托车和部分乳制品，加大了对渥太华最新反制关税的回应。特朗普在昨日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进口多种加拿大酒精饮品，包括罐装和樽装啤酒、黑麦威士忌和多种葡萄酒。他亦都分别发布行政命令，禁止进口加拿大乳清蛋白和摩托车等。这些措施计划在9月29号生效。在此之前，加拿大在昨日决定对价值280亿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渥太华的这些关税是对美国上个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的对等报复措施。双方针锋相对的关税措施，再加上特朗普的更多威胁，标志着自渥太华上个月退出谈判桌以来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出现重大升温。在昨日，总理卡尼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试图将加拿大人团结起来，支持政府反击美国的决定，同时警告未来将会面临艰难时刻。卡尼说他

0: 唔认为应该升级冲突，咁样做并冇建设性意义。佢喺影片当中回顾咗过去同美国之间经济关系紧张，同埋前几代人为保护加拿大主权所做嘅努力嘅呢段历史。卡尼话征收关税属有必要，可以保护加拿大工人、企业同社区。讲翻特朗普，佢除咗彻底禁止加拿大一啲产品嘅进口之外，亦都调整咗几项现有嘅关税，提高咗对多种娱乐产品、机动船只同纸制品嘅关税，同时取消对水泥、糖同厕纸等嘅商品嘅关税。佢亦都喺社交平台发文威胁要限制加拿大公司参与美国政府部分合约嘅竞争力。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命令美国总务署将加拿大产品从他们多项奖励计划中剔除。根据相关计划，美国总务署在2025年监督采购了价值大约500亿元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来自美国以及国外的供应商。而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昨晚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已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取得联系。他说当美国准备好进行接触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将会本住诚意和具建设性的态度，努力建立更加安全互利、充分尊重本国主权的贸易关系。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加拿大对乳制品进口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加拿大供应管理系统的一部分。过去一年来，加拿大各省对美国酒类销售的限制和将美国公司排除在省政府合约以外的措施，亦都令华府方面极为不满。美国方面在上个月已经破裂的贸易谈判中的主要目标，就是说服渥太华改变乳制品进口许可证的方式，并且令各省放弃对他们美国酒的禁令和采购限制。作为回报，渥太华一直寻求降低加拿大关键产业包括钢铝、汽车和木材进口美国的关税，并避免征收额外的关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5: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4: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5: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4: 真系噶？
5: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4: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5: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4: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6: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8: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9: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2 ，FM 961，体验多元音乐宇宙。Chris Meta Fan，
10: 早上8:30，
11: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 全国上月平均出租屋要求价2030元，按年计跌 4.8%， rental

0: STARCA 和 Urban Nation 联合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上月出租屋要求价录得自三月以来最大跌幅，平均要求价租金已经连续23个月下跌，和2024年相比跌 7%。按月计租金就基本持平，在经历春季和初夏连升四个月之后，比七月份跌 0.1%。Urban Nation 总裁话，加美贸易战升级正成为出租屋市场新的不确定因素。他警告，由于就业率及消费者信心下降，短期内需求可能放缓，建筑成本可能上升，威胁到供应。上月新建百民平均租金按年减 3.3%， 跌至2038元。 Condos 平均租金跌 7.7%， 跌至2050元。英国伦敦警方针对改革党被指违法收受外国捐款的指控展开刑事调查，说存在需要调查的潜在违法行为。改革党再次否认有不当行为，会全力配合调查。早前有英国传媒派记者和演员放蛇，假扮成美国富豪同居居于英国的儿子，和改革党两名高层讨论富豪透过儿子挂名捐款的计划，包括透过出资进行民调。执政工党其后指控改革党利用英国居民违法收受外国资金，违反选举法，去信伦敦警方要求调查。改革党党魁法拉奇承认两名高层言行不当，已暂停党籍，但是强调改革党未曾收受任何违规捐款。改革党发言人说，有政敌尝试设局陷害。塞尔维亚总统姆斯奇颁令解散议会，同时提前在10月25日举行议会选举。他发表电视讲话，说要缓解国内政治紧张局势，身为总统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首要考虑，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的道路。他呼吁候选人和选民和平理性参与选举过程，尊重不同政党政治观点人士。他日前获执政前进党推举为党的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提要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怡纪念园赞助播出。
2: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inge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inge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课程。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北风，湿度100%。
3: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3: 咦，有咩分别噶？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4: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3: 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丸。
6: 天气报告是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丸赞助播出。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Hello， 而家由李志文中温哥华嘅 Nigel 咧，塞到上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屋桥塞到去 Westminster Highway， 咁而 Upland 嘅 Rustic Way 啦，系车龙龙尾塞到上去二路桥面嘅。呢啲继续繁忙嘅位置咧，仲有 Alex Fraser、Queensborough、Stowarson 桥等等 ，Massey 隧道亦都唔例外嘅。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

0: 方向，仍然由素里嘅160加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然后再由 Wellington 咧系缓慢到去 Second Narrows 桥嘅。今日早上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1: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2: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塊木板啊，几犀利！
3: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4: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3: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嘅电话线上有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7: 早晨，大家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同贸易战相关嘅最新消息啊。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方面咧，就宣布对更加多嘅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啦，并且系宣布禁止部分嘅加拿大酒精饮品同埋乳制品进口。咁啊，而家加美之间嘅贸易战咧就进一步升级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晚就一连签署5项嘅行政命令，咁啊，其中2项命令咧系调整咗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嘅適用範圍。咁啊，另外3项行政命令咧，就係美國將會從9月29日起禁止進口加拿大嘅電單車、部分酒精產品同埋乳製品。咁啊，美國農業部嘅數據就顯示咧，加拿大係美國最大嘅乳製品供應國，佔美國乳製品進口量嘅14%左右。咁啊，另外，尋日較早時候，特朗普亦都威脅要將加拿大商品排除喺美國政府採購體系之外。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洲啦。咁啊，怎睇呢一個美國方面公布嘅啲禁制清單同埋佢哋嘅關税調整範圍咧？咁啊，你又認為我哋加拿大需唔需要擔心咧？會唔會喺貿易今次嘅貿易衝突當中咧佔下風咧？
7: 咁我自己覺得話，要唔要擔心咧？我覺得冇得擔心啦，因為咧，你就算而家同美國傾成咗之後咧，佢只會變本加厲咧，又作更多要求，會施加更大嘅壓力。咁所以咧，唔會話今次同佢講掂咗，簽咗有個協議咧，咁啊解決咗問題啦。咁唔會嘅。你睇好似我哋加美墨咁樣，而家今次佢呢個338利用呢個338條款嚟加徵我哋呢個嘅關税啦，連我哋喺呢、這個加美墨協議受到保護嗰啲貨品啊，都仍然受到呢個338關税嘅控制，即係我哋要俾關税。咁即係你簽咗個加美墨關税，咁有咩用啫？冇用嘅啫。所以咁就而家即係講話擔唔擔心啊？咁我就覺得都冇得擔心嘅呢啲。而家美國佢想做嘅嘢，我哋控制唔到。咁啊，自己係點樣係睇下自求點樣去自保嘅啫。因为担心美国会怎样做，我觉得就即是没那么需要。而呢讲来讲呢，就好早之前已经讲过，就话现在特朗普心目中就想将中国将这个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那他这样东西他没改变过的。那所以你看回他现在所做的事呢，自从他开始讲这样的说话之后，他所做的事呢是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就是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那你在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他所做的事全部都可以解释得到。现在他说啊，又即是更加变本加厉了，他那些这样的追加的施压的关税呢是更加厉害，我怎么搞呢？其实你知道呢，他一定会来的，直接去加拿大肯说做的第51个州。咁一日我哋唔做佢第51个州，一日特朗普仍然做美国总统嘅话咧，呢啲情况咧会继续 演變繼續出現嘅，只會咧。

即係越嚟越嚴重嘅啫。咁咧，卡尼亦都對我哋國民講話啦，已經話叫我哋做好心理準備啦。咁呢啲嘢，我諗佢一早佢已經睇透咗噶啦。咁而家呢場咁嘅咁樣嘅所謂關稅戰咧，美國同加拿大嘅關稅戰咧，其實而家都已經可以講話唔係單純嘅關稅戰咁簡單嘅，而係咧加拿大同美國咧兩個關係咧，即係真正咧係一個戰略性嘅重構、重新構造咯。因為特朗普咧，佢要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佢要做法咧就咩？就是、通過打擊加拿大嘅經濟。因为咧，佢认为咧咁咧最唔流血嘅策略嚟噶啦。咁佢而家跟住咁样做嘅话，我哋改变唔到特朗普嘅咁呢样嘢，咪继续发生咯。咁既然我哋睇得到而家系战略性嘅重构嘅话咧，咁再去讲话关税多少同美国相对关税嘅多定少咧，有冇意思咧？咁样美国咧破天荒第一次咧引用咗338条款咧，就对部分符合加美墨边境原产地规则嗰啲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咁亦都系令到我哋睇法咧，就话咁究竟加美墨协议嗰个确定性啊，系咪仲存在咧？咁所以咧，卡尼讲咧就讲话咧，嗰、那个协议所有协议嘅确定性咧唔存在嘅话咧，你商谈任何协议都冇作用。而我哋加拿大咧退出咗呢、這个呢、這个谈判嘅原因咧。其实咧唔系话税率高低嘅问题，而系咧美国咧要求咧加拿大咧俾美国有一个否决权去否决加拿大同第三国签署嘅贸易协定。嗱咁样嘅话咧，就即系话我哋唔再系一个主权完整嘅国家啦。而咧喺加美墨入面咧都有一个条款咧，就话喺美国咧，若果加拿大同第二国家签约嗰阵时咧，美国咧系可以。即係否決嘅，若果咧加拿大唔同意咧，就可能呢個咁嘅加美墨協議咧就可以作廢嘅，即係咁嘅意思嘅。而家美國就將呢個咁樣嘅程序性嘅否決權咧，就提升咗佢做全面嘅否決權。如果美國真係可以掌控加拿大嘅貿易同埋外交嘅話咧，咁樣呢場所謂貿易戰咧，仲係咪貿易戰咧？咁我覺得咧就係個主權爭奪戰。咁系而家好多人都讲话，哇！而家美国即系咁样再呢、這个咁样嘅追加嘅关税啊，嗰啲施压啊，又话唔准我哋啲某一种类加拿大嘅货品进口美国啊，咁样咁多种手段嚟讲嘅话咧，我哋挨唔挨得到啊？咁呢场仗要打几耐啊？咁我自己睇法咧，就最紧要睇下我哋加拿大国民咧忍痛嘅程度去到边度，嘅能力去到边度。亦都睇下我哋加拿大經濟承受力啦。佢話講，咁如果我哋加拿大經濟承受力可以抵受得到咯，咁咪希望頂多兩年幾，特朗普落咗台啦，睇下新嘅美國總統上台佢係點樣做啦。咁但係我自己都唔寄予厚望啊，因為咧新美國總統咧有特朗普呢個先例喺度嘅話咧，佢哋嘅做法咧都唔會有咩改變。你簡單睇下特朗普第一任落咗台之後。拜登上場有冇咩真正改變呢？咁我就睇唔到有任何改變。咁另外一個睇，除咗話睇我哋加拿大嘅經濟承受力咁，咁啊睇下特朗普挨咗兩年嘅落咗台之後，既然冇咩改變嘅話咧，變咗睇就睇咩？睇下我哋加拿大各個省係咪真係能夠合作相投對外啦？其實我哋加拿大而家有啲真正嘅可以反擊嘅工具可以用嘅武器可以用嘅，譬如好似能源咁樣。但而家亞省係冇可能，那個省長係冇可能會話制肯制嘅。咁佢唔制嘅話咧，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話唔出口能源去美國咧？咁我哋喺國內入邊嘅造成嘅分裂會係點樣樣咧？咁咧，你話打呢場仗打幾耐咧？就要睇呢啲咁嘅因素。若果你話阿卡尼佢而家將我哋加拿大嘅貨品向其他國際市場推銷，係真係？好快就見到成效嘅，可以穩定得住我哋加拿大經濟嘅話咧，咁美國咧呢場仗咧佢就冇辦法打得贏嘅。而我哋加拿大咧，亦都咧可以咧好快就咧將我哋依賴美國市場嗰個百分率咧就大大咁樣降低咗。咁咧我哋咧就唔會再遭受美國話希望我哋成為第51個州而對我哋嘅經濟作出各種形式嘅打擊㗎啦。

0: 而家嚟睇咧，就係話咧，我自己睇法就係美國同加拿大相比嚟講咧，美國喺經濟上嚟講強大過我哋好多好多倍嘅。有啲人甚至講到咧，美國嘅經濟大過你加拿大咧13倍咁多。咁10至13倍咧係一個普遍嘅數字嚟嘅。咁美國經濟強大過我哋咁多嘅話，《孫子兵法》都有啦，又話咧十則為之啊嘛，佢咪慢慢同你玩咯。玩到你耗到盡，你盡啦，你咪要投降啦。咁而家特朗普就採取呢個策略啦，慢慢慢慢去打加深嚟打擊我哋嘅經濟。咁我哋加拿大而家有武器喺手嘅，有能源啊，有電力啊，有呢個鴿肥啊，即係嗰啲肥田料啊，有嗰啲木漿啊嗰啲咁，我哋唔用嘅，自己綁住自己嘅手嘅咁你同美國打咁，你大家都捱嘅喺度。呢、這个拖嘅咁，我哋加拿大冇咁本钱同美国拖嘅，所以我咧而家应该呢啲咧，就应该睇下各省有冇办法合作，一次过咧就出动晒所有呢啲，因为咧你唔出动咧，你都系耗尽咗你自己嗰啲元气，你就到时系冇得打噶。仲有一样嘢，你而家你拖住唔出，美国有防备噶嘛，等于好似而家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咁。以前依赖呢个海峡石油嗰啲国家，佢哋另谋出路，谂下你有边啲办法嚟帮补噶嘛？咁佢谂咗点帮补之后咯，咁依赖性咪会降低咯。咁而家美国对我哋加拿大，头先我讲嗰啲货品种类嘅物资种类嘅依赖性，而家系好高噶嘛？你若果你拖慢啲，喺度拗两年之后，美国可能嗰个依赖性降低咗啦。咁你嗰陣時先嚟出動呢武器，嗰、那個效果係咪有而家咁好呢？咁即係我覺得呢方面嚟講嘅話，既然我哋已經話呢啲係主權嘅爭奪戰嘅話咧，就唔好應該綁住自己隻手喺後面用一隻手去同美國嚟到過招，應該咧就兩隻手都喐曬同美國過招，咁先係辦法。
1: 嗯。咁啊，特朗普尋日公布嘅一系列行政命令當中咧，咁啊，包括喺今個月29號起係禁止進口加拿大嘅電單車部分酒精產品同埋預製品等。咁啊，白宮方面話新禁令咧係涵蓋啤酒、各類葡萄酒、威士忌、朗姆酒等等嘅。咁啊，喺尋日較早時候，特朗普亦都威脅咧，要將加拿大商品排除喺美國政府採購體系之外嘅。咁啊，佢會喺社交平台上面話咧，已經指示美國總務署同貿易代表辦公室合作，去到採取措施，將原產於加拿大嘅產品從多重售標計劃當中剔除。咁啊，呢一個嘅喺本國方面咧，加美貿易部長納布朗就回應話咧，政府正係評估美國嘅最新舉措，亦都係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保持聯繫。咁啊，強調一旦美國準備好對話咧，加拿大政府將會本住誠意同建設性態度，去到為建立安全互利且充分尊重主權嘅貿易關係努力嘅。咁我哋都會關注如今呢一個嘅貿易戰係再次升級嘅情況之下咧，雙方到底有冇辦法係重啟談判，乃至係揾到一條出路？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根據加拿大環境部嘅資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燒毀咗超過250萬公頃嘅森林，造成難以估計嘅破壞同污染。為咗保護環境同我哋嘅安全，請記住以下幾點：
3: 喺野外地方嘅時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許嘅區域生火；
4: 營火周圍必須保持安全距離；喺方圓2米內請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須準備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係其他滅火嘅器具喺身邊先至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萬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7: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其他嘅北美國家嘅一啲批評，咁啊，墨西哥總統咧就強調墨西哥唔會成為任何國家嘅殖民地。咁啊，今次亦都係特朗普過往咧，亦都曾經咧多次鼓吹加拿大係美國嘅一個州啦。咁啊，今次咧係第一次將墨西哥、冰島、古巴等等咧一併納入星條旗之下。咁啊，與此同時咧，特朗普早前亦都係公布咗美國太空軍嘅制服嘅設計圖。好，咁啊呢一张嘅设计图咧，就制服系以灰黑色嘅色调为主啊，并且系有呢一个高领同埋高筒靴。咁啊，从传统嘅美军制服风格咧系唔同嘅，亦都系被批评咧，令人联想起法西斯同埋纳粹主义。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特朗普点解喺近期嚟讲咧，似乎一啲嘅行为越嚟越出格咧，同呢一个嘅中期選舉嘅臨近又有冇關係咧？
1: 有人咧就評論咧話特朗普咧係有病，係自大狂。我自己認為咧，其實呢樣嘢就係證明咗一句説話，叫做權力充分咗頭腦，亦都壯大咗自信同埋野心啦嚇。啊，我睇下特朗普，即係佢第一任上任嗰陣時咧，佢之前咧競選嗰陣時已經講話，即係 mega 咁樣，即係令美國再次偉大咁樣。咁佢自己亦都讲过，佢自己系个最伟大嘅美国总统咁。嗱喺呢两个地方咧，就伸延出你可以睇得到啦。咁佢咧就要做咩？首先就复兴美国嘅工业，认为美国工业咧已经嗰啲工作职位流失咗去外国啊咁啊，所以咧就要复兴我哋嘅工业，攞做制造翻多啲嘅高薪嘅工业工作岗位咁。咁啊，要达到呢样嘢，首先咧就要美国优先啦。咁你美国政府嘅采购各方面嘅嘢，咁都应该要用翻美国货先啦。咁样，咁之后咧就针对咧就话咩啊？美国嘅同外国贸易赤字咧年年都咁高咧就唔得，所以要减少外贸赤字。所以喺佢第一任期嗰阵时咧，就向中国货品咧加征关税，而咧亦都同时咧废除咗我哋北美贸易协定，即系 NAFTA 嗰个咁嘅贸易协定。重新咧订立一个新嘅加美贸易协议咁样，咁咧争取美国更加多嘅利益咁。咁佢喺第二任嗰阵时咧上任咧，好快脆咧就即刻向全球咧发动关税战啦咁。咁佢咧亦都之后咧亦都咧因为要做最伟大总统啊嘛，咁要扩大美国版图啦，咁啊就扬言咧话要吸纳加拿大做第51个州咁，亦都咧图谋咧去侵占格陵兰。跟住咧就直情即系就系强硬啊，抢夺咗委内瑞拉嘅石油啦。咁即系之前都有报道过啦吓，同呢个咁嘅所谓委内瑞拉嘅现任总统咁啊签署协议咁。嗱，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佢亦都企图去夺取伊朗嘅石油，想我推翻嗰个政府，然之后咧就介入去攞佢石油。咁点不知而家咧就行唔通咁解嘅啫。咁嗱，你再睇下呢啲咧。是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你看得到。那什么令他野心越来越大呢？那就是权力咯。那而呢，因为好像委内瑞拉那里这样，他派了军队迅速就将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绑架了回去美国了。那跟着现在拿石油了，那他是不是很有自信呢？你增加了他自信之后，那他不是更加变本加厉咯？所以你现在见到他就将门罗主义嘅理念啊，落实咗喺佢做嗰张地图嗰度，咁咧就即系全个北美咧，甚至中美洲啊嗰啲都包括埋喺美国嘅版图入边啦。咁呢啲系佢嘅即系脑权力充分咗头脑嘅表现嚟嘅。我睇法就系、是，我觉得未必一定咧系话有病，纯粹系话有病啊，有自大狂啊，唔系啲咁样嘅嘢。而个问题咧就系话咧。全球啊，即系包括埋即系西方国家、美国嘅所谓盟友嘅友好国家，有冇人即系出嚟喺度指责话美国咁样做唔啱咧？当初嗰阵时冇人咁做嘅，而家叫做隔岸观火，哇！佢同中国加征关税第一任嗰阵时唔关我哋事，好似佢喺北美洲嗰度话推翻呢、這个北美贸易协定咁啲，重新再改过咁，争取多啲美国利益咁。对欧洲来讲，我隔岸观火咯，又唔关我哋事嘅咁。咁到佢第二任啦，向全球发动呢个关税战啊，嗰阵时咧， 先過過呢

0: 就谂啊，原来烧到嚟我呢度啦。咁你谂下，当初如果特朗普做嘢嗰阵时，你国际上边咧有舆论、有行动去叫做反对或者去制止佢咁样做嘅话咧，起码都表态。咁佢咧就唔会咁放肆。但系咧，你哋啲人个个即系其他嘅国家，冚唪唥个个都唔出声，个个仍然同美国搭破头，保持友好关系嘅咁对美国嚟讲，佢咁样做增加咗美国嘅利益，带俾美国更加多嘅利益，点解唔继续做咧？点解唔做得更多？唔做得更好，做得更大啊？佢而家咪就咁做咯。而家特朗普第二任上台嗰阵时候，若果佢想同埋侵占呢个格陵兰，唔系全个欧洲啊，都举手举脚喺度反对啊！你估而家会出现乜嘢情况咧？咁所以咧，唔系话咧嗰个美国作为一个即系最强嘅国家喺地球上边，你其他国家联手嘅话咧，就冇办法制止佢嘅。系联手咧，其实系一个好嘅办法，就等于卡尼喺大沃斯嗰度讲。话你啲中等强国咧团结起嚟咧，系可以同啲大国分庭抗礼嘅咁，呢一样嘢系事实嚟嘅。咁但系而家系咪好多国家已经咁做咧？咁我觉得其实已经开始咗咁做噶啦，只不过咧就唔系话我有喺新闻嗰度睇得到，而系咧内里咧其实已经做紧嘢嘅。咁如果内里做紧嘢嘅话咧，到时嗰啲成效咧开始显现嗰阵时咧，美国面对嘅问题咧。就唔系话单单啊特朗普而家搞出嚟嘅问题，而系咧好多结构性嘅问题咧，就会出现嘅。咁美国到时嘅经济会系点样样咧？咁亦都唔可以忽略嘅呢样嘢。
1: 嗯，咁啊喺呢一个嘅特朗普社交平台发布咗刚才讲过呢一个嘅北美经过修改北美地图之后咧，亦都引起咗一啲嘅外交风波。咁啊，冰岛外交部咧就批评贴文系不恰当，咁啊已经召见咗美国驻冰岛大使。咁啊，虽然呢一个特朗普并冇为图片配上文字解说啦，但佢自上任以嚟咧多次提出扩大美国领土，亦同埋将一啲嘅地理位置系美国化，咁美国化嘅名称美国化咁样嘅做法。咁啊，有一啲嘅分析就认为咧，虽然特朗普嘅贴文咧并唔代表美国嘅官方声明，咁啊，但系相关嘅行为咧都系属于明显嘅挑衅行为。咁啊，若果涉及嘅国家系保持沉默，或者可能会被视作咧系默认啊，将来会影响外交贸易谈判同埋国防合作等等。咁啊，从呢一啲嘅一系列嘅外交风波咧，乃至系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战系升级咧，都可以睇到目前嚟讲咧，美国嗰方面咧，似乎咧系喺多个层面咧都面对住一啲嘅挑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记者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 Grenfell 五个屋段的行人专区运作三个月后，工作人员开始移除路障以及即将恢复通车。商户正准备回复到世界杯前的状态。很多人说对行人专区的关闭感到惋惜。一位酒吧经理说，虽然世界杯热潮过后人流下降，不过亦在意料之中。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协会话，商户的反应大多属正面，虽然并非完全无完美无缺，但是总的来讲非常受欢迎，反应亦十分正面。市政府发出声明话，目前正在对 Grenfell 行人专区进行全面分析，包括世界杯期间及之后。分析内容包括人流设计、公众与商家调查以及经济影响评估等。分析结果会2027年初提交市议会。市政府表示，数据及相关意见有助于制定 Grenfell 长期发展规划。

0: 以及温哥华未来其他行人专区的规划。本国上月平均出租屋要求价$2,035，按年计跌4.8%。Rentals.ca 同 Urban Nation 联合发布月度报告显示，上月出租屋要求价录得自三月以嚟最大跌幅，平均要求价租金已经连续23个月下跌，同2024年相比跌7%。按月计租金就基本持平，喺经历春季同初夏连续4个月上升之后，比7月份跌0.1%。Urban Nation 总裁话：加美贸易战升级正成为出租屋市场新的不确定因素。佢警告，由于就业率及消费者信心下降，短期内需求可能放缓，建筑成本可能上升，威胁到供应。上个月新建百万平均租金按年减3.3%，跌至$2,038。Condos 平均租金跌7.7%，跌至$2,050。本国安全专家关注国家安全风险问题。蔡慧娴报道。
1: 在后日就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本国多名国家安全专家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记者会，警告说本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环境正处于历来最复杂阶段。曾任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官员的古尔斯基等人指出，本国现时面临的威胁已经由以前的大型恐怖组织扩展到去网络激进化、极端主义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专家同时警告社会不应该盲目寻找恐袭的所谓根源，而将暴行合理化，必须严肃看待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与会人士又强调，国家安全和民主自由并非对立，政府必须在保障民众安全的同时维护本国的自由制度。
0: 日本三大车厂上月在中国新车销量都录得双位数跌幅，当中日产及本田的车辆大幅减少，丰田亦陷入苦战，其中日产销量减少52%，减至28,000多部，本田减少50%，减至26,000多架，丰田减少23%，减至118,000多架。在汽油车市场萎缩以及同中国车商的竞争加剧下，日系车在中国销售形势严峻。三间车厂的新车销售量已经连续5个月按年计下跌，本田因为新车投放迟缓，未能够把握纯电动车的需求，连续31个月录得销售下降。日产计划在年内将推出新款的纯电越运动型越野车，力图扭转颓势。丰田的电动车销量正在增长，占整体销量72%，按年计升18.7%。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色肥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食。
2: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夹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960.91，跌162.1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334.57，跌451.5。纳斯达克指数26,247.33，跌174.08。S&P 500指数7,626.36，跌47.16。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274.96，跌42.22。纽约期油每桶$96.5升$3.52，纽约金每安士$4,431.6，跌$7.4。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3，对日元111.09，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7，对台币22.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0: 的 Flexi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北风，湿度100%。
3: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1: 好声好听，961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啊，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喺亚省嘅方面咧，亚省下个月就即将举行历史性嘅省内公投啊。咁啊，就系会就住呢一个同亚省分离主义有关嘅问题咧，进行一个嘅投票。咁啊，此際咧有亞省分離主義組織咧，近日就發布咗一份200多页嘅建國白皮書，咁啊規劃咗亞省脱離聯邦正式獨立建國嘅具體步驟、進程同埋架構啊，咁啊亦都探討咗從銀行到貨幣、國防、警察、法院、憲政程序、貿易、農業、石油、天然氣、退休金等等嘅制度設計。咁啊，但有反對陣營就指出咧，喺當中咧係並冇提出獨立所需嘅財政成本啊，咁啊形容獨立嘅話會為亞省省民帶嚟財政災難。咁啊，但有報道都形容咧呢一份所謂嘅白皮書咧，亦都係為公投前夕咧投下咗一份嘅政治震撼彈。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啦，你又認為呢一個嘅所謂白皮書咧，震唔震撼咧？咁啊，如今喺公投即將舉行之際啦，咁啊，亞省獨立呢個問題仲係唔係偽命題咧？
6: 呢啲白皮書啊，睇下邊個出啦。咁而家喺呢啲鼓吹獨立呢個呢班人呢度出嚟嘅話咧，咁佢梗係避重就輕，梗係唔講話成本要幾多啦。咁呢樣嘢係正常嘅。我嘅睇法就系，虽然睇佢白皮书咧，咁你睇下佢其实真系系咪行得通咧？咁我觉得系，
5: 咁啊，讲紧呢一个嘅分离主义组织咧，就叫做 Let Alberta Decide。咁啊，系今次呢一份白皮书咧，系由组织嘅负责人，同时系一位嘅宪法律师咧，去到发布嘅。咁啊，就长达214页啊。咁啊，白皮書認為咧，若果亞省獨立嘅話咧，現有制度係可以喺過渡期之內大量延續。咁啊，提到嘅一啲範疇咧，剛才亦都有舉例到啦。咁啊，亦都係包括同原住民事務相關嘅一啲制度嘅設計。咁啊，而講緊亞省嘅公投咧，就將會喺10月19日舉行啦。咁啊，此際除咗係加美貿易相關嘅議題之外咧，咁啊，包括係亞省作為加拿大嘅一部分咧，應該點樣去到回應美國方面帶嚟嘅貿易同埋經濟挑戰之外咧，亦都係牽涉到較早前我哋都有討論過嘅，就係、是、例如喺呢一個嘅移民問題方面啊，咁啊，到底省級嘅層面咧，或者省府可以對移民議題咧有幾多嘅話事權？咁啊 ，Joseph 剛才都提到呢一個所謂嘅成本問題喎，係咪？
6: 係啊，即係嗰個成本問題咧，咁佢嗰啲人就唔提啦，因為呢個白皮書係佢哋支持獨立嗰班人出嚟嘅。咁我自己睇法咧，就呢佢哋咁嘅獨立呢樣嘢咧，就算睇咗白皮書之後咧，覺得都係行唔通嘅呢啲嘢。首先咧，就喺呢個政治方面嚟睇下啦。

0: 咁喺亞省嘅省民嘅民調嗰度，好多次都出咗嚟，都話大部分亞省省民咧係唔支持獨立嘅，係支持咧留喺加拿大嘅。咁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即係話獨立呢一個咁諗法咧，其實民意嘅支持度咧非常之薄弱。咁咧，你變咗公投咧行唔通，咁就即係你呢個咁樣嘅獨立嘅情況就唔會出現啦。咁喺另外一方面咧，就喺法律方面嚟睇啊。咁你亞省獨立咁，真正嚟講嘅話，嗱，講個邊境嘅劃分啦，原住民嗰啲條約涉及嗰啲咁樣嘅關係啊，同埋責任啦，咁啊能源基礎設施嗰啲咁嘅歸屬啊，同埋呢個聯邦債務嗰啲分攤啊，等等等等嗰啲問題咧，都唔係話由亞省自己單方面可以控制噶嘛，所以咧呢啲咁嘅問題咧，全部咧都要同聯邦政府同埋咧個別嘅原住民族嚟要進行談判嘅。咁呢啲咁嘅談判過程咧，會極其艱難啦，當然，而咧所需要嘅時間咧，亦都會好長，而且咧成本亦都好高啊。譬如好似律師費啊、出席員工嗰啲咁嘅薪酬啊、交通費啊、食宿費等等等等。咁即係喺呢方面嚟講，法律方面嚟講咧，會糾纏好耐啦。首先，另外一樣咧就喺經濟成本方面嚟講，好似白皮書又冇乜點提咁，其實。在根據加拿大西部基金會的估算呢，這個這樣經濟成本呢是非常之高的。而呢在這個亞省獨立的初期呢，成本呢可能會超過2000億加元。而經濟模型呢亦都有顯示了，獨立之後呢，亞省同即係其他的國際市場，包括我們加拿大啦，的貿易成本呢亦都會上升 8% 咁上下。咁如果佢成本咁樣上升嘅話咧，變咗對亞省嘅經濟嚟講咧，就起咗又會咧有呢個萎縮嘅情況出現啦。咁呢個情況咧，達到咧可以講話620億加元咁大嘅。而咧工作崗位咧，亞省入邊咧工作崗位咧，可能會流失咧175,000個工作崗位咁多。咁你睇下呢個咁樣嘅經濟成本咧咁大嘅話，值唔值得去咁做咧咁樣？當然啦，仲有其他嘅問題啦。獨立之後，咁獨立之後嘅亞省咧，當然係需要擔當而家聯邦政府做緊嘅嘢啦。譬如好似國防咁樣，咁你國防方面你點咧？喺外交方面又點樣咧？咁仲有你仲要自己維持個貨幣政策，咁又點樣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因素咧，呢啲白皮書冇認真去交代。咁佢出份白皮書就想鼓勵啲省民支持獨立嘛，咁佢講嘅嘢梗係喺嗰方面有利嘅嘢，佢先攞出嚟講咧，先放喺白皮書入面啦。但係咧，對獨立不利嗰啲信息咧，佢當然唔會提啦。咁呢樣嘢我就覺得係幾正常啦。只不過而家係睇下亞省省政府做啲咩嘢，同埋聯邦政府做啲咩嘢，可以即係強化咗亞省省民留喺加拿大嘅意願啦。咁我覺得聯邦政府同亞省省政府咧都唔應該怠慢嘅呢方面，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投票嚟嘅，同埋而家喺呢個社交平台上面，同埋喺互聯網上面，有好多虛假嘅、真實嘅或者半真半假嘅消息喺度流傳，關於亞省獨立嘅。咁呢啲咁嘅嘢咧，係咪亦都政府方面需要加深啲去呢個管理咧，係咪有辦法可以即係暴露呢一啲即係假消息嘅來源咧？咁樣令啲省民咧可以清楚知道呢啲源頭喺邊度嚟嘅咧？咁呢啲嘢，我覺得呢啲功夫咧係需要去做嘅，咁樣先可以咧真真正正咧令亞省省民可以自己決定究竟獨立係咪佢哋想要嘅目標，點還是咧留喺加拿大係佢哋想要嘅目標。
1: 咁喺呢一个公投嘅反对分离主义嘅阵营方面咧，呢、這、一个加拿大西部基金会嘅负责人就指出啦，呢、這、一个嘅亚省若果真系要建国嘅，过渡成本至少可能要达到2000亿元。咁啊，而呢一个嘅独立后必须承担加拿大联邦债务当中咧，应该由亚省分摊嘅部分咧，咁啊，亚省嘅人均负债将会从目前每人27,000蚊咧，会飙升到每人80,000到90,000蚊。咁啊，呢一啲嘅成本咧，就反对阵营认为咧，都应该纳入去到考量当中。咁啊，而呢一个公投将会喺下个月嘅19号就举行啦。咁啊，公投嘅结果咧。

0: 亦都將會係影響到底亞省省府會唔會朝住呢一個分離嘅步伐咧，係分離咧，係正式邁出一個步伐啦，定抑或是係咧，係選民會喺公投當中咧，將呢一個嘅議題否決啊？咁啊，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啦，喺加美貿易關係緊張之際咧，加拿大到底可唔可以作為一個嘅聯邦一個國家去到團結一致？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2: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3: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4: 各位家长，如果你嘅小朋友系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中意喺舞台上表演，咁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嘅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2026。入围嘅 Little Sunshine 唔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嘅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同公益舞台。
3: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5: 搵嚟更多东方嘅、西方嘅朋友，分享更多嘅生活资讯、健康嘅、
6: 文化嘅、
5: 世界嘅、
6: 心灵嘅、
5: 生活嘅、
6: 东东西西嘅故事，
5: 东东西西嘅好歌，
6: 同你悠闲精彩1至5，
5: 喺 FM961，中午12点到1点，
6: 东方西方潘芳芳。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咧，咁啊嘅办公室咧就喺寻日就发声明话，董建华咧系已经离世。咁啊，董建华出生喺航运世家啦。咁啊，喺呢一个嘅1996年咧，佢系获委任为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咁啊，喺呢一个嘅1997年7月1号咧，咁啊，董建华咧系就任咗香港嘅第一位行政长官。咁啊，喺佢任内咧，当然亦都系包括一啲嘅受争议嘅政策啦。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咁你又点睇呢一位香港第一位行政长官佢一生嘅是非功过咧？
8: 咁佢作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啦，咁佢喺一国两制嘅开局嗰度咧，佢推行咗经济同埋呢个社会改革，同埋咧应对呢个历史性嘅危机方面咧，对香港咧就产生咗即系好深远嘅影响嘅。其实嗱，咁一国两制咧，平稳过渡咧，那个最重要嘅事项啦。咁佢喺1997年咧主权移交之后咧，接任咗做特首。咁佢咧就真正咧系带领咗香港度过咗回归初期嗰阵时嘅制度衔接同埋呢个资本信心嘅考验。咁啲资金冇话真系走晒唔翻嚟啊，嗰啲咁样嘅嘢。而咧佢咧亦都明确咗将香港咧演变成一个咧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同埋呢个航运中心嗰个经济发展嘅目标。咁佢定咗位，而且向呢个发展目标去做嘅话咧，佢所做到嘅嘢，佢系做得到嘅。而咧，佢喺危机应对方面嚟讲，同埋呢个施政嗰啲争议上面嚟讲咧，其实都唔少嘅。咁咧，譬如好似喺任内咧，就遭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啦，嗰个打击啦，咁跟住咧就话沙士啦，咁呢啲冚唪都影响经济。咁啊，當然影響經濟，咁香港房價下跌啦，咁最弊咧就係佢有一個政策咧，就8萬建屋計劃，咁咧就搞到市場咧嗰啲屋價咧臨臨聲咁樣跌，就引發咗好多好多爭議，咁啊，即係要調整啊，要成啊，咁多嘢啦，咁喺佢即係呢個喺2003年嗰陣時咧，就推動呢個基本法第23条立法嗰陣時候，引起大規模遊行咧。就令到佢阿董建华自己个政治声望咧就受挫啦，当然咁啊，跟住啊2005年嗰阵时咧，咁啊中途咧就话脚痛咁啊辞职啦，咁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若果有系香港嚟嗰啲咁，嗱讲到佢自己咧喺香港嘅远期目标嗰度嚟讲咧，佢 推行改革咧，其實佢咧好早咧就已經提出話發展

創新科技同埋呢個推進教育改革嘅。咁當然啦，呢啲亦都觸及香港深層次嘅結構問題啦。咁而咧喺佢退咗，即係落咗嚟個通辭咗職，唔做呢個行政長官嗰陣時咧，佢咧就跟住咧就擔任咗全國即係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嗰個位置嘅，亦都咧通過咧成立智庫啊嗰啲咁樣形式咧去參政同埋去倡議啲政策，你要繼續發揮咧佢喺政治。即是在香港的政治的影响力。而董建华呢他辞任了这个做行政长官之后呢他呢就做了副的各级领导人可以说。而呢这个中国政府对他这样的安排呢其实呢不单是对他作为特首贡献那个肯定。而呢亦都令董建华呢成为呢连接中央政府，即是中国中央政府同埋香港各界嘅嗰啲桥梁嚟嘅。佢董建华咧喺2019年嗰阵时咧就获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嗰个咁样嘅荣誉称号。佢喺幕后咧，即系为咗香港啊、澳门啊嗰啲咁样嘅事务咧，其实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咁佢亦都系即系国家嘅。资深顾问喺呢方面，咁样长期咧就向中央政府同埋即系其他跟住嚟做特首嗰啲班子咧，提供战略性嘅建议嘅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好多人未必一定知嘅就系咧，佢因为咧佢自己咧系呢个航运世家噶，咁咧所以佢咧就有好深厚嘅国际人脉。尤其是咧，同當時美國啊，布殊家族咧就有好嗰、那個世交關係好好嘅，所以咧佢咧就成為咗北京極其睇重嘅中美溝通嘅管道嚟嘅。佢喺美國同中國嗰、那個關係嗰個點樣咧？佢喺2008年嗰時咧，佢喺香港創辦咗一個基金會，叫做中美交流基金會。咁咧亦都通過資助美國智庫大學。同埋接觸華府嘅核心政治人物，咁長期咧幕後咧推動中美民間外交同埋高層嘅互信啊。佢其實即係喺國家層面嗰度嚟講嘅話咧，佢其實都即係做到即係好高級，即係好親近啲權力中心嘅。喺2012年嗰陣時咧，習近平作為國家副主席去訪問美國，佢有出啊。喺2015年，習近平作為國家主席。去訪問美國，佢亦都有隨行，所以咁就證明咗咧，佢喺中國嗰個管治核心嗰度咧，其實佢都好靠近啲主要嘅權力中心。而咧佢喺香港咧，亦都可以講話喺2014年嗰陣時咧，香港爆發暴雨呢個雨傘運動之後咧，董建華咧喺香港咧成立咗一個叫全香港基金，而咧佢喺幕後咧。就引導咗好多香港局勢嘅重大嘅發展啦。佢咧對香港咧，佢呢個基金咧，真正嚟講，若果睇下咧，佢係迅速變成香港最大嘅智庫啊。佢提出咗好多項倡議咧，直接影響咗特區政府嘅決定喎。咁啊，譬如好似話當時佢基金有介紹嗰個中部水域填海方案啦，咁結果咧就成為林鄭月娥。政府嘅明日大屿嘅计划啦，咁喺此外咧，佢另亦都咧有培养咗，譬如好似黄山啊嗰啲咁嘅骨干分子咧，就直接咧吸纳咗去香港特区立法会同埋呢个特首政策组啊咁样，所以实现咗咧，即系佢呢个政府咧实现咗咧政治能量向政府体制入边啊，实质输送咗有人才、有主、有谂法、有政策。所以佢嘅影響，佢喺香港影響其實咧就真係好大嘅。而咧喺呢個香港段嗰陣時咧，好似2020年呢個修例風波同埋疫情交織嗰個期間咧，佢都聯合咗阿梁振英，即係亦都係之前嘅一位特首啦嚇。咁牽頭咧成立咗叫香港再造呢個出發嘅大聯盟，凝聚咗香港嘅工商界同埋呢個建制陣營。穩定了當時的低迷的政治和經濟局面，他對香港的貢獻呢，其實呢個影響可以說，有些人說是貢獻，有些人說不是貢獻，但是他對香港的影響

0: 是非常之大。而呢之后呢当香港的国安法落地的时候呢他亦都即係有出嚟高調咁樣發表重要嘅講話，即係以佢作為香港政壇元老咁嘅身份咧，就為呢個香港國安法護航。咁所以呢啲嘢咧，即係佢做嘅嘢對香港影響係點樣樣咧？咁可以講話對香港嘅影響係非常之大，同埋非常之深遠。而佢自己本身個人咧，因為佢自己出身航運世家咧，佢自己又冇話涉及咩其他啲醜聞啊，或者成啊嗰啲咁樣嘅嘢。起碼冇咁報道過，冇睇見過啲咁嘅報道啦。所以作為一個香港嘅政治人物咧，佢可以講話即係你冇乜可以抨擊嘅，因為咧個政治人物咧都有啲策略咧係即係幫到個社會進步，有啲策略咧就拖住個後腳咁。咁好似佢嗰個8萬5000屋計劃咧，嗰樣嘢就成為即係佢最大嘅污點啦，可以講。
1: 嗯。咁啊，呢一個嘅董建華咧，喺呢一個嘅回歸之前咧，即係呢一個1990年代咧，咁啊，當初時咧係並冇呢一個從政經驗，咁啊，但係喺1992年3月咧，佢仍然係獲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嘅邀請咧，係加入行政局，咁啊，成為咗係當時政府高層嘅一員，咁啊，亦都係為佢之後成為首任嘅香港特首咧係埋下咗伏線，咁啊，而喺1996年12月11日咧，咁啊喺籌委會方面咧就經過呢個投票咧，就董建華係獲得咗壓倒性嘅支持，係當選第一任嘅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咁啊，而喺佢嘅任內咧，當然都有好多嘅備受爭議嘅政策啦。咁啊，包括係母語教學政策啦、公務員減薪啦、港大民調風波啦，同埋呢一個數碼港發展權，以及係因應居港權爭議咧，提請人大釋法等等嘅問題啊。咁啊，亦都係引起咗好大嘅爭議。咁啊，2003年啊爆發沙士咧，亦都係造成咗近300人死亡啦。咁啊，同年咧，政府亦都係就23条立法咧，亦都系激起咗7150万人上街游行。咁啊，而一系列嘅一啲嘅政治风波啦，再加上系积累嘅民怨啦。咁啊，喺2004年12月，董建华上京述职嘅时候咧，系被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咧公开要求查找不足。咁啊，最终咧喺2005年3月10日咧，董建华就召开记者会，咁啊宣布以脚痛为由咧向中央請辭，咁啊，較原定任期提早2年幾離任啦，並且係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咁啊，而今次呢一個嘅董建華離世嘅消息傳出之後咧，咁啊，亦都係有好多嘅評論啦，同埋好多嘅政要咧，係發表咗一啲嘅對於佢董建華一生嘅評價。咁啊，當然正如Joseph所講咧，每一位嘅政治人物咧，都有佢嘅是非功過嘅。咁啊，董建華作為香港第一任嘅特首咧，咁啊，亦都係留低咗好多嘅政治遺產。咁啊，唔同立場嘅人咧，對佢都有唔同嘅評價啦。咁啊，當然最後佢係喺歷史當中有一個點樣嘅地位咧，都要由任由呢个历史去到评说啦。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9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各主要银行的总裁异口齐声话，他们的信贷前景整体上仍然乐观，他们亦正采取部分预防措施。加拿大皇家银行总裁 Dave McKay 在多伦多举行的工业银行金融高峰会上说，由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故此他持谨慎态度。不过黄银消费者及商业部门的信贷状况整体上正在改善，但是他说受关税影响行业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黄银正在维持充足的资本缓冲，以吸收潜在的损失。丰业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说，他认为关税不会对丰业银行的信贷表现产生重大影响，不过银行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美国实施首轮关税后不久，加拿大主要银行公布第三

0: 季财政报告，获利情况普遍向好。银行话，加拿大经济具有韧性，同时表示贸易紧张局势仍在可控范围。全国上月平均出租屋要求价2035元，按年计跌4.8%。Rentals.ca 同 Urbanation 联合发布月度报告显示，上月出租屋要求价录得自三月以嚟最大跌幅，平均要求价租金已经连续23个月下跌，同2024年相比跌7%。按月计租金就基本持平，在经历春季同初夏连续4个月上升之后，比7月份跌0.1%。Urbanation 总裁话，加美贸易战升级正成为出租屋市场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他警告，由于就业率同消费者信心下降，短期内需求可能放缓，建筑成本上升就威胁到供应。上个月新建百文平均租金按年減3.3%，跌至2038元。Condos 平均租金跌7.7%，跌至2050元。温哥华 Grenfell 5个屋段嘅行人专区运作3个月后，工作人员开始移除路障以及即将恢复通车，商户正准备回复到世界杯前嘅状态。好多人话对行人专区嘅关闭感到惋惜。有酒吧经理话，虽然世界杯热潮过后人流下降，但系亦喺意料之中。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协会话，商户嘅反应大多数属正面，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系整体嚟讲非常受欢迎，反应亦十分正面。市政府发出声明话，目前正对 Grenfell 行人专区进行全面分析，包括世界杯期间及之后。分析内容包括人流统计、公众与商家调查以及经济影响评估等。分析结果会在2027年初提交市议会。市政府说，数据及相关意见有助制定 Grenfell 长期发展规划以及温哥华未来其他行人专区的规划。新闻报道完毕。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大阪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最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8%。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9度。卡加利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6度。温尼比今晚间中多云，最低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5度。多伦多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3度。本岛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2度。厄提华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2度。阿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2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1度。
2: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年。

0: 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元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1: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M，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讲起香港特首咧，咁啊，目前嚟讲喺全球领导人薪酬排名入面咧，香港特首咧系排名第二。咁啊，排第一嘅咧就系新加坡总理。咁啊，讲紧嘅系全球最高薪嘅国家领导人咧，新加坡总理王循才嘅年度薪酬总额咧，将会增加140万新加坡元啊。咁啊，由现时嘅大约220万新加坪元增加至360万，咁啊，增幅咧系超过60%啊！咁啊，喺全球领导人年薪方面咧，系再更加咧系同第二名系拉远距离啦。咁啊，而王循才本人就表示咧，自己决定捐出佢加薪嘅部分啦。咁啊，呢一个亦都系佢个人嘅选择，同时都并非系先例。咁啊，不过今次咧调高薪酬嘅决定咧，调高呢一个新加坡嘅政务官薪酬嘅决定咧，亦都系喺当地引起咗争议嘅。咁啊，有当地民众就认为咧，目前面对裁员、毕业生就业困难同埋生活成本上升等嘅问题咧，政府呢一刻去到加薪咧系不合时宜。咁啊，根据新加坡政府数据咧，当地上一季度裁员人数咧系创超过5年嚟嘅新高。咁啊，而目前嚟讲咧，新加坡嘅领导人咧嘅薪酬都系远高于其他国家同埋地区嘅领导人啦。咁啊，喺排名榜上排第二嘅咧系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啊。咁啊，佢嘅年薪咧系大约563万港元。咁啊，而排第三嘅咧就系瑞士总统啊，年薪系大约49万瑞士法郎。咁啊，再之后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咁啊，再之后咧就系英国首相贝安德。咁啊，都想请教下 Joseph 关梁州啦。咁啊，新加坡方面咧，就长年都打住一个叫做高薪养廉嘅旗号，咁啊，认为咧系高薪可以减低官员贪污嘅诱因。咁啊，你又认为呢项嘅新加坡方面嘅制度咧，系有冇成效咧？喺对抗呢个贪腐方面，有冇做到佢哋嘅呢个功用咧？咁又值唔值得作为全球其他国家嘅参考咧？
5: 从嚟睇咧，即系新加坡自立国之后啊，到而家咧，咁佢似乎啲政府做嘅嘢咧，你讲话廉洁啊，各方面嘅嘢咧，就似乎即系达到好高嘅水准嘅，好高嘅水平。咁新加坡立国以嚟咧，一向咧都以精英治国、高薪养廉呢样嘢就即系闻名全球噶啦。咁佢精英治国系点样样啊？咁你当然啦，你有嘢可以吸引到啲顶尖嘅人才，嗰啲有领导能力嘅人才入去政府度做嘢先得噶。咁你用乜嘢去吸引佢咧？咁除咗话啊，我而家喺度做一个部长，或者我做到总理，或者点样？佢当然系喺个名头上边啦，咸头上边啦，系即系好够威望啦。但系始终嘅实质啊，生活上边系点样样咧？咁所以新加坡咧不嬲咧，对啲高官嚟讲咧，那个薪酬系好好噶。咁你薪酬高啦，咁变咗嗰啲叻嗰啲人咯，咪会肯即系入去政府嗰度做嘢咯。因为咧，新加坡咧有好严格嘅规定咧，就系咧，你若果系喺政府入边即系做官嘅话咧，你绝对唔可以有喺呢个私营企业方面嚟讲有任何嘅利益嘅。所以变咗咧，你要放弃晒所有你喺呢个外边即系搵钱嘅机会，你做咩生意啊，或者做咩嘢，你都要放弃咗嘅。你先去入政府，咁佢需要咧系俾高啲人工吸引啲人入去咧，我觉得呢个系理所当然啦。另外一方面咧，高薪养廉呢样嘢咧，亦都即系证实咗系好有效嘅。譬如好似我哋喺香港嚟嗰啲知啊，当年香即系喺英国嗰个港督命改例之前咧，咁啊啲警察贪污嗰啲嘢就出晒名噶啦，咁结果咧改咗。 提高咗人工啊，成啊，咁咧就變咗高薪養廉咧。咁你話成立咗呢個廉署啊，嗰啲咁嘅嘢，變咗高薪養廉呢樣嘢，似乎咧就真係收效啦。起碼香港係一個好例子啊。而家新加坡今次加人工加咁多咁樣，咁啊似乎好似過分喎、啊、咁樣。尤其是以新加坡而家新加坡人嗰個收入啊各方面嘅嘢嚟睇咧，咁似乎好似話點解民間咁艱難，你可以加咁多錢咧？咁其實咧，佢加錢呢個嘢咧，起碼根據報道嚟講咧，就唔係話啲高官啊或者新加坡總理去決定嘅，而係咧由一個獨立嘅檢討委員會去調查，然之後去建議究竟呢個政治嘅薪金個框架應該係點樣，要加幾多錢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同而家做緊官，即係嗰啲受益者咧就即係冇關係嘅。嗰、那個決定嗰個銀碼係幾多咧，唔係佢哋去決定嘅。唔知啦，好似我哋呢度咁樣啲市政府咁啊，嚇個市議會開個會，我哋加幾多咧，咁就加幾多。唔係呢啲咁嘅事，好似我哋而家啲議會嗰啲都係啊，議會通過加幾多就加幾多，自己通過俾自己加人工，所以呢啲做法咧就喺新加坡嗰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做得更加好嘅。而咧今次加人工加咁多咧，當然佢哋係精英治國高薪養廉啦，咁佢哋有呢一個咁樣嘅框架喺入邊咧，然之後決定嗰個薪酬幾多咧，咁因為我哋唔知道究竟佢嘅條款係點樣啊，或者要求係點樣，所以我哋冇辦法去決定究竟佢話加咁多人工究竟值得啊，唔值得啊，應該唔應該啊咁。但係咧，起碼喺表面上嚟睇咧，就似乎咧唔係好適當，因為你而家既然新加坡啲國民喺呢個收入方面嚟講唔係咁高嘅，咁即係加得冇咁高嘅，咁增加得冇咁快嘅，咁你作為即係管治階層嘅，你就加得咁多嘅，咁係咪即係同民間好似有啲脱節咁咧？咁呢一個咁樣嘅獨立嘅檢討委員會嗰啲成員究竟係啲咩人咧？咁我哋亦都唔知道，所以咧亦都冇辦法去評論究竟佢呢啲人嘅嗰啲咁樣嘅睇法啊，或者做法啊、決定啊，究竟啱啊定唔啱啊？而家始終咧喺表面上嚟睇咧，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嘅話咧，你領導階層同呢個民間嗰個距離，如果拉得遠嘅話咧，民間嘅不滿情緒咧，自然咧就會增加嘅。咁而家新加坡就係一個例子咧，就因為今次加人工加咁多咧，就令到國內嗰啲國民咧心裏邊咧就唔係咁舒服啦。咁亦都有發表佢哋嘅意見啊。咁呢個總理咧，當然啦，佢唔係話啲生活苛堪嗰啲人啊嘛，咁佢生活咁好嘅，咁佢话：，我而家将家呢部分咧全部捐晒出嚟啦，咁对佢嚟讲，可能即系都唔系一件咩一回咩事咁，所以咧佢咁样去平息民愤啦，可以讲，咁做得啱唔啱啊？咁我觉得呢啲系佢起码可以去做嘅嘢，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喺呢个报道咧冇讲话佢啲人决定点解会加咁多咧，呢、這个委员会点解决定加咁多咧？咁即系我就冇睇过话佢个原因系乜啦咁。咁若果你话佢哋冇公布嘅话咧，就应该系要公布俾新加坡人听，系基于乜嘢原因佢哋计咗呢条数出嚟，要加咁多钱咁。咁咧就睇下新加坡人咧觉得啊，你咁样计法啊都合理喎、哦。咁咧自然咧就会平息民愤。但系你若果你话咧，你嗰啲计算方法系唔啱嘅咧，系有啲过位嘅话咧，咁当然国民就会表现不满啦咁。但呢啲嘢即係新加坡政府會點做咧？去平息民憤咧？咁我覺得就睇下佢哋點樣做啦。其實有嘢佢哋係可以做嘅，唔係單單話要個總理放棄咗加出嚟嗰啲人工獎俾曬去捐曬出去外出嘅。
4: 嗯，咁啊，今次咧都可以見到咧，喺新加坡政府宣布咗佢哋嘅高官大幅加薪嘅呢一項方案之後咧，係咁啊，亦都喺民間引起咗一啲嘅討論啦。咁啊，總理王純才就話咧，政治人物嘅薪酬係一個棘手同埋引起激烈爭議嘅議題。咁啊，涉及嘅金額咧係超越大多數公民嘅收入。咁啊，佢哋唔能夠因為咁咧，係因為呢個嘅爭議性 就回避問題。咁啊，呢一個唔單止係薪酬嘅問題，亦都係關乎新加坡能唔能夠繼續擁有所需嘅政治領導質素，對帶領國家前進啊，並且未來幾年咧更好咁樣服務新加坡人。咁啊，剛才Joe少都提到咧，新加坡嘅政制啦，咁啊，新加坡都係一個嘅議會制國家啦，咁啊，亦都係有一人一票嘅一個選出，佢哋係議員，退到由議會方面。

0: 面咧，去到组成一个政府，咁啊选出一个总理，咁啊但系新加坡长年嚟讲咧，都系由一个嘅执政党咁啊去到领导啦，咁啊由李光耀去到李显龙，再去到如今嘅黄循财啦，咁啊而系似乎系冇经历过一个嘅政府轮替。咁啊，都想請教租韶關梁州啦。你又認為喺如今嘅黃循財嘅領導之下咧，再加埋嘅各種地緣政治嘅因素等等啦，咁啊，新加坡呢個獨有嘅政治模式咧，仲可以延續到幾耐時間咧？
1: 我谂就睇下佢呢个统治阶层同国民之间嗰个距离系咪拉近啦，定还是越开越远啦？如果系越整越远嘅话咧，咁就会有新嘅政党上去咧，呢啲系理所当然嘅事。但系似乎咧，自从李光耀即系佢立国嗰阵时开始，到而家嚟讲咧，似乎佢哋啲政策啊各方面嘅嘢咧，系新加坡人嚟讲咧都系接受嘅。啊，咁佢接受咧，系即系呢样嘢就系如果你同好多新加坡嚟嗰啲人咧，你同佢倾下，即系讲下政治啊各方面嘅嘢咧，佢哋好多人咧对新加坡咧个归属感咧，其实都好强啊。起码喺我方面嚟讲咧，即系我识得新加坡嚟嗰啲朋友成咧，咁我觉得佢哋对新加坡个归属感咧好强，对个政府咧嗰个好感嘅程度咧，系比我哋加拿大政府嘅好感程度咧系高好多嘅。所以呢一个咧，你讲话。呢个政党轮替嗰样嘢系咪必须要嘅咧？咁样，我觉得唔系必须要嘅。如果你政府同民间之间嗰个距离系近嘅话咧，你洞悉民意，即系忧民之所忧嘅话咧，咁你系可以一路一路做落去嘅。因为选举噶嘛，几年选一次啊嘛。如果国民认为你工作做得好啦，咁你一定系会可以连任噶。即系呢啲嘢系可以讲话。讲话系即系十拿九稳嘅，咁你若果话你做得唔好嘅咁，若果唔好嘅话，好快你都会落台啦。你就等于好似英国啱啱卸咗任嗰个首相2年啫嘛，以大比数获选入咗去做首相啦，入咗首相府嗰度啦，2年之后啫就狼狈落台。咁所以呢啲即系民意方面嚟讲嘅话咧，你总之你作为高阶层嘅领导人咧，你哋嘅政策啊，各方面嘅嘢咧，系配合到国民嘅所需嘅话咧，呢样嘢政党轮替嗰样嘢，我觉得唔系一定要出现嘅。而家好多时政党轮替咧，就系啲人入咗去做得耐啦，啲政党入去做得耐啦，就变咗咧同民间嘅接触点咧缩窄咗少咗，变咗咧习惯性咧觉得我一定可以连任嘅咁，变咗对民间嗰啲疾苦咧嗰个感觉能力咧就低咗。咁你低咗嘅话咧，你唔问民间疾苦嘅话咧，咁各选举啊，一人一票咯，咁啊一定有新嘅政党上去啦。所以我嘅睇法咧就系话，而家新加坡系可以呢度咁嘅情况维持落去几耐咧？咁啊睇下而家呢个总理佢同国民之间嘅距离系点咯？而家佢嗱将佢自己加薪嘅人工全部捐晒出去嘅，咁我呢个其中系佢一个可以做嘅嘢啦，咁。至于佢话佢其他嘅政策点样样啊，咁我谂每一个政府咧，无论你政策几好都好啦，仍然咧都会有改善空间嘅。若果佢能够展现俾新加坡人睇，佢仍然喺度改善紧，佢啲政策令新加坡人咧更加可以安居乐业嘅，咁我觉得佢哋嗰个政党继续做落去嘅机会咧系好高嘅。
0: 好，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全球各地唔同嘅议题啊。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内姆病是蜱虫蜥咬传播的细菌感染。北美洲有两种黑脚蜱虫可以传播白氏梭螺旋菌，引发症状。蜱虫寄生多种的野生动物和禽畜体内。若果去到野外灌木丛或者树木茂盛的地区远足或者活动，就可能会被蜱虫叮咬。蜱虫最活跃的时间是4月到8月，但随着天气变得温暖，蜱虫出现的时间更加长。蜱虫若果没有带菌咬过之后，最多是局部皮肤痕痒。若果带有病菌，得到两个星期之后咬过的位置就会出现一大块肿起的红斑，或者一个红的圆圈中间有个红点，好似箭靶的红心， 3-5 星期都唔会消退，

黄色的药水在露宿的皮肤和衣服上面，避免再湿的草地和围栏。每日放学之前检查有没有蜱虫黏附在皮肤或者衣物上面。蜱虫会一直向上爬，直到找到皮肤噬咬吸血，需要检查腋下、腹股沟、膝盖后边和颈后。衣服可以用干衣机焗干20分钟。如果发现身上有蜱虫，移动的可以立即清除。咬紧亦都唔需要担心，因为通常咬同埋黏附超过36个小时，先会有足够嘅病菌释放进入人体。如果蜱虫仲未吸饱血胀起嚟，或者24小时之内将蜱虫清除，就唔会有问题。我系施明奇医生。

0: 博
1: 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几千人死亡，仍然有几千人失踪。位于西藏的吉隆口岸首当其冲。吉隆口岸是西藏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的重要商贸口岸，亦都是朝圣者通往冈仁波齐峰的重要关口。冈仁波齐峰海拔约6638米，藏语冈的意思是雪山，仁波齐就是珍贵，以冈仁波齐即意为珍贵的雪山。它是四个古老宗教本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共同的圣山，亦都是藏区最重要的神山。西藏的本土宗教本教就是发源在冈仁波齐峰周边。在远古时代，冈仁波齐已经是原始本教的神山，而本教三界宇宙观的中心就是冈仁波齐。印度教认为冈仁波齐是主神湿婆居所，耆那教就认为初祖喇舍婆就是冈仁波齐前面的山上苦修多年后得道，而佛教认为冈仁波齐是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藏传佛教密宗认为五大本尊之一的圣乐金刚就住在冈仁波齐山上面。冈仁波齐神山旁边的每座山峰几乎都有名，多数称之为某某神明的宫殿或者雕像。转山路沿途还有大量的圣迹和典故，所以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信众来到朝圣。他们会以冈仁波齐峰为中心，和四周的群山组成一个天然的坛城。转一次神山等同转一次坛城，信众会视转一圈冈仁波齐峰是体验一次由今生到来世的过程，期望洗清今世罪业，积累福报，获得更加好的来生。一般人会沿着山脚附近的朝圣路线上山，整个行程虽然距离不算特别长，但是由于当地的海拔非常高，加上地形崎岖，天气变化大，所以绝对不是轻松的旅行。有虔诚的信徒甚至会采用盖墙头的方式前进，即是每行一小段路就跪低、伏地、起身，再继续向前。冈仁波齐峰转山的季节通常是每年的五月到十月。转山路线分为外转和两个被称为内转的路线，习惯上只有完成外转13圈才有资格进入内转。
2: 好声好听961，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项全面禁令，禁止进口加拿大酒精饮品、摩托车和部分乳制品，加大了对渥太华最新反制关税的回应。特朗普在昨日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进口多种加拿大酒精饮品，包括罐装和樽装啤酒、黑麦威士忌和多种葡萄酒。他亦都分别发布行政命令，禁止进口加拿大乳清蛋白和摩托车等。这些措施计划在9月29号生效。在此之前，加拿大在昨日决定对价值280亿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渥太华的这些关税是对美国上个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的对等报复措施。双方针锋相对的关税措施，再加上特朗普的更多威胁，标志着自渥太华上个月退出谈判桌以来不

0: 段升级的贸易战出现重大升温。在昨日，总理卡尼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试图将加拿大人团结起来，支持政府反击美国的决定，同时警告未来将会面临艰难时刻。卡尼说他不认为应该升级冲突，这样做并没有建设性意义。他在影片当中回顾了过去和美国之间经济关系紧张和前几代人为保护加拿大主权所做的努力的这段历史。卡尼说征收关税属有必要，可以保护加拿大工人、企业和社区。讲回特朗普，他除了彻底禁止加拿大一些产品的进口之外，亦都调整了几项现有的关税，提高了对多种娱乐产品、机动船只和纸制品的关税，同时取消对水泥、糖和厕纸等的商品的关税。他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威胁要限制加拿大公司参与美国政府部分合约的竞争力。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命令美国总务署将加拿大产品从他们多项奖励计划中剔除。根据相关计划，美国总务署在2025年监督采购了价值大约500亿元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来自美国以及国外的供应商。而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昨晚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已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取得联系。他说当美国准备好进行接触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将会本住诚意和具建设性的态度，努力建立更加安全互利、充分尊重本国主权的贸易关系。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加拿大对乳制品进口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加拿大供应管理系统的一部分。过去一年来，加拿大各省对美国酒类销售的限制和将美国公司排除在省政府合约以外的措施，亦都令华府方面极为不满。美国方面在上个月已经破裂的贸易谈判中的主要目标，就是说服渥太华改变乳制品进口许可证的方式，并且令各省放弃对他们美国酒的禁令和采购限制。作为回报，渥太华一直寻求降低加拿大关键产业，包括钢铝、汽车和木材进口美国的关税，并避免征收额外的关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十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经历连串省议员离职后，反对党 BC 保守党宣布由党领冯杰尼领导的新影子内阁，余下的28名省议员全部都获得职位。冯杰尼会兼任土地及物业厅长，他同时会在今个月 Apple Mission 选举的补选竞逐省议员的职位。最近几星期先后有9名省议员退党，包括先前影子内阁的重要人物。Given Drew 会继续担任上月因违约而出席空缺的财政厅长 Peter Miloba 的职位，而前临时党领 Travel Helford 就会负责交通运输事务。冯杰尼说，他影子内阁成员在社区和立法领域方面都有卓越的纪录。五名退党的省议员计划在下个月省议会复会的时候组织新政党。 Miloba 会出任临时党领直至举行投票为止。温哥华 Granville 五个屋段的行人专区运作三个月后，工作人员开始移除路障以及即将恢复通车，商户正准备回复到世界杯前的状态。好多人说对行人专区的关闭感到惋惜。有酒吧经理说，虽然世界杯热潮过后人流下降，不过亦在意料之中。温哥华市中心商业

0: 進協會話，商户嘅反應大多數屬正面，雖然並非完美無缺，但係整體嚟講非常受歡迎，反應亦十分正面。市政府發出聲明話，目前正對 Grenfell 行人專區進行全面分析，包括世界盃期間及之後。分析內容包括人流統計、公眾與商戶調查以及經濟影響評估等。分析結果會在2027年初提交市議會。市政府說，數據及相關意見有助制定 Grenfell 長期發展規劃以及溫哥華未來其他行人專區的規劃。加美貿易戰不斷升級之際，加拿大各主要銀行的總裁二口齊聲說，他們的信貸前景整體來說仍然樂觀，他們亦正採取部分預防措施。加拿大皇家銀行總裁 Dave McKay 在多倫多舉行的豐業銀行金融高峰會上說，由於貿易緊張局勢持續，故此他持謹慎態度。黃銀消費者及商業部門的信貸狀況整體來說正在改善，不過他說受關稅影響的行業面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黃銀正在維持充足的資本緩衝以吸收潛在損失。豐業銀行總裁 Scott Thompson 說，他認為關稅不會對豐業銀行的信貸表現產生重大影響，但是銀行正在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美國在上個月實施首輪關稅後不久，加拿大主要銀行公布第三季財務報告，獲利情況普遍向好。銀行說，加拿大經濟具有韌性，同時認為貿易緊張局勢仍在可控範圍。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增加對本國部分商品的關稅。陳正儀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签署五项行政命令，宣布将会由9月29号星期二开始全面禁止进口加拿大的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绝大部分酒精类饮品。此外，特朗普亦都指示联邦总务处将加拿大商品剔除出大规模长期政府采购合约之外，直至加方给予美方全面和公平的互惠待遇。不过最新行政命令当中就豁免了部分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包括厕纸、水泥和边境城镇冬季维护所需的道路用盐。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华盛顿升级贸易战是加方歧视美国货的自然后果，并且指责加方放弃即将达成的协议，选择无意义的报复。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回应的时候表示，渥太华正仔细评估美方的最新举动。他强调，一旦美方准备好，加方将会随时本着诚意和在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前提之下进行建设性谈判。与此同时，零售和经济专家就指出，由于本国商户目前仍在使用反制关税生效之前进口的库存，消费者在零售架上感受到的物价上升会有短暂的滞后，但预料短期内优惠促销将会减少，而部分制造业和建筑业就将会面临双重关税冲击，其中电子产品和塑胶产品业预料将会受创最深。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试食。
2: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夹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8%。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

0: 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2: 今日继续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遗产规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Jacqueline，Hello
3: Rachel， 大家好。
2: Jacqueline， 咁我哋成日都听到啦 ，cash flow 现金流对我哋嚟讲就非常之重要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以传统嘅储钱嘅方式去做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就唔能够最大化现金流呢一个范畴。
3: 系啊，所以我哋好多时候会比较啦。一般嚟讲咧，我哋储钱嘅方式咧就系、你将粮单几多俾完税之后，咁跟住就会先储起后使钱啦，呢、這个最基本嘅方法啦。例如你个 paycheck 系2000蚊嘅，咁你就使咗1000蚊，咁你嘅1000蚊要储起先，跟住先使，咁你就每个月定期定额1000蚊咁储钱啦。咁呢个就系慢慢储钱嘅方式，唔系话唔好，不过可以更好，因为我哋不嬲嘅金融都系俾到一个更好嘅方案，等大家可以快啲完成大家嘅任务啊嘛，就系、可以储到笔钱，可以财务自由。咁所以变咗咧，如果我哋要快啲啦，时间又可以掌握到，早啲做到自己个效果嘅话咧，咁你就要增加你个现金流啦。咁点增加咧？咁例如咧，我哋之前讲嘅悭税咧系一个方法啦，其中一个方法啦，仲有其他方法啦。咁我哋喺讲座嘅时候都会讲唔同嘅方法，点样增加现金流。咁举个例啦，如果系喺悭税嗰方面嘅，咁你每一年冇出过任何额外嘅钱，去悭到呢一笔税嘅时候，就间接咧系多咗一个嘅 cash flow 啊，现金喺手，就可以加翻入去你本身嗰1000蚊储钱嗰个计划入边。咁你就会加快咗个速度啊，同埋嗰个效果啊，个回报嘅效应亦都相对大，因为我哋配合埋嗰个复式效应。咁所以两样嘢就会加速咗成个嘅进展。同埋嗰個額度都大好多啦，原本可能72定律要8年咧先可以翻倍一倍嘅，咁而家可以咧一路加大咗，又可以縮短多2-3年，揀啱投資工具嘅回報率咧又可以再縮短多2-3年，所以到最尾咧3-4年就可以做到同一個你要7年完成嘅效果，咁所以我哋叫做優化啦，或者係令到你更 improve 啊，即係進步啊，比起一般你係喺認識嘅儲蓄嘅方法。咁所以嚟緊我哋禮拜五咧就會去講呢個 concept 啦，等大家咧可以明白成個流程點運作啦，有啲乜嘢可以選擇啦，同埋點樣可以做到最大化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嚟緊星期五講座啦。我哋嘅講座時間係下午2點網上直播講座，登記電話係604-7626-899。
2: 嗯，冇錯啦。咁如果聽眾對於啱啱 Jacqueline 所講嘅話題有興趣，想了解更加多嘅時候咧，就可以揾佢哋去查詢更加多啦。佢哋電話就係604-7626-899，604-7626-899。咁今日唔該曬 Jacqueline，
3: 拜拜。
4: 以上係付費節目，資料由廣告客户提供。
5: 喺你開車之前，請你諗清楚。
6: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於交通意外，當中超過20%係酒後駕駛。本省以嚴厲打擊酒後駕駛，司機同汽車將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罰款最高4060蚊，及汽車保費將會急升。
5: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个感觉吓，虽然啱啱过完长周末，你自己本身个潜意识就觉得哦，啱啱踏入九月啫，但系望下个日历，咦，九月过咗三分之一噶咯，你知唔知我而家已经开始咧，就喺度睇紧来年啊，即系2027年嘅生肖运程啊，睇埋星座运程添啊，因为而家咧即系坊间已经陆陆续续就系有呢啲资讯就系出到嚟噶啦嘛，咁你睇下，即系个人咧每一年啊，你就会发现生活就系咁样一年一年地过，真系无论你生活喺。

度，你都会好自然咁过完个暑假啦。九月份过咗三分一啦，跟住你自自然然就睇下，跟住下一年系点样样咧？咁同时加上我自己咧，亦都会中意睇一啲预言家。我系中意咁样样睇嘅。首先我中意听下佢哋预言未来系乜嘢嘢，不过我都要理智啲话俾大家知，就唔能够话百分之一百相信啦。但你起码心入边就有一个概念啊。但系我点样知道？譬如我会唔会有唔同嘅预言家噶嘛？譬如印度有啦，泰国有啦，英国亦都有啦，美国亦都有啦咁。咁最主要点解佢哋会系出名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曾经嘅预言预测准确，唔单止系一件事，系一件又一件事。咁啊，对于我自己嗰个判定标准，我自己嗰把尺嚟讲咧，咁我就觉得哦，咁呢个可以我花多少少时间去了解一下佢未来嘅预测系乜嘢嘢。咁当然都有个对比嘛。我头先讲，我会睇翻我有阵时中意会即系中意睇翻曾经已经过咗去佢哋讲嘅嘢。譬如我呢排都睇翻就系话曾经佢哋喺2025年嘅时候讲，2026年，我哋讲农历嘅火马年会发生咩事咧？你已经 feel 到嗰种万马奔腾、骏马奔腾嘅感觉，再加上有火系火马，你睇咗嗰啲，其实嗰个成个情景啊，你可能自己都会觉得红红火火嘅同时，但系亦都有好多焦虑嘅喎。咁你系啊，宝宝，生活当中真系不断会有焦虑。明明咧，即系而家一踏入九月份嘅时间，嗰个感觉，我自己嘅练习就系我要将心慢慢收翻嚟啦。未必话之前玩创咗嘅，但系你人咧，你睇下，如果按照翻我哋中医都会讲一个四季嘅循环，入秋啦，你慢慢就系会秋天有个秋天嘅保养噶啦。一入秋天，你自己啲皮肤都 feel 到噶啦。点解嘴唇又容易干，手手脚脚嘅感觉又好容易干嘅？你话缺水啊，宝宝系。年头到年尾都缺水，咁咪饮多啲水咯，知唔知？咁啊，跟住咧，我哋睇翻啦，个静心落嚟，你就又会谂噶咯，翻工，咁我幸唔幸福啊？咁我又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世界各地咧，即系嗰个工作生活平衡有一个最新嘅指数咧，亦都出咗嚟啦。咁呢个指数，我就要着重，我梗系要睇下加拿大噶啦，真系好开心。我哋加拿大即系要，我哋系身在福中要知福。我哋喺全世界嚟讲咧，我哋排第七，即系佢系以经济体嚟讲嘅。咁喺全球60几个经济体入边，我哋加拿大系，即系佢呢个概括咗60几个经济体啊。咁然后咧，我哋加拿大排喺第七位啊，而且系成个喺我哋北美洲呢边系唯一一个前十噶。第一位就系新西兰，佢哋法定咧系有32日嘅有薪年假，唔提倡加班嘅。第二位咧就系芬兰，就系咧佢哋嘅法律都非常之保护打工仔，放假要彻底锻炼，任何同公司有关嘅嘢，你都是有权有法律保护，你不用理的，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不用觉得有内疚感，不用觉得放假不理工作，上班的时候会被人抽秤，不会。排第三位就是爱尔兰，他们的薪金的增幅是稳定的，至少20日的有薪年假。第四位就是冰岛，他们强调生活和工作平衡，而且在欧洲当中，他们那个最低的时薪工资是相对比较高的。第五位是比利时，劳工权益保障非常严格，而且他们非常讲究工作生活平衡。而我们的前一位呢都是欧洲，第六位是德国，全年总工时呢在他们整个欧盟来讲呢是最低的，但是他们展现出是高，即是很高效的一个经济效率，一个经济体。而我们加拿大就是排到第七位，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没有工作生活平衡，我们是这个全球第七位，是相当之高的了。澳洲都排在我们后面，它是排第八位。那我们又看回亚洲，我们熟悉的一些城市和听着节目的朋友，可能你们都是原居地在这里，例如新加坡在60几个他们评选的经济体当中是排第25，马来西亚差27个而已，都好 work life balance。日本29，韩国31位，印尼37位，越南都是好逍遥自在的39位。咁香港就后翻少少，44位。至于中国内地咧，就系排到第52位啊。咁所以你睇下喺呢一度咧，我哋可以好大大声咁话俾原居地嘅朋友知，你睇下你哋应该工作生活平衡。不过又咁讲，你知唔知人点解会越嚟越快乐啊？或者快乐嘅秘笈系乜嘢嘢啊？

自己知道怎样去快乐，而不需要跟人说你应该怎样。首先可能你是出自于一个好心，或者你心地好好，你说你看我现在我工作生活平衡，我都好想去跟我原居地的朋友说不要那么辛苦了，不用找那么多的够使知足就上落啦。咁但是当你呢用了你的精气神去讲给他听，首先不知道他明不明先，当然工作生活平衡个个都想，但他明不明怎样进入这种状态，你又要花心思花时间跟他讲。除非你跟这个人是很同频，而且他是主动会跟你去讲，哎呀怎样样可以学似你这样工作生活平衡啊。咁即当他真正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跟他讲。所以为什么呢，我节目当中呢我成日都讲，如果你们长期听节目的，你和我一定是同频共振啊。

0: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1: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0: 咁方便，点整啊？
1: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一个人能够尽量少个

爱好就是在人家都未开口说要请教你或者请你帮忙的时候，你已经是过度热心。我们不是说 不去热心，是有时候人你有没有发现你过度热心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给回我的反应是这样，好像他都不需要我帮忙，不需要我这种热心的，那最后你就内耗了，是不是？那所以呢，在现在这个年代呢，有一种的生存能力，我之前有讲过一个注意力，一个活人感，也都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世代之下是很需要的一个能力。还有还有就是屏蔽力，你说屏蔽你明白吗？咁你就話，我屏蔽咗佢，即係譬如有個詐騙電話打嚟，有個垃圾來電，有個屏蔽咗佢 ，block 咗佢咁樣，你明白？咁但係如果擺到我哋自己身上邊咧，其實就係一種生存能力，叫做屏蔽力。因為以前一個人咧，每日真正需要接收嘅聲音其實係有限嘅。喺網絡唔發達嘅年代，又或者而家冇咁多 AI 答你說話嘅年代啦。跟住屋企人啦、同事啊、朋友，可能再加埋报纸、电视、电台，就系咁多嘅啫。而家唔同啦，哇！嗰啲资讯啦、短视频啦、群组啦，你知唔知？嗰日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宝宝，我而家正在向你学习。佢话我咧，我睇下我个 WhatsApp 同埋 WeChat 有几多个群组。佢话你点解可以全部可以退晒出嚟嘅咧？我又更正佢啊！我都是根據翻我工作，譬如而家 WhatsApp 咧，我係有兩個群組，一個就係嚟緊我哋電台有一個活動，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即係同事之間就要喺個群組入邊。但我都同我電台啲同事係講過，佢哋都會知會明白我嘅一個做事風格啦。我就係話每次活動或者呢個 project 完咗之後咧，我就會退出呢個群組噶啦咁。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同我有一個婚禮嘅一對新人咁有關嘅。咁同埋仲有喺 WhatsApp 當中啦，微信。当中咪有个置顶嘅功能嘅，咁通常可能你哋置顶嘅功能就系、父母啊、仔女啊、老公啊、太太啊咁样样，咁佢哋嘅对话置顶，因为联络会比较更加多啦，同埋重要咧自己家人。但我嘅优先顺序咧，我就系咁样样排嘅，以嗰个月嗰、那个礼拜嚟 pin on top 嘅，即系咁样。嗱，有啲你我因为我已经退出咗基本系99.999%嘅群组啊嘛，咁所以你话长期存在嘅群组咧。我是极少的，然后呢我是怎样样去将它 pin on top， 我的 pin on top 是成日转的，即譬如我来紧今个礼拜有些什么工作，譬如有个什么活动，或者今个月我就会将这些那尽量就是 pin on top， 我就很稳，而且会令到自己记住，除了 看 calendar 之外，我就知道、我今个月、或者今个礼拜我就是会有这些工作是要完成的，就是要跟这一班的朋友去沟通的，那完了之后呢我就不即 unpin 这样，我就觉得不断有这样整理呢，比带给我自己的是一个很 alive 的感觉，不是永远都 pin on top 是那几个人，即这个是我的方法。如果当然你 pin on top 是你家人，当然是那几个人，只不过我就转我的风格。我回来刚才说的这个屏蔽力，你知不知道现在最珍贵的能力不是我们再吸收多少知识，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些知识哪些是真的需要入到我们的大脑里面的，有一些不是知识，是只是一个资讯，你无意义地吸收，你都不是主动去吸收的，但当你打开社交媒体的时候，你总是会看到人家的生活，看到一些新的资讯，你不是主动去吸收，但已经入了你的大脑了，起码那个影像已经有哪个聚会那张相，或者他在哪里玩，爬到去山顶，蓝天白云，他又去旅行，已经明明九月份回工了嘛，他还在旅行着。所以呢，屏蔽力不是叫我们去逃避现实，亦都唔系叫我哋好冷漠，唔理呢个世界，反而咧就系开始有能力分辨三样嘢：第一个乜嘢先至系真正有用嘅资讯；第二个乜嘢系噪音；第三个乜嘢其实系人哋情绪嘅投射。好多人咧最容易觉得内耗辛苦，就系将三样嘢系当成咗一样嘢，例如有人对你语气差啲。未必代表你做错，有人对你冷淡啲，譬如俾个合手俾你。而家我觉得嗰个合手，同埋就咁嗰个笑容咧，你知本身 emoji 入边嗰个笑容其实系好有礼貌噶嘛，即系微笑，咁人哋嘅定位都系咁样样。但系而家当你发笑容俾人嘅时候，到咗我哋新生代再睇佢，就觉得你呢个系假笑，咁就同埋合手，明明系多谢噶嘛，但系呢个合手个感觉就系喺度，即系好有距离感。
即係同你嗱，我同你好有距離噶，不過我多謝你，唔該曬你。

咁嘅意思咯，我知道你可能发出嚟嘅时候唔系呢一份心，即系唔系呢个谂法嘅，但系的确合手合手同埋微笑，而家就系变咗诶，唔系我哋原先最初嘅意思啦。咁我立翻嚟啦，有人唔认同你，亦都唔代表你需要即刻解释自己咁、哦。但我哋个脑咧就好中意自动加工噶、哦，人哋一句说话本身可能系十个字嘅啫。但我哋翻到屋企之后咧，就自己脑补剧情，加多一千字嘅剧情落去嘅，最后攰嘅咪自己咯，同埋人哋根本唔知道，原来我嗰句说话，我俾个合手合手你，即系多谢你啊嘛。可能你翻去就，哎呀，我点解咁冷淡噶？以前佢俾个心心我噶嘛，仲俾个星星，仲俾好多嘢你添咁。跟住你自己就谂啦。咁所以咧，屏蔽力嘅第一步其实系停止过度解读啊。有啲说话听完就完噶啦，有啲表情见咗哦，望到哦，佢复咗我啦，就唔使再谂啦。有些信息咧，甚至根本唔值得去，即系打开个信息。有啲人嘅评价只能够代表佢当下嘅状况，唔代表你嘅价值啊。所以你要分清楚嗰个系佢嘅客观定系事实啊，系佢客观意见定系事实存在啊。而家好多人资讯焦虑咧，其中一个来源就系我哋误以为知道得越多越安全，但系其实系相反。当你乜都知道，乜都追，乜都睇，你嘅脑就长期处于一种未完成嘅状态啊。你回想一下自己系咪有呢一样嘢？所以咧，有啲嘢你就觉得，点解我每一日翻即系放工啦，翻到屋企啦，瞓觉啦，喺张床度准备要瞓觉啦，但我都觉得有啲嘢永远未处理完嘅。所以咧，其实屏蔽力同我之前讲嘅注意力系好有关嘅。我哋每一日嘅精气神就系咁多啦。如果你将佢分晒俾其他人，然后就自己咪冇位置咯。你知唔知有一句说话系我最近睇到，我觉得系即系金句本季度嘅金句，就系我哋人越嚟越识得做人，但是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啊。所以嚟紧呢几个月倒数2026年要结束了，我就会比较建议大家静下来去练习一下真真正正健康的屏蔽力。其实这种真正健康的屏蔽力是有选择的，即是你要重要的提醒我改、有根据的有建设性的建议我听，真正在乎我的人去给建议我，我真的会想，但记住是先想了先去思考，你要有个思考过程，不是人家给什么我们即刻就要照做或者全盘吸收。所以呢，真正的那个、屏蔽力最有核心的其实就是一句说话，不是所有东西进入你视线的东西都有资格进入你心里面的。当你开始做到这一步之后呢，下一个问题就会出现的了。有些声音你已经挡住了，但总有些东西始终会进入到你的心里面的、哦。但当它已经入了来之后，我们又可以怎样样不被它无限放大呢？转头回来的部分我就讲下一个力，这一道力就叫做钝感力。

剛才就講完屏蔽力，這個是需要練習的，因為我們習慣了是被動吸收資訊的嘛，但現在叫你主動去屏蔽資訊，甚至是屏蔽身邊，即是 你的世界的某些聲音，這個是一個減法來的，就是我所講的減法人生當中的其中一個練習。好了，然後下一樣講頓感力了，對於我們懂中文的人來講，你聽到個頓字你就覺得咦不好的，即是蠢豬但是呢你又要分開，其實這個頓字不是我們說的遲頓，其實是怎樣呢？頓感力是一個人有感覺，但不會對每一個刺激都即刻放大反應，這個是現實，即是在現在這個世代之下我們學習的另外一種能力，即是說你知道對方今天語氣不好你感受到 你的同事可能他真的不太喜歡你的，那你都感受到，你知道有人對你有偏見你可能都會知道，那你不會因為每一件事都會將它升級成為一件更大的事，即是你知道，剛才說的是知道嘛，我知道今天他語氣不好，我知道他是不喜歡我，我知道這樣知道那樣，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將它升級成為一件更大的事去影響你自己的生活，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為現在現代人呢很大的內耗，不是說身體有多忙碌啊，不是說由朝即是要動動身體做勞力工作啊，很累啊，不是這種，而是我們太快對太多的事去解讀，剛才那個屏蔽力是那些我們吸收到的事啊、意見啊、聲音啊、聽到的東西啊，我們全部即刻就會去即刻就要去吸收啊，這裡說的頓感力就是叫我們，你不已經屏蔽了資訊了嘛，但是你始終都有些東西是入到來我們的眼睛裡面，入到我們的視線的嘛，但是來到頓感力的意思呢，就是你不要這麼快去作出這個解讀，即是你又可以這樣說，你自己跟自己說，我就是頓頓地，我都不知道你說的什麼你什麼意思啊這樣

譬如舉個例子，人哋已讀不回，你可能會諗嚇、啊，我咪講錯咗嘢啊咁。但係其實，喂，又話笑話，而家已讀不回，無論你接唔接受、同唔同意，但係而家的確會係一部分朋友嘅常態嚟嘅。咁譬如今日老闆個面色好差喎，唔好喎，好似有啲嘢即係俾説話我哋聽喎咁。咁你又唔好即刻谂佢系咪对我不满，可能老板今日心情唔好啫。咁人系人嚟噶嘛，人就会有心情唔好嘅时候噶啦，未必因为你。譬如朋友同朋友之间少联络咗，甚至已经系一个断联嘅状态啦，唔需要去追问你点解唔揾我啊？点解？世界上冇咁多嘅点解。如果你真系想知嘅话，就去睇《十万个为什么》吓，你之后嗰啲答案会更加有益噶。其实好多时候咧。事情本身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遍存在的状况，但我们的脑里面即刻就会帮他加了气，譬如朋友少找我们，或者他今天的面色不好，你即刻就会很容易的，你想想就会很容易就将问题摆在自己身上，你就是不是我不对啊，你哪有做这么多不对，傻猪，你已经做得很好的了。所以我觉得人的内耗有时候就是说，譬如你两夫妻两小口回到家，可能你的另一半是今日譬如公司受咗气啊，或者客户俾咗面色佢睇，或者佢今日唔如意，或者佢本身个人生课题佢未解决，咁佢翻到嚟，咁佢真系真实喺自己嘅人生避风港湾翻到嚟呢个家庭当中，会有一部分嘅人系会咁噶、哦。咁佢睇到另一半翻嚟嘅面色唔系咁好啦，哎呀，同拍拖嗰阵时唔一样嘅，同结婚初期唔一样嘅，咁佢就开始。即刻佢就内耗，佢就会觉得系咪我做得唔够好，系咪我服侍得佢唔好，系咪我踩清佢条尾咁样？咁睇下条猫仔尾定系狗仔尾有几长吓？但系其实我想话俾你知，唔关你事噶，系佢真系自己本身唔开心，但系佢嗰个唔开心不如意唔关你事，所以咧你就会自自然然你咁样抽离出嚟，有呢种钝感力。你就会慢慢少咗内耗，因为事情发生同埋你做出反应之间，你练习留少少个空间。首先唔好即刻自责，因为唔系你嘅错，唔好即刻判断，唔需要即刻将人哋嘅情绪变成自己嘅问题。你知唔知有啲家庭系咁样样嘅？譬如另一半佢真系本身呢排心情唔好啦，佢唔出声，咁啊，譬如有啲性格你两个人唔出声咁 OK 啊，咁但系譬如有啲家庭就系一个本身两个都系活跃嘅，或者有一个习惯，我活跃嘅时候对方系会俾反应你嘅，但系呢排佢心情唔好，或者今日心情唔好，佢真系俾唔到反应你，而呢一个活跃嘅人咧，或者屋企当中相对嚟讲讲嘢多少少嘅咧，佢就会觉得诶冇人回应我，佢系咪唔中意我啦？系咪我做错咗啊？咁其实你就开始。自责内耗，甚至会将对方的情绪变成了你的问题。心理学上有一个挺常见的现象，就是说我们会比较有个人化的倾向，即是什么呢？就是容易将外界发生的事理解成为跟自己有关，对方没有笑你会觉得是不是我得罪了他啊，群组没有人复我，即譬如你可能有个群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群组，你譬如今日食咗餐咩好嘢啊？乜嘢啊？你去边玩啊？你 upload 咗啊？咁冇人即刻复你，咁你就会觉得，大家系咪唔想理我啊？其实喺呢个世代咧，个个都喺度，如果练习紧屏蔽力啊，如何学习减少内耗啊？咁正常嚟讲，佢可能都冇睇你呢个信息，冇睇你呢个 post。咁而家其实你相反地，即系我自己练习就个 post 系因为我开心，所以我 post 咯。我就做一个记录咯，你不要再去介意有没有人 like 你啊，边个有没有睇啊，属猪嚟啊，嗰啲唔好再内耗啦，知唔知啊？你 post 系因为你喜欢，你想去将呢样嘢摆出嚟俾 social media 俾大家睇，俾朋友睇，系因为你愿意，唔系为咗等下边个嚟点赞，知唔知啊？咁所以你嘅心咧就会更加舒服啦。咁然后咧，你呢种钝感力咧就会令到你嘅内耗越嚟越少啦。你谂下，如果一个人啊冇钝感力，就好容易将世界上太多嘅事揽晒上身。这个真的会很累的，所以我觉得钝感力其中一个核心就是接受一件事，不是所有的事都跟你有关。这句说话听起来很冷淡，其实是一种自由来的，它太热情，你接不接得住这种热情？如果你说、啊、它对我这么热情，有些朋友可能可以以热情相待，但有时候可能你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的，譬如它不断对你好，不断送礼物给你，不断实际行动帮助你，不断对你热情，但你本身的人的性格不关对方事，是你人本身就好像热情不起来，其实对方对你的这份热情对你都有机会造成是压力。

力的。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说话，就是说当你对人越好，太好，非常好，为什么人家会退缩呢？是因为他接不住，他身体他不是故意有把秤，他觉得他还不到给你。因为人很正常的嘛，我对你好，我就希望你是，即正常来讲，我就对你有期待，你都希我都希望你热情以待我。但对于你去将这份好给对方的那个人，他越来越退缩，是因为他接不住，他不敢接，因为他知道他给不到同样的东西给你。即这个不是只是于两性之间，不是于一个伴侣关系之间的，包括亲情、仔女、父母、朋友。所以这个可以是一把尺，大家可以摆去日常生活当中去睇睇咁。咁所以呢，钝感力呢就係一种保护自己嘅能力，係唔需要即刻为自己辩护嘅一种能力啊。真正健康嘅状态就係话，外面太嘈，我懂得关细啲嘅声音，有啲声音入咗嚟呀，我都唔需要每一句都当真。

0: 纪安，我哋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个名竟然用咗400多年咁耐，而家你话改名就改名，真系好有娱乐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中意指住只鹿，然之后话佢系
1: 马，
0: 明明系鹿嚟噶，你都话系
2: 马，
0: 混乱就系你嘅定律啊嘛。
2: 马。
0: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宴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0: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 分享了两个可以令到我们内耗少一点的词语，即是一种状态，一个就是叫做屏蔽力，一个就是钝感力。好了，实际怎样去练习呢？是慢慢练的。第一件事最实际了，就是延迟反应。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所有事都太过即时，信息一到你想立刻复，有人讲一句说话你觉得哎我不信意，你又想立刻解释，你又想跟他斗嘴，见到一个的评论你想立刻反驳，但是很多后悔其实就是发生在即刻。所以有时候最有效的做法不是说想得更加快，而是想慢一点，想慢一点，慢下来去思考耐一阵先去回复，先去给反应。是现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我觉得有一样是我们的护身符来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令到我们少了很多出错的机会。譬如举个例，一些不紧急的讯息你可以迟些先复，一些令到你不舒服的说话你不要立刻回应，你冷静下来先给六秒你自己，一件令你情绪起伏的事你隔几个钟甚至睡一晚先去处理，因为情绪退后之后你见到的事相对来讲是会清晰很多，因为你那时候去思考去做一个问题的决定，你已经没有再被情绪阻碍你了。这个是第一样，就是延迟反应，即好像打 golf 的朋友就知道你有延迟反应，即通常手是更加聪明就用了手力的嘛，不是的。第二样，停止无限解释自己。我跟你说这件事真的悭回很多精气神。其实这个世界你越去解释自己，人家越不明白你，真正去明白你的人是不需要你去解释的，不需要你说啊，即真的他不是不需要去你去说我为什么不出来啊，你说一句起两句子，真正的朋友明白也都不会逼你。第二件事，停止无限解释自己，这个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后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譬如读书时期啊，或者刚刚出来社会啊，你会觉得我要令你明白我但慢慢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明白你，更加不是每一段关系都值得你花大时间去证明自己，你自己自洽就得了。这个洽字是三点水，一个合作的合，自洽即国语叫做。你知不知道这种自洽的状态是几咁令人舒服，还有可以悭回保护回多我们的精气神。譬如与工作上面交代，当然你要讲得清清楚楚啦。如果真的重要的人你有误会是值得沟通啦，但是有些人生在你即可能是几年的关系或者那段缘分啦，你看你人生当中来到现在有些朋友你真的出出入入有些没有联络了，是真的有极个别才会有这么多年会 keep 住联络，甚至网上一个评论一个误解你真的不需要解释自己看完就算了，你甚至可能都不需要看完整段你就可以去即下一个动作了。总之呢，你越想所有人都理解你，人生就会越容易被所有人控制。你知不知道这句说话不是说叫我们过分去冷漠或者过分去将自己包起身不接触这个世界，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当越多人或者那个人

我后面讲的这几样你的解读、啊、不是事实，是我们的脑呢加上去的故事，是我们估，是我们猜测的。又例如事实是老板今天开会没有赞我、哦、我明明做了这个 project、哦、是我做的、哦、或者我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哦、但你的脑里面就会出现他专登不重视我，是不是我做得未够好，他是不是想换人，全部这些都是推测不是事实。就是因为我们人生当中你听到人讲的每一句说话，人家的每一个反应你都有无限的推测，所以就很多内耗，还有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推测变成了是事实。所以现在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懂得停一停，问自己一句，我现在知道的是事实定是是我自己的解读呢，你即刻内耗就少了一半了。这个是第三样东西，要分清楚事实和解读。第四样呢就是刻意保留一些没有信息的时间。譬如、你有一段时间是专登可以屏蔽这个世界的，我不听也都不看。屏蔽力不是只是靠意志力，你是要去自己框一段时间出来，好像你的手机，譬如你的小朋友的平板电脑，他们的手机，他们你都会帮他 set 一个青少年的譬如用电脑的时间，用手机的时间，其实大人都可以用这个功能的青少年模式。你自己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两个钟这三个钟不听东西不看东西，这个是要直接有一个动作令到自己可以进入这个屏蔽力的状态，知不知道？跟着啦、最后一样啦，就是说建立自己的判断标准，哪些才是我人生的核心。你知不知道当一个人是有了很清晰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其实他的屏蔽力呢用起身和他的钝感力就会很有效果，因为你会知道我人生的目标就是做什么，我向着这个目标行，其他旁边的所谓的诱惑、啊、所谓的机会、啊、譬如我们会想的嘛，如果我推了这个人、他的邀约，或者我错过了这个机会，或者我不 take 这个机会，我会不会就失去了什么呢？现在我的标准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很清晰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自己是有一个十年的目标的，十年后我想做的那样东西对于现在中间发生的事有没有帮助呢，对我十年之后的目标，如果个答案是没有或者没有什么的话，其实即使我拒绝了或者我错过了，我都不会再望回转头，这个是真的会减少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内耗。所以我希望呢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对于这几个月我们倒数2026年过完了，我会的节目当中会尽量进入一种的练习，就是慢慢我们要静下来慢下来，由秋天步入到冬天，即同步过冬啊。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屏蔽力和钝感力不是说叫我们变成一个冷漠的人，反而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情绪和时间有限，所以更加要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如果 你对全世界的事情都有反应，最后你对真正重要的事反而就是没有力。我这里再要补充我刚才讲的一句，你要记得你重要的重要值得的人是包括你自己。我今天这个季度金句就是说，当我们人越来越懂得做人，就越来越不认识自己。所以有时候是少回应一些，少解释一些，少介入一些，少将人家的问题变成自己的问题，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最终你会知道有多少事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你做，慢慢日后你就会看到个答案，看到个结果。所以今天我想用一句说话来总结屏蔽力和钝感力。对重要的事保持敏感，对无关痛痒的事保持钝感，对值得的声音打开自己，对杂音学识闩门。我觉得呢这个就是成年人真正的精神节能状态、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自由食间报道新闻。在经历连串省议员离职后， BC 反对党保守党宣布由党领冯杰尼领导的新影展内阁，剩余的28名省议员全部获得一个职位。冯杰尼会兼任土地及房屋厅长，他同时在今个月 Apple Submission 补选竞逐省议员议席。最近几星期先后有九名省议员退出保守党党团，包括在先前影展内阁的重量级人物。Griffin Drew 继续担任 Peter Melba 上个月退党后出缺的财政厅长职位。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lford 就会负责交通运输事务。冯杰尼说，他的影展内阁成员在社区以及立法领导方面都拥有卓越的成绩。五名退出党团的省议员计划在下个月省议会复会的时候组织新党， Melba 会担任临时党领直至举行投票为止。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签署的行政命令，自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包括乳清产品、糖蜜产品、无醇啤酒、麦芽啤酒、葡萄酒、苹果酒、烈酒、电单车以及轻型电单车。另外，更多加拿大商品自9月10号起被加征 50% 关税，包括铝棒及铝杆、竹制家具、书台、灯具、部分纸制品、高尔夫球车、钢铁柱、钢管以及床垫。另外，美国会下调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床单、钓鱼竿、波特兰水泥、食盐及纯氧化氯、糖、卫生纸、毛巾以及餐巾纸等。加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

0: 加拿大各主要銀行的總裁已有齊聲說，他們的信貸前景整體來說仍然樂觀，他們亦正採取部分預防措施。加拿大皇家銀行總裁 Dave McKay 在多倫多舉行的豐業銀行金融高峰會上說，由於貿易緊張局勢持續，故此他持謹慎態度。黃銀消費者及商業部門的信貸狀況整體來說正在改善，不過他說受關稅影響的行業面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黃銀正在維持充足的資本緩衝以吸收潛在損失。豐業銀行總裁 Scott Thompson 說，他認為關稅不會對豐業銀行的信貸表現產生重大影響，但是銀行正在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美国在上月实施首轮关税后不久，加拿大主要银行公布第三季财务报告，获利情况普遍向好。银行指出加拿大经济具有韧性，同时认为贸易紧张局势仍在可控的范围。联邦移民部推出新措施，合资格持有工签的人士会受惠。陈正仪报道。
1: 联邦移民部宣布推出新措施，允许符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无需额外申请学习签证之下进行最长六个月的短期进修。新安排将会生效至2027年的12月31号。措施主要针对已经身处加拿大的技术工人、护士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等，簡化手續以方便他們考取本地專業執照或者提升技能，填補相關行業的勞工短缺，並支援房屋興建和公共服務等的項目。移民部會由今個星期開始通知合資格的工作簽證持有人，不過相關人士如果要入讀全日制的課程，仍然必須要申請學習簽證。當局強調，這項並非吸引外國人前來加拿大的新途徑，渥太華仍然會維持在2027年底前將臨時居留人口的比例降至總人口 5% 以下的目標。
0: 新聞報道完畢。
2: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3: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2: 咁方便，点整啊？
3: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8%。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 tips。
8: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9: 喺度真系俾条料。
8: 系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9: 好啊，越南红肉蜜柚、冬枣、龙眼、西梅、布冧、青提子、红提子、黑皮红肉西瓜、亚洲梨、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澳洲大甜柑、武佛嘅甜橙、香梨、富士苹果、外非苹果、莲藕、竹嘅茂根、南美芋仔、日本种番薯、迷你。杏鲍菇、本地的老节瓜、金针菇、相识的粟米。

0: 盘你的合掌骨，粉甜跟淡骨，雷公作凉骨，无骨仔，云豆通菜，芥末菜苗，红线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好多选择。
1: 是啊，今天的越南红肉蜜柚是特别靓的嘛。
0: 是啊，新翻的越南红肉蜜柚，清甜皮薄又多汁的喎，咁我俾信心大家买翻啲喎，咁就快要中秋节咯喎，买翻去放多好耐嘅呢只柚啊，应该试下多。
1: 好啊，咁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0: 好，白卡7蚊九毫九两包，老虎虾14蚊九毫九一包，金枪鱼3蚊九毫九一包，一磅，鳗鱼12蚊九毫九两包，黑芝麻粉3蚊九毫九一包。鸡翼4蚊四毫九一磅，瘦肉4蚊四毫九一磅，猪扒4蚊二毫九一磅，雪枣1蚊九毫九一磅，南甜嘅稻菜苗2蚊四毫九一磅，粉葛2蚊四毫九一磅，椰菜7毫九一磅，上海苗1蚊六毫九一磅，皮多麦皮薄多汁嘅黑皮红肉西瓜9毫九一磅，6毫九一磅，澳洲大甜柑2蚊九毫九一磅。青提子2蚊九毫九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用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2: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遵从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Very nice. Hello, 大家好啊！早晨，早晨。今日咧就系一个礼拜嘅中间星期三，亦都系咧九月九号啊。咁啊，当然啦，大家都知道中秋节越嚟越近啦吓，咁系九月二十五号啊。唔好话咁耐啊，咁其实好快嘅啫，三个礼拜啄咗声就过。你话呢个暑假三个月都啄咗声咁过啦，跟住已经大家翻晒学系嘛。不过咧，如果你问我，我真系发觉路面嘅车咧多咗好多，同埋咧揸车嗰啲朋友又好似唔系好醒咁样吓。咁所以咧，大家揸车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啦、啊。

他轻轻的哼过，多少次梦中记起他，心中低唱。

因为天气里面已经有啲秋日嘅感觉，所以今日带嚟啲歌咧都系谂咗好耐。有时好得意，我都话朝头早刷牙嘅时候咧，就可能突然间嗰啲旋律就喺脑袋里面，我就话唔得，今日我要播呢啲歌啊！好啦，恨绵绵之后有几段情歌，然后我哋仲有叶倩文啊，焚心意火。

0: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当然今天已经星期三了，没法会跟你说周末有什么好去住，永远都有些活动，兼且还可以准备地去 Oakridge 看看这么大的 Savory， 还有准备中秋节的东西。

0: 痴。
1: 好多人选就应该话咧系 over 多伦多嘅，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因为咧佢春夏秋冬比较和啲啊，即系嗰个转变咧冇咁 extreme 啊，咁所以咧就系每年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服装啊，又或者系歌曲啊，都系啱秋天播嘅噃。

0: 日听呢几只歌啦，系咪少少有少文青嘅感觉咧？咪觉得自己有啲文化咧，系嘅。因为两只歌啦，一只咧苏轼嘅词啊，有几犀利啦，《水调歌头》里面讲嘅呢个中秋节吓。而呢一首咧就系张学友嘅，系嚟自日本嘅两个作家，咁完全咧系有呢个古典乐曲嘅框框，不经不觉。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0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各位哥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包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包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4: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元 ，Supercard 特价33.5元。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咧嗰阵时话吓，我成日都话咧 disco 咧唔代表系随便巴闭或者乒乒乓乓嘅，冚唪都系有旋律同埋咧好靓嘅混音，同埋咧就可以跟住唱嘅吓，咁就好舒服嘅吓，只只都系嘅，所以真系好有质素啊！我哋咁讲吓 ，Good Hustle 系呢个 Van McCoy 嘅，而呢一首咧就 Earth Wind and Fire， 冇错，九月梗系要听十。

起俾呢首歌，因为咧佢好有 pop fiction 嘅嗰种嘅感觉，有啲六零年代嘅 Agogo 嘅味道啊。咁当然咧系嚟自呢个南美非常热情嘅载歌载舞，佢系 Ricky Martin 啊 ，Living in La Vida Loca。

0: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唔知道你中意边个版本啊？你中意咧就系 original 嘅，就系谭校长嗰、那个啊，定系又系有少少咧你古典音乐框框嘅呢一个新编排？唱歌嘅系黄婉芝啊，系幻影啊，系啦。今日唔知点解咧，讲啊有啲古典风啊，好多只歌咧我都中意拣嚟咧，好似有啲嘅 chamber music 咁样嘅味道啊。

0: 会是我。
1: 好奇怪的，在我朋友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就忘记了这个年龄的界限的，可能哥哥又会跟陈洁玲唱歌，叶德娴又会跟许志安，这样又 OK 的，和合到的。好了，时间到11:17，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希望大家健康平安，约定你明天再见。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谦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有团体昨晚举行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辩论，争取连任的沈冠健未有到场，他所属的 APC 党话是因为正在等候正式候选人名单。俄罗斯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在香港，两间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及相关人员被提出250项检控。在本地新闻方面，有团体昨晚举行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辩论，争取连任的市长沈冠健未有到场，他所属的 APC 党话是因为正在等候正式的候选人名单。梁俊永报道。
3: BC 大学尚德商学院以及旗下的城市经济与房地产中心昨晚举办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辩论，参与的候选人包括了六党的费必德、前 ABC 党市议员 Bose Vancouver 的容碧丽、沈冠健前幕僚长、温哥华自由党的 Carrie Allen， 以及是移居温哥华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的 Colin Hartrick， 但未有见到连任的 ABC 党沈冠健出席。ABC 党发声明说，沈冠健确实参加了很多场辩论，在决定参加哪些辩论的同时，该党都正等着正式候选人名单出炉才有确实行动。四名与会的候选人讨论了早前未有通过的村庄计划、豪华住宅开发项目以及人口密度等问题。 Terry Allen 指，年轻人会逃离这座城市有四个原因，分别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负担得起的房屋、治安差同埋获得公共服务的障碍越来越多。容碧丽认为私人市场不能够完全解决房屋问题，费必德就认为重点在于市民有没有能力去负担楼价。以上三名候选人亦都不同意重新兴建支援性房屋，除了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rick， 他说虽然市府不负责医疗和房屋，但当局始终要有行动去应对。他提出要给露宿者和吸毒者去远离温哥华市中心的东端。由于温 City 党温哥华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shcroft 以及中部选民联盟 Coop 的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都在过去一星期先后退选，履行两党和六党的众部派政党承诺集中票源给费必德，所以暂时到今日为止就剩低五名的市长候选人。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rick 在昨日发声明说，费必德只是曾经帮助过发展商但没有顾及过居民，未能够代表他，所以他仍然会竞选市长。温哥华市选各公职的候选人提名期在今个星期五结束，投票日就会是10月17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在经历

0: 连串省议员离职后，必须反对党保守党宣布由党领冯杰尼领导的新影子内阁，剩余的28名省议员全部获得一个职位。冯杰尼会兼任土地及房屋厅长，他同时在今个月 Apple Submission 补选竞逐省议员议席。最近几星期先后有9名省议员退出保守党党团，包括在先前影子内阁的重量级人物。Kevin Jo 继续担任 Peter Melba 上月退党后出缺的财政厅长职位。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lford 就会负责交通运输事务。冯杰尼说，他的影子内阁成员在社区及立法领导方面都拥有卓越的成绩。5名退党的省议员计划在下个月省议会复会的时候组成新政党， Melba 会出任临时党领，直至举行投票为止。 BC 省政府宣布拨款130万，支援全省各地原住民和地方政府拥有更完善的疏散路线和公共通知计划，应对不同紧急情况。梁俊荣报道。
1: BC 省府宣布拨款130万，支援36个社区的29个项目，等全省各地的原住民和地方政府拥有更加完善的疏散路线和公共通知计划，应对各种紧急情况。资金用途包括路线拆绘、改进和制定疏散路线规划、制定或者更新公共通知计划，以及进行演习以测试和验证这些计划。省府透过社区紧急准备基金向地方政府和第一民族社区提供资金。今年获得资助的社区包括 Les Colonies 印第安部落、Kit Mat Fisa Fort George 地区和 Creston 等地。省紧急管理及气候应对厅长郭海利表示，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每一刻都至关重要，民众需要知道自己应该去边度，同埋点样收到警报。计划系俾社区制定更加清晰嘅疏散路线计划同埋情报发放。社区紧急准备基金系一系列嘅资助项目，旨在帮助地方政府同原住民社区做好灾害准备，喺不断变化嘅环境当中降低自然灾害风险。基金仲资助紧急行动中心同埋紧急支援服务。基金由卑诗省市政联盟管理。联盟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保持疏散路线计划更新，并确保居民知道在边度可以找到可靠信息，是保护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7年启动以来，省府已经向基金拨款超过3亿5100万，包括今次拨款在内，基金已经支持超过2800个项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0: 温哥华 Grenfell 五个屋段的行人专区运作三个月之后，工作人员开始移除路障以及即将恢复通车，商户正准备回复到世界杯前的状态。很多人说对行人专区的关闭感到惋惜，当中酒吧经理说，虽然世界杯热前过后人流下降，不过亦在意料之中。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协会说，商户的反应大多数属正面，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是总体来讲非常受欢迎，反应亦十分正面。省政府宣布斥资协助省内一间木床产品制造商扩建，林木厅长柏麦强调会持续支援本地企业继续创新。黄良润报道。
2: 省府今日宣布，位于温哥华岛的一间木材产品制造商在省府支援下展开扩建工程，未来将会能够生产和销售更多产品，同时增聘员工。透过 BC 制造业就业基金，省府已经承诺提供最多200万元，支援位于 Chemainus 的 Ron Anderson and Sons 扩建他们的厂房和升级设备。相关投资将会协助该公司提升预制木构建筑组件的生产能力，拓展产品种类，增加产量，并创设35个新职位。截至目前为止，该企业已经投资先进制造设备，并增聘20名员工，展现项目早期的经济效益。随着最后阶段建设工程展开，该公司将会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相关项目将会协助公司将产品线扩展至预制地板、屋顶等 板同埋楼梯，进一步配合佢哋现有嘅预制墙体系统，透过升级制造产能同推动木构建。

0: 建筑离场预制技术项目将会提升生产效率，改善产品质素，并缩短工地施工时间。扩建完成之后，公司将会能够增加销售额，加强 BC 省增值木材制造业，并支持全省更快速兴建房屋和其他建筑物。预计扩建工程将会在出年二月完成。林木厅长柏默表示，在美国对本国经济发动攻击之际，本省务必要努力推动在 BC 省进行制造和建设。透过相关项目，本省正是充分发挥 BC 木材的价值，并令到他们成为本地房屋建设的重要材料。柏默强调，将会持续支援本地企业继续创新，为社区带来优质高薪工作，以捍卫林业就业和挺身应对美国挑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美国宣布今个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包括乳制品、糖物产品、酒类和电动车。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有学者担心本国通胀会加剧，对低收入人群影响尤为重要。黄良润另一节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签署最新的行政命令，自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包括一系列乳清产品、糖物产品、酒类和电单车。另外，更多加拿大产品自9月15号起将会被加征 50% 关税，包括竹制家具、部分纸制品、书台和高尔夫球车等。美方亦都下调包括床单、食盐、糖、毛巾和餐巾纸等部分商品的关税。特朗普昨日亦都发帖文，指示美国联邦总务署从美国政府采购合约中剔走加拿大产品，指相关清单每年涉及超过500亿美元产品。本国昨日起已经正式对价值278亿元的美国货品征收 15% 至 50% 反制关税。总理卡尼昨日发表讲话的时候强调，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地工人、企业和社区，形容减少对美依赖的转变必然会带来成本，但强调行动的代价远低于原地踏步。而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皇后大学经济学教授 Buffalo Lepham 就担心本国通胀将会加剧，对低收入人群影响尤为严重。
2: Let's say everyone's paying 10% more for, you know, a washing machine or something. Of course, that's a much bigger hit to a lower income person than a higher income person. So the pain is not going to be spread evenly across consumers.
0: 他表示，一旦价格上涨，即使关税取消，价格亦都不太可能下跌。高价商品长期存在，可能会导致本国通胀加剧。
2: The problem with these kinds of tariffs is that once prices go up, they don't tend to fall back down. That's kind of problematic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effect on long-term inflation or the long-term effects on the Canadian consumer.
0: 与此同时，加拿大各主要银行的总裁就异口同声表示，他们的信贷前景整体上仍然乐观。银行方面亦都正是采取部分预防措施。美国在上个月实施首轮关税之后没耐，加拿大主要银行公布第三季财务报告，获利情况普遍向好。加拿大皇家银行总裁 Dave McKay 在枫叶银行金融高峰会上表示，由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他保持审慎态度。枫叶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就表示，他认为关税不会对枫叶银行的信贷表现产生重大影响，不过银行方面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俄罗斯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3: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0: 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和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说，日方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日方似乎希望俄方理解甚至原谅这段血腥历史，但这个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俄罗斯不会忘记。扎哈罗娃又指出，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邻国看来是日本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0: 挪威以故国王举殡，多个领袖出席。张子欣报道。
2: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二十一响礼炮致敬，登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三十五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一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过去一个礼拜，有超过四万六千名民众去到皇宫瞻仰灵柩。据报在周末期间，排队时间一度达到七个钟头。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继承皇位，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哈拉尔五世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到上个月28号去世，享年89岁。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两间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及相关人员被提出250项检控。
3: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0: 香港新闻方面，两间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及相关人员被提出250项检控。张曼燕。
1: 屋就去年大埔宏福城楼维修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及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

0: 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
1: 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学生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天地对话，当中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向学生展示营养食物及陀螺，又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他说好开心同大家见面。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4: 天气报告：
1: 大韵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3%。
4: 好声好听961。
5: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6: 东方西方盼芳芳，
7: 9月9号星期三新闻之后呢，我们由东方西方潘芳芳，由而家到呢1点钟嘅时间。今日呢星期三呢，芳芳想同大家呢讲下我们中国嘅文化，就是书法啦。书法呢有阵时候呢，我们认识呢就好似呢要一点啦，一画啦，好似每一个笔画呢要学识点样去写。但是呢，如果呢喺对书法呢发生呢个兴趣或者了解嘅时候呢，如果我们可以由数数目字开始又如何呢？那一阵间我们会有潘炳雄老师，我们可以一起由这个趣味的角度去入手，看看书法的数字又是如何。书法我们要准备文房四宝，现在我已经准备好纸笔墨了。

0: 嗰人个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真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 东方西方潘芳芳，
2: 今天又再跟潘炳雄老师倾下偈，因为倾过呢个书法啦，同埋有啲小朋友学书法啦，其实原来都有好多咧有趣嘅方法可以令到佢哋咧系去学习啦，同埋咧再加上啲历史。如果有阵时候咧，我哋自己去睇书咧，好可能咧嗰个又一知半解啦，又唔明啦，同埋都会觉得有啲沉闷嘅。但系潘老师讲咧又唔同，因为潘老师有好多嘅典故，识得点样揾一啲咧有趣点咧，同我哋讲下书法啊。或者咧啲歷史啊，同埋甚至乎古仔嗱，雖然我哋講緊個文字啦，但潘老師話咧，其實咧我哋由一啲數字或者甚至乎有啲歌仔咧個故事咧，都可以睇得出咧，原來咧即係上次講緊話咧，可能喺寫字啊各方面一啲技巧或者先後咧，原來咧已經係有一啲嘅典故喺度嘅。咁潘老師啊，你話咧一至十或者歌仔咧係點樣樣講法啊？
3: 哦，其實我哋係。一个咧就系参考翻前人啦，因为我哋细个嗰阵时咧，我哋学岩笔书法嗰阵时都有啲阿拉伯数目字儿歌嘅。
2: 系啊，
3: 举个例，譬如话叫做圆笔一、鸭仔二、耳朵三、交通四、秤钩五、烟斗六、葫芦呢个士的七、葫芦八、渔网九、香肠鸡蛋十。咁呢个就系我哋以前嘅一至十。咁咪俾大家咁样去學習。咁我哋因为根据一啲嘅实物呢，咁我都会创作一啲嘅儿歌。咁先讲我创作嘅儿歌啦，俾大家有个毛笔书法嘅入门啦。咁我就会回应返正话嗰个岩笔书法。我就佢係圆笔一，我就毛笔一。啊，因为一支毛笔咁先写到字㗎嘛。係。咁毛笔同圆笔嘅最大分别呢，就毛笔係圆嘅。圆笔就
2: 系
3: 硬嘅，咁毛笔软咧喺汉代蔡文姬嘅爸爸蔡邕就话咧，唯笔软则奇怪生言，因为支笔软咧就好多形状就会出现啦。

0: 跟住我哋就話我仔兒，我仔兒因為王羲之佢係有個典故係同鵝有關噶嘛，咁所以我哋就用咁樣嚟到代表啦。咁當然佢入邊有古仔啦，或者我簡單可以讀曬出嚟，然後逐個同大家去分享下我哋嗰啲教學心得嘅。咁二咧就我仔兒啦，三就係三大行書，咁四就係文房四寶。五就系五体书法，六就系造字六法。王羲之有七个仔一个女，所以叫做羲之七子。咁啊，跟住我哋最直接嘅就系永字八法，
1: 系
0: 即
1: 啊，
0: 系
1: 呢、
0: 永
1: 这个我
0: 字
1: 识。
0: 八法系啦。啊，咁跟住就有蔡邕九世，正话讲到蔡文姬个爸爸喺汉代系即系书论同埋书法都好叻嘅。咁仲有陈仓十古，就系指十个石鼓文啦。咁我哋就基本上系回应翻嗰个颜伯。咁而家嚟啦。正話就講咗個我啦，我咧有好多人就話咧，我哋叫筆寫字或者拎筆寫字，用個鵝頭咁樣嚟到揸筆嘅，咁其實呢啲咧就美麗的誤會咯，即係話當然啦，宋代有咗楷之後咧，咁我哋就唔係席地而坐啦，我哋將箕案都會升起變成楷，咁但係嚟自絲綢之路嗰個馬扎咧就會有埋個 iPad。即係等於宋代啊，包大人審案有個靠山，個 iPad 就係單嚟。咁我哋有咗台凳去寫咧，即係去寫字咧，我哋就會用五字執五指執筆。咁嗰陣時咧，你就都會抌碗或者掉筆，就都掉筆為主。但係咧，王羲之中意我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哋晉代嗰陣時咧，即係佢哋當時係清談，然後就食咗啲五石散咧。会成身菌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讲嘅散步咪好悠游嘅，其实佢哋叫做散步，即系话咧，即系要出去散发嗰啲热量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系有佢哋嘅特色，咁但系就话食得多就唔好噶嘛，咁但系我咧，我哋根据现代嘅专家考定咧，原来佢嘅五脏咧，即系佢个内脏咧，系可以系咩咧？系可以解五石散嗰啲毒嘅。即系我哋如果养大咗佢煮嚟食，就即系有一啲咁嘅。咁啊，跟住就讲翻嗰个三大行书啦。咁有天下第一嘅《王羲之兰亭集序》，咁佢系用鼠苏笔同埋呢个蚕茧纸嚟到去写嘅。咁鼠苏笔咧，好多人就以为系老鼠苏，其实就唔系啦，系黄鼠狼啊。即系嚟啲人考定啦。咁老鼠苏系唔系拎嚟写字，但系古代啲人都做用老鼠苏嚟做笔噶。咁系咩咧？咁就系要嚟。斗蟋蟀嘅，咁啊，仲有呢个就系文房四宝啦，纸笔墨砚啦，五体书法就系算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跟住就有造字六法，就系话其实甲骨文咧，佢系得三种嘅啫，头三即系嗰个造字，咁再简单我哋讲永字八法啦，基本上我哋就讲到呢度。
1: 哇，其实咧，即系每一个数目字好似好简单，但系潘老师讲上嚟咧，有典又有故咧，令到嗰件事咧系特别多趣味嘅。一阵间我哋听只歌翻嚟咧，继续同潘老师倾下。

0: 好啦，头先咧讲到呢个永字八法啦，八咧就我哋好多人中意，亦都好多时咧讲到话永字八法咧，就我哋细细个学书法嘅时候都会识噶啦，因为好似话咧呢永字嘅八个笔画入边咧，已经包含晒所有书法嘅点啊、撇啊、捺啊、所有啊、横啊、直啊咁勾啊，其实系唔系咧？系咪包晒嘅咧？
1: 其實佢唔係包晒嘅，因為佢係包括我哋大約係80%嘅中文字嘅筆畫嘅啫。咁啊，仲有個譬如江鈎啊，或者係餐廳我哋叫桌字簿咧，咁就未包括到嘅。
0: 系
1: 不過你
0: 喎，
1: 話講開兩字八法咧，佢個八字啊，同埋一啊、二啊，同埋呢個九字咧，喺我哋上一次講嗰個甲午嗰個遺址嗰度咧，其實有出現呢啲文字。呼應翻嗰個甲骨文嘅，咁但係我哋上次講到嗰個文字咧，就應該我再考證咧，佢就應該係4500年嗰個歷史嘅啫。咁啊，講翻呢個九字啊或者八字，咁對於我哋嗰個7500年前，我哋有咩啟示咧？原來我哋話個九字，無論你寫咗撇筆先或者係最後寫嗰個撇筆，中間都係橫折直。然後彎勾嘅，咁呢度就俾得個好好嘅啟示我，我哋就一定係先橫後折直屈勾啦。咁即係話橫畫就一定先過啲直畫啦。咁呢個練筆嘅九字就話咗俾我哋知啦。咁譬如個八字咧，咁啊左右有兩筆咧，就係我哋後來產生永字八法嗰個撇同埋捺筆，係代表手舞足蹈嘅，即係話佢嘅有佢嘅筆畫嘅字咧，就會係。好活躍，因為好似跳緊舞咁嘅，撇筆同埋捺筆。咁我哋覺得呢啲係比較有意思嘅。
0: 幾得
1: 咁啊，
0: 意
1: 跟住
0: 喎，
1: 去到係啦，咁跟住我哋就去到個九啦。九咧，我哋就係講蔡邕嘅九世，因為喺漢代咧，書論都幾成熟嘅，唔係話淨係講寫字。咁蔡邕咧就有九種嗰個筆勢，咁其中有啲筆勢就話，即係話我哋講嘅毛筆遠啦。咁佢就亦都嗌我哋咧，就係話咧，好好地即係學習呢九種嘅筆勢，因為其實永字八法，但係其實佢係有五種筆勢。咁呢啲大家可以中意呢啲嘢就慢慢去參詳。咁去到十咧，就係圓圓滿滿啦。我哋就用石鼓文去做代表啦，就陳倉十鼓，即係話喺周原嗰笪地方就有石鼓文嗰個出現，即係。石鼓山有10個石鼓，入边有文字，就呼应到《诗经》嘅。咁你亦都可以知道咧，石鼓文其实就系讲秦国嗰啲借打嚟到练兵啊，同埋呢个渔猎咧自强啊。咁点解佢后来可以统一中国？都系呢、这个都系有嗰个意思喺度。
0: 潘老师，我想问咧，头先你讲嗰个笔势系咩意思啊？即系
1: 即
0: 笔
1: 系话
0: 系，
1: 咧，你用。風筒去吹頭髮咧，洗完頭咧，嗰啲頭髮咪向下嘅，
0: 系啊，
1: 就向後啊，咁嗰個咪細咯，即系你嘅細就向後啊，
0: 即系
1: 即系
0: 写
1: 嗰
0: 嗰
1: 個
0: 个撇啊、捺啊，即系个笔势就佢哋
1: 嗱，
0: 系
1: 即
0: 有
1: 系
0: 嗰
1: 最主要咧，
0: 个。
1: 如果系啦，唔系嗰個撇咧就係左。

0: 左边嘅不细
1: 系
0: 啦，
1: 啊，
0: 右边
1: 右
0: 嘅不细
1: 边，
0: 啦，左边就快嘅，右边就慢嘅。咁左边点解快呢？因为佢古代叫做略啊，剔手边一个京字啊，即系好似古代燕子低飞屋檐，咁就系要快撞到嗰一点出嚟。但系右边呢，佢系将个笔毛铺开，所以佢要慢慢等啲墨渗发落嚟，做到嗰个粗度嘅。咁呢个亦都系话俾我哋知呢，硬笔书法同埋毛笔书法嗰个分别啦。硬笔书法嘅优点系硬，缺点都系硬，就系因为佢粗幼嗰啲唔系太明显嘅，毛笔书法就比较明显啲嘅。
1: 你本
0: 咁
1: 老
0: 所以
1: 师好
0: 毛
1: 得
0: 笔
1: 意
0: 书法
1: 啊！
0: 系高级啲。
1: 你而家咁样讲咧，即系除咗讲话硬笔书法同埋即系毛笔书法咧，你头先讲嘅笔势咧，即系我系觉得咧，如果咧你教小朋友，即系我哋知道撇同埋捺，即系好似咧一二三四六七八嗰个中国嗰个写法咧，咁嘅时候咧，你头先个形容咧燕子啊，同埋咧右边嗰捺咧慢慢嗰个咧，就变咗咧好似咧等我哋都会知道咧，原来喺写嘅时候咧。有速度感啦，同埋咧，即系有一个点讲啊？写嘅时候咧，嗰种嘅气势咧，连埋个笔啊墨啦，都其实系连贯嘅，系咪咧？
0: 连贯噶，因为佢去到楷书虽然话断开咗咋，但系佢中间嗰个笔嘅轨迹系连贯噶。咁所以我哋借咁样咧，其实古人咧都佢都好用心良苦啊。喺我哋教学嘅过程之中咧，喺坊间就揾到一个盛载嘅八角形嘅叫做我哋叫做收纳器啦。佢上边咧都写咗一啲特字嘅，即系刻咗一啲特字嘅阿拉伯数目字。然后俾我哋啲古代嘅小朋友去认字嘅，
1: 不如咁啦，
0: 咁
1: 潘
0: 所
1: 老
0: 以
1: 师，你一讲嘅呢个咁特别嘅咧，我谂你要慢慢地形容我哋小朋友可以知道，原来入边咧仲有咧，可能有啲数字嘅乾坤喺入边嘅。一阵间我哋翻嚟再讲啊。

0: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东方西方潘芳芳，
2: 好啦，继续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同潘老师喺度咧就系讲紧呢个书法啦，同埋点样学习，同埋有啲好有趣嘅典故。头先潘老师话咧，你揾咗一件咧好特别嘅物件，咁入边咧就有一啲乾坤去话俾你听嘅，不如你讲下。
3: 呢件物件咧，其实佢系一个木质嘅收纳器啦，咁佢系。外边咧就系八角形，咁啊四个角系文字，四个角咧就系啲花纹图案。咁中间咧嗰个收纳器系圆形嘅，咁啊佢由右至左去读嘅，即系古代我哋中国人嗰个睇文字咧嗰个读法都系由右至左。咁佢呢个收纳器嗰个旋转都系根据咁样去处理嘅。咁佢叫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咁又好押韵。咁但系巧妙喺边度呢？巧妙就系话，如果我哋古人想小朋友佢系认字咧，第一个小朋友就未必咁中意。咁所以佢有啲花纹。咁但系认字除咗读之外，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去触摸佢咧？咁佢将呢啲字咧就刻成咧。凸出嚟嘅字啦，即係讲你叫阳文啦，就唔係凹咗落去嘅字，即係可以摸出嚟去摸到笔画嘅。咁当然佢由浅入深啦，所以就一去二三里，好似你出街咁样啦，係咪？咁佢哋跟住隔篱左右就係一啲八吉祥嘅花纹啦，咁佢係选咗一啲啦。咁烟村四五家呢就几有意思啦。因为嗰个烟村嗰个烟字呢他应该现在讲100年前啦，咁佢系用火字边嗰个印字嘅，嗱呢啲我哋就可以印证一下而家请勿吸烟嗰个燃西土嗰个火西土，即系嗰啲嘅比较，咁亦都系楞到四五出嚟嘅。楼台六七座咧，嗰个台字咧，正常我哋话繁体字咧，佢就会系。好似台风嗰个台咧就好复杂噶嘛，有个字字啊。但系佢呢个咧系用咗一个我哋而家叫做简写嘅方法。咁即系简体字就唔一定系现代噶啦，即系喺古人咧都觉得系即系嗰个音相同，佢哋都可以接受，同埋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嘅。啊，咁呢个系比较有意思嘅。最嬲尾咧就叫做八九十枝花。咁呢个花字咧就梗系压翻之前嗰啲。嗰啲韻啦，咁我覺得成個字體啊，我就拎咗嚟到做顏筆書法嗰個寫本嘅，咁啲小朋友都好中意嘅，因為要唱誦嘅，我哋而家教小朋友唔係寫嘅，唔係淨係寫字，要佢哋可以讀出嚟呼應下，咁啲小朋友會係精神啲。
2: 其实潘老师你个方法好好啊，即系唱诵，因为咧有阵时候咧又讲啦，会记得深刻啲啦，就唔系净系文字啦，咁同埋有阵时候咧，有得唱诵咧个心情又开心啲啦。咁啊，头先潘老师讲嗰件物件咧，即系大家咧可能咧，即系而家就咁听，未必咧可以想象到。不过芳芳就即系幸运啲啦，我有机会咧，即系透过咧个视频啦，见到潘老师攞住嗰件物件咧，其实咧佢系一件好似件古物咁，然后跟住。是很滑的，即是其实很多人摸过它，就正正就是刚才潘老师说他们那些小朋友学的时候可能一路摸住，又有那个感觉，有那个触觉，然后跟着再学习，又再有那个二三四五这么押韵的唱诵，然后就可以学到这些数字。那就正正的时候我们就千万不要忽略，因为潘老师特别喜欢

0: 意咧，就揾一啲咧好特別嘅物件，甚至乎咧就如果我哋咧即係聯繫到咧，就係、是、有陣時我哋真係揾到啲出土嘅古董，佢其實咧每一件都有佢背後嘅故事，同埋咧可能喺佢嗰個年代嗰個生活度咧，有好多人咧去欣賞佢、把玩佢咧嗰種嘅特質喺度嘅。咁而潘老師咧就透過呢一啲物件，然後再加上唱誦，又跟住咧佢對於個咧歷史文化嘅認知啦，融合埋咧就一齊咧同我哋講下，即係有關小朋友嘅學習。嗱，潘老師啊，我哋咧而家係聽只歌，一陣間翻嚟咧，你可以繼續同我哋講啲乜嘢？
1: 我想讲一下一个是想象出来的古董文化。
0: 好啊好啊，我们现在先卖关子，一会回来再讲这个想象的古董文化先。

0: 好啦，继续翻到嚟 FM 咧九六一啦，我哋有潘炳雄老师喺度啦，讲紧呢一个咧就系古董文房或者我哋平时咧净系识得嘅所谓文房四宝，咁啊要听潘老师又讲下啦。
1: 嗱，其实古董文房咧，一般咧就系超过50年先叫古董嘅，但系古董文房应该系先喺我哋嘅眼前出现，我哋先至去研究佢嘅。但喺我哋嘅教学生涯里边咧，我哋觉得，由呢个毛笔书法嗰个磨墨，去到用民国时代用墨盒，咁中间会唔会有一个过渡嘅用品呢？咁我就成日抱有怀疑嘅，我就带呢个怀疑咧去咗中环，我哋中环嗰、那个摩罗街嗰度，人哋陈古东嗰啲地方，又或者去到柴湾嗰啲旧书铺喺个工业大厦入边咧。去揾呢啲器皿，啊，竟然而家俾我揾到啊！系咩咧？就系话佢又有墨砚嘅功能，又有墨盒嘅功能，佢系携带式嘅文房用品。咁成个情况系点咧？佢系金属嘅，佢表面上睇系一个墨盒，有啲咧仲有一个挂钩，即系你真系携带用嘅。咁啊，因为携带都要写字啦吓。
0: 系。
1: 咁但系。佢有墨盒入面有棉花，當然冇問題啦。
0: 嗯，
1: 但係佢個蓋嗰度咧，佢係有一個石質嘅磨墨嘅掩板。咁但係呢個掩板，我哋再進一步推敲咧，原來佢係嚟自我哋安徽歙县嘅掩皮，叫做螺紋掩嗰啲石質嘅。哦，咁我就明啦。咁呢個咧就係話。是我哋想到有呢样器皿，然后佢实质呈现在我哋眼前，我哋是感觉到惊喜的。咁后来呢个携带式嘅墨盒嘅演变咧，就由佢个石质嘅演板就变咗玻璃啦。咁如果变咗玻璃咧，咁佢嗰个盖就唔系拎嚟磨墨啦，就系拎嚟舔墨啦。即系我哋点咗啲墨多咧，就慢慢扫翻啲墨出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比较有意思，所以同想同大家分享啊。
0: 嗯，好有趣啊！嗱，我成日觉得咧，跟潘老师学嘢咧，就系唔单止咧，即系我哋咧，就系好似好安于啊自己见到嘅嘢咧就算数。佢咧系会咧继续周围咧去揾啦，钻窿钻罅啦，去揾啊一啲有趣或者咧可能咧我哋可能有啲典故写过，但系咧又未见过嘅事情咧，佢都会揾。我记得以前咧，即系上书法班咧，自己学校咧，个个一拎个墨盒出嚟咧就好臭噶啦，因为嗰嚿棉花咧整住啲。墨咧，咁呢啲同学仔又唔使啦。咁但系如果咧，头先潘老师你讲嗰个咧，你揾到嗰个咧咁有趣，那个盖嗰度有个好薄嘅一块咧，好似我哋磨墨，即系嗰个砚嗰个皮咧，系咪？咁呢个又有趣啦，真系。咁即系话以前啲人如果系喺嗰个年代，佢真系带住咧墨盒去到边度可以写嘅时候，突然间可能有灵感啊，要写首诗或者点样样，咁佢咪要带埋个墨喺度磨磨磨，咁即刻就可以写噶咯，嗬？
1: 系噶，即系佢滴啲水就可以磨墨噶啦。呢、這个就正如我哋以前嘅老朋友阿朱庸所讲嘅，佢话却老莫如近少年啦。我哋就要将呢一啲嘅趣味性嘅咧，同我哋嘅青少年分享。咁我哋呢种文化就唔会消失。
0: 嗯，冇错。咁啊，潘老师，你正正就系做紧呢样嘢啦。同埋，我觉得咧，仲可以咧，透过你头先讲咧，我可以想象到喺以前嗰啲人，佢哋咧即系追求学问啦，甚至乎咧有我哋咧即系中国人嗰个文化嘅所谓诗情画意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可能见到树啊，见到唔同嘅夕阳啊，佢即刻谂到啲咩呀，即刻已经可以咧磨墨写字，就唔需要咧又要啊有张台啊，或者有好多其他嘅嘢。咁我觉得呢个咧。就是、都是一个生活的情趣来的，是不
1: 是？是啊，所以我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一些树根的根钮，我是拿来教学生揸笔的，每一个钮就是一个揸笔的手型来的。
0: 哦，即是那些树枝啊，你说。
1: 是啊。
0: 哦，咦，好得意哦。
1: 根钮一嚿一嚿，那我们就说一路揸到最后呢，那就有10个的揸笔的位置，那就给学生玩，学揸笔。
0: 揸筆都有10个位啊！老師你樣都有數字嘅喎、
1: 啊，
0: 你真係好犀利
1: 啊！影翻我哋個數字文化啊嘛～
0: 好犀利，好犀利！嗱，今日咧好开心啦，同潘炳雄老师分享咗啦。咁其实永远都觉得好似好唔够咁嘅。嗱，咁啊，潘老师你又再揾下啲即系特别嘅嘢，咁然后跟住咧，迟啲我又再揾下你，我又等咧，即系可能有啲嘅朋友啦。

0: 佢哋咧會掛住你嘅，即係睇有啲咩特別嘅嘢，又可以再同我哋分享下。咁樣咧，多謝曬你，係啦。咁我哋咧下次再傾過，好唔好？
1: 好啊，
0: 好，多謝曬你，潘老師，thank you。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4: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3: 咁方便，点整啊？
4: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加拿大气象网络发布2026年秋季展望，指出受到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令到本国秋季天气比较温暖干燥，导致冬季延迟来到。气象学家说，虽然厄尔尼诺可能为全球部分地区带来极端天气，但是本国未必承受到最大的影响，反而可能有助减少部分极端天气。预计今个月和下个月仍然会出现温度大幅的变化，包括短暂寒冷和风暴天气，但是整体来讲，温和天气预计占大部分。不过秋季风暴仍然可能造成重大影响本国，但是10月和11月的典型秋季风暴数量预计少过往年。大西洋飓风活动亦相对偏少，有助延长秋季。其中 BC 省、安省、灰省、草原三省和北部大部分地区预计较正常温暖。BC 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批出超过130万元，支持全省各地原住民和地方政府36个社区展开29项工作，提高高风险山火地区的应对准备工作。资金将用于绘制路线图、改善和制定疏散路线计划、制定或更新公共通知计划，以及进行演练以测试和验证相关计划。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就说，紧急情况发生时，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民众需要知道怎样接收预警，新资金将会帮助社区制定更清晰的疏散路线和更完善的公共通知计划，有助迅速脱离险境。智利白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失踪的87岁男长者。失踪事主身高6尺，重150磅，白发，留有白胡须，蓝眼睛。失踪时候穿着蓝黑间条上衣、灰裤、深色鞋，手持蓝色的包。事主昨日晏昼大约1点钟由屋企人送至 Marketway 一间休闲中心，家人其后返回接佢时候未能寻获。警方话失踪男子需要定期服药，呼吁休闲中心一带居民同埋商户查看保安摄录画面协助寻找。有消息嘅公众，请电604-792-4611通知警方。加美贸易战再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签署行政命令，由本月29号起将会禁止进口部分本国产品，包括加拿大葡萄酒和烈酒、部分电单车、部分奶制品等。另外由下星期二起，部分产品亦都列入加征 50% 关税的种类，包括竹制家具、部分纸制品、书桌和灯具、高尔夫球车和床垫等。

0: 部分产品的关税就获得下调，包括床单、吊杆、糖、厕纸、毛巾和餐纸。特朗普同时在社交平台说，已经指示政府部门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联邦移民部推出新的措施，批准持工签人士可以短期进修，合资格人士这个星期将会接获通知。陈静怡报道。
1: 联邦移民部宣布推出新措施，允许符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无需额外申请学习签证之下，进行最长六个月的短期进修。新安排将会生效至2027年的12月31号。措施主要针对已经身处加拿大的技术工人、护士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等，简化手续以方便他们考取本地专业执照或者提升技能，填补相关行业的劳工短缺，并支援房屋兴建和公共服务等的项目。移民部会由今个星期开始通知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不过相关人士如果要入读全日制的课程，仍然必须要申请学习签证。当局强调，这项并非吸引外国人前来加拿大的新途径。厄泰华仍然会维持在2027年底前将临时居留人口的比例降至总人口 5% 以下的目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c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清，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3%。
4: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四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局部地区有雨，最高32度，最低26度；北京天晴，最高28度，最低13度；上海有雨，最高29度，最低22度；台北有雨，最高26度，最低23度；首尔有云，最高26度，最低16度；东京有雨，最高25度，最低19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吉隆坡有雾，最高34度，最低24度。曼谷雷暴，最高35度，最低27度。

0: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1: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九月十八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0: 几时出发啊？
1: 出发日期由十月一号至明年五月二十四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五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2: 九六一。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又开车系 Happy Wednesday 啊，系啦，开心心灵星期三。今日我哋会有心思故事嘅出现嘅，咁啊，今日嘅心思故事又系拣咗个长嘅，咁啊，再加上有三首哥哥嘅歌咧，咁啊，我哋好早就会有心思故事出现啦，咁啊，搭八到就应该有噶啦。咁而今日咧，一开始咧。我都要点翻，应该帮听众点翻首歌先。琴日佢想听噶啦，佢话咧，佢初一 send 俾我 message 系咁样嘅，可唔可以咧听一首Twins 嘅开学歌啊？咁啊，当其时我冇乜点遗意啦，应该系有嘅，我记得好似有啲学校嗰啲校园主题嘅音乐噶嘛 ，Twins 啊，但翻到屋企揾嚟揾去冇开学歌、啊，咩补习社啊，嗰啲咩纪念册啊嗰啲有，但系开学歌冇、啊。咁但係揾下揾下呢，如果你係讲儿歌系列，因为嗰时嘅 Twins 有一隻嘅专辑呢係全部係英文儿歌嘅。当中就有呢首，唔知係咪就係你想听嘅呢首 Twins 开学歌啊。

系啦，翻学可以求学问，亦都可以求知识，或者会唔会系求友啊？即系同学仔啊？听过嚟就有 Twins 嘅《On the Way to School》。好啦，接住咧，今日咧，当然咧都系哥哥嘅主题啊。而今日嘅歌咧，拣选咧就系哥哥作曲嘅歌，作俾唔同嘅歌手，或者可能佢哋就有呢首歌曲喺手啦，喺佢哋嘅 library 当中啊。首先我哋有王奕。

系啊，唔系好多歌手咧，咁啊拥有咧哥哥作嘅曲嘅，好似十只手指数得晒，有到非常之难得。咁啊，曾经听过哥哥作啲咩歌嘅咧？

0: 佢系黄奕，太阳山下。
1: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2: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 604-323-1293。
3: 美容国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
4: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国，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3: 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4: 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国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5: Chris Meta Fan Crystal Krista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欢迎你继续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我刚才将几个字夹埋晒一齐啊！欢迎大家继续可以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大家啲哥哥嘅作品，咁听我哋星期五嘅我咪话事榜啊，有啲咩歌咧会边七首会出现啦？咁但系五首先会系被播出嘅，最高嗰五首就会播放。咁啊，亦都会睇下喺我哋听众今次啊，听众投票睇下边一首咧会系大家心目中嘅冠军歌。咁啊，今个星期好似我哋都我尝即系尝试下都做到一样嘢啊，就系、试下大家收下大家啲message 啦，系啦，致给敬爱嘅哥哥，咁啊啲我哋歌迷嘅心声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 send 啲 message 入嚟嘅，或者你想录音。

都可以嘅，咁啊更加 close 添，咁啊我会帮你去安排播放啦，咁啊系啦，我哋都可以做一个咁样嘅环节，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啲咩嘅说话送俾今年啊70诞辰嘅哥哥，送俾远方嘅佢。有啲咩嘅说话想讲咧？咁啊，琴日都有位听众分享嘅，佢话：哎呀，我就讲咧，我就真系唔敢讲，因为佢话咧，即系佢嘅文字上面分享啊，话佢讲亲佢一定会有种伤感，可能会喊，可能都讲唔出，因为即系嗰阵时嘅离开，真系令到佢好难表达嗰种情况。咁啊，所以可能都系啦，听下歌就应该够啦咁样。咁唔紧要噶，真系冇乜所谓噶。所以有的话记住啦，无论是哥哥的歌或者一啲嘅信息都好啊，送俾哥哥嘅，欢迎大家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今日我哋都有一条系啦，琴日都已经有收到啊，咁啊，琴日都应该讲今朝早制作啦，咁啊，稍后都会话同大家播放嘅。咁啊，头先其中一首王奕嘅作品啦，系哥哥嘅作曲啦，咁啊，接住咧呢一首咧，一位歌手都有拥有一首哥哥作曲嘅歌。同埋咧，大家如果咧，你上 YouTube 咧 search 呢个歌名啊，你会睇到有一段咧，哥哥同佢韩国嘅歌迷讲嘅一番说话嘅。呢首歌系许志安《永远怀念你》，系啊 ，search 下，睇下哥哥嘅画面。

其中一位幸运儿都有哥哥的作品啊，许志安，永远怀念你。

有位听众咧同我分享过咧。印象中好似黎明咧同哥哥有合唱过嘅，咁啊而嗰阵时佢哋好似系唱过《红颜白发》，但系好似又揾唔到呢首歌啊。但系咧知道有一首黎明嘅歌咧都系哥哥作噶啦，而咧其实同嗰首同哥哥嘅《红颜白发》啊，系啊同样嘅旋律啊。

0: 合作版未必会找得到，但是听翻首黎明的哥哥的作曲《一生最爱》。好啦，我哋听听咧，我哋听众送俾哥哥嘅心声。
1: 迷人风采，继续宠爱，在音乐元宇宙致送给哥哥的歌迷心声。
0: Leslie 哥哥，你系香港人嘅一颗明亮之星，你带俾我哋嘅欢乐，你喺演唱会台上嘅耀眼光芒，你喺电影中扮演嘅角色，你唱嘅每一首歌，你跳的每一个舞姿都是充满力量和活力，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用最好最用心的演绎。你陪伴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这些都是最珍贵最快乐的日子。

0: 你的笑声，你的一举手一投足，你对人的和蔼可亲，永远藏在我们心里。我们来日在天上要再听你开的演唱会，要再看你的演戏，要听你的唱歌，看你跳的美妙舞姿。我们来日再相见。
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2: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 吓，点解呢？
2: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 吓，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1: 送礼最高层次，
2: 加拿大美心月饼。
3: 你好，坚记车房。
4: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3: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4: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3: 我哋唔收 Tesla 噶。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5: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6: 今日揀選的歌都是哥哥的作曲的，其实有些都没办法播到，好像张智霖都有首好像叫自立宣言，不够位播啊。另外其实如果讲陈冠希的第一首出道作《极爱自己》，其实那首歌都是哥哥的作曲来的。所以冇辦法啦，即係一個鐘頭係好有限啊，但係就揀選一啲我覺得都特別中意，其實全部都我覺得好正嘅。你就算聽翻我背後啊哥哥嘅作曲，你都會有另外一番嘅感覺喺度。咁啊，頭先我哋送上其中一個啦，我哋一位聽眾寫嘅一啲嘅文字啊，咁我幫大家去演繹啊，又得你想自己講翻又得，咁啊係啦，希望啊送俾遠方嘅哥哥。今日因为系啊，即系正如头先讲啊，太长嘅古仔，所以好快我哋又要再嚟噶啦。咁之后咧，可能都系一连串咧就落去噶啦。咁所以记住有歌曲分享，又或者有信息想送俾哥哥 ，send 入嚟 WhatsApp 604-961-2323-604-961-2323。睇下一阵我哋，喂，睇下我又会收啲咩歌啦。好，另外继续又有哥哥的作曲，我们有 Vivian。 如果你知我苦衷，

我哋头先有位听众 send 啲，我觉得好有趣嘅回忆啊！佢话记得有次去睇哥哥嘅 concert， 咁啊佢系好 sexy 啦，唱完首歌之后咧喺舞台中心升降台咧已经其实降到都睇唔到噶啦，咁嗰阵时咧佢咧就仲同其他咧一啲狂粉咧嗌到收唔到声啊！咁佢话咧当其时咧佢嘅男友咧就用只手咧揞住佢嘅口啊！希望佢唔好咁嘈。谂翻起呢啲画面就好开心，好好笑。多谢你嘅分享啊！好啦，继续落去啦。我哋头先有 Vivian 啦，接住我哋有王菲。忘掉你，像忘掉我。

0: 佢系王菲哥哥嘅作曲，忘掉你像忘掉我。好啦，我哋要开始我哋嘅心思故事。
1: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要影响人咧，其实真系好容易，一句说话就可以做到。甚至喺而家互联网嘅世代，一篇嘅说话，一番嘅文字就可以影响到人哋。但系你会想点样影响到人呢？从你嘅说话，从你嘅文字，让人哋可以有更多嘅信心，变得更加嘅积极，定系让人失去信心、失去力量呢？每一日我哋都会充满住呢啲咁样嘅状态，可能一句说话或者一啲嘅文字去带俾人家，但系呢啲说话或者文字嘅回报会点样影响到人哋呢？或者你想点样影响到人哋呢？当然在我们不为意影响人的底下，我们同时都被外界影响着我们。你又怎样去接受这一番的说话或者这一段的讯息？但是无论它的出意是怎样都好，你都可不可以转歪为正，找到你自己一个积极的方向呢？我的那位学生出了一个考题，显然只有我通过了这一场考试，明天我就退休了，足足做了35年的中学老师。我可以说我这一世过得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一开始做中学老师的那一年，我一毕业就入了一间明星中学教数学，学生都是因为精挑细选出来，很少说功课不行，教出来当然都是得心应手，非常轻松。我随便出一些题目都考不到他们。但是我有一次注意到有一位同学上课的时候成日都心不在焉，望着天花板在那里发呆，成日都去到中考的时候，他的数学还只是拿得15分，太过奇怪了，全班只得佢唔合格，仲要系个分数咁差添。有一日咧，放咗学之后，我就揾佢倾下偈啦，问佢关于成绩差咗咁多，佢点样都讲唔出一个理由。佢净系话上课嘅时候听唔明我讲嘢，我咧就觉得佢唔够用功咯，所以咧就想见下佢家长。佢突然间紧张起嚟啊！他说他5岁的时候，爸爸就离世了，妈妈就嫁到去美国，没人带大他，他只有一个妈妈。他们的经济环境很好，但是他妈妈始终年纪大，连讲嘢都好像开始不识，字又不识过。如果知道他那些功课不好，一定会很伤心的。他被我逼得很急，突然间就问我，老师啊，难道你觉得我呃你？难道你觉得我会做题目扮唔识咩？我被佢问到哑口无言啊！除咗鼓励佢上课嘅时候要用功多啲之外，我仲咧特登咧帮佢去补习数学，当晚就开始添。呢位学生咧一开始其实都唔系好愿意接受我做呢啲义务嘅家教嘅，但系由于我嘅坚持啦，佢只好晚上嘅时候乖乖就范，喺我督促底下咧去做一啲习作。我发现其实佢都唔蠢嘅。只是对数学慢啲啫，每个星期我同佢补2次课，而去到最尾，佢终于咧可以追得上进度啦，仲越考越。

好添。两个月之后咧，我就唔使理佢啦。呢位学生之后咧就变到同我都好 close 啊。当时咧，我哋两夫妻咧冇细路哥，我太太知道咧呢个小朋友冇父母之后，成日都叫佢嚟我屋企食饭嘅。佢有啲咩事情咧，都会揾我商量，就算系一啲人生嘅规划都好，都会问下我意见嘅。最尾咧，佢都顺利咧考上大学，而喺佢出发之前咧，仲特登嚟同我哋辞行添。但系有趣嘅就系过咗两三日，我收到佢嘅一封信。点解佢唔直接俾我呢？我拆开呢封信，打开嚟睇，我就有啲惊讶啦。里面咁写嘅，佢话：老师啊，请你原谅我呃咗你一次。当年咧，其实咧，我突然间啲功课差咗咁多，我系故意嘅。我一直咧都冇爸爸，其实好想有一个爸爸嘅。咁样嘅话，当我遇到啲咩问题，都可以有个依靠。当时咧，我就谂咗一条计仔，我发现我嘅英文、国文同埋数学老师都系男老师，所以我就扮咧做功课做得差，睇下佢哋嘅反应系点。英文老师咧对我嘅成绩完全无动于衷，佢俾翻我考得差啲卷我嘅时候，一面表情都冇。国文老师咧就闹咗我一餐，话我点解做得咁差，仲罚我企咗一个钟头添。呢种感觉咧好似被羞辱咁样，当时我心情都好唔好。去到第二日，我哋仲要背默呢个赤壁赋，我一隻字都背唔到。佢又罚我，又闹我。嗰次落咗堂之后，佢仲同全班嘅人讲，佢已经放弃咗我添。唯独你啊，你系唯一一位老师咁关心我，仲会揾我帮我补习。其实讲真，当时你嘅关心已经好足够啦。但我冇谂到咧，你仲免费咁样做我个补习老师。我唯有扮唔识啦，扮咗两个月都唔知几辛苦，所以我先发现咧，原来咧我演戏都几叻嘅噃。但系最令我感动嘅就系师母啦，佢对我嘅关心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师母第一次请我去你屋企食饭，当时寒流过境，师母见我着得咁单薄，特登揾多一件衫俾我。其实我都知道做老师嘅薪水都唔系话好高，但系你哋都对我咁好。感觉上真的好像多了一个爸爸妈咪这样，所以从那次之后，我真的当你好像我一个爸爸的模样，有什么事我都会问你，你都会给到一些建议我的，我也都偷偷地学你怎样去为人处事，你对人诚恳，我也都要学你这样对人诚恳，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要跟你讲一声对不住，呃了你这么多年，但是希望你原谅，我真系逼不得已嘅。当年你冇因为我嘅成绩而放弃咗我，你就系咁样成为咗我一生中里边影响得我最大嘅人啦。睇完呢封信咧，真系令到我打咗个冷震。我嚟做老师，一日出问题去考学生，但系冇谂到呢个学生竟然考翻我哋。我嘅呢位学生出咗一个考题。好明显，我就通过咗呢一场嘅考试。从睇完呢封信之后咧，我就特别更加注意嗰啲比较落后嘅同学仔。无论佢哋嘅资质系点样，我都唔会咁容易放弃，尽我嘅能力去帮助佢哋，令到佢哋学到几多就学几多。咁多年嚟，我都教咗都唔知有几多啲学生嘅功课啦，有啲咧。都满城大气，读到他们想读的学位，做到他们想做的职业，在社会上面贡献到他们想贡献的地方。而我都很发现得到，那些比较当时落后的学生会更加跟我亲近一点，更加会感激我。无论他们有没有任何成就都好，其实都令到我非常感激骄傲。明天呢，我有好多过去教过嘅学生都会嚟参加我嘅退休茶会，大多数可能都应该系当年比较落后啲嘅学生噶啦。我相信嗰位呃我嘅学生都会嚟嘅，佢嘅事业我知道都唔错，因为佢一直都有同我联络开。而我其中一样嘢，我都好想亲口同佢讲翻，就系我都好多谢佢，佢改变咗我呢一生，佢改变我成为一个更加能够影响到人
的人。

为大家今日拣选，首先第一首哥哥嘅作品。有呢首《雪中情》，剛才我們聽過黎明的 version， 聽回這個來自《白髮魔女傳》主題曲，也是哥哥主唱。

0: 听过有哥哥的红颜白发。好啦，系时候带嚟今日最尾一首作品，希望可以听埋佢。有哥哥的我。
1: I am what I am.
0: 好啦，我哋听 Mad Band 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新学年展开 ，BC 儿童医院提醒家长关注子女出现严重焦虑和心理健康的问题。儿童医院急症科医生表示，重返校园是儿童面对重大压力和转变之一，大部分学童在家长和老师支持下可以顺利适应，但是部分情况严重的儿童可能需要到急症室求助。他指出，如果家长担心子女安全，或者子女难以维持日常的活动，包括出现抑郁、焦虑或者饮食改变等情况，应该考虑寻求紧急医疗协助。有专家就说，医院临床介入属于最后的防线，及早获得社区支援更为重要。儿童医院呼吁家长和子女坦诚讨论日常压力和焦虑，并注意运动和睡眠，协助他们适应新的学年。当发现子女出现危机，家长可以致电或者短信988或者精神健康危机热线310-6789。BC 省府表示，2026世界杯期间 BC 商务馆的活动成功吸引来自25个国家超过2300人参与。商务馆一共举办了22项的活动，包括多场产业专题推广，涵盖科技、生命科学、采矿、能源、农业及食品加工、旅游以及贸易与物流基础设施。数据显示，23%参加者以寻求投资、研究和创新机会为首要目标，41%参加者就来自企业，5%就属于私人投资者。另外，世界杯赛事期间，温哥华国际机场平均每日接待大约88,000名的旅客。而在32强和16强赛事期间，每日旅客量增加到大约91,000人。旅游、酒店和餐饮、零售和运输业在客流量和销售额都录得增长。BC 省内陆 BC 省内陆 Caribou 地区两名居民因为危险狩猎，各被罚款2500元和375元。BC 卫生局表示，事发于2022年10月8日，两人在夜晚黑未经许可进入一幅私人的农地，射杀一头公鹿。两人原本被控在农地非法狩猎、非法管有死亡野生动物，以及在狩猎时段、在非狩猎时段狩猎等罪名。其后在法庭上承认一项狩猎时罔顾他人生命、安全及财产的罪名。卫生局呼吁市民，若果发现不安全狩猎活动，可以致电1-877-952-7277举报。最新的报告显示，本国住房租金连跌23个月，上个月平均的租价下跌至2035元。陈正仪报道。
3: 本国租金水平持续回落，据 Rentals.ca 和 Urban Nation 的最新报告，加拿大八月平均叫租为2035元，按年下跌4.8%，是今年三月以来最大跌幅。全国租金连续23个月录得按年下调，整体租金回落至2022年以来的新低。Urban Nation 的负责人话，加美贸易战升温为市场带来隐忧，就业。

0: 前景和消费者信心受打击，可能会削弱租屋需求，而建筑成本上升亦都可能拖慢新屋供应。
1: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906点，跌216点，创业板指数报956点，跌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纳斯达指数报26253点，跌168点。标普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TD Bank 164.7 ，Royal Bank 285.59。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62.42 ，AT&T 25.15。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106.05 ，Microsoft 491.91。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1.22日元，4.86人民币，5.67港元，12.8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4: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验证接受新证，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8%。
6: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7: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8: 好声好听
9: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0: 尽情 vibe 一下，
11: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2: 9月9号啊，星期三嘅尽情 vibe 一下，有我 Rayjun 喺度啊！
13: 大家好 ，Double Nine， 我系 B 超。
12: 系咁啊，同埋今日系呢一个嘅一个月嘅第二个星期三啊嘛，我哋尽情倾啲乜嘢好咧？就系、是、不如讲下车咧。
13: 好啊好啊，我哋邀请到咧车评人啊文峰喺度啊，文峰你好，
14: 你好大家好，两位主持好。
13: 系你好啊，系啊，哇，讲到咧而家大入呢个 season 嚟讲咧，秋高气爽啦，有咩玩呢？
14: 这个季节呢，其实我哋加拿大山西岸或者去到东岸呢，譬如我去到这个Nova Scotia 嗰边呢，都系兴即系睇啲枫叶，我哋呢边呢就系入面落落先睇到啲。咁啊好多时呢就系长程揸啲车入去啦。好多朋友呢就会问因为呢暑期呢就难租到啲嘅 RV， 你成日听
12: 到。喔，系嗰啲旅行车咁样嘛，记得。

0: RV 嚟讲咧，即系使唔使话特别要租啲咩？即系用个咩车牌嗰啲先揸到噶？你啲车系话咩大细嗰啲啊？定系点样咧？
1: 普通 Class 5嗰啲又揸唔揸到嘅咧？其实
2: 绝对揸得好奇怪嘅。系嗱，我安省可能有啲唔同，但系而家就话BC 省
0: 呢度出发嘅系啦。
2: 如果 BC 省咧，你揸架佢系 Class A， 你见到好多啲所谓啲明星或者系嗰啲赛车手啊，或者系嗰啲运动员咧，佢自己有一架好大嘅嗰啲叫 Motorhome 咧。咁就算美国总统啊，都有一架嘅，卅几尺嗰啲车咧，你 Class 5都揸得噶。
1: 哦，
2: 但系系电油 gasoline
0: 系
2: diesel 又唔得。
1: 哦，有咁样分嘅，
2: 系啦。咁但系所有 RV， 除非你揸 diesel 大嘅之外咧，你作为 Class 5，我哋普通嘅咧，冚唪都可以揸得嘅。
1: 系咁，不如真系讲少少啊，因为可能真系我哋普通人嚟讲咧，通常揸车可能大极都系譬如 SUV 咁大咁样啦，或者 pickup truck 咁样
0: ，minivan 咯，
1: 类似咁样啦。咁就想问下文峰，因为知道你一定都揸过噶啦。咁揸嗰个感觉同揸普通车咧，最需要注意啲乜嘢咧？
2: 其实咧，我觉得即系你去 RV 嗰时去啲郊外啲嘅地方啊，同埋你泊车嘅地方你要拣。我觉得 RV 其实系最主要咧。而家同埋而家嘅 RV 咧，你而家所有新车都系所谓有埋surround 嘅 camera，
1: 系方便，即系体位比较容易啲嘅。
0: 360度睇，
2: 系啦，
1: 唔使惊嗰啲以前劲都盲点，喂乜都睇唔到。
2: 但系有样嘢咧，始终咧佢又帮你唔到，即系而家新科技揸住咩都帮你唔到咧，就系个高度啊。
1: 哦，
2: 因为你嗰啲 camera 通常系睇侧边嘅啫嘛，高度。
0: 即系佢停车场啊，惊住会撞到个顶。
2: 停车嗱，咁要当然呢个你会好啫，通常你会好留意嘅呢样嘢。
1: 唔系，咁我谂当你每次入呢个室内停车。场嘅时候，你都好怀疑你嘅高度嘅架车，
0: 都唔可以室外啦，应该
1: 系
0: 嘛，都要室外。
1: 入到咧，其实又
2: 两位，你可以 camper， 你可以勉强，但系咧，其实一样嘢咧就唔系话系入，其实喺外边啦。你知道加拿大好多地方咧，啲所谓电话线啊、电线系挂喺度嘅，
1: 室
2: 外系啦。咁我见过好多，我自己揸好多次咧，就入某一啲，通常你想去揸 RV 咧，就差唔多系 camping 咁上下嘅，
1: 哦，
2: 舒服先系 camping。咁你今日去一啲即系远啲嘅地方啊，因为咧你就唔使话担心啊，煮煮食食啊，你自己边自己喺晒车度啊嘛。咁但系有啲去啲地方景点咧，好多时咧一见到我见到前面有条电线横过咧，我就打个突噶啦。如果揸 RV， 我先落车睇女。
1: 心怯怯啊，点算好呢？
2: 系啦，因为有时入咗去咧，你调翻出嚟咧，亦都系有问题。反而高度咯，觉得依样嘢系如果你租嘅 RV， 同时好多朋友都系咧，佢就贴咗一只好大张纸，贴咗喺你个玻璃上边嘅，话俾你知依架车系几多尺。
1: 哦，即系个高度限制咁样。
0: 系啦，就唔会或者盲头冲冲咁样撞嗰啲嘢啦，咁就
2: 系啊系啊。
1: 唔系咁，当然即系我哋即系听啦，即系 RV 嘅时候真系非常之方便啦。可能当你去 campground 嘅时候，亦都可以即系 provide 到好多。唔同嘅設施俾你啊，令到你喺 cam 入面咧都可以即系淨喺个车入面咧都已经玩得好开心咁样啦。咁但系想问咧，即系其实就系揸 RV 或者你租 RV 嘅时候咧，我哋作为一个用家嘅时候，最应该注意啲乜嘢咧？文峰，
2: 第一样嘢我谂系你自己本身系唔系即系 DIY 人 ，do yourself 人？
1: 哦、
2: 因为 RV 咧，老实讲，你可以煮饭，又可以冲凉，乜都系你自己做晒。
1: 系
2: 你住酒店咪啊嘛？
1: 系，有啲 service 俾你啊嘛，
2: 系啊，咁就算咧，嗱，我哋 class， 除非你揸到好大 class A， 即系嗰啲大巴士咁样，卅几尺嗰啲，或者系30尺嗰啲 class C， 所以成30尺嗰啲啦。你起身之后咧，你要执床啊，因为你唔够位。
0: 哦，系，因为左接右接嗰啲噶嘛，即系变魔法。
2: 即系冇 housekeeping， 唔好意思，冇 housekeeping。
1: 呢个状况同我而家住屋企嘅时候差唔多啫嘛。咦，要坐个位，将嗰啲嘢咪搬去第二度。
0: 我犀利喎，你住开 RV 嘅玩法咯。
2: 咁你好习惯，
1: 我习惯咗呢种嘅生活嘅模式噶啦。
0: 露营啦，就咁解系咪？
2: 当然问你自己。咁同埋记得你仲有除 RV 好多时啲朋友问你季节啊。同埋功夫喺边度咧？其实功夫咧，其实咧就污水系最即系最需要考虑嘅嘢，因为咧
0: 污水啊，
2: 系啦嗱，电咧而家电好容易个插电啫嘛，掹电线插喺边个门屋嘅门口。有时我见到有啲 friend 咧就配合拍喺个门口啊，咁又嚟探你咁，你掹条电线俾佢电。
0: 佢美其名探你，其实系想借你插电，
1: 唔系借宿一宿啊出面咁样。
2: 你而家拉条线，拉条电线绝对
1: 系
2: 好易嘅事。
1: 系啊系啊。
2: 咁啊上水咧，所谓啊呢个系你有水缸咪。
1: 系啊，
2: 上水都好易啊，上水咧嗰啲 garden hose， 咁就可以上到噶啦。咁但系水咧就系。複雜啲啊，因為所謂污水咧就有兩樣嘅，一樣咧就係依個係煮飯啦，當然啦，咁就依個第二樣嘢咧就係你嘅浴室，係
1: 啦，洗手間嗰啲啦，
2: 係啦，咁第三樣就所謂依個 grey water，grey water 就係廁所啦，咁咧普通嘅水咧，你有即係佢其實咧都係要求你有一個所謂 dump 啊 sandy dump 啊，好多時咧你見到咧揸公路咧側邊嘅路牌咧有一個小小嘅 camper 仔，然後有個箭嘴向下嗰度咧，就係所謂 sand。

0: 抌系嗰啲黑水啫，我哋厕所嗰啲就系嗰类。
1: 哦，你就可以喺嗰度
2: 污糟水啦。
0: 系啦，嗱，嗰样嘢就唔系度度有第一样嘢，所以咧你就要留意。第二样嘢咧就你知你自己做嘅时候咧，戴晒手套呢啲啊，你自己污糟嘢你要，即系你系做得惯嗰啲，你自己理啦。
2: 即系你唔惊污糟先做啦。
0: 系啊，
2: 哎，我认为啲污水可以就咁抌完唔得嘅啫。
0: 唔得，因为你污水你令到其他地方染污啊嘛。
2: 咁系。
0: 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咧就其实而家九月咧，如果你系有时间嘅话咧，九月即系每年嘅五月。同埋九月咧，喺呢个季节咧，佢租系平嘅，平
2: 价啲
0: 嘅，因为属于 shoulder season 啊嘛。
2: 嗯，我 shoulder season。
0: 因为呢个季节咧，有个唔好处咧，但有好处唔好处咧。
2: 系。
0: 唔好处咧就系而家我哋日照咧就晚啊，早好多，
2: 短咗好多啊。
0: 七八点钟咧已经系黑噶啦。咁如果你呢个六七八月咧，你好多时咧差唔多成嘅九点钟你先知，所以咧第一样唔好处。但系另外一个好处咧就系你而家呢个时候咧出去嘅时候咧，好多地方嘅好早闩噶啦。
2: 系
0: 过咗 Labor Day 之后，通常嚟讲咧更加系早闩嘅。咁变咗咧，你个饮食咧，你自己喺车里边就方便好多啦。即系我试过咧，就真系话，你知大家你唔好话两团，当然要。照顾你啦，你自己揸车有阵时去边度，有啲小镇真系五点钟散晒噶，
2: 系，或者全部靠自己咯，唯有真系
0: 靠自己。不过有佢讲啊，即系呢个全球世界咧，每条条分到搵唐餐馆噶。我有一次方去 BC 内罗嘅地方咧，就冚唪连嗰啲所谓即系快餐店啊，所谓专业嘅冷餐店散晒，系唐餐馆开，呢个就系中国。
1: 系啊，要食翻自己食惯嘅口味
2: 咁。
0: 咁但系呢样嘢，如果你自己有车，当然好多啦。
1: 系咁当然之后呢架车就比较即系好大啦，因为 RV 佢原本嘅 purpose 系 for 咧。俾你可以住喺入面做 camping 咁样啦，咁但系你讲到话，譬如呢一段嘅时间，有阵时，譬如我哋去路线向东边嗰边去喐嘅时候，咁其实嗰个嘅过程，嗰个路程都几远下咁样噶嘛，会唔会惊可能即系嗰啲胎啊，又或者即系控制嘅时候会有啲困难咧？
0: 机械嚟讲，通常咧佢租车公司咧都非常之严格嘅，佢自己都系咪？你管住晒，佢都其实即系佢当然唔希望你需要啦，就算有咩事咧，佢。阻咗佢賺錢噶嘛？佢即係佢負責你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如果佢有事，佢嘅車佢拖咗去，佢少嘅日錢噶嘛，賺錢。所以佢咧通常咧俾依個維修相當好，同埋有啲咧一定要租嘅。譬如話咧，如果你真係所謂好 hard core 咧，例如 Yukon 嘅地方，你去到後邊啲路，即係所謂 back road 啦，嗰啲咁深入嗰啲路咧，佢嗰啲咧就係用啲 pickup 下邊孭個 camper 仔嘅，因為咧就好多 RV 咧就唔係四驅嘅。
2: 系
0: 嗰啲咁嘅石仔路咧，真系你夏天咧有时咁，大家有时唔觉意揸嗰啲都会跣嘅。所以咧，如果你四驱嘅咧，你就要租嗰啲。咁通常嚟讲，租而家系相当容易一回事。有一两间大嘅咧，基本上咧，哇，好似去机场咁嘅，佢接你去，然后咧就嗰啲咁嘅柜台，做完之后有人示范话俾你知，咁你就再去，好非常非常之企业化嘅，非常非常之简单，好方便嘅而家系。
2: 哦，系咁就冇话啲咩特别嘅路线可以拣下咧，就即系我哋譬如话头先所讲，去向北啲又得啦，系咪？或者向东啲啊，内陆啲，或者横跨加拿大都得噶，系咪真系？
0: 系啊，咁啊，好多问题，我哋朋友问我横跨加拿大好唔好咧？嗱，第一样嘢就
1: 听落好吸引，
0: 系好吸引，即系加拿大横跨加拿大
2: 咧。list 嚟咪
1: 呢个我即系完成咗人生嘅一个壮举啦。
0: 咁但系我唔系净系 RV， 我自己即系经验睇法，亦都系咧。你横跨加拿大咧系绝对值得，但系咧好中部嚟讲，你一过咗 Alberta， 我哋要 Rocky 之后，即系 Calgary 之后咧，去到呢个 Winnipeg。嗰一段咧，有個笑話，我唔知道有冇大家分享過，就話嗰段地方你住嗰地方咧，你永遠啊唔會唔見只狗嘅。
2: 哦，點解咧？
0: 因為平到咧。你永远见到一只狗嘅，
2: 哦，
0: 冇嘢
2: 平嘅地方，
0: 个地下又平，
1: 因为听翻嚟一条直路又平，跟住就 all the way 唔知去边度咁样。
0: 呢样嘢即系其实真系打卡，但我自己个人经验讲系，即系一个经验。但系你谂下，横跨嗰三个省，你都系揸咁嘅路嘅。啊，当然我你出去出边睇风景啦，但系嗰两日半到嘅车程，你都系揸咁嘅路咧。
1: 哦，咁你其实都几怀疑紧自己有冇迷路嘅，因为沿途可能都差唔多咁嘅经
0: 验。咁而家 GPS 唔紧要喺。唔系绝对，我试过一日影嘅相同第二日影嘅相嚟差唔多，
2: 冇乜分别系嘛，都系嗰度觉得系人哋以为系啦，系。
0: 咁所以我会赞成咧就咁样样。如果你租车嘅话咧，你西岸还西岸，我觉得啦，由温哥华揸到 Calgary 呢段咧，就差唔多一定要揸一次噶啦。
1: 哦，
0: 你是但边边都好，系向边个方向都好。
1: 哦，咁呢个好多人揸自己嘅，譬如私家车都曾经尝试过嘅呢个都。
0: 呢个肯定一定
2: 系值得嘅呢个。
0: 咁但系你由 Calgary 咯去到。Winnipeg 嗰一段咧，我覺得所謂佢英文叫 bragging right， 即係話係去過。 我去过呢三个字，
1: 到此一游得噶啦，
0: 到此一游，咁我就觉得咧，即系。

0: 而家大家啲時間啊，同埋金錢啊，各方面嘅嘢，咁、我覺得另外一個方法係 R 絕對 RV 其實咧，因為你慢咗好多噶 ，RV 你慢成倍速度，因為佢大架啊嘛，佢係夠馬力，但係佢大架擋風啊，你唔覺得好大？因為咧就好大聲嘅 ，bang bang bang， 就算架車話好穩定嗰陣，你都係。咁我就會贊成咧，你就第二個所謂第二 trip 就去埃呢、這個，其實就唔係東岸嗱、安省咧。就多人多向北咧，好多人以前咧我都唔信嘅。安省北部其實好靚嘅，真係好靚。去到邊喺呢個Manitoba 省、緬省嘅又邊境好靚。咁個個都喺嗰度你去多人多，然後先至再租車或者同親友上去北邊，然後先再揸去南安處嗰一邊再落去。咁但係一去到呢、這個Nova Scotia 之後咧，老實講，紐芬蘭咧就有多少第一要坐船成十幾鐘頭船。第二咧九月開始咧就係風季，我好多朋友揸車去到扣。咧要轉翻轉頭，咁你話值唔值得咁樣特別去一去咧？咁呢份係幾特別，但係你話咁多因素嚟講，所以我會係贊成租喺多倫多。再租另外再租另外一架車，咁咧就即係加拿大主要景點，除咗你話嗰只狗，
1: 已經消失之外，
2: 可能只狗都悶啊！喂，點樣流嚟去都咁樣？
0: 可能你交到錢啦，喂，到未啊？咁到未？
1: 喂，除非你屋企有隻狗咧，想試一下咯，同佢體驗呢個係。即係如果話就話寧願話兩邊分開去個 trip 嚟嘅，兩邊揸林就
0: 慳，我覺得係慳你時間，同埋你係中間真係我覺得可以即係你如果係要花成兩日功夫咁樣揸嘅話咧。系呢、這个经验都值唔值得啦？因为你系
1: 唔系我哋而家嗰啲假期好宝贵，
0: 系啊！你两个假期好犀利，
2: 嗰啲打工仔嗰啲咧，真
1: 系
2: 好奢侈
1: 啊！系啊，咪就
2: 系
1: 咯，
2: 系咁即系当然即系横跨加拿大啦。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佢哋一个梦想啦，一个 bucket list 啦。咁可能就系 RV 嗰方面咧，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啦。虽然可能中间嗰段，如果你真系由西岸揸到去东岸咧，会闷少少。咁不如如果你觉得唔想经历嗰个阶段嘅时候咧，即系正如阿文峰所讲啦，可以分享两个 trip， 亦都可以去到你想要去嘅咁嘅地方啊嘛。
1: 冇錯啦，係啦，咁當然咧講到 RV 嚟講咧，其實好多嘢傾嘅，不如我哋咧繼續啊傾下下個月啦，再同文峰講下呢個 RV 嘅話題啊。
2: 好，咁今日唔該曬文峰，
1: 唔緊要，
0: 拜拜。

0: 那一个朋友来了，惨不眼就到中秋节了，即系有月饼食咧。吃时嗰个攞口唔合时嘅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广东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 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eam 审官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我有好多嘢想知，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尽情倾
6: ，Let's talk。
7: 你好星期三嘅尽情倾咧，台啦，我哋今日就有 BC 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喺度嘅。Hello，陈医师
8: ，Hello， 大家好啊。Hello，
7: 陈医师你好啊。嗱，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少少，讲啲抽搐嘅方面啦吓。咁啊，讲到话咧，小朋友咧特别喺呢个时间咧，啊流鼻血啊咁样样嘅话。嗯，系。咁但系即系讲到小朋友嘅方面啦，咁啊唔单止系小朋友嘅问题嚟嘅，讲到抽搐啦。咁其实咧，我哋开始去转呢一个秋天嘅时候咧，个喉咙啊，好似有啲
8: 干咁样噶，咁点解喺呢个嘅即系秋天嗰方面咧，会特别好似好夜咳咁样嘅咧？系啦，嗱，咁其实咧讲起咳咧，我哋就第一时间会谂起同个肺有关啦。咁我哋咧中医其实咧就认为咧肺系一个叫做焦脏，焦系焦乱嘅焦，脏就系脏腑嘅脏啦。其实咧就系讲紧咧我哋个肺脏咧系特别之焦乱嘅，咁佢亦都叫做华盖啦，意思就系其实五脏六腑入边咧佢系属于最顶嗰层。 佢又同我哋嘅外在嘅皮膚啦，同埋我哋嘅鼻啦，都係相關連嘅喎。咁所以咧，好多時受到外邪刺激嘅時候咧，都係肺咧首先受到刺激嘅。咁所以咧，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哋就會發現抽搐嘅時候咧，嗰種乾燥啦影響我哋嘅黏膜啊出現呢一種乾嘅刺激嘅時候咧，就會都係肺先有反應，咁就會出現一啲鼻炎症狀啊，甚至乎咳嗽咁樣樣啦。
7: 哦，咁即係話即係講到呢一個嘅，即係肺嗰方面咧，就可能叫用一個現
8: 現代形容詞就係比較容易敏感啲咁樣，咁但係即係知道除咗譬如天氣乾燥之外啦，咁其實中醫嘅角度嘅方面咧，又點樣睇呢一個咳嗽嘅成因嘅咧？係啊，其實咧我哋除咗話天氣乾燥咧會容易造成刺激咽喉嘅咳嗽之外咧，其實咧咳係可以有好多原因嘅，咁我哋咧就會分內因同外因去睇啦。 外因嘅話咧，就係頭先譬如講嘅乾燥，係其中一種啦。又或者係大風啊，過嘅過度嘅寒冷啊，甚至乎或者我哋啲暑天啊，有濕啊呢啲情況咧，其實咧都會令到我哋個肺咧個升降功能咧個氣唔順暢咧，又或者有痰阻塞嘅時候咧，令到個氣受阻咧而形成嘅咳嗽嘅喎。咁如果係內傷嘅話咧，即係咩咧？其實就係我哋譬如飲食上嘅唔節制啦，中意食好多嘅生冷甜嘢啊。 令到好多痰嘅生成啦，之後阻住咗個肺嘅暢順呼吸，升降失常嘅時候咧，又會容易出現咳啦。咁如果係一啲嘅情緒啊、壓力啊之後咧，就會令到我哋嘅肝火咧就開始爆升啦，咁咧就會上擾咗我哋嘅肺嘅氣機升降。

0: 呢啲情況下咧，都會出現肺氣上嘅咳嗽，咁亦都有可能係因為虛啦、年紀大啦、腎不納氣咧，個氣亦都會出現短啊，短促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出現氣喘啊、氣促啊呢一類型嘅咳嗽。所以咧，其實無論外因啦、定內因啦、虛啦、定實啦，都有好多嘅原因咧，會導致到咳嗽噶。
1: 哇！咁即係好多唔同嘅原因啦，連呢個心理上面啊，那個情緒上面都會影響到，可能你都會咳咁樣。咁但係講到即係譬如秋天嘅時候咧，嗰啲嘅氣温就當然比較即係清涼啲啊、清爽啲啊。咁例如譬如朝頭早行出去呢個户外嘅時候，去呼吸一啖嘅時候咧，個感覺非常之良好喎。咁但係即係感覺良好之後咧，可能有機會咁樣都會令到你嗰個嘅即係氣管敏感咗嘅。
0: 系啊，咁所以咧，如果喺一啲特别叫做天气冻嘅时候啦，又或者系大风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注意一下我哋叫做避风啦。即系譬如有啲咩方法咧，就系、是、我哋嘅咽喉部啦，或者系颈喉咁嘅部分咧，就要着一个譬如薄嘅风褛啦。咁佢唔会直接受到风扇刺激咧，咁我哋会减少嗰、那个咳嗽嘅发生啦。咁另外亦都系因为干燥嘅话咧，其实我哋如果喺户外活动咧。譬如散步啊咁樣咧，都可以咧戴一個口罩咧嚟去減少咧嗰個冷空氣咧直接刺激咽喉。咁呢兩個方法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係
2: 唔怪之咁多人咧都係話戴啲頸巾啊咁樣啦，係嘛？同埋咧有時咧，
0: 係啊，
2: 或者春天啊敏感天氣先至戴口罩啊。咁原來而家戴口罩有防風嘅作用。咁同埋咧就話咧，即係而家天氣又凍凍地啊，同埋即係外因加埋而家成日滴嘅炸嘢熱氣熱咧，喂內外一齊嚟嘅話，哇咁我咳咳就好緊要啦，就係啦，好辛苦啦。
0: 是啊，冇错。咁所以咧，我哋有时咧嗰个食嘢上面咧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嘅。咁我哋有时咳嗽咧都会留意到咧，有时有痰啦，有时会冇痰啦。咁而好多时，如果我哋食嘢咧，譬如食得多，头先讲嘅生冷啊、油腻啊、甜啊，咁佢咧就会特别多痰。咁而嗰啲痰嘅特征咧，就会系比较白色啲啦，又或者可能系黏啲啦、结身少少嘅。咁呢啲咧就系叫做痰湿型嘅咳嗽啦。咁如果啲痰咧反而系有颜色嘅，譬如黄色啊、绿色啊，好结嘅，咁嗰啲咧我哋就会认为系有热邪或者燥邪造成嘅一啲痰咳啦。咁如果调翻转，佢系痰咧唔系好多，但系就好难咳出嚟嘅，好黏，就好似咧将啲饭咧踩扁咗咁样，哇，好黐嘢咁样。嗰啲咧其实咧就似我哋嘅，譬如好似煲糖水咁啊，水分唔够嘅时候咧，佢就会变得好黏稠、好结啦。咁所以咧呢个其实系指肺嘅津液不足造成嘅痰，所以咧就变咗唔系要化痰止咳咁简单啦，其实咧要润翻为主。所以我哋喺睇痰嘅上边咧。都可以俾到多少少嘅特徵我哋咧，去知道點樣用藥嘅。
2: 自己都可以做一個少少嘅初步嘅診斷先啦。
1: 係，即係未必可能係嗰啲嘅所謂嘅細菌感染啊、病毒感染嘅，就可能係嗰個嘅即係入口嗰度啊出現咗啲狀況咁。但係都知道呢個朋友仔咧，佢唔知點解特別硬飲某類型嘅嘢嘅時候咧，就容易嘢痰咁。譬如可能港式奶茶咁樣啦，其實呢個係咪都係同一個原因嚟嘅咧？其實都係。
0: 是啊，本身呢我想无论是西医定中医都好啦，都会讲即係食得甜嘢多，特别是你飲得甜嘅飲品啊、糖水啊呢啲呢，其实都会特别容易刺激我哋分泌更加多嘅黏液喺你咽喉度嘅。咁呢啲呢其实都係我哋头先讲嘅甜啦、同生冷啦、油腻啦，呢啲就係因为伤脾胃嘅运化功能。咁佢呢就会容易令到呢啲津液呢唔能够有效分布，反而积聚咗变成痰湿，就会形成头先我哋讲嗰啲话多咗喉咙嘅痰啦。
2: 系，咁好多人咧讲到话咧，就痰嘅时候咧，当然啊要饮啲嘢化痰啦，系嘛？咁其中一个咧，我一定系话好成日听嘅，就系、焗呢个罗汉水啊嘛，罗汉果水啊吓。咁我想问一下啦，呢个系咪真有用嘅咧？
0: 系啦，嗱，咁其实罗汉果咧，我哋就要先了解一下咧，佢嗰个作用系点样样啦。其实佢咧就系有一啲嘅润肺啦，亦都系有清肺啊、化痰啊咁样嘅作用嘅。咁另外佢哋都有一定嘅潤腸效果啦，咁所以咧，對於一種燥熱嘅咳啊，或者係痰熱嘅咳咧，其實咧佢都係會有幫助嘅。咁如果調翻轉，你係屬於寒咳啊，或者係純粹係嗰個情志影響嘅嗰種咳嘅話咧，咁可能咧佢個幫助就唔係咁大啦。
1: 系都有唔同嘅，即系分别咁样。咁但系亦都知道咧，譬如市面上啦，都有分呢一个嘅传统嘅罗汉果啦，同埋呢个金罗汉果嘅。咁啊，中医师咁有啲咩分别嘅呢两款有？
0: 嗱，如果系传统嘅罗汉果咧，其实即系我哋讲药材铺卖到嗰啲啦。咁嗰种点解叫做传统咧？就系、其实咧，我哋个炮制方法唔一样。咁我哋呢啲罗汉果咧，传统都系用一啲高温嘅烘烤技术。咁所以咧，你见到佢个颜色咧，系特别深。

0: 樣嘅色嘅。咁佢呢個味道呢就會比較有少少煙燻啊或者焦糖味道咁樣啦。咁佢亦都係比較適合呢高温煮，譬如可能煲湯啊，比較耐少少嘅煎煮方法。咁但係呢佢同金羅漢果其實呢個性味啊作用呢都係一樣嘅。不過金羅漢果呢佢個製作方法呢就係用低温呢去脫水嘅製作嘅。咁所以呢佢就冇咗個高温嘅烘焙啦。咁就現代嘅營養學嚟講呢佢就會相對保留到更加多嘅一啲營養素，譬如維他命啊咁樣啦。咁佢個顏色上呢就會相對淺色啲啦，味道會清甜啲啦。咁但係用起上嚟呢我哋就會建議呢啲就攞嚟譬如焗水啊，即系唔好用太高温去煲汤咁样咧，就比较适合一啲啦。
1: 嗯，系即系一个嘅
2: 唔同嘅做法。
1: 系啦，咁但系都有啲人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就系话咧，我唔系好受到罗汉果嘅，即系饮完之后可能有机会个肚有啲状况咁样啦。咁呢一方面有冇得去即系避免咁样咧？有
0: 系啦，其实咧有罗汉果咧，佢话点解唔受得咧？有可能就系头先我哋讲佢嗰个唔舒服咧，其实可能唔系由热有关。佢可能係本身咧，就是、我哋講嘅寒底啊，或者係個胃咧係偏於虛寒，咁啊唔受得咁清熱嘅嘢。
1: 嗯，
0: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就要睇下啊，如果佢真係體質上嘅唔適合咧，其實我哋就唔需要揀用羅漢果啦。譬如我哋如果係屬於一啲虛寒嘅咳嗽咧，其實我哋可以調翻轉用一啲陳皮啊、薑啊呢啲咧，都反而可以幫到佢嘅咳。
1: 嗯
2: ，OK， 係。咁一講到咳嘅時候咧，有啲人咪話食下無花果都可以幫到手嘅。
0: 係啊。其实无花果咧同罗汉果嘅作用咧都系非常相似嘅，佢哋都系入肺经啦，亦都系帮助到润肺啊、利咽喉、清热，亦都可以帮助到去大便嘅。
2: 哦，
0: 咁但系咧罗汉果同无花果嘅分别咧，我喺临床上嘅经验咧就系、是，因为罗汉果嘅嗰种甜咧就系、是、由罗汉果根造成，咁佢就唔会咁影响嗰个血糖，就亦都比较适合一啲糖尿病人。无花果嘅话咧，你食用太多咧，始终佢个果糖咧都会对个血糖有一定嘅影响啊。咁、所以咧，我就会建议，如果你系冇糖尿病嘅，咁你咪可以两样都用得咯。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唔
2: 系
0: 好中意罗汉果嗰种甜味，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用无花果去代替，咁但系如果你系有喉咙唔舒服之余咧，大便亦都出现咗干结啊，唔系去得咁好咧，无花果嗰个通便嘅功效咧，我喺临床上嘅观察咧，其实相对比罗汉果更好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可以做少少嘅选择啦。
1: 系，咁即系话可能如果个肚仔有状况嚟讲，可能真系用呢个无花果可能会更加有大嘅反应噶。
0: 系会噶，系啊，可能会屙得仲多。
1: 系咁，嗱，即系我哋呢边可能即系喺温哥华呢边啦，可能大家对于譬如焗呢啲罗汉果水啊，未必点样知道系点样做系最好嘅，可唔可以轻轻讲下究竟点样可以做出嚟，点样焗出嚟咧？
0: 系啦，嗱，如果你系想简单啲，唔系用煲汤嘅方法咧，咁你用金罗汉果水，即系用买一个金罗汉果啦，咁你咧就可以将佢咧轻轻敲碎，咁佢咧就会更加容易出味嘅。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咧，其實可以將佢敲碎咗之後咧，就攞去煲，煲到啲水滾咗之後咧，咁你熄火，咁你就可以咧就飲用啦。咁然之後咧，飲曬啲水之後咧，其實你亦都可以再加水去焗嘅，即係再加熱水去焗。咁直至到咧，你覺得佢啊冇乜味啦咁樣。咁亦都視乎你係想有幾多人飲，因為一個羅漢果咧，其實都已經可以飲到幾耐嘅一個時間。咁如果你係單人使用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用半個羅漢果，咁你剩低嗰一半咧就可以留翻下一次用都得噶。
2: 哦，咁樣樣即係可以慢慢嚟啦，即係咁咪 OK 啦。好啊，咁我仲有咧，就係其實飲食上高咧，仲有啲咩睇下要我哋小心咧避開嘅咧。咁啊，不如轉頭嚟講咧，繼續同阿鍾醫師傾下偈。

0: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CapitalDirect.ca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7: 好，休息过后咧，我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啊，边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写到嘅，陈医师你好
8: ，Hello， 你哋好，
7: 系啊，陈医师啊，头先讲到咧，就是、大家话，譬如话系要 cut 价 cut 售嘅时候咧，可以用下无花果啊，或者系用下落汉果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喺平时我哋食嘢方面啊，仲有啲咩需要系话避开或者小心啲嘅咧？
8: 系啦，咁正如头先讲啦 ，cut 售其实都有好多种嘅，咁我就简单啲去笼统讲话，譬如寒 cut、热 cut， 我哋有啲咩分别嘅注意咧？咁譬如我哋寒 cut 上边啦，咁我哋嘅饮食咧就要留意翻，唔好食生冷嘢啦，

0: 撑啊，咁呢啲咧就可能要停咗先啦。咁另外咧，我哋又要留意一下点样先知自己系寒咳咧？好多时咧，我哋会发现有喉咙痕啦，遇到风、遇到冷空气或者啲痰咧系白口水泡咁样样咧，好多时呢啲情况咧都系属于寒咳嘅。咁如果系呢啲情形咧，咁就要注意头先嘅饮食上嘅注意嘅点啦。另外咧，亦都可以咧。去飲一啲譬如陳皮啦，加生姜啊，咁呢啲嘅簡單茶料咧，可以幫助止到嗰個風寒熱咳嘅。咁如果咧係熱咳嘅話咧，咁我哋就先講下個症狀先。一般咧，我哋嗰種熱咳咧就唔係喉嚨痕啦，就反而係喉嚨嘅乾涸啦，有可能會痛啦。而另外咧，亦都係出現啲痰嘅話咧，可能就會係黃色啊，甚至乎係綠色啊，好結一嚿嚿咁樣樣嘅。咁呢啲咧好多時都係屬於熱咳啦。咁熱嘅時候咧，我哋注意飲食上咧就係唔好食一啲辛辣嘅嘢啦、煎炸嘅嘢啦，甚至乎秋天都唔好 BBQ 啊，同埋上次有講過一啲滷水料呢啲香辛嘅食品咧， 我哋都要避開下嘅。咁而飲食上咧，亦都可以調翻轉就飲下頭先我哋介紹嘅，譬如無花果嘅焗水啦，或者係羅漢果嘅焗水啦。咁呢啲咧都係屬於清潤啊，咁可以幫助到熱咳嘅朋友啦。
1: 系咁呢个就系中医角度讲，可能即系当嗰个嘅咳嗽有嘅时候啦，点样可以即系令到自己舒服啲啦，唔会再恶化落去咁样咧。咁但系有阵时成日都听到咧，煲汤嘅时候咧，都系要煲譬如南北杏咁样。咁想问咧，中医用呢一个嘅即系苦杏仁嘅时候，有咩功效咧？同甜杏仁个比例就应该系点样分治好啊？
0: 系啊，嗱，咁头先嗰度咧已经讲咗又南又北又甜又苦咁样啦。其实咧，佢哋咁多個名咧，其實都係講緊兩樣嘢嘅啫，係啦。咁其實咧，我哋講嘅南北杏咧，其實就係講緊苦杏仁同埋甜杏仁啦。咁北杏咧，其實就係講緊苦杏仁啦，而南杏咧就係講緊甜杏仁。咁其實咧，北杏咧就係一般我哋用藥上邊咧，佢哋都會用到係止咳嗰方面嘅。咁但係因為佢咧本身有一啲嘅少少嘅毒性啦，咁所以咧我哋嘅用量上咧就會相對較少啲嘅。咁佢主要嘅作用咧，都系可以降气止咳啊、平喘啦、啊，同埋有啲润肠通便嘅效果嘅。咁同甜杏仁咧都非常接近，不过咧甜杏仁咧佢嗰个药效咧就会相对较弱啦，同埋偏向于润肺多啲。咁另外佢最大嘅好处咧就系甜杏仁即系南杏咧，佢冇毒性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咧如果去药材铺话煲汤咧，买南北杏嘅时候咧。都会是南杏的比例呢会多啲啦，北杏的比例呢会少啲。咁就可能是会是南杏用三份啦，北杏就会是一份咁样。咁就去攞到嗰、那个止咳啊、润肺啊嘅效果。咁同时都避免咗因为用个北杏嘅量太大呢而出现一啲譬如可能中毒反应咁样。
2: 用得太多北杏呢真係
1: 好不幸。咁我一个问题想问陈医师嘅，即係其实通常飲汤嘅时候呢，我个人嘅習慣呢就係、是、当嗰啲南北杏喺个汤嗰度嘅时候呢，我又唔会食埋佢。咁其实需唔需要食埋佢嘅呢？
2: 你咁嘥嘅咩呢个系。
0: 其实咧，我哋讲煲汤嘅时候咧，虽然就系希望啲药效咧会落咗落啲汤汁度啦，但系其实咧，我哋食埋啲渣咧，其实都可以提高个药效嘅。咁当然啦，唔系所有嘅中药咧都食得到啲渣噶嘛，因为有啲咧可能系即系树皮啊、根啊或者叶啊，其实你冇可能吞落肚嘅。咁所以咧，如果系煲汤嘅话咧，呢啲南北杏啊或者淮山啊，甚至乎党参啊、玉竹啊呢啲咧，其实如果你可以嘅话咧，食埋佢咧。效果系唔更好噶？
1: 哦，使唔使咬烂佢个效果会仲好啲啊？
0: 不过其实南北杏呢啲咧，佢煲嘅过程入边咧，应该已经系淋晒，佢就唔似一啲好似生或者系烘焙过嘅 nuts 咁，应该就冇咗嗰种硬啊嘅口感噶啦，所以其实咧就。好容易咬佢，好腍。
2: 细路仔都可以咬得到嘅。
1: 通常我真系如果食到嘅话咧，我一下吞咗落个食道。
2: 咁你下次可能唔系惊咳问题，系惊胃嘅消化问题。佢辛苦咗，系嘛？系啊。咁另外咧，譬如我哋有时咧，譬如秋天咧，即系可能有时会听下山火啊，有啲烟啊。我之前夏天都系啦，吓同埋山火，有啲空气污染咁样。呢啲空气污染咧，令到个人会唔舒服，个咳咁样样噶嘛。咁想问下陈医师啦，即系中医方面有冇得佢调理下嘅咧？又？
0: 有噶，其实咧，我哋讲呢一啲，无论系山火啦，定系我哋讲成日经常煮饭啊、油烟啊，或者你 BBQ 成日对住嗰个炉咧，嗰啲烟咧都好啦。
2: 烟熏到啊！
0: 系啦，其实呢个烟熏嘅烟咧，我哋都认为佢系属于一个燥邪啦，或者系叫热毒。

0: 因為咧好多時咧煙燻過後或者吸得過多嘅呢啲煙霧啊、濃煙之後咧，都會損傷我哋嘅肺，咁我哋咧就會出現一啲乾咳啊，或者係有一啲痰啊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用到一啲清熱啊、潤肺啊嘅方法咧，去幫助咧我哋個肺咧去大掃除。譬如我哋用啲咩咧？會用到沙參啊、玉竹啊，或者係麥冬，同埋頭先講嘅一啲南杏、北杏啊，甚至乎可以加一啲清熱嘅，譬如羅漢果啦、無花果啦，呢啲都係以清熱同埋潤肺為主，咁幫個肺咧去調整翻嘅。
1: 係，咁呢個就可以有少少嘅，或者可以幫助到大家啦。當有呢一個煙霧嘅時候，都可以即係呼吸得好啲啊，同埋冇咁容易咳咁樣啦。咁但係講到話即係咳哨嘅時候咧，可能都識好多唔同嘅，譬如老人家啦，感冒之後咧，佢就其實好翻嘅。咁但係仍然都喺度不斷咁咳喎，問佢喂有咩事啊？冇啊，淨係個咳咧斷唔到味喎。咁點樣處理好咧？
2: 唔係淨係老人家，我之前試過都真係好耐啊。
1: 你會唔會你都係個老人家咧？
0: 其實咧，我哋有時咧。唔一定系年纪大先至虚弱嘅，有时我哋太用功工作啊，挨咗个身子咧，都会令到个人有一啲短暂嘅虚嘅情况出现嘅。
2: 咁啊，
0: 别
2: 超讲得好啊，
1: 你实在太勤力啦，你疲乏，你点休息啊？
0: 系啦，咁所以呢一种嘅攰咧、虚嘅情况咧，我哋其实咧就往往就系唔系单纯咧化痰啊，或者系叫做止咳啊，咁用呢啲药就足够。好多时我哋就需要补翻。咁但係我哋補得嚟咧，亦都要睇下啦嗰個咳嗽嘅患者咧，其實佢係屬於乜嘢嘅虛嘅，因為有一啲我哋叫做長啲手尾啦，即係已經譬如可能感冒咗成個星期好翻啦，淨係咳咧就兩三個星期都唔好喎，咁其實咧可能係屬於一種虛型嘅咳嗽，咁如果佢係氣虛嘅話咧，咁我哋就需要喺止咳嘅化痰嘅藥之外，要加一啲譬如補氣嘅藥。譬如一啲五指毛桃啊、党参啊、太子参啊，或者甚至乎北芪啊呢啲，咁帮佢去提气咧，去帮助对抗外邪咧，就唔好再咁容易受到啲风寒啊嘅情况咧，就会再刺激佢咳嗽嘅。咁但系如果系一啲调翻转系阴虚嘅人咧，譬如佢就系、是、佢个咳咧就冇痰啊，又之后咧个口又好干啦，之后咧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又会有一阵阵嘅发热啊，甚至乎可能会出虚汗嘅话咧。咁呢啲情況咧，我哋就唔係以補氣為主啦，咁就反而會滋陰咯。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具體睇翻嗰個實體情況咧，係點樣咧，先至可以針對用藥嘅。
2: 係係，咁係會而家啲人咧，譬如話日頭嗰陣咧，佢冇咩特別嘅事嘅，但係咧一到夜晚瞓覺瞓低嗰陣咧，就會喺度咪狂咳嘅喎，咳得好辛苦下嘅喎。咁一方面就係點解咧？話點樣補法好咧？又
0: 係啦，嗱，咁其實我哋就要先從幾方面去拆解嘅。咁如果係第一樣嘢咧，就考慮下係咪夜晚咳得多啦。咁有啲人咧夜晚嘅時候咧，可能係因為個温差開始轉變，即係變涼啦。咁而呢一個涼嘅時候咧，就會咳多啲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屬於寒咳嘅一種。咁我哋咧就需要去特別注意，譬如保暖啦，又或者可能係飲一啲暖水啊，或者頭先講過嘅一啲陳皮嘅薑啊，呢啲咁樣嘅茶飲咧，去幫助去舒緩呢個驅寒嘅情況。咁但係如果佢唔係純粹係夜晚凍咗會咳，而係瞓低嘅時候會咳嘅話咧，咁我哋就要考慮一下咧，係唔係因為個痰濕比較重？有時我哋講痰濕重啦，瞓低嘅時候咧，亦都會令到我哋個肺嘅升降咧，即係呼吸嘅時候咧會受阻咯，會容易特別咳嗽到。不過呢個嘅咳嗽咧，好多時一瞓低咧就會特別容易咳到痰啊，或者多啲痰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考慮係痰咳阻住而造成嘅。咁另外有兩個原因咧，就未必係關個肺咳啦，就係、是、譬如我哋講嘅鼻水倒流啦，譬如可能鼻敏感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鼻水倒流一瞓低咧，佢就會特別咧，因為刺激到咽喉咧而出現嗰種咳嗽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都好容易忽略嘅咧，就係可能係胃酸倒流形成嘅咳嗽啦。咁如果胃酸倒流咧，咁我哋就好容易去 relate 到咧，就係佢可能係食飽咗嘢啊，然之後好快就會瞓低啊。又或者原來佢咧將個人咧墊高少少，斜斜啲咁樣平瞓嘅，即係斜斜啲瞓嘅時候咧，反而個咳咧就會減少啦，冇乜嘢刺激咽喉唔想咳啦。咁呢啲情況咧，我哋就要將個目標咧轉移落去依個胃，就唔係依個肺啦。
1: 系，原来咁样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即系唔系净系一个原因令到你觉得可能夜晚瞓觉嘅时候即系咳得比较多咁啊？咁但系有个 myth 都想啊陈医师去解答一下咧，啲老人家成日都话咧，即系咳嘅时候咧就唔好食鸡嘅，呢个真定假嘅咧？其实
0: 啱咗一部分啦，因为咧其实我哋讲鸡咧，我哋一般讲即系黄种鸡、黄皮鸡咧，佢系属于补嘅，系温性嘅为主嘅。咁如果我哋讲咳啊，特别系热咳啊、有痰啊嘅时候咧。

0: 我都可以指一指先啦。
1: 系，譬如咧，我哋有时用到一个叫做天特穴咧，咁佢咧就系、是用喺一啲譬如我哋咳喘啊，或者系喉咙痕啊嘅时候咧，就会用得到嘅。咁佢个位置喺边咧？就譬如我哋大家一齐坐直啦，咁之后咧就会将我哋嘅手指放喺我哋嘅颈前边两个锁骨嘅中间。咁其实咧，佢上边咧就有一个粒含住嘅，即系喺正正我哋嘅喉骨咧，再向下扫去到锁骨嗰度。
2: 系啊，
1: 咁个粒含嗰个中央系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做一个按压啦。咁但系我哋按压嘅时候咧，就要留意咧个用力方向咧，就有少少似咧。好似挂衫咁样样，就向下勾咁样去挂压落去，
0: 有咁
1: 系啦，就唔系咧，系啦，就唔系直接向后边气管督，系啦，因为如果你向气管督嘅话咧，反而咧会刺激咽喉咧，就会容易反而想咳多啲啲，
2: 系啊，
1: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一个止咳嘅穴位啦。咁、另外咧就系头先讲过咳咧，好多时同痰有关嘅。咁我哋咧有一个穴位咧就叫做丰隆穴。丰咧就系丰富嘅丰啦，隆咧就系兴隆嘅隆。咁呢个穴位咧就系可以帮助咧系化痰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用得到佢啦。咁我哋嗰个穴位喺边咧？就系、是、譬如我哋而家坐喺张凳度啦，咁只脚咧就屈曲九十度。咁我哋咧喺个膝头哥咧外边咧，咁就会摸到有一个凹陷嘅位置。我哋呢个咧就叫做外实眼啦。咁之后咧就一路咧就幻想有条线咧就去到我哋嘅外边。嗰、那個外踝尖嘅地方係啦，即係外邊腳眼啊嘅頂尖位置係連線嘅中間點，咁咧就係叫做八寸啦，我哋叫做係啦。咁呢個位置咧就再喺我哋嘅胫骨，即係我哋咧踢波咧，即係上寸下寸嗰個骨好痛嗰個位咧，就向外側咧就旁開兩個手指公嘅闊度。咁呢個交叉位置咧就係豐隆穴啦。咁我哋咧按压佢嘅时候咧，就要有啲酸胀嘅感觉啦。咁、就要按压大概分零钟至三分钟左右啦。咁可以左右脚交替去按，咁都可以帮助到去化痰噶。
0: 哦，哇！真系估唔到，原来脚嗰方面咧可以帮助到大家化痰啊。
2: 系，
0: 即系比较遥远呢个位置。
2: 系，所以大家喺坐喺度嗰阵咧，都可以咁自己按压下下，都系帮助到舒缓一下。
0: 系，咁但系其实都好多嘅，即系朋友仔都觉得咳啫，冇乜嘢啦，即系食得好啲会希望有所改善啦。咁其实。陈医师啊，去到边个位置，其实都应该要找下注册中医师去睇下呢个问题咧。
1: 系啦，咁其实我哋无论系揾中医又好，西医又好啦，咁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嗰、那个咳嗽咧。一般嚟讲，如果系一啲伤风感冒引起嘅话咧，两个星期左右咧，其实应该都要见到明显嘅改善嘅。咁如果你发现个咳嗽咧持续冇好到啦，甚至乎严重咗，咁加上咧，如果我哋咳嘅时候会有见到有血丝啦，又或者出现胸痛啊、气喘啊，个人咧运动上面，譬如可能我哋平时行急少少去追巴士啦。都唔覺氣喘嘅，咁但係而家咧可能係行幾步就已經氣喘，即係影響咗我哋嗰個肺嘅嗰個呼吸嘅功能嘅話咧，咁呢啲情況我哋就一定要去揾醫生去再做進一步嘅檢查同埋評估，睇下需唔需要食藥啊，或者係再做多一啲嘅檢查，睇下咩原因啦。
2: 嗯，係啊，即係等於你同平時嘅狀況係你嘅身體又唔同咗嚇，辛苦咗咁樣樣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唔好遲疑啦，咁就係啦。
0: 嗯，係啦，咁啊就記得兩個禮拜內都冇乜改善嘅話，就揾西醫又好，中醫都好去睇下。自己身體有啲咩狀況啊？咁知道其實聽眾都可能有啲問題想問下中醫師嘅，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啊，604-961-2323，604-961-2323，收到你嘅問題，我哋會幫你問陳醫師嘅。今日唔該曬陳醫師同我哋講咗關於即係咳嗽方面嘅問題啊！
2: 唔該曬陳區中醫師 ，thank you。
3: 盡情 vibe 一下，
4: 節目贊助多倫多長城拍賣評估行。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5: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6: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5: 咁方便，点整啊？
6: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一名心理学家因为缺乏相关专业能力和涉及专业行为失当，被监管机构勒令需要完成改善教育和执业检讨。BC 医疗及护理专业学院说，2021年9月接获投诉，经评估之后有合理理由相信被投诉人未有向病人提供以实证为基础的治疗，同时将病人的护理工作交由不具备治疗该病人病况所需能力的治疗师负责。学院事后发出命令，要求涉事的心理学家四个月内自费完成两项改善措施，包括必须和由学院指定的另一名持牌专业人士会面，检讨有关投诉，并改善多个执业范畴，包括以实证为基础的治疗、知情同意和客户沟通、病历记录管理和督导其他临床专业人员。另外，被投诉人必须确保客户明白他所提供的心理服务和非心理服务之间的区别，而在提供非心理服务的时候，不得使用其专业职衔和心理学业务的名称。新学年展开 BC 省儿童医院提醒家长关注子女出现严重焦虑和心理健康的问题。儿童医院急症儿科医生说，重返校园是儿童面对重大压力和转变之一，大部分学童在家长和老师支持下可以顺利适应，但是部分情况严重的儿童可能需要到急症室求助。他指出，如果家长担心子女安全，或者子女难以维持日常的活动，包括出现抑郁、焦虑或者饮食改变等情况，应该考虑寻求紧急医疗协助。有专家就说，医院临床介入属于最后的防线，及早获得社区支援更为重要。BC 省府表示，2026世界杯期间 BC 商务馆的活动成功吸引来自25个国家的超过2300人参与。商务馆一共举办了22项的活动，数据显示 23% 参加者以寻求投资、研究和创新机会为首要目标。41% 的参加者来自企业，5%就属于私人投资。本国多名国家安全专家警告，本国的安全威胁处于历来最复杂情况。陈正仪报道。
3: 在美国911恐怖袭击的25周年前夕，本国多名国家安全专家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记者会，警告说本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环境正处于历来最复杂的阶段。曾任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官员的古尔斯基等人指出，截至今年9月，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活动仍然以极端伊斯兰圣战组织为主，而加拿大现时面对的威胁比冷战时期更为复杂。当局除了要提防圣战组织之外，亦都要应对极右翼和极左翼极端主义，以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跨境镇压。专家亦都警告，近年社会过度以贫穷或西方外交政策等根源问题解释恐怖主义，倾向将极端暴行合理化。专家认为，必须要认真看待极端组织本身宣扬的意识形态，而非为加害者编造理由，否则是对受害者的不公。不过记者会上亦都强调，国家安全与民主自由并非互相排斥，政府在打击外国干预和打击犯罪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保障公众的言论与宗教自由。
2: 财经方面，多指数报35906点，跌216点；创业板指数报956点，跌2。

0: 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380点，跌40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253点，跌168点；标普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22日元，4.86人民币，5.67港元，22.8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8%。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Hello, good afternoon.
6: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5: 各位好，年度盛事咁啊举行咗啦，某个手机公司啊，电脑公司嗰个发布会啦。发布会啊依旧咁，但系咧人面跟嘢全非啊。时间过得好快脆啊！大家感受到啦，秋意已经开始渐浓啦。咁同时间咧，亦都呢个制水管理咧，暂时嚟讲啊，舒缓咗一级噶啦，依然系制水当中咁，但系而家系一级并非二级。你可能会觉得 OK 啊，冇得林草咯，早排咁啊，搞到成个市面咧，全部都系黄黄地色咁样咯。其实唔系净系咁简单嘅。但有个好奇怪嘅医学现象咧，今年咧喺本省嗰度出现咗，就系咧有好多人，尤其是一啲上咗年纪嘅朋友咧，发现到喺身体上边咧系出现一啲疹啊、情况啊、症状嘅，有啲咧甚至乎咧系怀疑自己啦，究竟我系咪喺度生蛇咧？系咪 shingles 嚟噶啦咁样？咁有啲医生咧就发现到咧，因为咧喺二级管制食水嘅时候咧。是不俾大家换屋企里面任何嘅热水池啊，同埋游泳池里面嗰啲水噶嘛，咁啊造成咗个现象。咁你话啲人 check 住噶嘛，啲水有问题嘅话咧，唔会蠢自己啦，都依然走落去浸噶嘛。咁但系 check 还 check 一件事，咁始终都系有部分嘅人咧，因为啊游泳池里面嘅水啊，或者咧屋企里面嗰个热水池嘅水咧。是冇換到嘅關係，咁所以咧係出現啊痕癢啦、紅腫啦、疹啊等等啦，醫生都見到啊，哦，估下你屋企咧係咪有個熱水池咧，有個 hot tub 喺度咧？估下咁，因為咧滿水嘅話咧，就搞到而家咁樣嘅情況啦。
7: 估唔到，好多嘢都估唔到。
5: 係啊，大自然發你嬲上嚟嘅時候，有好多嘢真係估唔到嘅。

今日嘅林忆莲咧，耐唔耐咧就会有啲嘅改编作品嘅，咁而且佢所拣选嘅改编作品咧，好多时候咧唔系啱啱推出咗英文版本嗰啲嘅，而系已经系一段日子啊，即系其中嘅经典例子，包括系滴汗啦，咁啊嚟自70年代嘅歌啦。呢一只微凉亦都系啊，成日觉得咧制作人好醒目嘅啫，个题材叫做微凉咁样，每逢秋天呢个时候咧，大家咧就会谂起呢一类型嘅歌。情形同嗰啲從不知啊，即係郭小林嗰首一模一樣，同聖誕新年歌一樣，係嗰個大時大節咧，大家就會揀選嗰啲作品啊。正如你見到外面咧黃葉漸多嘅時候，就會諗起呢啲歌。

0: 他叫做黄淑曼，最近这首歌播放率非常高，希望年尾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些奖项。新歌的名字叫做 Hey Vienna。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0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0: Hello， 珍姐。
4: Hi。
0: 其实一年到晚都有不同的减价热潮，临近圣诞新年的时候很多不同的全部都是鬼尾减价，跟着就会有这样东西叫 Back to School Sale。 基本上时时刻刻大家为什么会买东西，因为觉得便宜，又或者心里面觉得现在不买的话价钱会回升，股票咩？
4: 但 Back to School Sale 有很多，跟着之后可能很快就 Thanksgiving， 跟着之后就这个、Halloween， 那就一年都有很多 Sale。
0: 是啊，你调转就是问究竟一年什么时候其实是没有减价的。
5: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耶耶
0: 减还减，但是大家喜欢即係有興奮嘅話，大家咧就會有呢個購買意欲嘅啦。咁啊，城中咧有唔少咧就 warehouse sale 嘅，咁就貨倉式經營嘅減價，並非一般嘅減價，因為咧係勞師動眾到咧，大家咧有一個好大嘅場地先至可以舉行到嘅。其實係唔明嘅，唔明第一點就係、是。Internet 已经发明了很久了，已经这个世界上有网购很久了，但是为什么你的东西不可以在网上减价的呢？要请言玉报，麻烦来到我们的 warehouse 买的呢。好，第二样东西不明白的就是你减价，但是搞到是变成城中城市的，城中塞车城市啦、yeah. 城中冇得瞓城市啦，竟然就你拣选的地方就是在最正中心的很多

0: 时候咧，就好多间都系咁，唔系净一间嘅， yeah. 就拣喺呢一个嘅 downtown 会展咁大，
1: 嗯、
0: 即系会展咁多个 hall， 咁有啲咧就系攞几个唔同嘅 hall 嘅，咁跟住啲人咧就晨咁早啦，之前嗰一日啦，夜晚唔使瞓啦，走嚟排队啦。
1: 你知唔知我真系识个亲戚咁样做啊？真系有一日个亲戚同我讲话，我谂住十点钟夜晚咧就去排啦，因为听日嗰个 warehouse 就开啦。
0: 嗯、
1: 我话吓，咁、啊、你谂住点啊？佢话冇啊，咁咪当去 camping 咯。佢真系咁讲。
0: 而喺会场外面咧，因为而家就大家咧太中意拍嘢啦嘛，咁、所以咧就定时定候咧，有人报道究竟咩嘅警方嘅条队排到嘅咩位置咁，同埋咧就大会叫你咧，你睇下啲 traffic cam 啊，因为好多唔同嘅网站咧会话俾你听啲交通灯啊，啲交通繁繁忙噶嘛喺 downtown 嗰度，佢竟然咧系透过嗰啲 cam 嘅网站嚟都系睇下条队排到去边个位，仲有好多人咧。是带埋自己的帐篷去的、真是去扎营的。他说 camping 是没有压力的。
1: 好有型啊。
0: 但是大家不明白的一个地方就是 ,ok, 究竟那个人在街角那里呢，在个住在那个营里面呢，他是日日都住在那个营里面，在个街角这个位置还是今日才是的呢。咁如果你突然之间失惊无神，你走喺度排队咁样，跟住你几条街啊，打蛇饼咁样嚟到去排，跟住咧有啲人咧索性咧整个帐幕喺度，咁系咪压住人哋本来已经有嗰个位咧？
1: 咁啊系，
0: 唔知道啊，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出现到，咁甚至咧就系有经典片段出现咧，系有个据讲话系男友嚟嘅，咁就喺呢个温哥华丹卡海旁嗰度咧就开咗部 PS 5咧嚟到喺度打机，因为咧就等紧佢女友排队。
1: 哦，
0: 咁啊女友排队啦，咁佢自己咧唔可以无所试试嘛，所以决定咧就系带一部，都唔系街机嚟噶嘛，嗰部唔系手提噶嘛，佢有能本事喺度 show off 咧，话俾你听，我咁样都可以由屋企搬到嚟呢一度啊，即系未来几日咧喺街上边咧就系自己屋企一样，唔知嘅话只系做乜嘢啊？嗰度攞 passport 啊，卖楼啊，大家呢个买楼热潮又翻嚟啦，咁样唔知噶嘛，
1: 系咪啊？成日喺度谂紧，咁排队啲人到底咁点样食嘢啊？点样去洗手间嘅咧？
0: 你冇男友啊？
1: 冇。我得自己一个咁点算？
0: 如果有嘅话就解决晒，冇嘅话唔紧要。呢个世界有姊妹同埋兄弟，兄弟比较少啲，老实讲，兄弟唔会做呢啲咩嘢。
1: 但系如果我真系谂住自己去咧，咁就比较好。
0: 你后边嗰个人系你个 friend 嘛？你更紧要
1: 信唔信得过？
0: 前边嗰个人乜嘢啊？
1: 分分钟后边嗰个好啊，我帮你排。点知翻到去我女冇做乜打尖啊，合排后边
0: 咯。咁啊睇人格噶啦呢啲嘢。
1: 或者我拎张凳仔去咯，到时
0: 唔得噶呢啲，人哋仲要同你搬埋呢张凳，系咪更加黑人憎啊？
1: 咁所以系要忍。
0: 唔会嘅，忍唔到嘅。你基本上好多嘢都好难嘅。你就咁泊车泊喺边啊？
1: 哦，冇噶啦，谂住搭交通工具噶啦。
0: 咁我谂住买大出血、啊，而家我买好多嘢嘅、啊，跟住又走去逼车。
1: call 车咪得咯？呢个世界好多 call 车 app 噶。
0: 系，净系识你咁样谂嘅。在场嗰个其他几千名嘅上万名嘅人咧，唔会咁样谂嘅。
1: 咁啊，揸车就太昂贵啦呗。
0: 系啊，
1: 咪咯，一晚泊。
0: 所以。老实讲，真系唔系好明点解咧摆喺呢个市中心嘅地方啊！即系你泊车，我你点啊？你泊街一定冇可能啦。跟住你泊喺呢一个停车场里边咧，
1: 劲贵嘅啫嘛。
0: 咁你话大减价平，所以买，跟住咧泊车钱就俾翻。哇，成条数好乱啊，妈妈。咁跟住
1: 好奇怪咯、
0: 啊。好啦，跟住咧就老实讲啦，我唔系净系咧揾个手指指住人喺度笑啊咁样嘅。我系排过呢啲 warehouse 嘅 sale 嘅、
1: 哦。你都去排？
0: 你自己情上下啦，你有冇做过？系咯，
1: 冇咯，从来都唔会做啲咁傻猪嘅嘢，系咪？
0: 嗱，唔可以用呢啲咁样嘅形容词噶，
1: 因
0: 为 我觉得你唔了解个实况啊。
1: 我绝对就冇排队人嘅，因为真系试过排队咧，唔系呢啲 warehouse， 但系试过排队系排餐厅。最经典，我试过喺日本排一间餐厅，排咗3个钟。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就呢一世都同自己讲，我唔会再排队超过20分钟。
0: 小弟嗰次咧就都好几年前嘅事啦，戴咗头盔先，咁样就系喺呢个又系 downtown 又系会展咁样，所以我其实几熟悉佢嘅 set up 系点样
1: 的。你系俾人逼去定你自愿噶？
0: 你唔好咁样，
1: 因为有时
0: 逼埋我去呢啲咁样嘅位度，
1: 明晒啦。
0: OK， 系我自愿嘅，系我咧个心痕起嚟咧，想走去睇下咩事啦，咁样咁就系嗰阵时系一间本地开始发迹嘅，全世界而家都有得卖嘅 A 字头嘅户外衣着用品公司。
1: 哦，知知地啦，
0: 系啦，即系防水嗰啲咩？你走去森林度，啲人咧一定会着住一件咁样嗰啲啦吓。
1: 系。
0: 咁佢就 warehouse sale， 咁但係我點解會排隊呢，就因為見到條隊唔係太長。
1: 哦，
0: 假象嚟㗎，各位。
1: 唔係咁長。
0: 係呃你㗎。即係其實呢同迪迪尼一樣嘅。你以為條

0: 隊係短嘅話咧，你小心，因為咧就有呢一個分 outside 同埋 inside 嘅。
1: Yeah,
0: 你入到 inside 咧，即係因為嗰度係會展嚟噶嘛。
1: 嗯
0: 佢有能本時幾個 call 其中咧，唔知一兩個咧係俾大家我嚟排隊喎，真係激死啊！同埋你付出咗嘅話咧，
1: 你
0: 又唔捨得走啦，咁就係咁樣
1: 的
0: 情況。我諗我排咗個幾鐘頭啦。
1: 哦，咁算好快咯喎。
0: 係啊，
1: 係咯，算好短咯喎。
0: 係啊，你頭先話傻豬之中，我諗都係算係
1: 醒目，傻豬之中嘅醒目。
0: 係啦，但係
1: 好彩咯，我只可以講。
0: OK， 咁啊，排完隊之後咧，就入到去會場啦，跟住咧就咁，我又發現到啦。有个定律嘅就係啲嘢呢如果你摆得整整齐齐嘅话呢大家呢係觉得咁样啦。
1: 唔似 warehouse。
0: 係天地不容㗎。Yeah,
1: 因为你 warehouse 应该係好又未去到要好乱嘅但係应该係劲多嘢等你慢慢炒㗎嘛。
0: 係呀。咁所以呢呢个时候呢如果冬天去呢啲咁样嘅 warehouse sale 嘅话呢你必须要保护啊。除咗係自己嘅银包之外呢仲有最紧要嗰件嘢呢係你件褛啊。
1: Oh,
0: 尤其是如果呢嗰个会场呢係卖褛嘅话呢。
1: 又係同款褛。
0: 唔同唔同款都好啦啲人一定会攞嚟睇嘅因为佢未必觉得係靚但係见到一件嘢嘅话喺度呢未见过呢你就啲人会见到攞嚟啦试下啦咁样嘅、
1: 哦。
0: 即係佢可能会觉得我搞错但会俾你咪几嘢咁样喺度卖呀。但係。
1: 点知原来我见到
0: 佢鬼知道一件几嘢系你嘅咩、
1: 欸、所以呢啲 warehouse sale 系冇得 call check 㗎。
0: 你酒店啊？
1: 我以为有啲喎。
0: 你做咩啊？同 Mark Carney 开会啊，要 call check 嘅而家。
1: 咁啊，真系大件事啲。即系如果冇朋友，靠自己就好惨。
0: 所以你系啊，你一定要码住咧。
1: 系咯。
0: 两三个 friend 咁样噶。
1: 如果我边有手抄嘢，一边又捉住个袋，一边又揸住件褛，我冇手。
0: 但系你同 friend 一齐去嘅话，都系问题嘅、嗯。你唔可以咁样，大家三个人你。美術女戰士咩？所有嘢同一時間出擊咩？你梗係分道揚镳啦。但一分嘅話咪即係同你自己一個喺度，啲垃圾嘢咪你自己攞住，咪咯。咁所以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你走去買呢啲咁樣嘅各類唔同嘅衫啊、垃圾嘢啊，試身係一個問題嚟嘅。
1: 哦，有冇有得試㗎？
0: 有得試，
1: 哦、即係有試身室設立嘅、
0: 哦。有。咁、哦、但係問題是你會唔會花呢個時間走去啫嘛？
1: 又係排長龍啦、
0: 啊。OK， 當你唔走去啦，咁你咁誒
1: 延長即試咯。
0: 咁又咪有問題咯？又翻返去 A 咯，頭先即係你自己本身啲衣物啊、啲袋啊啲點算咧？咁樣
1: 夾住喺個地下，揾對腳夾住咁樣咯。
0: 係啦，即係搞到自己人哋會以為你係咪真係好需要去洗手間啊？咁嘅樣啦，
1: 冇計㗎啦，
0: 咁就成功啦咁樣。
1: 但我想問呢啲入到去會場係咪逼爆，即係行都行唔喐咁樣樣㗎？
0: 呢、這個世界唔係淨係得黑同白嘅。
1: 咁係點㗎？
0: 咁你視乎究竟你咩時間去到啦、
1: 哦？即係佢有人流管制嘅都。即係都可能唔會話
0: 弱膜人流管制啦。
1: OK， 因為我成日覺得佢入到去會唔會哇逼到唞唔到氣啊咁樣。
0: 嗱你諗下，
1: 嗯，
0: 佢點解要喺外邊排隊啊？
1: 就係、是、因為入邊太多人咯。
0: 即係你真係一個天真活潑可愛人嚟嘅啫。佢俾咧外面排隊咧，有兩個字啊，中文叫做勢啊。你有冇諗過呢個世界而家已經咧係冇唔需要排隊呢一樣嘢嘅咧嚇？你个手机已经可以帮你排队噶啦，你 scan 个乜 code 已经可以帮你排队，你到时都系走去啦。
1: 但系佢都要你排。
0: 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预约时间噶嘛、嗯，你去个世博噶，日本嗰、那个佢做乜嘢啊？咪叫你几时几时翻嚟咯。咁但系你可以选定时间去噶嘛，咁你未必需要排队，要排但系唔需要排三个钟或者系之前嗰晚带埋个荧幕去做乜嘢咧？咁样都系。使唔使咩 pepper spray 啊？一間見到山狗點算喺個 downtown 度咁，但係佢要你排隊，即係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咧都係向其他人講話嘅，成件事好虛撼。咁、點樣表達虛撼呢就係、是、人山人海先至叫虛撼噶嘛。咁、所以佢裏面唔可以太過冷清嘅，咁所以你就會遇到二氧化碳可能会比较多啲啊、氧气可能比较唔系咁充足啊，咁样呢啲系warehouse sale 兴奋愉快嘅其中一部分嚟噶。
1: OK，
0: 即系如果你所有嘢太平淡咁样，咩好玩啫？成、件事有部分都系气氛嚟噶嘛。
1: 咁你觉得好唔好玩？
0: 我老实讲，我主要系买咗两件嘢噶。
1: 好啊，劲、啊！
0: 咁同埋咧，我就有一样嘢我唔知道噶。咁后屘发现到咧，工作人员们咧。其实都是在那间公司做嘢嘅，咁但系平时咧就绝对唔系做呢啲岗位。咁我开头以为呢啲咁嘅 warehouse sale 咧，突然之间请散工啊咁样啦，一大堆散工嚟咁样，唔系嘅，好多原来咧都系喺本身间公司做嘢，但系做咩职位啊？可能系做会计嘅平时，可能平时咧即系其他嘅岗位嘅。咁跟住咧，我嗰次嗰个 warehouse sale 就系啦，大会就问佢哋边个有兴趣啊？嚟到帮我哋做义工啊？嗱，讲明啊，
1: 义工啊，
0: 系啊。

0: 不是三公啊，这个二公他讲明的是 volunteer， 但 volunteer 之后呢他给你着数，就不是出粮给你的。取而代之呢，不知重满几多个印花你可以换一件衫啊，重满几多个印花可以买一件外套，以一个非常低的成本啊，样
1: 但是都是那间公司的员工来的。
0: 当然
1: 了，但是只不过就他讲明是义工来的。
0: 其实一所以一个 brand 呢有魅力的话呢好好的。即是个老细首先叫大家
1: 做义工啦，
0: 是啦，跟住有嘢奖返俾你，奖咩呢，
1: 就奖公司嘢啫，
0: 公司出产嘅嘢俾你囉，咁样。咁但係员工唔会唔搞错呀，咩员工觉得嘩开心喎。
1: 正啊，我可以得到公司一件褛。
0: 係啦，我做几个钟头可以得到一件褛啦。人嚟今日人之常情，就係如果你觉得冇着数嘅话
1: 就唔会做啦。
0: 你今年去你下年都唔会死心塌地啦。咁但係 the fact that 呢类咁样嘅 warehouse sale 经常举行㗎嘛。即係话大家觉得呢成个交易呢係公平嘅。咁先至可以搞㗎嘛。咁我所以觉得是心服口服的。咁同埋就算呢啲呢喺公司做其他岗位嘅员工呢，佢话我有访问过佢哋嘅，即係傾下偈咁样啦。咁你肯做好多个钟头，佢话有时呢我做表身嘅工作呢唔使理人㗎，唔使坐人㗎，唔使同人讲嘢㗎。咁但係而家唔同㗎嘛，而家要面对群众㗎嘛。佢话 that's good。
1: 我反而觉得好玩。
0: 係呀，平时好少做呢啲咁样㗎嘛。
1: 係嘅。
0: 咁所以反而因为咁样一次 sale 呢係促进团队精神㗎。
1: 幾好喎。
0: 即係佢哋平时可能呢即係你點樣 payment system 嗰啲嘢好少搞㗎嘛。咁但係又學下，哎呀做 retail 又幾得意喎。站在前线又可以了解到呢，即係站在前线同事们嘅辛酸喎，咁样。
1: 天方定嚟㗎喎。
0: 即係所以对佢哋嚟讲呢个意义呢唔係只係嗰件褛喎。咁当然有件褛嘅话比冇嗰件褛差好远啦。
1: 一定啦。
0: 咁但係佢哋都会即係为公司做呢一样嘢，咁我觉得成件事係幾美好㗎喎。咁OK，你买完呢啲咩嘢之后呢，好多时候就是你唔好諗住要换啦，当然你唔好諗住呢喺嗰个会场附近嚟都係着啦，因为如果你一着嘅话呢，啲人可能会以为呢你就喺嗰度做嘢㗎啦。咁所以你自己考虑过呢啲咁样嘅嘢啦。咁我嗰次嘅体验我觉得挺好㗎。
1: Okay。
0: 咁我因为知道喺会展嗰度佢咩产品都有㗎嘛，由女士服装啊，以至到户外嘢啊，沙煲冷餐咁等等，耐唔耐都会即係定期定后有人搞呢啲咁样嘅活动㗎嘛。我就揾过话 ,ok, 除咗呢一个喺downtown经常举行呢啲咁样嘅 sale 嘅地方之外呢，仲有冇啲乜嘢㗎。首先呢对稿嘅时候真执成鬼日呢，就係咦咁样咁辛苦，我哋未必去呢咁样。
1: 我真係好怕同人逼嘅，因为。
0: 你去新简旅行嘅地方，但係都係同人逼嘅，点解
1: 咁
0: 你返香港已经好多次㗎喎。
1: 我返香港。
0: 如果唔系嘅话就日本㗎喎。
1: 日本 ok 喎，我哋上次去唔逼啊。有逼咩？你觉得唔逼啊？
0: 哦，哇！迪迪尼嗰啲唔逼咩嚟嘅啫吓？
1: 迪尼，我哋夜晚先去唔逼啊
0: ？O K， 咁大会话咧吓，即系点解啲人去咧就有呢个五折至到咧最高咧
1: 一折，系我都听过，好平。
0: 咁但系一折我真系唔知咩嚟噶啦，同埋咧几时可以揾到一折噶啦？
1: 系咯，同埋我成日好怕屋企，我真系好愿意花呢个时间入到去啦，好兴奋咯，但我好惊入到去冇我嘅 size 啦，冇我想要嘅款啦。虽然几平都好啦，但系呢件系加大码嘅，唔啱我着噶嘛。
0: 大部分呢啲咁样嘅 sale 咧，即系有时啲海量产品咧，你就一定会揾到一啲嘢嘅。如果你系有心嘅话，
1: 哦，如果你咁样讲咧，类似我可能差唔多接近咧，系香港咪有啲百货公司有啲，譬如周年庆咁样嘅，
0: yeah。
1: 我有试过入去呢啲周年庆去抢咯，真系啲嘢要。是真的要抢的，不是讲笑。
0: 即是暴力这样的。
1: 会拱来拱去。
0: 有没有松争呢？有没有做一个衰的港姐候选人呢？
1: 我要保护我自己咯。
0: 哦，反而。
1: 啊，因为真的逼到去一个位置，你其实是想抄一点东西是抄不到的，因为实在太多对手在你的侧跟了，这样咯。
0: 我本地经验又没有。
1: 哦，
0: 我不是个个这些 sale 都去了，但是就没有那么强势的。
1: 疯狂是吗？
0: 好，那大家人说呢，即除了温哥华咁样，你知道呢啲咁嘅 sale 之外咧，另外仲有其他嘅地方啊，包括咧美国 New York 咧，原来咧系经常有呢类咁样嘅 sale 噶，即系同埋咧有啲嘅名牌子咧系最高咧90%off 噶咁样，仲要咧就系平时见到嗰啲牌子咧都净系睇嘅啫嘛，咁但系咧真系有得咁样卖噶，咁啊 New York 啦，另外 LA 亦都系啦吓。 咁我唔知道大家咧系拥有呢啲名牌，自己买到之后觉得哇开心啊，或者买完之后觉得要向下一个目标进攻啦，因为好多人都系咁样噶嘛，即系你唔系好得到嘅话，有样嘢叫 feel。

0: 佢系勤力学生魏俊生啊。新歌派台方面已经默默做噶啦，咁啊最近更加向难度挑战啊，咁特别唱紧呢只歌，呢只歌嘅作曲人咧就系、是。Christopher Check，Christopher Check 出名乜嘢啦？
1: 就系、是、啲歌系冇气头嘅，要唱好长嘅。
0: 系啊，如果你唱得到嘅话咧，人哋会觉得吓系咪
1: 好劲啊
0: ？AI 先做到咁样嘅。全新 Jeffrey 作品《以出之物》，多谢珍姐。
1: 耶，拜拜。
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

0: 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Fai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 Fairmont 约定你喺时代坊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2: 细估唔到咧，今时今日咧，大家嘅口味咧系乾坤大转移嘅，即系软雪糕嚟嘅，你加落去拉面，跟住话好食啊，潮流嚟噶。咁最近喺日本方面咧，就有人咧，除咗系雪糕拉面之外咧，另外亦都有系朱古力薄荷雪糕拉面。你估啱啦，嗰碗拉面真系青青绿绿色嘅，有挑战性啊！何苦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边厢也有另外一个人卖软雪糕呢，他是将软雪糕加下去，韩国有一只新辣的拉面，方仔你不知道大只字说明是新的一只，将软雪糕放去那些即食面上面，还要撒很多辣粉，为什么？

字叫做別將陰涼收細嘅。專家發出警告咧，就話到啊，侵侵咧伊朗問題啦，時時都未搞掂啊嘛，嗰、那個海峽咧依然係封閉住咁啊，咁點算咧？其中咧可能導致到好多供應鏈上面嘅問題啊，因為好多肥田都係靠住嗰個海峽嘅。

介紹下先啊。 在這一part聽過蘇永康，作品的名稱叫做《別將音量收細》，但首歌是來自台灣大實力創作人黃韻玲的手筆，厲害啊！另外大家也聽過林志賢的新歌《邱克里林》裏面的Terry哥，藝高人膽大，嘗試一首這麼難唱的歌。

影酝酿，可是你却这样有一点惆怅。若觉得人没伴侣活着太

0: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眼镜重现，提琴连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情人望着爱恋，春天就在你脚尖，好戏还未上演， Shall we dance？
1: 啱听到呢一句系歌名嚟嘅 ，Shall we dance？ 陈奕迅。
2: 廖德郎啱你，啱晒你。
1: 好，齐齐怀旧下。Home Alone 系列第二集咧，叫 Lost in New York 啦。咁就讲个男主角嘅 Kevin 咧，即系 Macaulay Culkin 嗰个角色咧，自己一个又咁啱得咁巧咁样，就喺纽约嗰度流浪嘅。但系你唔使担心仲要衣食住行，因为咧有阿爸张 credit card 嘅关系，咁所以咧。人世鬼大的他呢就即刻 book 了一间酒店房，而且是更加靓房来的啦。咁夜晚的时候肚饿呢，他就叫嘢食了，就叫了一个雪糕新地。在套戏里面雪糕新地就出晒名了。咁原来在现实世界呢真是有这一样东西的。咁 New York 方面有一间 Plaza Hotel 就真是呢曾几何时作为拍 Home Alone 的个拍摄场地啦。为了纪念这一套戏，在他的 menu 上面真的有 Home Alone Sunday 这样东西。叫的话首先是制作庞大的，是需要16个雪糕球，另外也有 whipped cream、 朱古力、车厘子、 M&M's 各款不同的饰物，即是饰物的意思是 ornaments 用来装饰那个的雪糕 Sunday 都加埋上去的，所以呢是需要一部车仔才可以推到这个雪糕新地入去你间酒店房里面。即是我不理你几喜欢吃雪糕，但是一次过16个雪糕球，另外再加那么多的 cream 下去。Home Alone Sunday 另外一样东西出名就是它是够贵的，因为你叫过这样的 Sunday 大会很严谨的，话明夜晚11点之前才 serve 这个 Sunday 的东西，晚11点之后不做的，因为都需要好多嘅盈利物力嘅，先至可以搞得掂。收你$350，梗系美金啦，仲未止嘅。咁啊，酒店咧惯常嗰个嘅服务费咧就系22% 咁多。咁另外你要个咁样嘅雪糕新地嘅话咧，要俾税啦。纽约就要收你8.875% 嘅税啦。另外咧送呢。

0: 好嘢！佢系新人嚟噶，但系喺音乐方面咧，已经有累积咗好多唔同嘅经验啊！佢嘅名字叫 Caitlin 啊，嗱，呢个就系时代嘅唔同啦。即系从前咁样，你话要捧红一个新人嘅话咧，佢个名要改得靓噶嘛，咁但系就咁叫 Caitlin。点串法呢？英文 Caitlin 串法呢都有几个唔同嘅版本，其实大家係几难 查到嘅。香港方面啊，环球唱片、环球音乐呢就重点推介呢 ,2026 年呢就向大家推介呢位嚟自马来西亚嘅朋友呢，高中嘅时候呢咁就走咗去香港嗰度嚟到生活。咁但係音乐点解话佢呢係特别充满住造诣呢？因为呢嚟自名牌学院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帕克莱音乐学院嘅舞台表演啦、作曲啊等等啦，全部啦佢都识嘅。咁而且咧，佢成个屋企咧都系艺术世家嚟噶。阿婆咧、外婆咧就中意粤剧嘅，妈妈咧中意接触芭蕾舞同埋音乐教育。咁所以由细到大咧，佢咧都系受住东西方嘅艺术文化所熏陶嘅劲啊！佢名字叫 Caitlin， 新作品嘅名称叫做 Up and Down。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0: 下昼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新学年已经开学，温哥华市警呼吁驾驶者在学校区域内务必减速慢行。当局提醒，现时介乎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8点至下午5点，学校区域附近的路限速已经恢复至每小时30公里，部分社区实施额外的限速措施。

0: 或者延长了学校区域的限速时间，所以请驾驶人士留意路边的路牌的指示。而市警已经在学校区域内对超速的车辆进行拦截检查，违规者会立即被开出告票，可以被罚款196蚊至253蚊。根据 BC 汽车保险公司的数据，未成年人在早上和黄昏翻放学通勤期间发生交通意外的几率是其他时段的2倍以上，而在9月风险会更高，涉及未成年人的车祸比平均每个月高出了37%。当局呼吁家长应该同子女讲返道路安全，确保他们一定要在行人过路处过马路。在进入马路前亦都要先同司机进行眼神交流，确保司机是见到自己。过马路的时候都要左右观察看多一眼，确保自身的安全。而如果会揸车送子女返放学的家长，应该俾孩子在靠近行人路的位置落车，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全地落车，而每落车的时候要走在马路上面途经马路。根据西门非洲大学在今日发布的一项研究表示，在卑斯省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有增加。根据计划，警方本身不应该要拘捕或者起诉任何持有不超过 2.5 克特定非法毒品的人士，而这项措施是旨在减少警方和吸毒者之间的接触。非洲大学的教授兼圣保罗医院药物滥用研究主席林香奈表示，警方在未拘捕任何人的情况之下，缴获的毒品数量就呈显著上升的趋势。在计划开始前，0.8%至2.7%的参与者报告说，他们的毒品未没收但未被拘捕。根据这项研究，在非刑事化的计划期间，这个比例上升至1.1%至4.1%。研究人员仲发现，报告指出在毒品被没收但并未拘捕的人，发生非致命性的过滤用药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倍。林香奈表示，在评估非刑事化政策的影响同时，除了警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之外，亦都应该考虑到吸毒者的经验，了解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卑斯省林木业的团体去信省长尹大卫，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美国关税等挑战。由黄良英报道。
1: BC 林木业团体致信省长尹大卫，表示林木业正是处于崩溃边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省级许可审批延误到美国关税等一系列挑战。信件由代表承包商、制造商、工会以及其他依赖林木业的团队共同撰写，包括 BC 林木工业委员会、BC 原住民林木业委员会和货车伐木工人协会。他们承认国际贸易压力超出省长控制范围，不过同时指出很多挑战都是在本地造成。信中要求尹大卫迅速采取行动，成立危机应变小组，专责削减成本、消除监管障碍和确保经济可行的木材流通。他们补充，小组应该由省长办公室带领，汇集政府高级决策者和来自整个行业的代表。信件话 ，BC 企业无法左右美国的贸易政策，不过可以控制成本、法规、政策、许可流程同埋纤维获取方面的决策。上述因素将会决定企业能否生存。信件同时要求省长将 BC 经济可行的木材年砍伐量由目前的2900万立方公尺增加至4500万立方公尺。BC 林木厅长柏默今日就在记者会上回应说，他已经阅读过相关信件，并同参与联署的人进行过交谈，表示同意他们提出的观点，承认目前林木业确实面临危机，但强调解决问题没有捷径可走，行业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2: I would agree with them that absolutely what we are facing is a crisis, but I think they would also agree with me that there are no quick, easy.Wins to get us through this challenging period of time. It is very clear to me, having been in this role fo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that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et our forest sector up for success, it requires structural change.
1: 省府在8月27日宣布，正是探索名为森林景观模型的工作模式，优先确定伐木区域。

0: 目标是实现4500万立方公尺的伐木量目标。柏墨今日亦都提到相关计划，指该模式可以取代现有的伐木许可制度，形容新的模式长远有助行业取得成功。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双王百年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啦！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906点，跌21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56点，跌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380点，跌40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S&P 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2，英镑0.53，日元111.22，人民币4.86，港元5.67，台币22.82。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5: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8%。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
6: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7: 直头正啊！
6: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9: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
1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多车，91号公路在列治文的西行方向，龙尾在低街的位置。另一方面 ，I'm Ricker 朝南行方向，龙尾就在 Lon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2: 好声好听，961。
12: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喺佢直播室咧，今日有我冯子豪嘅。嗱，咁咧最近咧，我哋 BC 省咧亦都咧有好多争拗点啦，喺呢一个政治圈上边，尤其是系不论你省政府好或者系呢个市政府好咧，大家都好讲紧一啲强制嘅治疗措施，对于呢个精神病嘅问题啦。

0: 地产公司 Rental.ca 发表报告，过去一年当中，卑诗省平均租金整体下降了 4.7%， 其中新建的出租房屋和公寓平均租金下降 4.6%， 而温哥华新建出租房屋的租金较2023年7月的高峰期下降了 19%， Abbotsford 下降 10.5%， 古桂林下降 6.8%， 列治文下跌 6.2%，杰隆拿就下跌 5.2%。 贝利尔表示，租金的价格同比下降是一件令人鼓舞的消息，当局的投机税和空置税正发挥作用，而上个月省府将准许加租幅度上限定为 2.2%， 他认为是可以帮助包括老年人和家庭租屋更加便宜，在未来几年里面持续受益。他認為如果省府沒有准許加租幅度上限定在通脹率，一般家庭就要面對租金上升的成本壓力。卑詩省府表示，卑詩商務館在過去6月至7月的 FIBA 世界盃期間，吸引了來自25個國家的2300多人參加當局的活動。在卑詩體育館舉行7場世界盃賽事期間，商務館匯聚卑詩省政商界領袖、國際投資者和到訪的代表團，促進各方交流。而商務館舉辦了22項商業相關的活動，包括多場產業專題，涵蓋科技、生命科學、採礦、能源、農業和食物加工、旅遊，以及貿易與物流基礎設施。其中23%的參加者是尋求投資、研究和創新機會為首要目標。除了卑詩商務館之外，省府說當時取得一個在卑詩體育館裏可以容納10個人的包廂，被體育館進行賽事時使用。省府表示，包廂只是用於支援經濟發展和吸引投資活動，並且與省府獲分配的世界盃門票分開運作。而相關獲分配給省府的門票，省府說當時按照當局的使用指引，只是用來履行官方接待和禮賓職責，每場賽事只有最多有兩名廳長使用獲配的門票入場，而使用省府獲票門配獲分配的門票入場的人士，只是包括部分民選受委任官員，例如是廳長、省營機構和省級公共機構的董事會主席，以及少數協助執行公務的政府人員。美國財政部公布擴大長期國債回購規模，在星期四的回購操作當中，會回購最多60億美元的10至20年年期國債，操作規模高過之前兩倍，但市場原先預期回購的規模會超過60億美元，拖累債價下跌，債息上升。加拿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報導完畢。
1: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2: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1: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2: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1: 真系噶？
2: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2: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大阪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听日会天晴，朝早会先有雾，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9%。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桑王百年荣誉。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齐庆中秋、贺团圆。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睇现时路面状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市同东街多车，

0: 丽桥的北行方向塞在 Canby Road， 另外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在 Taylor Bay。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天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刚才呢，我们就访问了我们的省厅长，就是Ravi Kalon， 就是我们的 Health Minister。就问了他关于最近就是省政府公布了，就说会是有一个强制性的 facility 呢，是会现在是在进行兴建或者是收葺，应该说是因为那个 facility 都是基于现有的一个设施呢，是再加固或者是将它调整的。就会在这个Surrey King George Boulevard 那里就会有60张床。咁而个工程预算大概5700万到呢，预计2028年嘅春季就会投入服务嘅。咁呢一个facility 或者呢个设施呢，专会系处理一啲复杂精神健康、成人同埋脑部受损嘅个案嘅。咁并设有呢非自愿治疗能力啊。咁省政府亦都同时话 ,BC 而家已经有超过2000张啊精神健康嘅床位呢，系可以按呢个 Mental Health Act 呢处理自愿或非自愿嘅病人嘅咁样。咁我会觉得呢，即係呢一个政策呢，其实呢都系时候㗎喇，我个人觉得。因为点解呢？头先临到我新闻广告前呢，我就未有话好快好够足够嘅时间去翻译，即係厅长呢到最尾呢完完全全讲话佢点样个 plan 啊，去 expand 啊各样嘢啦。但係我觉得一样非常之重要嘅嘢，就係其实点解啊，就算政治上可能本身新民主党啊或者某一啲左派少少嘅政府呢，都会认为即係呢个人权啊各样嘢呢係非常之重要。而呢个非自愿性呢，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都是比较上一个禁忌来的。但是为什么去到现在会有这个改变呢？这样。那我相信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这个是民意，很多市民会开始反映，哇，其实现在这个毒品问题越来越恶劣，是甚至乎已经是我们不可以即是叫做 quote turn a blind eye， 即是好像另外一面乍看不到的，是绝对不得，是越来越严重之余，还是影响到很多我们本身加拿大引以为傲的，包括是一个社会治安的问题，是吧，我们的医疗系统 的效率，是很多很多东西是影响到的。咁所以其实我相信就係呢个省新民主党都意识到，喺呢一件事上面，如果唔将啲最严重嘅一批成人者又好，罪犯又好，或者患者，你鍾意点去分类都好啦，其实最严重最需要去调节嘅嗰个 population， 嗰班人入面呢，你唔去处理呢，将来嗰个影响係会好大。咁而另外我问厅长其中另外一个问题，係佢解答咗我觉得係嘩，真係好似即係一点呢成件事通晒，就係呢其实嗰个毒品嗰个强度啊，好多人我哋而家对于毒品嘅概念呢，其实可能都停留喺80-90年代啊，譬如可卡因啊，海洛因啊，係咪 heroin 啊， cocaine 啊，呢类型咁嘅毒品嗰种咁嘅程度嗰度，或者可能食啲迷幻药啊各方面嘅嘢。但係大家要知道，其实就係而家嘅药啊，尤其是係当你有咗芬太尼呢一样成分喺入面嘅时候呢，嗰、那个强度同埋个严重性係大好多㗎。唔係好似以往可以用一啲比较软性嘅手段呢就处理到。咁而我亦都可以即解释 那個原因俾大家聽係有兩方面。

方便的。有些人会觉得成瘾是因为你长期脑部受到某一个刺激，一个快感又好，或者一种平静的感觉的刺激。而当你的药物散去之后，那种落差再加上可能脑部的一些分泌失衡之后，你会是去到一个很低落的一个程度。咁如果你想去返一个正常嘅状态，即係当一个人成瘾已久嘅时候呢，你想返返去，我唔係话要好 happy 或者好 high， 我纯粹想做返一个正常嘅阶段，係正常可以可能行路食嘢係咪去洗手间同人倾偈，你已经係需要呢一个毒品。OK， 咁我哋会觉得哦，呢个系因为嗰个缺失性，但其实仲有呢一样嘢，就系个一样嘢冇人讲嘅，就系 brain damage， 吓破坏你脑部嘅组织。呢个过程有呢个成分喺度，系讲紧 withdrawal 啦，但系另外一样嘢系其实系 damage 紧你个脑啊。咁所以呢一个破坏力其实一 damage 咗咧，即系等于你只手啫嘛。如果你只手啲筋断咗，咁你冇好好地去治疗嘅，你直情系断咗只筋嘅。你话喂，点解嗰个人唔可以用只手去拎一啲嘢嘅咧？其实系类似嘅，等于我哋个脑有一啲部分如果受损嘅话咧，可能会导致到我哋控制唔到我哋某一啲 function。控制唔到我哋某一啲可能係讲嘢啊、言语啊、情绪啊，係咪 ?even 可能我哋嘅内脏嘅内分泌啊，係好多呢啲嘅影响。咁所以点解呢，有一啲呢，头先我有几个问题同听众问到嘅话呢，其实有一啲嘢係喺呢个 involuntary， 即係呢个非自愿性质啊，即係强制啦，其实等于係。是其实是除了医疗嗰方面之外呢，亦都会好多时从呢、这个刑事啊，或者喺一啲犯罪嘅记录或者係常犯者嗰度呢，去尝试去揾嗰个原因嘅。咁呢一个我觉得係对我哋，首先我知道大部分华人呢都係反对呢一、这个即係毒品嘅。大家都系㗎啦，其实我哋知道。加上我哋本身即係历史上我哋对于鸦片啊，係咪油食白粉啊呢一种咁嘅灌输呢，个毒品嘅害处呢，我哋华人係好强烈嘅呢样嘢系。咁但係同时间呢，我哋係忽略咗，我觉得好多时忽略咗一样嘢，就係背后究竟嗰、那个原因係咪，我哋唔好去追溯话哦，佢点解要去食呢、这个已经系过去式㗎啦。而家呢个人哪怕佢好与唔好都好，佢系对于我哋嘅社会啊，对于我哋嘅社区系做，系佢嘅行为好多嘢系会损害緊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去解决呢件事系咪，点样去将呢个炸弹啊，所谓或者系呢个问题、呢、这个挑战去拆解咧，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咁所以我亦都庆幸，亦都觉得好，今日讲呢个话题咧，都系非常之好嘅。点解咧？你唔好谂话佢嗰个方向系啱与唔啱先，但系我会睇到现届 OK 省政府喺呢一方面，佢肯行出呢一步去强制性嘅咧，其实已经系嗰、那个即系将个强制性嘅 facility 去加大佢，同埋向呢方面发展咧，其实就代表已经系尝试寻觅一个新嘅路线。咁呢样先系最重要啊！因为当一件事如果你用紧同样嘅方法去处理 ，OK 个结果系 A 嘅时候，你唔会话希望加大力度去同用同一个方法处理，佢就会变咗 C 噶嘛？结果系咪？你都要利用另外一啲途径，而好多人会发现就是一啲自愿性嘅一啲治疗啊，各样嘢呢，那个成效系确实系唔系好大啊。咁但系我当然唔系好清楚 exactly 入面嘅原因系点解。但系least 我哋知道就系有一啲情况底下，你系唔可以完全百分百依靠家人或者系当事人本身去接受呢样治疗啊。因为点解呢，嗱，首先家人嚟讲呢，未必有咁嘅专业知识啦，或者有咁嘅能力呢，係可以用一个，因为其实呢啲嘢可能都要用少少武力嘅，即係譬如话你係强制性嘅，咁可能会出动到皇家骑警啊，係咪，或者有啲人员係用一啲少量嘅轻量嘅武力，或者係一啲嘢係迫使嗰个当事人係去呢啲设施嗰度接受治疗嘅。咁而毒品是其中一样啦，是最容易俾我哋睇到嘅。咁但係假若譬如话有一啲可能係同毒品冇关，但係可能有一啲人会係好暴力倾向嘅，係咪，

强大嘅暴力倾向嗰样嘢。咁你去治疗嘅时候，可能唔系我哋睇到嘅，可能佢个面容啊，因为佢唔系食毒品啊嘛，佢可能面色好好嘅，可能仲好大只、好健康嘅样，但系佢系个脑已经有 damage 嘅啦，已经系，咁佢就成日系好暴力倾向，可能家暴啊，佢屋企人啊，系咪，或者系经常性系会 assault 啊，或者系即系伤害他人身体啊，各样嘢，咁呢啲可能你一睇，哇，呢啲系犯罪行为，捉咗佢好多次，但系呢一个 program， 如果你咁样睇，加埋而家嘅设施加大咗之后，可能你就会睇，咦？点解呢个人啊 ，Danny 或者 Jason 或者 Peter 吓呢一扎人全部不停咁样犯事嘅，系 repeat 嘅、哦、啊？咁点样去令到个社区安宁啲咧？拉佢坐监系一个好好嘅办法啊！我哋用咗千百年都系用呢个办法，但另一个办法会唔会谂紧？咦，会唔会系佢个脑有啲问题咧？嗱、啊，咁亦都 base on 好多研究啊吓，唔系净系我哋 BC 省嘅，有一个TED Talk， 我睇到一段咧，就有个学者就讲话，点解佢系呢个学者系非常之反对咧心理治疗师嘅，佢系极度反对噶，但系我将佢呢个言论咧，但系都剔走咗佢。咁但系佢反对嘅原因系点解咧？就系佢话譬如一个人抑郁 ，OK。心理治疗师佢会拎住本簿，有一个 list 一二三，哦，譬如佢有呢个 A 啱 tick， 哦 tick 咗十样嘢入边有八样嘢 tick 咗 ，OK， 佢就系呢一个情绪低落啦。譬如 OK 呢样系唔科学嘅，佢解释咁，我话点解咧？冇理由啊！你 training 咗，你有训练嘅呢啲系统性嘅嘢都出咗，佢就加咗样嘢。原来佢用一个 scan 啊去扫描你个大脑 ，OK。佢就揾咗好多咧唔同嘅病人，就係佢哋對於嗰個條件嗰、那個配合度係 tick 嘅嘢係一模一樣嘅。譬如話，可能係哦十樣嘢入面，佢係第一條問題同埋第四條問題冇問題，其餘全部有問題。OK， 即係嗰個配置係一模一樣。scan 佢哋個腦，佢發現一樣好驚人嘅一樣嘢，就係、是、兩個症狀一模一樣嘅人 scan 完個腦係好多時係有相反嘅方向。咩叫相反方向呢？我讲少少俾大家听啊，就係、是、譬如阿 A 君係情绪低落， B 君又係情绪低落， A 君呢佢个脑部係原来一 scan 完之后，咦佢情绪低落嘅原因係因为佢太多血液流落佢个脑嗰度喎。哇佢直情顶唔顺啦，可能啲讯息啊或者各样嘢呢係 hyperdrive， 即係好快。样嘢接收讯息又好，佢嘅思路又好，血液循环又好，係过快。所以佢变咗去到一个位，佢系顶唔住，佢就将自己 shut off。OK， 呢个系其中一个。但系阿 B 君喺同样嘅症状底下，唔够血，冇 blood flow， 吓、啊，完全好多地方你发觉个脑系极少极少系唔够血液循环。嗱喺呢个情况大镬啦！如果你淨係用一般传统嘅嘢讲讲写写写写完之后，啊，我开药俾你啦咁样。大家如果去过睇心理治疗，大家都好清楚知道㗎啦。你一开药嘅，佢唔係 base on 个 brain scan 啊，好多时啲 psychiatrist， 佢係 base on， 哦，你有呢啲症状就食呢隻药。咁但如果两个相反嘅，可能有一隻药係加强你嘅脑部嘅血液循环， A 君就大镬啦。就越嚟越严重。OK， 加埋可能啲药嘅成分入面会令到佢有一啲 chemical 嘅嘢唔同。啊，调翻转 B 君可能就冇事啦，因为佢唔够血液循环啊嘛。你食一啲药令到佢嗰个 flow 嘅所谓系加大嘅，咁咪哦佢好咗个症状系嘛？反观一样啦，如果你开一啲药系喂我将个 blood flow cut 咗嘅 ，OK，A 君就会冇事 ，B 君就仲更加严重。所以呢啲嘢其实点解一定要啲治疗，或者要有嗰个病人或者系个成瘾者 doesn't matter， 一定要系强制去个 facility 嗰度咧。其实喺个 facility 嗰度，你唔会好似你去睇心理医生咁闯出啊。OK， 你系基本上喺个 facility 嗰度可以有好多嘅资源、时间、人员，长期嘅时间咧去观察。亦都去了解多啲，亦都有多啲资源喺度。咁所以呢样嘢，我反而觉得咧，毒品之前我哋讲过好多啦，关于譬如合法住社屋
又好，或者係呢啲叫做呢啲床位啊 ，mental institute， 其實有一樣嘢係大致上係好一致嘅咧，就係咧冇一樣嘢係單向嘅 ，OK， 其實多方面進行。而而家呢樣 project 就係、是、當然唔淨止係毒品，毒品係佢其中一樣嘅 umbrella 喺佢成個體系入邊，喺佢呢一個設施入邊，但係。都系其中一樣啦，咁變咗你亦都有心理問題啊，腦部嘅創傷啊，各樣嘢咧。我其實個人覺得啊，喺呢一個方向咧，係可以解決咗好多毒品問題嘅。其實本身 ，OK， 因為又點解我會咁講咧？我去過有幾個一啲講座啊，或者一啲嗰啲叫 neurodivergent 啊，即係嗰啲叫做啊，應中文嚟講咧，應該係嗰啲點樣講咧？即係人哋話 ADHD 啊之類嗰啲咧，佢哋有好多一啲好專業嘅人士，包括佢哋可能係一啲心理治療師啊、psychiatrist 啊，有一啲純粹係brain scan doctor 啊 ，OK， 專係做 CT scan 啊嗰啲護士啊，好多人我同佢哋傾過偈，都講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當你治療一個心理問題嘅時候，嗰、那個藥物好多時反而就會影響到成癮嘅問題啊！我唔知道心機旁邊有冇啲一啲聽眾係曾經即係服食過一啲精神嘅藥物啦。我亦都係有一啲個人嘅經歷咧，即係亦都知道就係呢一啲藥嘅成癮度係好高嘅。咁而當一個醫生可能治療緊你嘅，你係有少少問題嘅時候，俾開啲藥俾你食，但係而當你一冇嘅時候咧。你系会好辛苦噶，嗱呢啲唔系你话喺街头嗰啲人去啊，我哋至今堕落啊，去吸食毒品啊，可卡因啊，各样嘢，而系人哋个精神病医生开完药俾你，第一好多psychiatrist psychologist 唔 qualify 嘅，本身系乱咁开药，你食完咗之后一唔食。真係慘，中嚴重過一啲導遊啊！我見過有啲朋友係，即係哇唔得啊！我真係要食藥啊！即係可能我哋成班朋友佢唔係一啲吸毒者，而係佢我呢排食緊精神藥物啫，出去食飯唔記得帶藥，大鑊啦！佢唔理啊，佢係已經辛苦到個程度啊，佢唔得一定要翻屋企攞藥。咁我一睇到呢個行為已經，咦呢一個 handle 唔好咧，吸毒者嚟噶咯就變咗係嘛？呢一個係一個好直接影響到，所以點解喺呢一個腦部，譬如話可能亦都有一啲人係，哦，我哋正常人打止痛針冇事嘅，我可能哎呀踢波斷咗腳，咁我要打止痛針冇事，打完之後我係啊有少少興奮嘅感覺，但係唔會成癮。哦，你唔知原來呢個人本身個腦部係創傷咗嘅，大鑊啦！佢係跌斷腳，即係唔知一打完止痛針出事啦，係嘛？即系好多唔同嘅原因，我哋系要立体化少少去睇呢件事，而加大呢一个床位咧，我觉得虽然佢系抌咗5700万落去啦，而家佢哋话系净系呢个 facility 换取60张床位啊，呢个系加即系多会有60张床位 ，OK。长远计，其实头先阿听长都讲，好多我哋嘅emergency 啊，各方面嘅资源咧，都系去咗处理。其实呢一啲问题嗰度啊，咁呢一啲问题好多时系因为一啲成瘾者或者系一啲心理上有问题嘅人，经常性遇到呢啲嘢就会霸占咗一个我哋平时正常嘅公共开支啊。咁而我反而觉得最应该去睇嘅一盘数咧，暂时系未有嘅就系、是。究竟如果我哋投资咗呢一笔钱落去 ，OK， 我哋处理咗呢一啲精神病人嘅时候。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观察所得觉得是可以帮助到舒缓到我们正规医疗 的压力呢？这个很重要，我不清楚，但是我们是要看数据，而我也会尽量在来的时间里面去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 find out 到这些数据回来。因为只有两个结果而已，啊，即是好像踢波一样，要是入要是不入，但是这个不是说乱噏，而是当个数据如果假设咦真的可以减轻到我们本身医疗正規醫療體系，我哋譬如醫院啊，各方面嘅開支或者嘅人力物力咧，舒緩到咧，咁我哋喺呢一個方面嗰度，我哋嘅處理又唔同咗喎。呢個第一，嗱，但第二，如果假若唔係嘅，哦，
我哋呢个唔系、哦，就算你开咗呢啲都好咧，其实佢减轻唔到我哋主体医疗、哦，咁点啊？咁咪即系代表嗰个问题喺第二度。

0: 疗体系吓更加有效效率，更加有效化。因为呢、這、一个如果系因为一个冰山一角嘅一个群体而系占用咗我哋大部分资源嘅话，咁我哋系咪应该针对性再投资多少少落去？唔好等佢，因为大家都明噶啦，去到医院去到急症室咧，其实系好冇效率嘅。可能十蚊嘅 cost 先处理到嘅一样嘢咧，去到嗰度变咗100蚊嘅，因为九啊几个护士问你问题啊，啲人啊唔识啊，等时间啊，系嘛？即系呢一啲全部都系钱同埋资源嚟噶。咁所以今次我讲呢个话题，其实除咗话对于呢件事，我觉得诶喺政治上，咦新民主党做呢个 move， 我觉得几得意几特别之外，其实我都系想了解多啲，就系究竟呢样嘢有冇办法最尾咧可以帮助到我哋主体医疗，等我哋唔使喺而家呢个 situation 度咧咁样啊。咁咧今日嘅时间咧亦都好过得好快啊，时间差唔多啦。咁非常之多谢咧我哋嘅卫生厅长 Ravi Kalon 上嚟同我哋倾，亦都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嘅。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4: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入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的紧急事故计划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5: 避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7: 大计师傅仔。
8: 人客话佢架车咧踩油加速嗰阵咧觉得好震啊！
9: 诶，咁啊开始咗几耐先？
8: 都有一段时间噶啦。
9: 诶，系咁啊，等我 check 啊，睇下咩事啦。
8: 师傅啊，究竟系咩问题啊？
9: 哦，原来嗰副引擎就行少咗一个盘，唔怪得知道会咁震啦。
8: 行少咗一个盘，点解会咁嘅？
9: 哦，系其中嘅一个燃油喷嘴塞咗，冇油到咯。
8: 咁有啲咩办法可以整翻好架车啊？
9: 嗱，可以买一樽燃油喷嘴清洁液，咁啊倒落去个油箱里面，等佢慢慢咧将个喷嘴入边嗰啲污垢清除，嗰副引擎自然就回复正常运作噶啦。
8: 真系咁神奇？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叫佢买翻支燃油喷嘴清洁液，倒落去个油箱嗰度试下先。
10: 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唉，
8: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0: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8: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本国部分嘅产品进口。挪威首相透露，就连司机专机险遭无人机击中。宏福苑工程顾问公司同承建商被控259项控罪。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加美贸易战持续升级，本国寻日开始向价值280亿美国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签署5项嘅行政命令反制，将喺呢个月29号起禁止进口本国部分嘅产品。黄亮润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签署最新的行政命令，自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包括一系列乳清产品、糖蜜产品、酒类和电单车。另外